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总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不管是神奇、好笑还是可怕，或是发现自己有特异功能，这些都是非常酷的事情。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到自己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可爱小嘉宾 Dolly 上来节目，和我们聊聊天。Hello Dolly。
1: Hello， 大家好。
0: 我很好奇 Dolly 有过什么特别的经历，那我们事不宜迟哦，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我们待会见。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想问问 Dolly 几个问题。Dolly， 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一次经验是让你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天哪，我当时差点就要没命了，或者是真的是我很命大的惊险瞬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可以先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玩的人，然后也是算蛮皮的人，然后就有一天，就是我之前有说过我有保姆阿姨嘛，然后都是小时候都是她带我，就是可能我爸妈去上班都不在的时候就是她带我。然后呢有一天下午，然后我就说我要出去玩，然后呢她就带着我的滑板车，她的那个滑板车就放在那个机车的前面，然后呢我也是站在前面，然后就骑到快到我们那边的一个公园的时候，就突然好像那个滑板车就有点不稳还是怎样，然后我们整个车就直接倒下去。哇，那我那时候应该才三四岁吧，就是上幼儿园之前。
0: 哦，很小哎。那他敢让你自己一个人滑板车哦？
1: 没有啊，他就因为我们要就载着滑板车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然后我也站在前面，然后我就跟滑板车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一起倒下去，然后
0: 好浪漫、
1: 啊、因为那个记忆蛮久远的，所以我只大概记得一些片段这样、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倒下去之后，然后就是旁边的一些阿公阿嬷、就是旁边的一些巷子里的那些叔叔阿姨阿公阿嬷就出来帮我们帮我们，然后就把那个车子移起来，就扶起来，然后呢那个滑板车就被他们拿走了。
0: 被他们拿走了？
1: 没有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点受伤，然后我阿姨就说那滑板车先不要，然后那滑板车就先给他们，然后我们
0: 还有这样的、喔、他可以给我吗？我真的没有滑过滑板，我不敢滑，因为它不是一个需要那个平衡的东西。
1: 没有啦，是那种不是那种蛇板，是那种
0: 对啊，有握把的、啊、但是它
1: 其实也
0: 还
1: 好、
0: 它还是要有平衡感吧。当时候是谁骑？
1: 当然是我阿姨骑啊。我那时候还没有幼儿园呢、欸、我怎么可能有驾照。天哪，
0: 蛮好笑的。
1: 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我那时候就是就直接倒下去，我、那时候超痛的、欸、我那时候我的养伤可能有
0: 养一个月多。你应该不会这
1: 样哇哇哇。我忘记了，因为真的很久远，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很痛，我好像我的脚被车子压到，然后我就
0: 算了，是你那时候很小
1: 只。对，我那时候很小，因为我小时候很瘦，因为身体没有很好、所以我的右大腿就是
0: 我有蜜大腿我还有对不起，
1: 我的右大腿就受伤，然后就有擦伤，然后我们每次换药都是很煎熬
0: 哦，感觉很痛哎、欸，
1: 真的
0: 所以你是摔得蛮严重的、欸、
1: 真的。然后我阿姨也有受伤，但是我们受伤完我们还是自己骑车，因为其实也快我到我阿姨家了，所以我们就自己骑车。
0: 其实我觉得以后就是要骑脚踏车或者是玩滑板的时候一定要穿长裤，

0: 没有啊，那时候就没有多想啊，因为然后那回到家以后，然后我们就大概处理一下，就是一些灰尘啊，就伤口上面的灰尘，然后我们就去诊所里面，然后包扎伤口这样。
1: 哦，生理食盐水，哦，超痛！哦、
0: 我跟你讲，就那时候擦完药以后，然后每天晚上都要换药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回台南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在受伤的那段期间在养伤嘛、然后我就要换药、然后我妈妈就不知道从哪里听来就说哦可以去台南就是我们回去亲戚家的时候她就带我去一个中医诊所然后去换药然后 还特别敷那个草药之类的我就记得那时候在那边哦真的蛮痛的
1: 但那个不是比较有效吗其实我发现中医的敷药蛮有效的
0: 嗯，对，但反正我那时候的记忆没有很多，我只知道我那时候很痛。对，
1: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国中吗？我记得是国中。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有那个演奏厅，就是那种往下看的那种，就是你要下阶梯，然后很像电影院的那一种。然后有一次，因为它阶梯大概蛮。也不能说蛮高的但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的那一种就小抖啦然后有一次我就走得蛮快然后就哦下一步踩空我直接整个人飞扑出去真的是我扭到脚然后是真的那种好像是什么韧带有去扭到就是有去扭伤啦后来就去找那个中医啊然后大概敷了三四天之后哎、欸、就好了
0: 哇
1: 但我只能说那时候我并不觉得痛有什么我觉得丢脸真的因为你是真的那时候人超多然后飞扑下去大家都看着你然后重点是穿裙子
0: 天哪那你裙子不就都脏了
1: 是也没有啦但就是好就是蛮丢脸
0: 讲到丢脸我想到我国小好像是三四年级发生的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1: 什么事
0: 就是国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诶、欸、不是上午的一节下课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就加我三个人然后我们就去操场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斜坡然后但是那是石头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那个这样溜滑梯溜下来然后其他两个人都溜得很就是很困难就我溜得很顺但那是石头的、哦、那个其实不是正经的那个溜滑梯哦那是石头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就那时候就很骄傲就说哎，我比你们溜得还顺我很强对吧然后
1: 你哪来的自信啦
0: 然后我们就溜溜溜溜溜溜完那个要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走楼梯要那个回教室嘛然后呢走上去的时候我朋友就在我后面他就说哎、欸，其实你裤子破了
1: 这个好好笑哦天哪啊破很大洞是不是
0: 就是下面都破掉然后可以看到内裤的那一种然后就想说是好像是因为这个滑太爽了直接都破掉然后我就
1: 很顺是因为破了一个洞
0: 然后我回教室的时候就赶快把我的羽绒服把它
1: 那、你回家怎么解释
0: 就说我今天玩那个贪玩了、然后就破掉了然后我妈她也只能认命的帮我缝起来
1: 哎、欸，这个我觉得好好笑
0: 我只觉得这个好丢脸
1: 很像你会做的事 啊
0: 有人就在我后面然后就说哎、欸，你裤子破掉了
1: 啊，但是还好只有他们看到吧因为当时只有他们
0: 然后我就回去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没有放学就连中餐都还没吃然后就还要在学校好长时间哦、然后就只能围着那个羽绒服围到放学回家我只觉得哦，好烦哦！
1: 我觉得很好笑哎，
0: 这真的很，真的比你刚刚那丢脸吧？
1: 但是你那个只有两个人看到哎，我那个是应该有大概几十个人看到。
0: 但我觉得我这，
1: 而且我摔下去很大声的砰，所以大家都有听到。
0: 哇
1: 哇哇！没有。

0: 我刚刚那个机车跌倒，那个也是很多人。
1: 那机车摔下去，但是你比较小，所以就还好
0: 啊，是没错啦。
1: 那你还没有什么很好笑的事情，还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0: 特别的事情哦，我可以说，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新生儿啊，他都会心脏都是有点破损，然后就会慢慢的愈合。但是我那时候，我好像是
1: 你怎么知道会破损？
0: 因为我妈跟我说的、
1: 啊。哦，
0: 对啊，就是新生儿都会有一些破损嘛，然后就会要慢慢的愈合。然后就是我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就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大。所以我小时候3岁做手术前，我的身体没有很好。就是可能一年要住2-3次医院的那种，
1: 哦，
0: 就是可能什么肠病毒啊、肠胃炎啊，类似这种流行性感冒，我都有，我都是因为这样住院的，真的。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就那时候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就是我爸妈都不怎么让我哭太久，就是可能，
1: 哭太久也会有危险欸。
0: 对对对对对，反正那时候他们也是一直在找医院让我去治疗，这样，然后就找到林口的那个医院，
1: 哦，
0: 大医院，对，然后我才去做那个心脏的手术，
1: 哦，
0: 对，
1: 感觉就是蛮特别的。
0: 对啊，然后做手术的时候，哎，我真的这算是真的很特别，我就是我还记得我要进去之前，那时候好像是3岁吧，然后。我要被推进去之前，然后我就一直叫：“欸，爸爸妈妈，不要走，不要走。”然后就被推进那个手术室，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就看到那个手术台上面就亮亮的，然后就是有一些仪器之类的。然后过每一两秒，我就因为打麻醉嘛，然后就昏过去了。然后很好笑。然后就是之后啊，就是我长大之后，我爸妈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你妈真的心很大，我在外面都觉得哦很危险，这是心脏手术，这然后你妈在外面给我吃菠萝面包，
1: 哇，
0: 她
1: 压压惊啊，就是因为太怕
0: 她
1: 了。
0: 比我 chill，真的，她比我还
1: 他
0: 松
1: 当
0: 欸。
1: 然要去了，因为他如果太紧张，大家都会紧张。
0: 没有，她说我爸说他吃了2个还是3个，
1: 那也是紧张的一部分哦。
0: 是蛮饿的啦。饿到可以吃那个那么多菠萝面包。哦，我想起来了，我是那个心房中隔缺损，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疾病。
1: 哇，我第一次听到，哎，好酷哦！
0: 对，就是要特别做手术，用一个类似渔网的东西，但是是身体里面，然后把它包住，然后它就会慢慢的长肉，就是不用再把它撤掉，就是。
1: 哦，所以现在它就是成为你心脏的一部分。
0: 对，然后反正
1: 哦，
0: 我从小就是每年都要回去复诊，就是要去
1: 哇！
0: 照那个心电图啊，然后复诊啊，然后到比较大以后就最近几年就比较就是不用那么的勤快的去，
1: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他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活跃哦，
0: 是吗？哦，对，
1: 就
0: 我
1: 是
0: 现在已
1: 完
0: 经
1: 全看不
0: 正常
1: 出
0: 的
1: 来
0: 了，
1: 啦。只要他不
0: 对。
1: 讲，其实真的没有人会知道。
0: 但是我国小的时候，就是可能之前国小、国中、高中，然后可能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我都会跟我
1: 其
0: 体育
1: 实
0: 老
1: 我
0: 师
1: 觉得那
0: 说，
1: 个跑什么体适能那个就有点危险
0: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都有跑，
1: 啊。哇！
0: 我国小5、6年级我还跑过大队接力，不服输，你懂吗？
1: 好危险呢，
0: 然后
1: 你！
0: 是国高中的时候。才慢慢觉得哦，自己体力下降，然后会很喘
1: 哎，
0: 的那种
1: 老了
0: 感
1: 啦，
0: 觉，
1: 老了啦。
0: 真的就比别人的那个呼吸的那个就是吸氧的那种感觉就
1: 哦，
0: 不
1: 确
0: 太
1: 实，
0: 够了。
1: 确
0: 对，
1: 实，
0: 而且我之后就又得了那个新冠肺炎，我得
1: 你
0: 好多
1: 还
0: 次哦，
1: 得过新冠肺
0: 所以
1: 炎？
0: 我就肺部就更那个啊，就是跑步的时候更容易喘了，对啊。
1: 哇，你真的是很容易生病耶。
0: 对对啊，所以我之前不是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大一的时候不是有体适能，然后跑800的时候，我不是前面可以跑嘛，但是我后面就越来越就是跑得越来越慢了，就是我的气没有很足了，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他还是跑得比我快啦。
0: 没有你还是跑我前面好吗？
1: 哪
0: 到
1: 有？
0: 最后的时
1: 是吗？
0: 候，就是
1: 啊，
0: 我的那个我喘的那个时间可能就越来越下降，这样，所以就是越长大，可能之前跑太多了。

0: 确实啦，
1: 因为我国小时候还有溜过纸牌轮，然后还有去比赛，就是完全不服输，就是我完全不把我心脏病当一回事，别人怎么跑了我就怎么跑。
0: 哇，安内嘛是
1: 运动会
0: 危险呢。
1: 运动会的时候，那个100公尺跑步，我也是照常跑，跑了跟生活一样。
0: 傻眼，还好现在不用跑了，不然真的很危险。
1: 真的，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算蛮皮的，就是也不是算皮啊，就是蛮好动
0: 的。我觉得他的叛逆期从国小就开始。
1: 没有好吗？其实我是很乖的好吗？
0: 哦，那你有没有叛逆期？
1: 叛逆期哦，
0: 你自己觉得？
1: 其实我叛逆期算还好诶，我觉得我妹现在比较叛逆期，
0: 像是。
1: 我现在
0: 是爆料妹妹时间、
1: 哦、对、
0: yeah.
1: 我大妹她现在升国一，然后呢她就开始在卷头发，然后开始会呛我爸妈，然后就有时候就不怎么听话，然后一直在滑手机，不怎么读书，然后就觉得她有往那种八九妹的方向走，
0: 八九妹
1: 真的有。然后因为我可能以前就是比较乖的那一种，哎，这是事实哦，
0: 看
1: 就
0: 得
1: 是
0: 出来啊。
1: 对，然后呢，我爸妈就觉得哦，我是正常的，然后结果到我妹，
0: 什么叫做我是正常的，所以你妹不正常。
1: 对，然后到我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啊，你怎么这样那么爱漂亮？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正常的那一个，因为以前的那些国
0: 其实
1: 高
0: 大
1: 中，
0: 家都会蛮爱漂亮，
1: 对，
0: 但是，
1: 我只是那一个比较就是懒的那种人，就是哦，不要打扮自己啊，然后就是。
0: 但
1: 每
0: 是
1: 天
0: 可
1: 就
0: 能
1: 这样
0: 以
1: 过，
0: 前的家长就是会觉得这个阶段你就是应该好好读书这样
1: 对啊，
0: 子。
1: 所以我现在都要每次都要跟我妈解释说，其实我是算那个不正常的那一个，所以你不要把我的标准放在妹妹上面。但是她，我觉得她有时候也是太夸张了。
2: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轻轻唱。轻轻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他唱自己的歌。
1: 我要爆料一下，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怎么了？
1: 对，他只是去补习班交个那个报名表，他要去户外教学，然后交个钱，然后呢？他就要给我卷那个刘海啊，拿那个烫发的那个烫那个刘海的那个啊，直接这样烫直，然后头发要梳好，然后反正就哦，超多事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我以前去教的那个，我就直接去了，还在给你那边梳头发，然后看你的脸有没有怎样，然后这样，哇，这真的是，
0: 可能他觉得需要正视啊，对不对？
1: 我就想说，你又不是去上课，上课就算了，你就只是去交个报名表，交个钱而已。我那时候载他去，不到2分钟他就出来了，
0: 不到2分钟，然后说，那也有可能是他下午有事吧？
1: 没有，那他那天就只是去交个报名表，剩下都在我阿姨家待着，
0: 可能是在外面就要漂亮啊，对不对？
1: 这很夸张啊。昨天那个我确实是觉得太夸张了，
0: 姐姐就是想表示这太夸张。
1: 嗯嗯，
0: 那很多人的小时候或青春期都会冲动过，你做过最疯狂的一场说走就走或离家出走甚至瞒着全家人去做的冒险是什么？你有没有瞒过家里人什么事情？
1: 哦，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就是我爸妈都不让我追剧，就是我妈以前在我就是我妈都很喜欢追剧嘛，然后小时候我就看她一直在追，然后就觉得很好看，然后但是我爸在旁边可能就说，哦，给小朋友看这种垃圾的东西干嘛啊，就让他好好读书，不要影响他好不好，一直在让他追剧干嘛，
0: 这是一种乐趣啦。
1: 对啊，这你知道追剧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可以学到很多。对啊，然后他就说不要让我看，然后我就只好有自己的手机或是有电脑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偷偷看，然后就是看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现在才敢跟他们说，哦，我有在追剧这样。哎、欸，你知道，但是这样也很痛苦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就是感觉就是

0: 追到很好看的剧，或是很想哭的剧，就是或是很有趣的地方的时候，你都不行跟他们分享，然后就是你可能
1: 没有人可以分享。
0: 对啊，
1: 那你同学没有看吗？
0: 有啊，我会跟他们分享啊，但是你知道跟朋友分享看，跟家人分享一起看的那种乐趣，还有那种的感觉，就很不一样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可能

0: 追剧嘛，所以我每天就只好就是国中的时候我追最凶，我就可能晚上
1: 这就是一种叛逆啊，超叛逆的、
0: 啊、我就回到房间的时候就在黑黑的地方那样看，但是我也没办法，
1: 难怪近视。
0: 对啊，我近视超深。
1: 感觉他镜片很厚。
0: 如果不是国中看太多剧，其实我不会近视这么深。
1: 报应啊。
0: 没有，如果他们让我追的话。
1: 让你追的话你还是会看啊。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你是一个相信第六感或超自然现象的人吗？
0: 我觉得
1: 你很坚信自己的第六感吗？还是你有遇过什么超自然现象？
0: 我觉得我的第六感有时候在某些时刻蛮准的，就是我可能就是
1: 看人还是做事情，
0: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非常的神奇，就是有时候可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会想说啊，等一下会发生这件事，然后我就会接下来就会发生这件事。就像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然后呢我走下楼梯，然后就说下一秒我感觉我会自己跌倒，然后我就下一秒要走到那个
1: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
0: 走到那个平台的时候，我就直接踩滑了，然后就直接坐下去，然后那时候那个阶梯上都是人然后就直接坐下去，然后我那时候就只能当做没有什么事发生，然后马上站起来。
1: 我觉得蛮好笑的，
0: 但是屁股真的超级痛。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直接这样坐下去的那种，
1: 自己乌鸦嘴，然后自己掉下去，
0: 就是有那种预感就会跌倒。其实我也没有想跌倒，好吗？然后下一秒就直接坐下去，我也不知道，我真的那时候直接超级懵我就走下去之后，然后上校车，然后坐在那边，我就想说啊，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
1: 跌到懵了，
0: 我就整个懵掉，你知道吗？我想说。不是啊，我只是心里想而已，也不是来真的吧。
1: 你有做过预知梦吗？
0: 好像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做很多梦，但是不是最近会发生，是可能之后在某一个时段的时候就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的场景。
1: 就对对对
0: 对，
1: 我发现好像有些人会有这個、就是
0: 对对对，然后
1: 因为它是有科学根据，
0: 这我就觉得超神奇的，我想说太酷了吧。
1: 哦，娜娜也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我的预知梦，其实也不算是预知梦，它就是像是我当天晚上，我就一直想到地震这件事情，然后当天晚上我只要梦到地震，隔天就一定会地震，而且是那种蛮大的那种，就是人会站不稳的那种。我说梦里面啊，但是现实中也不小。因为你通常能感觉到的其实就不小了、
0: 是没错、
1: 就是我有一次还梦到那种天摇地动，就是那个墙壁裂开，真的是家里要倒的那一种，还有梦过家里真的倒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有一次很大啊，有一次那个地震我记得是半夜，大概还没到半夜啦，它是11点多、然后就突然应该有四五级吧，然后就突然那个手机就警报啊，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的，那时候警报一响，然后我还没意识到，因为那个有一个手机有一个 app， 它是会倒数的，就是倒数它的那个波什么时候会到你的区域，然后开始摇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跟我男朋友就是讲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3、2、1，然后就开始真的不夸张，就是我东西全倒。然后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杂物太多啦，但是那个时候我做一个超级好笑的举动，因为我们沙发旁边有一个枕头，我就那个警报响，我就立马抽那个枕头，然后抱着那个枕头，然后准备要到餐桌下躲起来，然后就很大声，妈咪妈咪快点，不要再开阳台门了，过来躲。然后重点是我手上就抱着那个抱枕。然后妈妈事后就疯狂笑我。
0: 那其实你也蛮有那种防灾的意识。
1: 没有，
0: 灾难来
1: 的
0: 时候
1: 真的太夸张了，是摇到真的人会站不稳的那一种。不是，重点是我每次只要看到我妈妈，就是因为小时候我跟我妈有去那个很像科学馆之类的吧。然后那里面就有那个你们国小以前会有那种

0: 等车吗？
1: 好像没有，但是我之前有去过那个南投那边集集有一个地震博物馆，那边有让人体验，就是你站在那边，就是它有一个场所，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然后就会开始就是一直摇摇摇，就
0: 哎、欸，我
1: 体验那
0: 发
1: 种，
0: 现真的很可怕。
1: 对。
0: 有，我有一次跟我妈一起去那个体验，然后她就是唯一那个有专心听，然后唯一那个在地震来的时候有去开门的人。但我那时候心里的感受就是，凭什么我妈妈要去开门？因为所有人都是只顾自己的安危，就是自己躲在桌子底下，然后只有我妈妈去把门打开。那时候我心里就是很紧张，然后又很，就是有点生气，凭什么我妈妈要帮大家开门？就是有一种，对，但是在家里的时候，她也是第一时间就开门，她也是跟我们说。开门真的很重要之类的，然后我每次看到他去开门，我就会就是心里有点担心啦，就是对，就是还是希望他好好躲起来，但是他不开门，我们大家也会有危险。
1: 讲到这件事，就想到前阵子也有一个地震，虽然没有到你说的那么大啦，就是也是差不多三级吧。然后呢，但是也是不小欸，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3楼，然后我妹他们在2楼，然后我爸妈在1楼。然后呢，就地震开始的时候，我好像是被那个警报声吓到。然后就想说啊，我要躲起来吗？还是下去？然后就在，你知道，我一直在，就是两个念头在那边在摇摆，想说我要下去还是躲起来？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去房间躲起来好了。
0: 其实，在
1: 然后，
0: 犹豫的时间，他已经摇得差不多
1: 对，
0: 了。
1: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楼梯旁边，然后我想说算了，好像越摇越严重，我先去躲起来啊。然后没想到我躲起来的时候，就听到关门声，你知道吗？我妹跑下去1楼，我爸妈也跑出去，他们全部都跑出去。然后我说等一下，不是啊，我在3楼欸，然后你们都给我跑出去了，
0: 没叫你吗？
1: 没有啊？他们就说哦，地震地震，哎，地震了地震了。然后就他们就我就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就跑下楼梯的声音，然后就再听到那个关门声啪啪啪啪的那种声音。我说不是啊，啊，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在3楼是这样。然后我后面就还有点摇的时候，我就跑，马上跑下去。
0: 好好笑！我发现大家都在犹豫，就是自己该不该离开房间的时候，其实真的已经大到也走不了了。
1: 对啊，
0: 其
1: 然
0: 实
1: 后
0: 我觉得最棒的方式就是，真的就是学校教的啊，等他大概稍微稳了一些再离开。
1: 只是我那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他们就直接抛弃我。我那时候真的超傻眼，你知道吗？
0: 没事啊，他们可能觉得你可以。
1: 我下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外面了。然后说："哦，我刚地震你呢？"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刚刚在3楼，欸，都没有人叫我下去，是怎
0: 结果他们说一句："哦，你在家哦，哦，那就更好
1: 样？"
0: 笑咯。
1: 这是太夸张了。
0: 那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你从小到大亲眼看过或者是深交过最特别、最奇葩的一个人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至今印象深刻？你有没有
1: 奇葩
0: 就
1: 哦，
0: 是对遇过那种很怪怪的人？啊，不过你跟他是朋友啊？呢？
1: 哦，讲到这，我想到一个人，我国中的同学，然后我跟他是朋友，然后呢，他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然后他的个性也是那种很豪爽的那种，但是他只要遇到困难，他就一直就是嘴巴一直在那边大叫啊，然后或是就是。一直在那边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又一直骂脏话，这样，我就想到我们国中毕旅的时候，他平常是一个就是蛮正经的一个人，但是只要一有危险或者是一些很就是正经的事情发生，他就很躁动，你知道吗？
0: 躁 动。
1: 然后我那时候就国中毕旅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去义大，然后我们坐那个。海盗船，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坐海盗船的时候就开始摇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怕，他就开始摇之后就开始骂脏话，然后就骂骂骂骂骂骂，然后我就全程笑到结束。就是有时候
0: 我是笑他啦。
1: 不是因为他全程就一直叫着叫着叫，然后他前面那个男生就前面的那个人就很惊恐的看着他。

0: 级大声的，因为他嗓门也是很大，然后就疯狂的一直在大叫，你知道吗？
1: 蛮好笑的。
0: 然后他就住在我旁边，然后他就一直叫叫叫叫叫，就是叫到那种非常疯狂的那种。然后我就一直笑笑笑，然后笑到最后结束之后，我不是害怕的情绪，我是笑到真的肚子痛的那一种。然后他是叫到这声音都哑了，我真的觉得天哪，哦，真是好笑。
1: 他可能当下真的蛮害怕的。你们坐哪里？坐中间哦。
0: 对啊。
1: 安内，还叫要多少下？
0: 他真的，而且他中气很足哎，就是叫超大声。
1: 还不错，还不错，这是值得开发的潜能。
0: 真的，他真的超厉害的。那时候就一直在那边叫，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的看着他，然后说：“你为什么叫那么大声？”然后他就不理我，继续叫这样。
1: 他只是单纯压力大，想抒发吧。
0: 只是他前面的人都很惊恐，你知道吗？就一副这人到底是谁啊？一直在那边乱叫，都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哎、欸。
1: 那你有没有哪一次就是运气好到连自己都吓一跳？就像中乐透啊，中发票啊，中……
0: 哦，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有时候真的是很神的一个人，就是有时候我过马路啊，就是我要准备走人行道过去的时候就，就、欸、哎。很多时候都是绿灯欸，就是我不用等，超夸张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就各位听众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就是那种欸，就是到了之后然后就可以马上走的那一种，我真的觉得我超幸运的。
1: 可能
0: 就是人生就是一直给你在那边开绿灯开绿灯这样。
1: 开绿灯？那你骑车有开绿灯吗？
0: 有时候是蛮顺的啦。讲到这我就会想到，嗯，是不是我的魁罡命格呢？
1: 魁罡命格
0: 哦，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就是我17岁的时候，然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就说，其实阿公以前在你那个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就跟我说你是魁罡的命格，因为你是就是你的生辰的八字都是阳，非常阳。然后呢？
1: 所以他遇不到那个啊。
0: 对，然后就他就说，他就说你其实就是可能就是鬼神啊，就是可能鬼啊或者什么都没办法进你的身，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就是很阳的一个人。对。然后呢，他说，但是你不行吃牛肉哦，因为你如果吃牛肉，你身边的保护神就会走了。然后呢，我就很困惑看着他，就说，但是我已经吃了17年了耶。保护神应该已经，
1: 他现在才讲。
0: 对啊，然后他说，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吃牛肉会长身体，所以我就想说先让你吃，然后现在再告诉你。
1: 什么意思？
0: 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他说这样，他其实已经走了吧？
1: 那就算了，
0: 不知道已经走，不知道已经走到哪里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开始就是没有吃牛肉，是因为那时候要考学测了。对，然后我想说，积攒一些运气是一点啦，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就是可能真的想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吃这样，就是比可是没有像之前可能会吃很多这样。对，这是我觉得一件非常很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不行吃牛肉。然后其实我已经吃了那么多年的牛肉，
1: 突然
0: 好像也没有什么差的那种感觉。
1: 讲到这个，娜娜想到有一个，我觉得蛮像吸引力法则嘛。
2: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就是有一次，我就去买刮刮乐，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很爱玩，就是选号嘛。其实我比较爱我玩那种刮刮乐，就是选，就是哦，你要几号啊，然后就可以刮这样子。然后因为娜娜其实蛮怕输钱的啦，所以通常都是。

0: 一两百这样子玩。然后过年的时候，哦，这真的很神奇，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有去金门，然后因为过年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习俗，就是我们只要是去非自己住的那个县市玩的话，我们就会去别的县市买别的县市的乐透，不管是乐透还是刮刮乐，
1: 好酷哦，
0: 就是不会在自己住的地方买。
1: 我们家是不会有这种就是习惯啦，就是可能除非就是说 哦你梦到蛇还是梦到什么东西，哦
0: 就是可能有神明要找你啊，
1: 对对对，你可能哦你可能一直踩到狗屎或是踩到什么有鸟屎喷下来，就像前几天我们出去玩然后我妹就手上一直就是一直可能差点都被弄到鸟屎，然后就第三次的时候她终于被手上弄了一个鸟屎这样，然后呢我妈就晚上就说
0: 大家都说这样要去买乐透，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去买个乐透这样。我家是除非这个情况，就是不然就是可能哦看到有彩券行，然后就哎要不要去买买看。
0: 哦，其实就是路过就可以看看，
1: 对对对，或者是过年，
0: 但我家是比较特定，
1: 对。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金门，因为我有预算，大概可能就是看心情买啊，但是不会买到很多这样，因为我也蛮怕输钱。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买了2张我自己的彩券，然后一张是买给我男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大乐透嘛，就是过年期间选号码就是会加倍的那一种。我记得今年的过年的那个乐透有加倍，就是中了的话会就比较多啦。然后回来，从金门一回来，我就跟我男朋友去烘炉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财神爷。
1: 欸，我不知道欸。
0: 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财神爷跟土地公，其实那边主要拜的是土地公啦，但是
1: 在哪里啊？
0: 在中和。
1: 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就是很多人会在过年的时候，通常就是很多人哦，通常会排到山下，因为他在山上，所以过年的时候通常会排到山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嘛，那边的人几乎都是拜事业啦、补财库啦那些，就是真的很灵验的那一种。然后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然后刚好过年那段期间，就是当然那个时候球不是比较旺吗，因为很多人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带着那三张彩票。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人很多，所以我们是不能再骑车往上的，一定要走楼梯上去，不然就是要搭接驳车，因为他财神爷在下面，然后土地公在上面，然后如果你是用爬楼梯的话，应该我记得是400多阶吧。
1: 哇，我这要很虔诚耶，要走上去这么要很大的决心。
0: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我们想说反正就过年嘛就走。然后我每次爬那个楼梯我都会说这一阶100万哦，就这样踏上去就叮叮叮叮叮叮，踏上去叮叮叮，反正就是有钱会进账啦。然后就爬到我们那天就刚好爬坡，然后爬到一半的时候就有那个卖彩票的，就是那边因为过年所以通常会卖那种刮刮乐，然后我们就想说哦，买个100块好好，买了100块上去，就是带着那4张彩票，我2张，我男朋友1张嘛，然后还有1张我们是在楼梯间买的那个。然后我们就上去之后，我们就开始很虔诚的拜，但是因为他是土地公，所以就跟他说拜托就是给我们中这样子，但是也没有特别跟他说要多少这样子，其实我们觉得有中那个喜气就是有沾到就好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拜完之后也没有立马刮，就是要回来拜财神爷。然后我们就拜了财神爷完之后，我们就回到停车场，然后我们两个受不了，我们两个开刮。哇哇，
1: 有中吗？有中吗？
0: 超夸张，200中1000。
1: 哇哦，欸，这个不简单欸。
0: 然后有一张我们那个楼梯间的那个，我们也有中，好像是那一张忘记是200还是100，反正那一张也有中回本啊。然后反正我们4张中3张，只有1张没中。
1: 哇，那真的有败有效欸。
0: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迷信这个，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0: 拜拜也会是一种，就蛮心安的啊。
1: 哇，
0: 这是真的，
1: 这真的蛮厉害的。
0: 对，然后我要讲吸引力法则，是因为我在之前有买过一张刮刮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就是很无聊，我就看了一下哦，不然买个，我原本是要买100，但是他100卖完了，我说好啦，200就200，然后就随便哦，这个很有感应哦，好啦，就这一张，结果他是那种猜密码，就是他给你三个数字，然后你自己的密码，你自己的那三个数字要跟他给的三个数字一样，然后那个三个都一样就200。
1: 嗯，
0: 然后他上面的游戏是九宫格，然后就是看你有没有连线，有连线数字一样连线的话也是200。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哦，反正有中当然最好，有回本就好，有回本就好。然后我就刮了第一个那个九宫格，我就要开始刮，是真的吗？就是我看到555三个连在一起，就哦这么轻松，200回本的，
1: 哇哦！
0: 然后隔壁还有一次，我就在刮，哈，为什么又有一条线200、400嘞？是我看错吗？然后 OK 没关系，然后下面就有三组，就是猜就是数字一样的。第一个刮开来，我跟我们看不到，三个数字也一样，600了。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在旁边就说：“哦，刮刮乐吼，通常这个时候就只有200跟1000的啦。”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继续刮下去，哦，800，最后一组刮下去1000。
1: 哇，那你男朋友很有经验呢，
0: 又中了，就是很夸张。我是莫名其妙去买，莫名其妙就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心想说有回本就好，
1: 会不会是你拜那个财神爷的那个运气还没有消退，
0: 也有可能吧，因为我
1: 觉得然后就一直就觉得就
0: 真的蛮有效，
1: 他就叫你赶快去再买，
0: 就是要虔诚啦，但是有没有中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真的只是买个好玩的这样，
1: 对啊，就是你之前你就是花了那个钱你就不要再舍不得这样。
0: 你有中过吗？
1: 我好像没有中到那么多耶，我可能最多就回本这样，
0: 哦，
1: 就是
0: 我
1: 没有到
0: 这么多。我觉得有回本就好，因为就是玩开心的。
1: 对对对，但是我就没有像你一样中那么多这样。
0: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1: 但是你真的中超多耶，我真的觉得
0: 超厉害。我那时候就很虔诚，我就拜托拜托，一定要中一定要中，但是有回本就好，不用超过，但有回本就好。
1: 对啊，
0: 像是如果我大概七月，像是如果七月或八月中才有空去拜拜的话，我就会刚好就会跟那个财神爷说，那个发票可能稍微对啊，稍微帮我注意一下，拜托这样子，
1: 重一点，重一点，
0: 对，一点点就好，真的，一点点就好，我奢求的不多，200就好，真的，
1: 或是多一点500块，
0: 对，然后每次打开那个25号，打开那个发票的那个，恭喜你这个月共股。谢谢，
1: 可能
0: 谢谢，
1: 可能之前就是你已经中太多了，他觉得说，哦，你现在要休息一下。
0: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你的就是你的，他不是你的就不会是你的。像是如果，
1: 哦，
0: 像是我不是，
1: 嗯，
0: 对，
1: 我
0: 被诈骗嘛，
1: 嗯，
0: 那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我上辈子有欠这个人，对，
1: 哦，
0: 就是 maybe 那个钱也不是应该要是我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比较乐观吧。虽然还是很想打他啦，真的，真的很夸张，
1: 真的诈骗真的是不太好欸。
0: 如果今天要把你这辈子发生过最特别最骄傲的一件事做成一张奖状挂在墙上，你会选择哪一件事情，为什么是他？
1: 应该我觉得会是我高中的排球比赛，我们班得了第2名，然后我其实有上场，我上场比欸，我至少也有为班级得了1-2分呢，
0: 很厉害耶，其实排球蛮难的，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我其实也不怎么会打排球，然后我那一两个月就一直疯狂的练，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其实被选到我也是很问号，那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就是可能体育股长就说你们谁要，然后我那时候就刚好站着，然后就说好吧，那就你吧，就这样，就莫名其妙，就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处于那种很懵，我也没有很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的状态，然后我就莫名其妙被选中了，然后我就啊，

0: 我知道上场比赛吗？不是吧？这我好像真的没有很强嘞，而且我基本上要对打的话，我真的接不到的那一种。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被选到，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就练了。对，真的就是每次都对打，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可能都没有接到或者是怎样，所以我就是在后面，就是我不是主要进攻的那种人啊，就是我在后面可能人家打到最后面，然后我就是没有接到，然后我再可能有可能的话，我再打过去。但是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是真的在最后面的时候就真的打了2球，所以我真的
1: 哦，
0: 觉得，
1: 其实真的
0: 哎，
1: 蛮
0: 真
1: 厉
0: 的
1: 害
0: 我
1: 的，
0: 真的觉得。
1: 那是一种肾上腺素吧？
0: 我不知道就是我可能，我是觉得我有一种技能，就是我在平常就是练习的时候就还好，但是我只要在正式的那种表演或比赛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可以，就是真的突飞猛进的那种感觉，我就
1: 就
0: 觉得，
1: 突然可以就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发就
0: 对对，对，
1: 是表现很
0: 嗯，
1: 好啦。
0: 然后最后我们班得了第二名，我也是觉得哇，哎，真的真的不容易，也练了那么久，
1: 蛮厉害的啊，
0: 真
1: 我觉
0: 的，
1: 得
0: 我真的
1: 排
0: 觉
1: 球
0: 得
1: 真的是一个很难
0: 这。
1: 的运动。
0: 对对对，就之前我可能也有其他什么检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对，真的就是真的要裱起来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哎，我上高中的那个简历里面也有贴我的那个排球
1: 哇，
0: 比赛。
1: 好酷哦！那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经历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请问 Zoli 今天想要带来什么歌曲呢？
0: 哦，我想要带给大家的歌是《Idol》的《Fate
1: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就是那种传达出就是要追求简单快乐的疗愈力量。然后我刚刚就讲了一些可能生病啊，或者是搞笑啊，或者是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可以，就是我就觉得这首歌蛮适合这种特别事情的这种氛围上面。
1: 那
0: 对，
1: 确实
0: 就很
1: 哎、欸，
0: 快乐，然后
1: 真
0: 就是
1: 的。
0: 追求快乐、简单的那种感觉的。
1: 哇，那我们快来听听看吧。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名言是出自一位法国哲学家所带来的一句话：人不是靠岁数活着，而是靠着那些闪光的奇迹时刻活着。娜娜认为，人生不管是过得怎么样，都要乐观面。

0: 对，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很特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开始吧。请问 Dolly 今天带来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1: 哦，我要分享的是石溪彦全正烈的《喜欢春天》吗？
0: 哦，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啊？那我们赶快听听这首歌吧。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这边还想问兜里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想要跟荧幕或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1: 我想要说就是人生会发生很多事情，那大家就是会有很多经验，就慢就是尽情的享受它，不要觉得它是不好的事情，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特别的。
0: 真的，那Dolly想跟自己说什么？
1: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棒了，经历了很多事情，真的每个，
0: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好适合当学习。
1: 我真的觉得我经历的事情都蛮特别的，真的就是我讲个故事，其实别人都会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就算你自己觉得平凡，别人也会觉得你很特别。
1: 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
0: 反正我是觉得他蛮可爱，蛮好笑的。真的非常感谢今天 Dolly 的分享。 最后 Dolly 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所演唱的《写故事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
2: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广播直播播出。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耶、yeah, ，那我们午茶旋律节目就是和听众朋友们分享音乐，然后会介绍一个歌手或是团体他背后的创作还有发展的故事，然后还有推荐最新就是新发行的热门新歌这样子。
1: 对，
2: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都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
1: 没错，那已经来到我们第二季的第10集了耶。
2: 对啊，几乎走了已经1/5了。
1: 嗯，对，因为就是2个月了嘛，也是很快耶。
2: 对啊，2个月了，现在已经9月咯。
1: 哇，我不敢相信。但是九月有个好消息，就是我们4天连假。
2: 哦哦，
1: 对，
2: 我以为你说我们要去那个广播金声奖
1: 啊。对啊，那个上礼拜就是分享过，真的是大天大的好消息，天降甘霖，因为还有奖金嘛。
2: 对啊，對，但是就快开学了。
1: 嗯，那时候领奖的时候就已经开学，所以是希望那一天的到来，可是又不希望就是开学来得那么快。
2: 對啊，哎，
1: 是那国高中生啊，国小生他们已经率先开学了，我们还有2个礼拜玩乐的时间。
2: 确实啦。嗯，而且我们

0: 那个年底就可以放假，
1: 年底
0: 就是刚好卡跨年那一周、
1: 啊、因为我们比别的学校，有些学校是下周就开学，我们是下下周嘛，
0: 对，我们是14号，
1: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话是可以圣诞节那一周就开始放，
0: 哦对啦，
1: 但我们是跨年的时候还没放假、嗯、对，
0: 但也还行啊，我觉得大四虽然我课很少，可是应该会很充实，就是也会有很多事情，
1: 哦真的
0: 要面对，
1: 对啊，真的是课很少耶、欸、我无法想象，就是因为我们电台这一堂学分是虽然有在课表上，但是是不会按照这一堂课的时间去上课的，我们是做好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0: 对，像我们就是广播直播，所以就是你就来直播就这样，
1: 对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一个礼拜变成只要去三堂课、嗯、然后其中一堂课还是必制课，所以必制课的话
0: 也是约我们拍、那个、
1: 对对对，也不是按表操课的，所以真的是突然瞬间只有两堂真的要去上课的课，我会觉得可能会有点不太习惯，
0: 而且我们两个都选到同一堂同
1: 事、啊、对，太开心了，
0: 有一个是运动啦，就是让自己至少一个礼拜有一个时间是真的是逼你去动一动啦，
1: 因为大学真的是因为不像高中国中国小就是每个礼拜一定要上两堂体育课嘛，
0: 是
1: 我们现在就是软烂的大学生这样子、嗯、就是都躺在沙发躺在床上啊，能坐就坐，然后能躺就躺，
0: 我下班回到家真的就是窝着，我完全什么事都不想做，我也不想帮忙做家事
1: 但是你一个人住的时候还是稍微就是还是有在打扫啦，我真的是、
0: 哦啊啊、
1: 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在扫我自己的房间，就是很偶尔可能大过年吧才扫一次，
0: 随性，
1: 对对对，就眼不见为净、
0: okay. 哦对啦，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开学的过程的心得
1: 的、那個、
0: 还有打匹克球的心得，
1: 哦对啊，可以跟大家分享，马上分享，因为我们就只有一三要上课，所以礼拜三下午直播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得是什么、
0: 欸、开学第一周的，
1: 对没错，就已经上完我们这个礼拜要上的课了，哇这样想一想觉得哎、欸，其实开学也没什么，
0: 对，但还是要很多事情要做啦，
1: 毕制啦，我们最忙的就是毕制，我们有要经营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所以我们的午茶旋律听众们也可以多多帮我们支持我们的 YouTube 哦，
0: 没错，那你就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名称叫 Not Yet，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可以那个账号名称是22然后 NOTYET，
1: 嗯对对对，可是因为我们才刚创嘛，
0: 所以
1: 你可能需要滑一下然后才比较好找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是一个 Not Yet 的字，蓝色的然后白色的底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可以订阅一下，然后我们会马上陆陆续续接着开始发影片，
0: 对、啊、还在努力中、嗯、但我就是对啊，我就是个会常常担心很多的人，
1: 嗯，焦虑型，
0: 对，
1: 嗯，没办法，因为我们这都未知，
0: 对，不喜欢这种感觉，
1: 因为你没做过就不知道，
0: 对，
1: 你喜欢那种诶，知道下一步是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种工作，所以你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你是很 OK 的
0: 我觉得其实 OK
1: 哦、就不太喜欢那种接案你不知道这个月会赚多少钱的，
0: 对对，我觉得那种也是会有一个担心，就可能收入不稳定、
1: 而且你也不能说我这个月假设赚了10万块，哇超多的，我下个月就可以比较懒散一点，
0: 但是就是
1: 说不定你下个月只赚2万块，
0: 对啊，嗯嗯，好了，反正就是希望我们接下来9月、10月、11、12、1、2、3、4、5这9个月的学校生活就
1: 哇
0: 要迈入毕业了、欸、
1: 不到一年呢、欸、
0: 对啊，
1: 哇我无法想象，
0: 希望这9个多月我们可以就是
1: 顺顺利利，
0: 对，所有事情都顺利，
1: 嗯哼，
0: 然后好好分配自己的时间、
1: 嗯、然后迎接我的毕业，然后以及上班行程这样子，
0: 对，好啦，那我们就赶快进入第10集的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1: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是第10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嗯，要和大家推荐
1: 谁
0: 呢？谁？然后就想到有一首歌的歌词，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1: 诶，这句歌词是谁的歌呢？
0: 就是乐团理想混蛋，
1: 没错，理想混蛋也是就是台湾最近，也不算最近，就是 现在乐团算是蛮崛起的吧，现在感觉大家都很

0: 喜欢听乐团，然后理想混蛋也算是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然后也很喜欢的一个乐团。那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很以那种流行啊民谣为主的，所以他们乐团最强调就是说我可以用简单的音乐然后去说出让别人可以深刻的感动。
1: 嗯，没错，而且理想混蛋他们里面大家都是高学历哦。
0: 诶，
1: 就是他们团员里面有一位医生跟两名药师。
0: 诶，真的假的？那他们来做这个乐团是因为那个医院太难做了，所以改成那个，还是他们唱歌太好听被那个病患都一直说哎呀你们不要做这个你们去唱歌这样子去做，
1: 就是热情啦
0: 啊，一开始总是要先燃烧一下热情。
1: 对，没错，嗯，没错，因为他们就是主唱是基丁嘛，他曾经是当不分科住院医师，
0: 哦，
1: 然后吉他手是阿哲跟建廷，他们两个都当过药师，嗯，然后另外一个鼓手就是可佩。那他们那时候是就是阿哲跟建廷还有基丁他们都是北医大学台北医学大学，
0: 他们是同学。
1: 对，
0: 嗯，
1: 然后也是吉他社的干部，所以他们其实以前就是在音乐上面都有一些交流
0: 哦，就是他们都是同好啦，他们都在音乐上面真的是非常喜欢。
1: 对，
0: 嗯，然后他们也有比过很多赛耶。
1: 对，
0: 嗯嗯，
1: 因为医学系跟药学系就是这种都很累，一定要读很多书
0: 啊，真的，
1: 然后压力很大，嗯，然后很多考试什么的，
0: 就是不是像我们这个科系是以实作比较多，他们那个真的是要专心，然后
1: 读进去脑袋里的
0: 书都超级无敌厚的那一种。
1: 对，
0: 别人都会说什么大学生的书会厚到你需要切本，就是不是都说要分成一半或者是分成三本这样子吗？可是像我们读了大学我就没有体会到这个，而且现在电子化嘛，所以很多有些科系就算原本是有要用到书的，现在也都很多就是给你电子档让你可以写笔记在平板里面，我觉得这样也蛮方便的，就是你不会那么厚重，然后又可以无纸化比较环保。
1: 没错，
0: 嗯，
1: 那反正他们就是就读书虽然说会有压力，可是他们对于音乐的那个热情
0: 还是
1: 很多。
0: 对，他不会因为课业忙到就是啊，我社团真的就还是算了啦。
1: 嗯
0: 嗯，他们真的是热情爱。
1: 对啊，真的是要很爱才可以这样做到。
0: 对啊，不然你这样子一天要睡几个小时就没办法睡
1: 多少。对啊，如果你又要玩音乐又要读书，但他们真的蛮厉害，嗯，就是他们在2017年的秋天，嗯，就是他们要升大四的时候就想说要办一个演唱会，
0: 哎呦，
1: 可以做一场就是自己的发表了，成发的那种感觉。
0: 哦，在大学时期就做这样的事情。
1: 对，然后，嗯，那个吉他手就是阿哲，他的高中同学，隔壁班的同学是那个可佩。
0: 哦，
1: 然后他们就有看到他们练团的影片，所以最后他们就四个人，然后就互相认识，然后就一起在那边练团，然后还有举办了一个演唱会，大概有150位观众。
0: 哇，那这样子是很蛮多的耶，就是在完全都没有任何的
1: 对
0: 前面的一些宣传或什么的，就是一开始没有说先发歌，嗯，就是没有发机让大家知道，就有150个观众。
1: 对，
0: 算是很厉害耶。
1: 没错，
0: 嗯，
1: 然后至于为什么他们会叫理想混蛋，
0: 混蛋这个词，
1: 对，
0: 就是让别人想说，哎，这是在骂自己吗？
1: 你有理想，然后又有混蛋。
0: 嗯哼嗯哼，
1: 对，他们就是在讲说，就是你在面对人生的态度，你可能会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啦。
0: 哦，
1: 对，
0: 就是不可能一路顺遂嘛，一定起起落落的人生。嗯嗯，
1: 对，
0: 嗯，所以就是他们不要就是不能只像一个混蛋，就好像就一直横冲直撞的那种感觉吗？嗯，就是我还是需要因为有理想所以我必须去努力这样子。
1: 对，
0: 有了方向
1: 去追逐那个目标，追逐，
0: 嗯，追逐。对
1: 对，所以就是把这种就是可能你会有很多不完美的，但是你就是有优点也会有缺点嘛，然后就合在一起，所以就是在讲每个人都会独一无二啦。
0: 啊，确实，就是你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比较有方向嘛，嗯，就是比较不会像是一开始可能迷茫啊，然后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啊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你又要既像一个混蛋，就是努力的去横冲直撞去寻找，但是也要有自己的理想的这种感觉。嗯，那真的是还蛮对啊，嗯，因为一开始可能听到这个名字想说诶，欸，好奇怪的一个团名，嗯，但是原来它的背后的意义是这样子。
1: 对，
0: 嗯，那他们在
1: 很有意义。
0: 对，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是以行星还有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两首歌在街声上面有就是在年度人气歌曲排行前3名，就是抢了2席哦，就是，嗯，

0: 这三首歌里面有两首歌都是理想混蛋的，
1: 很厉害耶。
0: 对，真的。然后呢，他们也是把自己的粉丝，就是因为他们叫理想混蛋嘛，所以就叫他们小混蛋，
1: 真可爱，一起小混蛋。
0: 对，对，没错。
1: 然后他们是2020年是透过募资的方式才发行首张专辑《愚者》，哦，然后隔年就是有入围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哦。
0: 哇，好厉害，哦，
1: 其实也很厉害，因为他们大概2017年才开始就
0: 是
1: 发展音乐，
0: 就
1: 是，
0: 慢慢发歌嘛。
1: 对，然后其实短短时间这样三年左右，
0: 嗯，
1: 就算是有不错的成绩。
0: 对啊，然后而且就是发了第一张专辑，
1: 对，
0: 然后就得了这样的奖项，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要发第一张专辑感觉就是很花钱，所以就请大家可以帮帮忙这样子，
1: 对啊，
0: 募资的方式，就是台湾人真的都很善良。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啊，都是很愿意就是掏钱的。
1: 对，
0: 嗯，
1: 就小额支持，然后每个人的小额凑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大
0: 的，
1: 就是变一个大额。
0: 你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丢一块钱，那
1: 就72亿。
0: 对，
1: 现在世界人口到底是多少？
0: 应该也是70几了吧，应该不知道几年会迈向80。
1: 嗯，
0: 但是越生越少人啦，所以就是生的人少，可是因为这个普遍就是年纪可以活得比较多这样。
1: 嗯嗯，但是最新的消息是其实现在世界人口已经有突破80亿了，
0: 已经80了，
1: 83亿耶。
0: 真的假的？
1: 对，
0: 那我读书的时候还是教什么74亿75亿。
1: 最多人口的是印度，然后中国跟美国。
0: 哦，对，那个还跟读书的时候是一样，第一名就是印度。
1: 对啊，
0: 啊，竟然已经83了，不可思议耶。
1: 已经破80亿了，对。
0: 哎呦，他那个地球就这么小一颗，我们真的是要努力的发展，看看别的行星是不是可以去居住的。哎，那刚好，
1: 哇，讲到行星了，uh-huh。 对，他们这首歌就是在之前他们还没有真的红起来，那时候的那个小型演唱会就是有公开过的歌曲《行星》，那他就是在讲说卫星跟行星嘛，你无法碰到嘛，
0: 嗯，
1: 就有点在讲暗恋跟守候的这种心情，
0: 哦，因为卫星就是一直在守护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围着你这样子，
1: 对，
0: 哦，
1: 所以就是一场讲这种永恒的星际孤独的这种感觉，
0: 哇，还蛮浪漫的，
1: 没错，嗯，那第一首就先一起来听听这首理想混蛋，很浪漫的行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行星》，
1: 没错，真的好浪漫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也算是他们蛮热门的一首歌。
0: 对，真的，我也是这首歌，然后比较熟知理想混蛋这一个团体。
1: 嗯，
0: 因为这首歌当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
1: 对
0: 对，然后大家都在翻唱哎、因为真的就是很好听啊，然后歌词也是很让人就是容易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样子。
1: 嗯，那这首歌就是用那种温柔的笔触去描写，
0: 嗯，
1: 那种很日常的告白啦。
0: 对对对，就是把那个生活当中的那种感情啊，两个人走到就是可能稳定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就是一起散步啊，然后遛着狗啊，牵着小孩啊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让人觉得很温暖，所以真的是让大家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对，就是我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就是你已经在我心上了，所以我每天都爱你啦，就算天气不好怎么样我都会爱你这样子。
0: 嗯，就是像那个什么，在就是结婚的时候不是牧师会在讲说什么、就算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对，
1: 什么什么什么
0: 你都会爱着他吗，然后你就说 对，然后那时候讲的都是对啊、对啦，那时候谁会讲不对，那时候谁会讲说不要，
1: 你说突然要悔婚了
0: 我没有
1: 太八点档了啦。

0: 那说如果他太穷的话，我就不跟他结婚这样。你要有个蛋叔是吗？不会吧，不会有人在那时候讲说不行。
1: 对啊，都已经走到婚礼了，这种时候八点档上面那种。
0: 你说那个小生要站起来说他是我的这样子吗？
1: 那太浮夸了，
0: 那太狗血了。
1: 对，我们这首歌是就是日常平静的那种。
0: 对，就是觉得说。

0: 对
1: 对，就是那种慢慢流，不是那种瀑布的爱情。
0: 啊、对对对啦，瀑布的太可怕，
1: 啪这样子，轰轰烈烈。
0: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0: 刚刚听到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1: 对，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愚者。
0: 对，那这个愚者就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愚者里面的歌、嗯、然后就是即使别人笑他是个傻子，但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1: 哦、就是，
0: 就是想传达给大家这种愚者精神啦。
1: 对，就是虽然说你看下来好像就是这个人很笨，好像不切实际的那种感觉嘛。嗯，反正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啊，然后但是他还是觉得说自己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梦这样子。
0: 对，嗯，然后这部 MV 也是花了很多心力，他们是到台湾最西端的顶头鹅沙洲去拍摄。
1: 哇，好酷哦！
0: 而且那时候就是他们遇到寒流跟大雨，所以原本就是有点快来不及。
1: 嗯哼，
0: 对，
1: 要准备截稿了就对了。
0: 对对对、嗯、因为就一直延期嘛，天气不好。

0: 对，那就是反正在这个潮间带拍就是非常的漂亮。
1: 对啊，没办法，出外景就是很看那个天气。
0: 对，但是这是真的很冷啦。
1: 对啊，寒流，然后又要在这个水边拍，
0: 对，然后就会有很多风沙，然后你要一直吃那些沙子，
1: 这样就会那个回忆就是满满的，让
0: 人
1: 不会忘记，
0: 也是一个难忘的拍摄回忆。
1: 对，没错。然后这是他们跟就是两个工作室一起拍摄的这一部 MV， 所以他们的导演是由就是在工作室的人担任的，是郑阳峰。然后呢，监制是由可佩就是担任监制的耶，
0: 嗯，
1: 蛮酷的，
0: 也是很厉害
1: 耶。对啊，但就是感觉也是对啦，你乐团也是要参与一些 MV 的一些制作，对对对，不然你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跟你这首歌本来想要表达的意思会不会不一样，也是有可能。
0: 那这首《愚者》就是用这种热血的笔触去描写说那个我就是燃烧当下，我无所畏惧，对，就是即使我是别人眼中的愚者或是怎么样， 对觉得我很笨也没关系，就是这就是我勇敢面对我生命，勇敢去做的这种精神。
1: 确实感觉要有这个精神你才比较容易就是努力下去，然后
0: 对，不要太在意别人
1: 哦。可是我觉得好难哦。
0: 对，
1: 就是我算是耳根子蛮软的人，就是我可能
0: 看得出来，
1: 对，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这样好吗，或者是说我可能也会问说这样子做好吗，或者是我会想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如果别人是支持我的，我才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下去，如果别人会觉得说哈这样子不太好吧，你这样子做可能会引来什么什么危险啊，什么什么风波啊这种的，然后可能就哦那我回去改一下这样子。对对对，没有那种超级无敌努力想要坚持下去的这个目标，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0: 慢慢会找到的，就像愚者一样。
1: Yes，
0: 你一定 OK。
1: Yes， 观众听众朋友们一定也 OK 的。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热血的《愚者》。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听到的就是愚者，
2: 没错。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就想你》。
2: 对，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2022年4月所发行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关掉打开》当中。
1: 没错，然后这张专辑就是讲说关掉那些令人迷恋的自卑啊，然后自恋这些负面的事情，然后打开并重新专注在自己还有当下。
2: 哦，就是要让你关掉你那些就是负面的什么暴力啊，或者是掠夺，就是你可能生命当中你不管是你经历或者是你去做的这些事情，关掉它，然后打开那些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像是你要专注在自己啊，还有专注在这个社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1: 对，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张专辑。
2: 嗯。
1: 那这首《我就想你》的歌就是在描绘说，可能你会因为距离或是然后或是怎么样很多原因，你就会错过，就是你都是单方面的单恋啦。
2: 哦，就你可能没有讲出来吗？
1: 对，
2: 就是你可能只是关在心里，那你也不会有人，就是你憋在心里他也不会读心术讲出来。
1: 对啊，
2: 除非你的表现真的很明显到他有发现吧。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单恋到一个就是你可能只跟自己的枕头说，或者是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讲，你连谁都没说，你连旁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帮你去就是当你的月老的话，那他可能就真的跟你错过。如果他也喜欢你的话，
1: 对，所以是一首蛮遗憾的歌曲，就是把这种我没办法说出口的我好喜欢你我好想你就写到歌曲里面啦。
2: 哎，
1: 那你可以不小心传这首歌了啊，不小心传错人了。
2: 还是什么现在的话可以在便利贴，
1: 然后不能收回。哦，对啦，对，
2: 便利贴，然后
1: 对，很多人便利贴 IG 的便利贴都会发歌曲。
2: 嗯，
1: 就会在猜啊，
2: 他的心情是什么呢？
1: 就想你，然后你就可以回复他想谁。
2: 哎呦，然后这时候如果他回复你想谁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说他可能也
1: 有戏哦？
2: 对啊，他也在乎你在想谁，
1: 有可能。
2: 哎，反正这就是要大胆说。如果不是最多会在那种什么毕业的时候告白，
1: 哦，反正之后也不见了。
2: 哦，但如果就变成远距离怎么办？就是如果你毕业
1: 的感觉，
2: 对啊，毕业的时候刚好一个人在北部读书，一个在南部读书的话，
1: 你可以接受远距离吗？
2: 嗯，
1: 不能太久。
2: 嗯，不确定。可是如果说远距离，但是我们都还是可以保持联络，就他不会，
1: 会
2: 他如果不。

0: 会不读不回，
1: 哦，
0: 就是他可能不会一直很忙，那我觉得可以接受。就是如果他我们远距离，但是他会一直很忙，然后我也都找不到他，我觉得我会俩拱。
1: 懂，
0: 没办法。
1: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很浪漫，但是也有点遗憾、心酸的《我就想你》。

0: 我就想你。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我们提到的《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1: 对，就是我们的第十集，所以就是个时间的时，
0: 对、嗯、那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2023年发的第三张创作专辑《半熟理想》当中的歌。
1: 对，那这个半熟理想呢，里面就是想要详细的记录着这四位团员，他们一开始不是大学同学，还有高中同学嘛，所以他们进入社会之后，从少年变成大人的这个经历，这个旅途的这个感觉、嗯、对，所以他们音乐里面虽然还有着就是他们一开始可能对音乐这个能量嘛，但是又多了一些些就是进入社会当中的这个平静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你长大之后你就要学会各种断舍离，不管是对于以前事物的断舍离、哦、或者是人际关系
0: 、
1: 就是、对，这些也都是要断舍离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面对自己呀、啊，变得更独立吗？我觉得真的有耶，就是变上了大学之后，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自己一个人吃饭或者是一个人出门这种的、哦嗯、都现在都可以 了，就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变成就是一个人吃饭，我觉得已经完全 OK、
0: 啊、
1: 反正你只要有戴耳机有

0: 他有手机，对
1: 对，就好像可以接受都一个人没关系，
0: 对，
1: 嗯嗯，就比较
0: 成长啦，也是一种
1: yes 真的、嗯、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是想要描述说我们天真但是也成熟，然后虽然我们很少去关注那些就是我们这之间的状态，对自己还是有疑惑，就是这个半熟悉半陌生这个半成熟期的感觉、嗯、对没错，
0: 一个就是交叉，这叫什么啊，
1: 交叉路口十字路口哦，那叫什么过渡期
0: 对、嗯、对，就是还是需要勇气才可以去面对这些东西啦，
1: 未知的感觉，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没有办法想象，
0: 是
1: 你没有摸不着那个过程嘛，摸不着那个结果，
0: 对，
1: 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的，
0: 我就会想很多
1: 啊，你就会
0: 内耗型哦。
1: 哦，内耗型，我们不是现在的人都要提倡拒绝内耗吗？有事就直接喷，
0: 发疯
1: 对，直接原地发疯。
0: 我没办法哎、欸，我就、嗯、对啊，
1: 对啊。瑜伽之前在分享说，就是职场上面他也有遇到，就是可能别人比较雷，但是他可能也会选择自己吞下去，嗯、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类型。哎，你就是。太多往
0: 自己太好人了，
1: 对，真的，
0: 但就是对此个性改不了嘛。
1: 而且瑜伽有个就是他习惯把事情可能提早做很多、
0: 嗯、
1: 像是有时候可能事情还没做，他就会自己先把事情做完，他会自己找事做的类型、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你都做好了
0: 是、哦、例如什么啊，我知道
1: 例如什么啊、
0: 哦、然后会让你
1: 很多可能作业吗、
0: 哦、
1: 之类的、
0: 嗯、
1: 就是你会比较赶进度，然后因为我是属于比较拖延的类型，
0: 就随便前一晚在
1: 那，然后瑜伽都会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的吗，我就说不用不用
0: 啊，精神奖
1: 对对对对对，
0: 剪那个
1: 对对对，他就说你真的不需要我帮你吗，我说不用，你真的不用帮我，然后他就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着急，说时间快到了，说没关系那先让他冷静下来，对
0: 是是是 对,
1: 对
0: 啦，
1: 一直问说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啊，关心你，
0: 有时候就是对啦，要学习放下放手，
1: 对对对，就跟你说了放手，
0: 对
1: 对对对，没错。
0: 那这首歌是在讲，就是也是他失恋啦，所以就叫放手，放下这些思念。
1: 但是时间过了，但是他还是留在你心里的这种感觉，
0: 对，就还是可能放不掉啦、
1: 嗯、
0: 有点心碎。
1: 哎呀，
0: 对，所以这首歌就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

0: 刚听到的就是《时间走了但你没走》这首歌。
1: 对，今天也是听了非常多理想混蛋的歌曲。
0: 没错，他们的歌曲也是蛮多，都是可能超过四分钟的。
1: 对，就是他们的可能也有一些中间桥段是那种什么 solo 啊，
0: 鼓啊，
1: 对对对，
0: 是吉他，
1: 对对对，所以虽然是满满的一首，就是各种歌曲都是满满的这样。
0: 嗯，啊，理想混蛋他们也快要明年就算是他们开始的第十年了吧。
1: 哇，
0: 就是因为他们在2017就是
1: 开始成团的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對, 對, 對，嗯，所以也算是，对啊，也是开过很多场演唱会专场。
1: 对啊，而且真的都是大家都超喜欢，然后都会揪团要一起去这样子。
0: 嗯，对，因为真的乐团听现场是不一样，但当然可能就是要看你的乐器发挥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有些乐器不是也是要看这个乐器的收音效果或是怎么样。
1: 哦，可是如果放在什么小巨蛋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算是很成熟的一个演奏的地方，应该就是不管怎样都是倍儿棒的。
0: 对，哇，倍儿棒。OK。
1: 对啊，他们的那个就是去看演唱会，我发现有两根大大的一个喇叭。嗯，那好像就是让整个很有立体感。嗯，可是会
0: 很
1: 挡视线。
0: 对，
1: 真的
0: 他都会挡住那种荧幕。对啊，那我十月要去小巨蛋耶，希望到时候不会被
1: 挡，就会被挡到荧幕啊。如果你是坐，反正因为两边都有，除非你坐中间。嗯，可是中间的距离感就会比较长。
0: 对，因为我是坐斜边。
1: 对，如果你是看台区，如果你是中间的话，你就要隔很多东西嘛。嗯，然后如果是侧边的话，就会视觉上比较近，只是说是，嗯，就是你可能会被挡到。嗯，但是如果你可以很就是不需要透过大荧幕可以直接看到舞台上的话是还好啦。
0: 嗯，
1: 就是小小的。你是坐几楼？
0: 三楼、
1: 哦，
0: 到时候去体验啦，
1: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0: 是，
1: 不要让你的钱白费了。
0: 对，
1: 没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嗯，
0: 那就嗯，
1: 也是祝福就是理想混蛋之后的歌曲都可以就是发行的就是叫好又叫座，然后卖超多，然后票也都卖超多。对，没错。
0: 对啊，他们几乎应该也是每场都秒杀吧。
1: 对啊，然后还要加场什么的。啊，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周边毛巾
1: 哦。真的，我觉得乐团很需要，因为就是很热血嘛。
0: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边对挂在毛巾，然后就擦汗这样。
0: 对，
1: 嗯，很
0: 需要。其实还不错，又很环保。
1: 哦，真的，就不会一直说什么用卫生纸擦啊，或者
0: 什么的。对，还会黏住。嗯，
1: 对，然后你也可以平常的时候用到，就例如可能把它当浴巾哦，或者是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可以带这种毛巾来用。嗯嗯嗯，
0: 好啦，那反正今天就是听了很多理想混蛋的歌曲。
1: 嗯，没错，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

0: 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歌曲给大家听听。
1: 没错，那介绍的呢是首韩文歌，然后就是韩国经纪公司 HYBE 旗下的 Playdis 娱乐公司的子公司 ABD。
0: 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关系耶。
1: 然后他们推出了新的七人女团哦，叫做 Twos。
0: 哇，他们也是七人耶。
1: 对
0: 哦，诶，Twice 也是七人吗？
1: Twice 是九人。
0: 哦， Twice 是九人哦，七人团体。
1: 然后他们是在8月24号推出首张的迷你专辑 Tune and Play，
0: 所以他们算是刚出道没多久的团体这样。
1: 对呀、啊、
0: 哇，很新耶、欸、
1: 真的。
0: 现在的那个越来越新的团体就会发现，就是他们的成员都超级无敌小的。
1: 对、就是他们是有成员，就是 Two 的里面有七个人嘛、然后最小的年纪成员是 Ihani， 然后他跟 C、是首批，就是 HYBE 旗下2011年出生的偶像。
0: 哇，首批2011年出生，
1: 所以2011他今年才15岁。
0: 啊娘喂，天哪，
1: 对，
0: 无法想象耶。
1: 对，
0: 15岁就，但这样子的话，他们练习是可能练习个三四年就出道嘛。因为
1: 有些人是就是以前就是有在演艺圈，可能模特
0: 哦，
1: 对，
0: 童星，所以就更容易可以牵进来。
1: 对，
0: 而且好像说就是如果你以前当模特要当童星的，其实经纪公司都是
1: 比较有机会。
0: 对，而且都是非常想要找这种人的，就是他可能
1: 很习惯，因为你面对镜头。对
0: 对啊，然后是那种很多公司会集体就是抢人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你就是去选你喜欢的。
1: 确实，
0: 不是说公司来选你，是你去选公司。很赞哦、喔、
1: 对啊，也是要有好的资源啦。
0: 对啦，确实没错。
1: 对，然后团内的 Soyeon 她是 Twice 的队长智孝的亲妹妹。
0: 哇，好酷哦、喔、
1: 所以智孝他们家也是，因为智孝姐姐也是当演员
0: 哦、
1: 所以他们家三姐妹也算是都在演艺圈
0: 打滚的。哇，好厉害哦，代表他们基因就是有留着这个一定要在演艺圈这个流动这个戏。真的
1: 哎、
0: 欸，很厉害耶，他们这个是要有基因的吧。而且智孝就是很高能量、因为他在那个 Twice 里面也是担任队长嘛、然后也是就是主唱，他真的是在看很多别人就是发的一些演唱会片段，都会觉得他的那个能量都用不完。
1: 对啊，
0: 然后都很嗨，
1: 然
0: 后跳起舞来都是很用力这样子。
1: 真的，
0: 所以他们家一定就是非常强大。
1: 没错，大家也可以去看他们这首主打歌叫 Sun Kiss。 然后他们的 MV 啊是飞去冰岛拍摄，然后这 MV 就是很有质感，就很漂亮，因为本身取景就已经很美了，
0: 就是在冰岛怎么拍都美。
1: 对，有海有山这样子。
0: 欸，很厉害耶，在出道的时候就飞到冰岛去拍 MV
1: 耶。资源好啊，
0: 然后钱也是花的很多，不是 CG 哦，不是后面 P 上去的，是真的飞到冰岛。
1: 对，就是呈现这种公路啊，然后很辽阔很青春的这种画面。
0: 那我觉得应该是超累，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在那边实地拍摄，然后又冷，然后你又要就是跑来跑去的话，然后那一卡不可能只拍一遍，你要看他那一卡，他一定是拍了可能十几二十遍。对啊，真的是很强大很厉害，
1: 真的。那他们这首歌就主打歌是 Sun Kiss，就是那种很明亮很青春啦。
0: 哦，也很适合他们现在刚出道这个形象。
1: 对，就是被暖阳照耀的这种意象，然后就是表达说我们无需刻意张扬，只需随心而动，就展现最真实的自我的这种态度。
0: 现在的就形象都是追随这种
1: 真实。
0: 对，而且大家就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好像大家不喜欢现在可能太偶像包袱的这种团体，因为可能觉得太传统了。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都一直被这个形象包裹住，你好像就比较有偶包吗？
1: 哦，
0: 就
1: 很难跳脱这个框
0: 架。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比较喜欢那种像你可能会觉得说他要比较叛逆，或者是说比较做自己，然后没有偶包的那些就是别人最喜欢的类型。
1: 对，
0: 就是被
1: 自然啦。
0: 对对对对对，自然美的这种。然后可能就是现在妆容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就是你要可能看起来白开水妆这样子。
1: 对，清透清透。
0: 对对对，很有那种少女感的感觉。
1: 因为他们团名是 Tweed 嘛、
0: 那
1: Tweed 他们是取自英文片语，就是 Tune the Tide， 就是调节流动的这个片语，然后也就是代表他们七个成员可以有不同自己的色彩，然后又可以彼此融合、跟上不同的潮流。
0: 哇，
1: 就跟这首歌要传达的蛮像的。
0: 嗯，那这样就作为他们的出道曲，又更可以贴近他们想要传。

0: 达的意念了。
1: 妹妹们哎，好厉害哦，加油！
0: 对啊，他们
1: 我也是看，就是他们他旗下的艺人跟他们一起跳 challenge 才知道、哦，原来
0: 有新团，
1: 嗯，
0: 然后还是同公司的，
1: 对，
0: 哇，然后没想
1: 下、嗯，
0: 对啊，你想当初 Pretty 才是小公司，然后竟然有了
1: 推出，对啊，还有自己的子公司
0: ，Yes，、嗯、真的，但是这样子的话，要抽钱要抽几层？就是你要先抽一关，
1: 不好说，
0: 再抽一关，哎呀，这样子。他们可能要努力打拼二十年。
1: 对啊，但是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也会有很棒的发展。
0: 真的，
1: 还这么年轻。
0: 嗯，而且也算是大家也都蛮关注的。
1: 对，
0: 嗯嗯嗯。
1: 那就最后就这一首 TWO 的《Sun Kiss》和大家说再见喽。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直播广播播出，
1: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三点也都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佩影。今天的黑胶时代要为大家介绍的好音乐来自于原住民的歌后级人物高胜美。身为布农族的她在1980年代出道，当时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有比较严重的刻板印象，直到1990年代才让大众开始慢慢对原住民改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在1990出版的《六个梦》当中的《雪落无痕》。

雪落无痕这首歌就是改编自琼瑶小说拍摄成的电视剧《六个梦》系列中雅姬的插曲。雅姬是一个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一个被抛弃的妻子无言的呐喊。六个梦是琼瑶时代的终极代表作，叙述一系列发生于清末明初时期的故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呢，是我们节目回归到世新广播电台的第一集，相信有很多老听众、资深的听众应该都有听过我的声音。那回归的第一集呢，邀请到的这位呢，也是我的老朋友，他之前呢就来过我们节目分享他的音乐。今天早上我们进行了一场就是迟到大竞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容易迟到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讲好说好，那就是看谁先到。然后呢，比较晚到那个人就是猪，这样好。那这场胜利呢，终究是由我拿下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小波。
2: 这边要猪叫是？
1: 对对对，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胜者。
1: 嗯，然后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小波他其实是一位创作歌手。然后呢，他之前来我们节目中，其实有分享很多很多他自己的创作的歌曲。哎。结果上完节目没多久，他就变成电视咖了、去年有一档就是那个选秀如火如荼，叫做《大学生》，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小博就是应该是节目大概
2: 前几集，前几集。
1: 对对 对, 对对对，他有上过前几集。那你觉得这个《大学生》对你来讲，你有什么样子收获吗？
2: 啊，感觉已经好久没听到这个节目名字，虽然已经过一年。
1: 对啊，过一年了。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跟小博说，就是。你要不要来分享你大学生的经历？他说：“哎，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聊过啊。”我说：“没有，大学生是你来节目分享之后的事情。”
2: 已经这么就觉得好可怕。我们认识这么久，
1: 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2: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觉得看到很多不同的、同样年纪、类似年纪啊，但是也在这条路上努力的朋友，然后就觉得哇，有终于有。会做音乐这件事情算是蛮孤独的一件事情，就是啊，终于有人一起在玩的感觉，
1: 那你自己就是因为那算是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到电视台录影啊，但算是第一次

0: 参加这个选秀，你觉得有什么样就是你在参加之前没有想到的困难，或者说没有想到的挑战吗？
1: 我觉得选秀的现场感跟你现场演出的那个 live 感很不一样，就是因为现场 live 感会有观众嘛，然后可能大家会有 feedback 之类，但是电视台的话就是哎、欸、非常多摄影师，然后导演什么，然后很严肃跟你说哎、欸、321开始，这样就是那个紧张感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会紧张？
1: 第一开始录的时候一定会，对对对对，就是好几十个人这样在看你说，就你弹错一个音，他们就没了这样。其实他也不会给你重来，所以你弹错就没了，就不能出错。对对对。
0: 哦，因为我想说，其实因为小博的现场演出，我应该也看过蛮多次的，三四次有吧。嗯。然后，但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完全不会紧张的人、
1: 啊。对对对，现场都很chill，现场都很chill。
0: 但是真的到电视台录影那个，
1: 对对，还是那个氛围不太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哎，他会很冷。因为电视摄影棚都超冷、所以你分不出出来是你在抖还是因为你超冷。
0: 、欸、那你这样子就是 你在电视台录音啊或是录影，你会有需要就是先 暖暖你的声音之类的？
1: 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录影，我都是就是我们一次会录几集这样，然后我记得我的顺序都是刚好被排在这整天的最后一个，所以我可能是坐了就在那边坐了十个小时之后我才要唱、所以我是有前面没有了，后面有带个暖暖包去暖手之类，不然真的弹不了，那个超冷超冷。
0: 对啊，因为你想那个电视台的冷气开很冷，那你又坐在那边坐这么久，你们会就是在这段时间你们会有休息吗？或者说你自己会偷休息吗？
1: 有啊，还是会就是吃饭或休息什么。但是可能就是三哎、欸、四五。但是不一定，其实不一定。对对对，但是吃饭时间一定会给大家休息。
0: 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表定的放饭的时间以外，然后台上的这么多就是东西一直在录，一直在录。那你们在这个镜头没有录到的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放空吗？还是？
1: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坐在上面是它有一个算是观众区，会拍到你的观众区，
0: 对，会拍到你。
1: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就是。躺着或干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有蛮多朋友，或者我，哎、欸，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有些时候我不小心睡着，因为是真的有真的坐太久，但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应该是不会剪进去。
0: 就他们会稍微筛选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们是会坐在等于是有点像是舞台的左手边，对，我记得。
1: 其实左右都有坐过。对对对。
0: 就是他们会在舞台的侧边啊。
1: 对对对。
0: 拍得到的地方。
1: 然后就是一直有摄影机在拍。对，你也不能就是这样躺着的。
0: 那你觉得就是这一次从这个就是去年大学生这样子整个节目结束之后，除了你刚刚说的你认识了很多跟你一样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人，你觉得在音乐上看过这么多人不同的唱法也好，不同的作品也好，你觉得有什么样子新的灵感或想法吗？
1: 我觉得主要第二个是每个人，我觉得他们很酷，就是对于唱歌的方式或是写歌的方式也都有所不同。所以就是节目之后也跟、欸、其他朋友有在一起写歌或是一起表演都有，我觉得那种其实这种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0: 那你自己写歌的方式是什么？跟他们又大概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我其实都聊天。我发现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到那么多人是这样，但我自己是聊天。比方说我今天跟你写歌，我们就聊天，可能聊个五个小时，但是聊完那五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写完了。对对对对对，我是这种风格，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是先先谱好曲，设定主题，然后往主题去想。我的话，我比较聊天型啊，我比较 chill 一点，但是都可以。就是认识他们之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会跟不同人合作，那不一定都是用我的方法，我有时候也会用对方的方法，所以其实就是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方式。那我也都尽量去，我觉得每一种方式都有不同，会有不同的作品出来。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其实是一个互相交流跟学习
1: 的过程。对对对对 对，
0: 就是原本你都习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可能身边的人也可能会跟你一样一起用这种方式去创作。
1: 对对对。
0: 但你认识了越来越多人，这个视野不一样，你自己的创作方法也会有调整跟改变。
1: 对对，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也会跟以前有所不同，或者是会是不一样的风味了。
0: 对，然后其实就是小博在大学生之后，应该是在今年初就发了自己的 EP。叫做天气离散去，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迅速，我只能说是迅速，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然后他有在跟我聊说他可能要发 EP 或者是专辑，但是他就说哎、欸、他自己可能有一点拖延症、所以这件事情就搁着，就慢慢来慢慢处理这样子。

0: 突然间，我们1月份我当兵前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哎，我今年就是要发了，大概1-2个月后 EP 就要发。”我想说，怎么这么快？
1: 没有，我觉得不是快，是你在当兵。
0: 你说我觉得过得很
1: 久。对对对，是你觉得你的那个当兵的时间不太一样。对对对，
0: 那真的是这样就是当兵真的里面会觉得很漫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里面的生活，可能外面都会觉得说，我上次看到你，其实也没多久以前，你很快就退伍了，
1: 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这样。
0: 对对对，但是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在当兵里面的时间真的很漫长。对，但是你为什么会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想要发一张 EP？
1: 哦，发的时间是5月14的半夜，算5月15吧。
0: 对，
1: 其实我生日的时候发。对对对。
0: 所以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规划？我相信你在去年应该也没有想过。
1: 啊，对啊，我没有啊。
0: 对对对啊，对啊。
1: 我的其实几首歌原本都是躺在 demo 里面，因为我写的歌就是有一定数量。
0: 对对
1: 对，那有其实是我跟健身教练在聊天，就是有之前有去稍微健身一下，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聊到说，我要做这个歌，然后 EP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其实去年我不知道我发一个是明天会更好的吧？
0: 对对
1: 对，他跟我说，其实那首歌跟这些歌集合起来，它好像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我想想说，确实，因为他分别记录了，算是一个关系里面的不同状态的各自的时间点，然后发现，刚好组了起来，然后就突然就好，那就开工这样，
0: 所以也是一个很突然间的灵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之前在听他讲，也都还没有听到说他有想要把，因为有些歌曲，这张 EP 里面有些歌曲，大家应该你之前在节目上有分享过。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结果很快的，这个专辑，这个 EP 就在一年后就出来了。
1: 对 对，
0: 而且他的名字叫做《天气离散雪》。这个名字就很有趣哦。什么天气？为什么是离散学？
1: 离散学其实是一个数学的专有名词。那但是没关系，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0: 那你会哦？
1: 我不会。但是我们就是，但是因为算这个 EP 主要是记录说，人跟人之间算是离别的时候，或是见面的时候的一个状态。那会叫天气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发现了，就是因为我自己写歌都是无意识状态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那后来回去解析我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发现，我其实很多关于情绪上面或是感觉上面的东西，我会用天气去形容。
0: 对。
1: 那这几首歌都刚好有做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他们又刚好都是记录一个关于离开的学问。
0: 嗯。
1: 那什么东西是最适合的？发现离散学这个名词，发现可以组在一起，天气离散学这种感觉。
0: 哦，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子还蛮好的。就我那时候看到“天气离散学”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说，就是蛮让人，就是蛮让人会对这个名字感到好奇的。
1: 对对，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选了十几个名字，到12个吧。
0: 啊，
1: 然后我就给各种朋友投票，这样。
0: 大家后来投了这个
1: 啊，其实有些人其实算是五五开，但我后来就是选这个，我自己就听到这个就觉得，好喜欢。
0: 那另外一个五五开的名字是什么？
1: 算是其实差一个字，天后天气离散正。
0: 哦，正跟雪，
1: 对，正跟雪，
0: 哦，
1: 对。
0: 那如果是我投，我也会投雪。
1: 还有在一个完全不一样，晴时偶雨。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对我有给你投票吗？
0: 没有，我应该没，我应该没有投到。对对对，我那个时候在当
1: 兵。你在报效？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在当兵，当兵真的很漫长。那你那个时候在选这个《天气离散雪》这张 EP 里面的歌曲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去？因为其实你的创作的量真的很多嘛。这么多首歌，然后我相信也不是只有这些歌里面有特别提到天气而已。你怎么样子去把这四首歌选出来的？
1: 哦，其实是反过来，就是我先觉得这几首歌会是一个故事，我们再去反过来反推说，它应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名称去总和他们的故事。
0: 嗯，
1: 对对对，我已经知道故事线，然后再去反推，其实跟我平常写歌的状态可能很像。
0: 就是你也是一个灵感，觉得这四首歌可以合成一个故事。
1: 對對對，
0: 那我们来想想这四首歌可以为它，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名字去帮它呈现。
1: 对 对，因为我不太会，我觉得我也觉得不应该去硬要把他们凑在一起，
0: 对，
1: 而是他们刚好在同一个世界，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
0: 对 对, 對。然后这几首歌有一首歌很有趣，就是我们先讲去年就发行过的《明天会更好的》吧。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我说这首歌很有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首歌已经完整发行了，再隔一年就直接给他 remaster 版。
1: 确实，确实，确实。
0: 对，我那时候看到想说， 然后因为他后面还要写嘛，就是明天会更好的吧，2026。我想说。

0: 对对对，
1: 哇，怎么会在一年内就把这首歌再次拿出来？
0: 其实老实说，那个2026本来不想写，但是是碍于那个平台规定了。对对、哦，但是我们确实有做重新母带，因为整个的听感
1: 对
0: 还是必须要有同一个一个
1: 对对对
0: 故事性啊。对对对对 对, 對,
1: 對, 對, 對哦，你说是因为就是其实平台在审核，它也需要你在就是重新的有一个新的名字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它不给你用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音乐上确实也在混，也有重新混音圈，重新混带过。
1: 哦，对对对，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听得出来的，只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都是可能这个 remaster 要出来都是隔个十年，对对对对，都是那种好多年，然后那种很老很老的歌，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还要唱才会出这个版本，然后那时候点开想说，哎，竟然有这个，
0: 对，那时候也觉得
1: 就是 remaster 的版本，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是你跟。就是嘟嘟，他是念嘟嘟吗？
0: 兜兜
1: 兜兜，对对对，就是跟兜兜合作的一首单曲。然后这首歌其实我在现场也有听过
0: 哦。对
1: 对对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应该是你在之前在节目里面没有分享到。
0: 这首歌是我跟一个阿卡贝拉乐团女主唱叫兜兜一起合唱歌、嗯。那我们是在一个创作营认识的，嗯，那天创作营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写的歌就是这首歌。嗯，那时候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大家会问嘛，就像我说聊天嘛，我就先聊认识啊，然后说，昨天在干嘛？然后昨天那时候，我昨天在跟当时的另一半吵架，这样啊。然后我们就想说，你吵架的时候最常跟人家讲的话会是什么？那就是随便
1: 随便你啊。
0: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主题，就变成写一首歌出来。嗯，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它很适合放到天气离散学的原因是什么？
0: 它算是。讲随便你的那个人呢、啊，通常都不随便你
1: 啊、哦。对对对，
0: 其实不在意你的人，他根本连随便你都不会讲。嗯，讲随便你，他都是最在意你的那个人。嗯，所以他有点像是天气离散学，算是里面算是一个偏阴天，但是有一点点阳光的感觉。嗯，对对对，他在意你，但是像我没有一句歌词是写说随便你不是不在意，是因为他爱你。嗯，对对对，就是有点阴天，但是又有点阳光的感觉。嗯
1: 他就是在讲关系中，可能相对来讲，大家比较不愉快，对磨合的时候，
0: 磨合期，
1: 对磨合的时候，但是你知道这些情绪可能当下不一定是愉快的，但都是因为你们很在意彼此，
0: 没错，
1: 才会有这样子的情绪产生。
0: 对啊，所以把它放在这算是第二首的部分，就是如果认识一段时间，算是磨合期。对，其实算是这整张顺序算是线性的，就是你往下听，就是从认识，然后磨合，然后。再更吵，然后分开这样。
1: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线性的时间线来谈谈这四首歌。第一首从认识是，
0: 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嗯，对 对, 對。
1: 好，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这首应该之前我记得那时候也还没发，对不对？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0: 对，都没有。
1: 对对对，那时候应该街声上面也没有。我对这首歌的印象，
0: 对这首歌我是完全没有发。
1: 对 对, 對，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是在那个，应该是有一次你在。一个
0: 演出嘛，
1: 一个演出，
0: 对啊、
1: 跟那时候跟 22.5 还有另外一个乐团一起合作的时候，一起合作专场的时候、然后我去听，然后我就听到那时候印象深刻的两首歌，就是我想睡到十二点，跟我想要学瞬间移动、对，因为我觉得这两首歌就非常符合，非常符合小博，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对着台下问说。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迟到的人，所以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哇，台下就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家很有反应这样子。但是其实他这个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讲的是有点浪漫的情景，对不对？
0: 其实你明着听，它是一个就是纯开心的歌嘛。
1: 对，
0: 想要到你身边，然后陪你。但是如果你有看歌词到最后面一段的话，它其实算是一个反思啦。就是如果单独看这个故事，就是说，是我想要陪你，但是我都在忙工作什么的。只有最后一段我写到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点惭愧，就是我都在工作，没有办法好好陪你。如果能瞬间移动，随时到你身边就好了。对对对，但是最前面是一开始认识这样。
1: 所以它其实是在这首歌里面就有一个关系的递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就是从前面可能是好刚开始暧昧，或是已经热恋的时候，两个彼此的互动很频繁，然后开始发现你好像其实没有办法有真的一直都。陪着他，
0: 对对 对,
1: 对，对你没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这个线性故事继续推进，到后来两个人相爱之后的
0: 事，随便你，
1: 对对，随便你嘛，就开始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有一些磨合出现，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彼此都很在乎彼此的存在，
0: 这部分我们在其实除了歌词，我们编曲上也做很。

0: 酷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如果听就是听 vocal 听很细人，他会说：“哎、欸，我怎么唱情绪跟豆豆唱不一样？”
1: 嗯，
0: 那其实是有点故意，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说：“哎、欸，我们要不要唱一样？”还是其实就因为我们对这首歌歌词喜欢见解，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觉得说吵完不一定会和好，但我是抱着说：“哎、欸，一定会和好，没

0: 非常认识，就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
1: 对啊，对啊。
0: 然后编曲也，编曲因为它是阿卡贝拉乐团嘛，所以其实我们也尝试很多。哎，木吉他跟阿卡贝拉一起玩起来会长这样。虽然他觉得说有木吉他就不是阿卡贝拉，但我觉得那个合音的程度应该是已经超过，就是很我觉得很丰富。对不对，我们间奏也是完全用合音去做。
1: 对，就是因为你们的平常接触的音乐风格类型也不一样。
0: 对 对。
1: 然后你们可能想法观点也不一样。但是一起碰撞出来，就会让这首歌的层次更丰富。
0: 对，但我们其实一起写歌都很顺，我们后面又写超多首，所以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是
1: 期待
0: 一
1: 下
0: 写的。
1: 对，其实就是小博，我相信存在他手机里面的 demo 应该是多到一个，
0: 我都会现场演出先演。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就是你可能隔一阵子，然后去听他现场演出，想说，哎，啊怎么？
0: 对，我现在有点
1: 多这么多首，
0: 就是这次的演出，最近的演出好像不能这种皮，因为发歌了，好，还是要唱一下那个 EP 的歌。不然我以前的习惯都是我以前会希望自己说每一次演出都一定要有新歌唱，或是至少一半以上的新歌，对对对，去逼自己这样。
1: 然后这次可能会调整一下，让大家多认识
0: 一下，對對對，要听一下原那个有发出来跟现场版本的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因为我相信大家也会很想要感受说，哎、欸，那我今天从耳机里面听到的，可能它的甚至它的编制可能也跟你现场演出的编制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那听感上面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既然先说到现场演出，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现场演出好了。
0: 哦，最近现场演出，哎，但是是什么时候播？
1: 哎，但是呢，对，你八月那个会过嘛，对不对？嗯、但是你九月后面没有其他现场演出的规划。哎哎哎，这个人，这个人跟自己的演出行程很不熟。
0: 对，
1: 我知道他就是八月份，其实他有一个专场啦，但是就是现在收听的大家应该是没有机会听到这个专场。
0: 哦、但如果八月三十号的话，有在 Jam Jam HR 可以来看我。
1: 哦，但是我们是九月播出，
0: 哇，九月播出好。那我看一下哦，看一下。
1: 大家知道我们真的很 free 的吧？你看，就是刚刚讲说，哎、欸，你分享一下演出，然后他就拿出来，哎、欸，过了。
0: 那个九月五号我会在大湖公园有一个哦，那个演出我超喜欢，是
1: 大同公园，
0: 大湖公园，
1: 大湖公园啊、哦，你说内湖那边
0: 那
1: 个大湖公园，
0: 然后是狗狗节，哦、对 对, 對，第一次接到狗狗节，我觉得超喜欢，我就是为了这个，
1: 毕竟是那个
0: 很多狗，对 对, 對，
1: 马尔济斯系创作歌手，
0: 然后，哎、欸。25号我在新竹的巨城
1: 啊、哦，巨城
0: 也有里面也有演出可以来看、哦，对对对对。
1: OK， 好，所以大家呢，如果就是有想要听一下现场的版本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小博的官方 IG 去追踪他，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他会跟大家
0: 那个精选线动里面，
1: 嗯，大家他会跟大家分享他的演出资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线性继续往下聊，再到我们的第三首歌，就是我们的。
0: 明天会更好的吧？
1: 哎、欸，为什么是明天会更好的吧？
0: 这首歌就有点像是天气，就是比较像是晴天雨的感觉。嗯，它有点像是一个陪伴的歌。
1: 对，
0: 就这首歌我特别的把它写的，之前说过嘛，我把它歌曲跟歌词都很简单很直白。
1: 对，
0: 欸、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怎么这么简单和弦，或者这么直白的歌词、嗯，甚至像讲话一样，因为我觉得安慰人的时候。你不要拐弯抹角嘛，
1: 对对对，
0: 安慰是自己安慰，那这就是算是一个陪伴对方的歌，那算是，即便你不想要，也没有到不想要，即便你觉得陪的不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不一定有办法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我还是愿意陪着你，这种感觉。
1: 就这首歌对我来讲，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小博其实来节目上分享，最主要也是分享这首嘛，
0: 对对对，
1: 对，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就虽然他讲的可能是他讲的情境就是可能是那个人正在一个 maybe 低潮，
0: 对 对, 對，
1: 或者是正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时期，但是他就是告诉你说，哎、欸，我其实就是陪着你，嗯嗯，那我们一起希望明天会更好的吧。
0: 但是因为把问号就是说不好也没关系，
1: 对，
0: 我还是在这样，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无论什么样子的这个。情况下我都陪着你，嗯嗯，好，所以这其实就一个线性的故事了嘛。好，到最后
0: 是淡蓝色快乐，嗯，它有点像是，它有点，其实它有点跳到已经算是结尾的，在更后面，
1: 对，
0: 就是当你回头去看这整段事情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嗯，然后它是写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就是你可能是开心，但也有不开心的感觉，嗯，那就是混在这首歌里面，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回望的过程，
0: 对对 对, 對，
1: 就一个收尾，然后来回望一下这段关系发生中的各种情绪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各种的感受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说，哎、欸，也想要来就是这样子线性的感受一下这个故事的话呢，

0: 大家就可以到这个小博的官方 IG，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各个串流平台搜寻天气离散学，对不对？离是离别的离，
1: 对，
0: 然后散是分散的散，
1: 对。
0: 好，那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我们来从这个天气离散学中来挑一首跟大家分享怎么样？
1: 好
0: 好，那你想要分享哪一首歌？
1: 你就第一首吧。
0: 第一首，
1: 对，
0: 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哎，对，聊一下这首，因为这首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是我很喜欢它的封面。
1: 哦，封面，
0: 对，那个封面非常可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它封面是一个奔跑的你，
1: 对 对，
0: 再加上一些狗狗，
1: 对对对对
0: 对，对，这个封面是那个时候怎么设计出来的？
1: 原本他们只就是因为这次也有一些朋友跟我一起做那个 EP 的，嗯，因为我对封面那些的概念没有到那么熟悉嘛，嗯，那他们也有陪我去想这个东西，嗯，那原本就是拍我而已，然后加字而已。我是强烈要求我们设计师那个把我家三只狗画上去，这样。
0: 对，
1: 原本一只，原本他画一只，然后他说：“哎，不行，我有三只，要画三只。”他被我半推半那个，还没有被我强迫要求加两只狗上去。
0: 好，所以大家呢，如果之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它的封面，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一个画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小博的《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1: One, two, three， 我

0: 大家好，我是 Randy。 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安小博的《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没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宾就是我们的创作歌手小博。
1: 大家好，我是小博。
0: 对，那上半场呢跟大家就是分享了一下小博去年参加这个大学生，还有他在今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 EP 叫做《天气离散学》。那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就是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听一下这张专辑啊，不，这张 EP
1: 哎，
0: 对 EP 不一样哦。专辑之后有这个规划吧，对不对？
1: 之后会，
0: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说他有打算要发专辑这样子。
1: 对啊，其实困难都是选歌，
0: 对，
1: 选择困难。
0: 其实就是专辑，大家想说哇，一张十首歌，其实蛮多的吗？没有，他的歌可多了。
1: 大家可能是有些人其他人可能是烦恼说，哎、欸、要。
0: 对，
1: 在写，
0: 对，要写几首歌。
1: 我甚至在想说，要不要十二十三这样。
0: 对，因为他的曲库太多，他是要烦恼说，嗯，哪些歌要这个塞进专辑。
1: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故事，嗯，故事要吻合。
0: 对
1: 对 对, 對，
0: 所以其实这也需要靠你之后的梳理，再去回望说，哎、欸，你这些作品面哪些跟你的 EP 一样，有办法同一个概念，然后
1: 在
0: 融合成一个专辑里面这样子。好，那其实就是从我们去年小博就来节目分享之后，他后续登上了就是蛮多不一样的舞台，
1: 嗯哼哼，
0: 包括一些可能小的专场啊，跟各种的合作，
1: 嗯、哼哼，
0: 然后包括刚讲的大学生，还有你是不是在今年也登上了这个夏恋嘉年华？
1: 哎、欸，对对对对对
0: 对，哇，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会啊？因为大家不要想说，哎、欸，夏恋嘉年华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活动嘛，而且它是有电视转播那种，
1: 哎、欸，对对对，
0: 哦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1: 我先讲那个电视转播，我就看那个电视转播开始继续运动，你知道吗？你知道他那个电视转播就把你放很大，你知道吗？
0: 对 对, 對，
1: 我就哇，
0: 对，
1: 就是像这种这个地方的荧幕已经算是
0: 对
1: 会照，
0: 电视会直接特写，
1: 他会特写，
0: 对。
1: 然后我还坐着弹吉他，然后我直接变超宽这样。然后哦不行，要运动，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运动，
0: 哦，

0: 之前是一个极度不喜欢运动的人，
1: 看到那个直播想说哇
0: 哇不行，
1: 好赤裸，
0: 对 对, 對不行，要开始运动
1: 了。哎、欸，但是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突然间哎、欸、有这个夏练？
0: 他其实是我们，他其实算是一个甄选，算是比赛、嗯，就你要比赛赢了，你才能去演。
1: 对，
0: 那刚刚说嘛，我大学生有很多一起个就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一起在努力的朋友。那刚好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叫也是大学生的朋友，那叫陈彦霖。那他就大概在，因为他是花莲人，所以我其实不知道这比赛，那是他问我的。嗯、那他就在比赛截止大概两天前问我说，
1: 两天前，
0: 他说：“哎、欸，哥，你要不要？”他都叫我哥，我不知道什么、嗯、啊。对，他因为他比我小三四岁、嗯，他说、欸：“哥，要不要报这个比赛？”我说：“哦，好、啊，随便啊，你要几点来？”他说：“我今天十点去你家好不好？我晚上是哦，好了、啊、好、啊，随便你这样。”然后他就过来，然后我们就先录了，就是先录了一个 demo。嗯，我们那时候因为 他初赛的规则就是任何一首合唱，不是任何一首歌都可以，那你要 full band 或是自己唱都可以。嗯，那他就跟我一起合唱，我说哎、欸，那我最近发歌，不然唱我歌。他说唱哪一首？我说随便你，你自己选。啊，他说我们就唱了合唱一个淡蓝色快乐，对，我们唱了一个淡蓝色快乐的合唱版、嗯，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过，但是就拿去比赛。嗯，然后发现他两阶段嘛，初赛跟决赛这样，然后哎、欸、发现那过一个礼拜跟我说哎。欸哥进了，我说哈哈，真的哦，那要干嘛？他说要去花莲比决赛，他说哦，那就走啊这样，然后就去了那个决赛。那在决赛的时候，发现说我们在决赛前一晚发现说决赛的那个规定有所改变，跟初赛不一样，他不能用已发行的歌曲。
1: 等一下，重点是你们是去参加比赛的人，你们怎么会在决赛的前一晚才发现这件事情？
0: 我都这样，我大概会我决赛资讯，我大概会在前一个礼三天稍微看一下这样，啊不会看很仔细，前一天我会仔细看，然后刀哥说，哎、欸、哥不对，那个好像不能用发行歌曲，所以说淡蓝色不能唱，就是那些歌都不能唱，嗯、uh-huh. ，然后而且我自己很多歌可以唱没唱嘛，但是毕竟他不熟我的歌，所以如果要一个晚上练我的歌，真的有点难，嗯，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欸，干怎么办？哎、欸，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就想说怎么办？那他就跟我说，还有一个哥哥，他说他哥哥去年参加，也是大家很多都是用新写的歌去比，
1: 对，
0: 那他们可能一个礼拜前写之类的。他说，嗯，我说哦，真假？好啊，谁怕谁？那写就写啊。那我们就在那天比赛前的，因为他家就是在花莲嘛，我们在花莲比赛、嗯，我们那天大概12点要比赛，我们在半夜3点开始写。写到早上七点，然后就我们开始聊天嘛，半夜两三点开始写，一路写4个小时，写到6点，然后写到6点之后开始彩排，彩排1-2个小时之后，他没睡觉，我有睡觉，我就上去睡个2-3个小时，然后就出发去比赛这样。那他没睡觉，他跟鬼一样，他也去看医生，不知道干嘛，还是去跟他哥不知道去干嘛，然后他没睡觉，然后我们就去比赛这样，然后比赛现场发现哇。我们全部队友都是原住民，是怎样？那超会唱，跟鬼一样，还唱跳。还有一团20个人，他们是有跳那个，就是有唱歌的时候后面有人在跳舞那种。然后我们就2个人上去，一把吉他，就是有我们就看到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反正就是看到他虽然是原住民，就我那个朋友是原住民，嗯、可他是那种很就你看不出来他是原住民，
1: 对 对, 對, 對, 對
0: 所以你就看到一群原住民中间两个看起来就很汉人的。嗯这样讲不知道可不可以
1: 可以来讲是一个外貌特色。
0: 对对 对, 對，我们就两个看起来很汉人这样，然后在那边一把吉他唱，然后就很意外，不知道什么，哎、欸，居然哎评审也蛮喜欢我们这样的风格。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之后可能也会发。嗯，那我们是写了一首歌叫做《你回来了》啦，嗯，就是讲说算是讲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算是北漂，嗯，那他会很常烦恼说。在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一定要有人陪？比方说，我一定要有个朋友，或是一定要有另一半。可是我们那个写歌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觉得你要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家，不论在任何地方，这样你才可以不用被任何一个其他人制约住了。我是这样觉得。
1: 哇，哎，你们真的很猛哎、欸，怎么有办法？就是在，而且你原本说前一晚，我都还觉得哦，前一晚可能什么5点6点啊，写到10点啊，然后睡个觉，跟去比赛。
0: 没有睡觉，没有睡觉。
1: 半夜3点，
0: 是5-6点，
1: 那也不是前一晚了，那是当天早上。
0: 算是，
1: 就是
0: 那个歌新到说我们没有背歌词啊，但是新到说我们还是 借了一个谱架，稍微。

0: 旁边稍微瞄一下，但是还是没有在，就几乎没在看了。就以防万一，就借个普加放放看、嗯，因为真的是太新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唱，然后直接，就很幸运，就刚好有赢到这个比赛。那后来就去演，发现哇，其实夏练，因为他说他从小看到大，嗯，但因为 我高中大学其实在加拿大嘛，
1: 对 对
0: 所以我没有这么清楚这个活动
1: 的规模这样。
0: 我、怎么那么大？对，我到了，怎么那么大？太酷了吧！然后发现哇。超扯这样，
2: 对对对啊对啊，
0: 对对对，然后去演了之后，我没有想过说，要不要配置要不要变真的超大，还是不用？但是后来想说，就是我还是抱着我原本的想法，我觉得说小配置，我觉得没有不能上大舞台，所以我们后面采取的配置也是再加一把木吉他跟木箱鬼，就是算是不插电的 set， 但是带到、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把小的配置或者不插电的配置带到一样大的舞台，
2: 对，
0: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能，你歌够好，或是你只要能打动传达到你想传达的东西，配置的大小，我觉得没有那么重点。对 对
2: ，就其实只要你音乐的力量有到，
0: 对
2: 你的配置大跟小，或甚至是可能一个人在那边唱，对大家来讲，可能你可以打动得到他，都会是好的舞台。
0: 对，我觉得重点是你想讲的话有没有放在歌里面。
2: 那你自己觉得说，像是因为我觉得《夏练嘉年华》对你来讲应该是。你第一次上到这么大的户外舞台，
0: 对对对对
2: 对。那你觉得在这个户外舞台演的感觉，跟你以前在这种比较小的，或是 live house， 或是音乐节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0: 超爽！他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主唱他不用唱，他是纯唱歌嘛，他不用弹，他可以跑来跑去，但我就只能站着，所以下次可能想说，我要研究一下自弹自唱人要怎么样可以动来动去、啊。
2: 有办法吗？
0: 好像要带那个小蜜蜂的东西，看到有些人是这样做。对对，因为像另外一个主唱，他那天就哇，可以跑来跑去，但我还是只能坐在那边。对对对，
2: 就是他可以这样子在这个，
0: 但是真的就是看到台下有会多到很多的那种很多
2: 对
0: 的感觉，就觉得说哇，自己有稍微第一次做到这件事情，希望以后能更常做这件事情。对对对对，
2: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确实是觉得哇，就是。怎么才就是好久不见，已经变成那个夏练嘉年华 的演出者了，我就觉得哇，其实很厉害。因为夏练嘉年华，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它的规模其实跟跨年没差很多。
0: 你是花莲人吗？
2: 我不是，但是因为夏练嘉年华它很大啊，
0: 对
2: 它每一年都会请很多很大咖的。
0: 哦，他是说就那个花莲朋友嘛，他就是说其实他们跨年跟。夏天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一样的，
2: 对啊，对啊，
0: 对
2: 对，
0: 就一样的舞台。
2: 因为我以前就是有时候有喜欢的歌星，我是会去看他们直播的啊，所以我对夏练嘉年华是有概念的，就我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舞台。然后看到小波上去的时候，觉得哇哦、就
0: 是，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
2: 对啊，说不定今年唱个跨年之类的，
0: 希望。
2: 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
0: 对
2: 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把你喜欢的事做到最好，继续做。你其实不用想太多，
2: 对，
0: 就是。且走且看，
2: 因为我觉得
0: 随性，
2: 这也是就是小博，我觉得他的心态上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些机会或者是他的每个创作，我觉得都很批，就用一个最概括的形容就是很批，
0: 确实，
2: 就是很随着他的那个心跟感受去做每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2: 包括你后来去年开一些专场什么的，都是很突然的，包括他。就是这个月嘛，就是大家收听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有一个专场，然后他传讯你给我的时候，就跟我说，那个 Randy， 我八月有个专场啊，你要不要来听？我就说，几号啊？他就跟我讲一个日期，我就说，几点？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去问一下。
0: 所以你我有跟你讲时间了？
2: 没有啊，你看、没有啊，
0: 八月22号。
2: 你有跟我讲日期，但你没有跟我讲说是几点。
0: 啊，你有空
2: 吗？
0: 直接信了。
2: 但是我有看到，因为后来宣传出来了。后来宣传出来了，我就有看到这一系列的演出活动这样子。
0: 对对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这样子，就是到登上这么多大舞台，然后呢之后还有一个在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已经登上了，但是今年还有一个音乐节，对不对？
0: 对，
2: 那个音乐节应该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
0: 我觉得跟夏练不一样，他算是很，他们是写说就是很亚洲地区，我觉得他卡斯也是，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就是他叫 Jam Jam Asia， 然后我去年其实有经过，就是看，但我没有进去，那就觉得好像很多很厉害人，然后今年就很幸运就有机会去这个舞台，但是所以我其实这次舞台我自己给自己的，就我每次演出啊，我都希望给自己一些挑战，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2: 对，
0: 那像这次的话是。对我来说是 full band，

0: 我们其实七个人总共，在
1: 哇，
0: 对我第一次，对我第一次算是这么大的配置上去。
1: 嗯哼。
0: 那我觉得最困难对我来说是传达我内心想要的给人家，给乐手，
1: 嗯，
0: 就是要怎么样讲，能用理性术语跟感性术语去跟他们沟通，这是我目前正在学的事情。
1: 哦，理性术语跟感性术语跟他们沟通，你指的是要怎么让他们就是懂你这首歌想要表达什么？
0: 对，因
1: 请，
0: 为以前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老实说就这样。
1: 对，
0: 那我其实也我的身体完全知道我要干嘛，所以
1: 嗯。
0: 我不用跟我就我其实都很少需要设定我自己要干嘛，
1: 嗯，
0: 因为他会自然知道我要弹什么。对，我
1: 嗯
0: 比较是这样。所以当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要去预设我自己做什么，也要预设人家做什么，我要去沟通的时候，算是我目前一个挑战。对，就是我要开始知道我的脑袋在想什
1: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把它具象化，
0: 对，这是哦，
1: 对，
0: 超难。
1: 你要把它画成一个可被理解的文字跟表达。
0: 对，
1: 这是一个，其实这我相信对大家讲应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不一定，有些我知道，有些理性人就很容易啊。
1: 哦，对啦，
0: 规划的人已经就超容易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做事。
1: 哦，对对对，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把每个东西已经做归纳跟统整，
0: 或
1: 对不
0: 是
1: 对？
0: 他原本写歌怎么都是全部都是乐理出发，那
1: 啊，
0: 也是乐理一定是要有的啊，但是只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出发点，就如
1: 嗯，
0: 果都很乐理出发的人，应该也是很容易做这件事情。
1: 哦，对啦，就是如果可能比较理性啊，或者是说他比较有系统性的，因为我刚听完是觉得说，哇，这对我来讲应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表达感受没有很困难，可是你要怎么精准的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对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虽然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已经演完了，但我相信之后应该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舞台，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小博的歌曲在专辑里面，在 EP 里面听起来，然后或者是他在现场不同的配置听起来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就是。扣一下我们节目的主题，新的节目叫做《来者何人》。为什么叫来者何人呢？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人字啊，这是我想到一个原因。再来就是我们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人来到节目中嘛，对。然后这个节目也需要人跟人之间才有办法完成，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请你分享，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人对你来讲很重要，或者是说对你来讲影响很大的一个人？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对我来说好困难，
1: 嗯，
0: 因为
1: 怎
0: 我
1: 么
0: 是一
1: 说？
0: 个完全不会被任何人影响的人，就是
1: 嗯
0: 我不会因为你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怎样，就
1: 哼，嗯哼，
0: 是我还是会就你跟我说走右边，我会自己先去前面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右边，然后说
1: 啊，
0: 我自己再决定，就是我不会，通常我不会，这该怎么讲？这会不会有点那个，算是不采纳人家意见？
1: 听起来是有一点
0: 对，好，这但我对我比较就是，我 希望
1: 做
0: 自
1: 自
0: 己，
1: 己，比较做自
0: 对，
1: 己，
0: 我希望我自
1: 对。
0: 己去看过这个
1: 嗯，
0: 东西，我才去看。但是我如果是认真去想，是什么东西造就我这个的性格，就是
1: 嗯，
0: 我喜欢自己去探索的性格，
1: 对，
0: 其实好像是最一开始听的歌。
1: 啊哈，
0: 对，那可能就国小国中吧。
1: 嗯，
0: 哎呦，我仔细想一下，发现可能是好像是五月天，你知道吗？
1: 五月天，
0: 还有那时候听的一些，那时候看蛮多动画，跟动
1: 嗯，
0: 画主题曲，或
1: 嗯嗯。
0: 是结尾片尾曲。
1: 哇，五月天这个答案我算是蛮意外的
0: 对啊，那个我的那个国中国小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出的专辑，我记得很清楚，是叫《第二人生
1: 哎。
0: 》。这首歌不是他们最红的歌，
1: 嗯哼，
0: 但是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啦。
1: 嗯。
0: 那我那时候听的很多歌曲，就是都是告诉我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让人家去决定你要走的路，那不要因为人家走这个路，你就走这个路。就是那边不管是那个动漫主题曲，一定更这样讲嘛。
1: 对，
0: 那五月天那时候很多歌也是讲这个东西，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些歌听到这些东西，然后想到说，对，我要这样，然
1: 嗯，
0: 后就变成对那个学生就变成一个很叛逆的学生，没有啦，就是比较比较皮爱碎一点，但是
1: 嗯。
0: 我觉得但我自己回头看，我觉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些歌曲，所以让我知道有自己走自己的路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不要走其他人，不一定要走，因为其他人走那些路，你就走那些路，对，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事情。
1: 对，虽然说刚刚就是开玩笑说这样子，就是好像有点自负，但我其实觉得像刚刚小博举例的那个情境，他其实也不是不听别人的意见，是不盲从别人的意见。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当你今天给我意见的时候。

0: 时候，我还是会自己去考虑跟参考一下。你叫我走右边，我会先自己去看一下我要走右边还是走左边，但我不会因为你说你叫我走右边我就偏偏不走右边。
1: 对，但是这个对于上课的时候就非常痛苦，你知道吗？
0: 哦，怎么说，
1: 老师很常的就是跟你说你要这样做，但他也不跟你讲原因。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因为我后来在加拿大上课嘛，那其实他们就非常欢迎你问，那就是我就是都会问嘛，就是说，为什么？那他其实都会跟我解释，甚至如果意见不同，他其实会更乐于跟你辩论了。
0: 嗯，
1: 对对。但是像以前国中的话，他们就不一定会希望采纳你的意见。
0: 对，
1: 因为我以前国中是比较严格那种私立学校，
0: 嗯哼，
1: 所以，对对对，我就，但没有，还是蛮开心的。我有自己的生活之道，真的还是蛮开心的。
0: 所以那时候在老师眼里，你不是一个乖学生，
1: 就是可能睡到大家都知道那种，我可以站着睡，超屌。
0: 站着睡，
1: 就是我睡着，然后他叫
0: 你罚站，站，对，站起来，
1: 我站继续睡，这样
0: 继续睡，
1: 蛮强的，我也觉得我蛮强的，
0: 这其实蛮厉害的，
1: 对对 对, 對，
0: 我觉得这会不会其实有助于你就是你现在的作息可以这样子配合的创作，这样一直乱调整，因为你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休息的人，
1: 但是年纪到了，感觉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对 对, 對，
0: 没有，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录音的时间基本上跟我们播出时间差不多，现在是大概早上九点十
1: 点，
0: 对对对，然后他昨天五点多还在传赖给我，我已经不知道睡到哪里去了。
1: 我其实那时候在写歌词啊，
0: 对啊，我已经不知道睡到哪里去了。然后甚至应该是我睡前呢，我睡前就传个，应该是传讯息给他，然后大概那时候大概11、12点，然后我传给他之后我就去睡觉了。然后 我睡醒了之后看他五点多来传讯息给我，我说这个人，
1: 那我就想说哇，六点了应该没救了，我躺下去就没了，算了，继续吧。
0: 我想说真的太厉害了，就是
1: 我发现我这样子比较，因为我平常讲话比较赶一点，我发现这样子精神状态对我来说最棒。对啊，像我国中以前就是很多歌手嘛，可能国中高中就是那种哇唱歌风云，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睡到整个年级都知道，因为老师就会跟其他班说，有个人上课站的还可以继续睡，然后对我是睡到大家知道，不是。
0: 但那时候你的音乐才华还没被看见。
1: 我高中没有唱歌，也没有参加，我是高中才开始学。
0: 哇，这其实真的，對對對，你看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经历，真的都是很看感觉跟际遇的。他就是他会很突然的出现，没有任何的，就是很突然的爆出来这样子。
1: 就我那时候就想学吉他，也没有特别理由。
0: 对啊，然后就是你看他就是很突然的接到了这个比赛的邀请，哎，很突然的就上了。
1: 对对 对, 對，
0: 很突然的就去了夏烈嘉年华。
1: 对对对，很谢谢那个朋友。
0: 对啊，就是都是这样很突然的偶发事件把你整个串起来。
1: 我觉得就是随时准备好，你该来的机会就会来。因为假设我如果是3年前接到这个紧急的机会，我不一定上得了，我不一定写得完歌。那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也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0: 对，这就是告诉大家日常累积的重要。
1: 对，然后也不用急于看着其他人说，他们怎么那么厉害或什么，就是你会，我觉得就是照自己步调走就好。
0: 好，那呢，节目的最后，如果是我们以前的资深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最后会有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
1: 哇，那时候讲超烂的，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原本在来之前我还一直在想说完蛋了，我的快问快答是不是应该要做调整，因为就我之前就是访问小博的经验，这个快问快答没什么存在的意义。
1: 有件事个完全不会讲话的人，现在稍微会讲，但是对 对, 對，稍微我觉得稍微，
0: 但是我觉得差很多。我是就我自己的感受上是觉得差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应该也可以往回去听之前小博来上节目了，你不会觉得是同一个人。
1: 我之前好像还动来动去的，
0: 会，你会动来动去，
1: 都讲快，
0: 对，
1: 那时候睡很饱，
0: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会就是你的问题会拉走，对对对 对, 對，可能我问你 A， 你会回答 B， 再拉一点 A， 然后再讲一点 C，
1: 确实确实，
0: 对 对, 對，就是会比较挑一点，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个被几个磨练过之后，
1: 不行，
0: 对，真的是有差。好，那我们就来玩个几题快快答，毕竟时间有限，我们就也不要设什么惩罚门槛，
1: 你想干嘛就干嘛。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靠感觉嘛，这一集嘛，来来来，这一集就是一个
1: 跟着感觉走，
0: 跟着感觉走的，
1: 对对对，
0: 好，
1: 浪人的，没有。
0: 好，来哦，第一题，请问，
1: 这个快问快答要多快啊？
0: 3秒啊，
1: 哦，
0: 3秒对来讲会，现在应该是 OK 吧？
1: 试试看，试试看、
0: 啊。好啊好，请问哦，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当歌手，只能靠一项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的技能来赚钱，
1: 宠物美容啊。
0: 好快哦、欸、真的很快耶，宠物美容
1: 我之前就做过、
0: 啊、你之前做过宠物美容？
1: 对啊，但是只洗小狗，对对对对对，
0: 宠物美容，哇，这个答案就很适合他。

0: 大家知道他养了三只，对吧？
1: 对，我之前家里三只马吉斯，我之前家有会自己洗，现在不洗，因为洗完一整天就没了。对对对，我后来没做也是因为我洗太久，其实应该很快，应该要一个小时一只这样，
0: 动作应该很快。
1: 对，但我就比较缓慢一点。
0: 哦，宠物美容这个答案，嗯，很符合你。好，再来哦，请问，如果现在给你100万，但条件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唱歌了，你会拿吗？
1: 那不要了，不要了，
0: 不要不要，哎、欸，还是选择唱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但是其实你拿100万，你还是可以去做幕后，只是你不能唱歌了。
1: 100万很少哎、欸。
0: 100万很少，
1: 我觉得啦，
0: 100万很少吗？因为、哦、可能你用这些歌可以赚到超过100万，
1: 我是抱着这样的期待
0: 哦，抱着这样的期待，所以他否决了这个答案。
1: 对对 对, 對，
0: 因为之后可能这些创作会有更多的可能。
1: 对 对, 對，我希望是可以这样。
0: 好，好，再来哦。请问，如果要把你手机其中的一条搜寻记录写成一首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记录？
1: 我最近在搜，因为我昨天泡澡4个小时。
0: 我觉得这可以讲一下。
1: 就是我在，因为我对音乐以外的事情我很难专心。那身为一个独立歌手，你必须要处理一些文书的作业。那我就是想，我要怎么样可以专心？那昨天尝试在浴缸里面尝4个小时专心，这样起来发现今天怎么痒痒？我在查皮肤科，这样发现好像有点湿疹，这样不太妙。
0: 我想说，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会在？就是会在。澡就是在浴缸里面泡4个小时，
1: 我发现这样比较容易专心。
0: 可是就是我想说，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自己的皮泡快烂掉了吧？
1: 没有感觉到那时候，现在才感觉到。
0: 那时候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
1: 对 对,
0: 對，
1: 很专心
0: 的
1: 把很多事情都弄
0: 完书里面，
1: 对 对,
0: 對，因为你就是被困在那个地方，
1: 对，
0: 你没办法断跑
1: 事情，
0: 就可以专心的把事情给完成。
1: 没错，
0: 好啦，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哈。
1: 泡澡要注意，
0: 泡澡要注意时间，
1: 15分钟以内。
0: 对对，你也可以去追个剧什么，但是不要泡太久。
1: 对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也是快问快答，但它是一个这个二选一的选择题。请问哦，如果你这一辈子手机只能剩下一个软体，你会选择 LINE 还是 IG？IG 为什么？
1: LINE 我觉得好没用，其实不一定，因为不是啊、
0: 欸、LINE 不排除提高，
1: 不是啊，不是啊，
0: 不排除提高。
1: 我说你 IG 也可以聊天啊，LINE 就只能聊天啊。
0: 哦，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 IG 还可以看一些大家的这个生活动态。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 IG 那个更胜了、
0: 啊。啊 ，OK， 好，我刚想说 LINE 差你就要提高，
1: 没有没有没有
0: ，LINE 没什么用。
1: 二选一的情况下，你们是很棒的。
0: 再来，请问哦，如果你明天醒来突然爆红了，但是全台湾人都叫错你的名字。你觉得你会选择要这个生活吗？就是哎，从明天开始你突然间哇超红了，但大家都叫你小伯安。
1: 是，我觉得听歌认得出就好
0: 了。哦 ，OK OK OK，
1: 对对对，
0: 名字没差，反正知道说
1: 歌知道是我唱
0: 的、这个人啊、这首歌是他写的，
1: 对对对，然后
0: 会
1: 来看表演都可以。
0: 哦，
1: 想怎么叫
0: 就 OK,
1: 你就怎么叫。
0: 好 ，OK， 好。请问哦，我们来个最后一题。请问哦，如果朋友约你晚上8点要到。你会几点出门？对啊，
1: 看熟度，
0: 就让大家
1: 看熟
0: 度，
1: 看熟度，
0: 看熟度，来来讲一下，對對對，很熟的话，
1: 很熟的话8、9、10、11点，
0: 8、9、10、11点，八九十十，
1: 没有，因为很熟，我们彼此都会这样，哦、是国中那群坏朋友养成的。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大家约9点，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在9点。
1: 对，我们那时候约打球，没有人一个人在9点到，大概12点开始陆续会有人到。对 对, 對，我那时候开始养成这个坏习惯，就是国中那群
0: 朋友3个小时哦。这么夸张哦？
1: 我们后来就会约9、10、11点、
0: 哦，
1: 然后出门再call这样。
0: 哦，出门再call。
1: 还、啊、有人出门call还是给我在那边慢这样子。对，我们后来就被学坏了。
0: 对，因为我其实自己也算是一个相对会迟到的人，但是我可能跟我朋友约可能是约11点，但我们可能11点半或40分大家陆续才会出现。对，但是我觉得那个3个小时，
1: 但没有没有，但是那个公事不会迟到，对
0: 不
1: 对,
0: 对？哦，
1: 对
0: 对，
1: 演出。还有我们今天 Randy 大主播也不会迟到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有了一点点，但是这个都在我们的就是
1: 对对对对，
0: 在我们的对控制范围里，我们
1: 那个是超熟的那种认识10年的国中朋友才会干这种事。对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讲，我要爆料，我第一次跟小博吃饭的时候，他就大概迟到了一个小时以上，
1: 有那么久吗？
0: 有有，而且这件事情真的超好笑，是我要出门前他就传讯息跟我说，哎。这家店离我家很近，然后你到了再跟我说，哦、我5分钟后就到了，我就想说好，我到了再跟他说。
1: 我狗突然好像要喂
0: 他，然后我就到了才跟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能会小迟哦。

0: 就是我可能会晚点出门，会小迟哦。然后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1: 非常非常不好意思，真
0: 的没有。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想说哇，他不是说好的家里就在旁边吗？
1: 这种时候不要找借口，就是对不起，这样直接对不起，对不对？不用找借口。
0: 所以他真的就是需要一个瞬间移动的功能，就跟大家刚刚中场听到这个一样，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1: 要。
0: 好，那呢，这个我们节目呢就来到尾声了。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1: 那我觉得就可以用结尾的歌《淡蓝色快乐》。
0: 哦，《淡蓝色的快乐》，你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当做一个节目的结尾，对吗？
1: 对，它就是一个淡淡只有一把吉他，然后你心情会是怎么样，你就听它就会是怎么样的一首歌。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3: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十七句。十七句跟头前那几句有关联，就是原住民跟汉民族之间，也许说是一种这个互动，那是比较好听，讲不好听是汉害，那汉民族怎么样子来侵入人家原住民的地盘。这句话也许你会觉得我说错了也不一定，就是一般讲的“西鸟吊球桃，西告棒嘴佬”。如果这句话你在你嘴巴里都讲出来，不晓得你接受不接受。我想现在的人都有卫生的观念，应该是不会做。但是在垦拓时期，汉民族常常这样做。为什么常常这样做？我们前面有介绍过棒赛火架，那么就是用恶臭把原住民赶走。那其中最臭的死猫来吊在树上，这个臭可远了，因为你解大便解在地里面，那个臭气是在地表，这个猫一旦挂上了树上，它是臭味是随风飘的了，所以这个范围应该比棒赛火架还要严重的多。那你想想看，这个臭味被风一吹，吹得老远老远的，你看那个原住民如果不喜欢这个臭味的话，当然留下来的是一大片的土地，那么他们讨厌了就搬家了，反正让给你嘛，我多的是。因为原住民也没有观念所谓土地所有权这种观念的。再来，西告棒嘴佬，哦，这个情形恐怕比那个西尿吊球桃严重多了。因为你一条水流下来，如果是小水沟都没话讲，啊，小小的水流流完就了了。可是如果这个水是流入比较大的支流，流入干流，那这样一流下去不得了了，这个水可流远了啊！我们不是听过有一句话叫远远流长吗？那远远

0: 土地就大了，它流又长，哇还得了。所以这一下子恐怕用这个细高棒坠牢的招数呢，是比犀鸟吊球桃要严重的多了。那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是因为怕这个猫有九个命啊，那么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处理的话，猫会来作怪啊，说这个狗命我们如果不帮助它的话会来作怪，其实不是，其实这是对付原住民的方法。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犀鸟吊球桃，犀告帮助它，这个是很不卫生的。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10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坠正式的续作坠二。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坠二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坠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坠二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而这个呢导演有提到华山长空栈道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惊悚危险的登山步道之一，这条步道沿着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的陡峭山壁而建，全长110公尺，海拔2160.5公尺，早年呢是为了修行者而建，虽然现在已经有安全挂锁的辅助，但游客呢只能踩着跟成人脚掌差不多宽的栈道，还是令人看了十分的胆战心惊。那因为后勤方面的限制呢，剧组不可能真的在这样的环境拍摄，不过导演呢还是希望说能够尽量在户外实地取景。而他说我们几乎没有使用栏目拍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希望演员在阳光下感受酷热和恶劣的环境，这种真实性确实有助于展现电影的危险性和现实感。导演呢也大赞亲自完成特技动作的演员们，每当演员亲自完成这些特技动作的时候，都会为这些的片段增添许多精彩，也为我们在剪辑室里提供大量的素材，所以呢他在拍摄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兴奋哦。那谈到说希望坠二可以带给观众什么呢，导演则是说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和观看第一集时同样的晕眩和恐惧。那他也说他们知道很多电影都是宣称你必须在电影院里观赏，不过呢罪恶最初就是要打造一场身临其境令人晕眩的刺激体验，而在电影院观赏更能增强这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观众看得开心，或许在看完之后决定近期内不要去爬山。而好，分享一下我自己

0: 在看，因为我其实也是看到《罪恶》的这个预告片，然后我才去看第一集。而这个虽然说第一集的剧情我就不多说啊，大家可以去串流看。我真的是从大概他们开始攀爬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冒手汗、冒脚汗，非常非常紧张。整个环节我都是一直努力的想要抓着什么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然后脚也是一直在用力，然后随时都感觉会抽筋。那我甚至不是在电影院看的哦，所以可以想象，如果进戏院看，可能真的会有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的确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觉得，我还是不要去玩一些，就是太冒险、太刺激的东西，比如说云霄飞车这种，或者是说海盗船这种，或者是说自由落体这种。对，那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其实也是因为我前阵子有看第一集，那我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看看第二集。不过呢，它这个剧情设定都有一个很雷同的地方，就是第一集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他原先的设定就是故事里的这个两个女主角。其中一个人呢的男朋友因为坠落死亡，然后就陷入很漫长的悲伤。那另外一位呢，她的算是好闺蜜，为了带她走出悲伤，所以他们又去攀爬了另外一座，就是很高的高塔。然后，很佩服这样享受极限运动的人，但我自己本身是觉得生命诚可贵。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好，那除此之外呢，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些生活变动。原先呢，我其实是在世新大学就读这个广电研究所，那陆陆续续在广电研究所也拍了2支短片。坦白说，一开始在进广电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抱着说我非常想要当导演、当编剧的这个想法。那确实我是喜欢创作的。我一开始其实最热衷的就是广播。那会热衷广播呢，其实源自于我觉得可能从小对声音表演的热爱，像是曾经有在就是偶戏团里面担任配音。那替一个就是没有声音的角色，然后赋予他声音，甚至有点像是赋予他生命的这种感觉。那透过这样的声音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同时饰演不一样的角色，让我非常的投入其中，就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跟声音相关有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冬令营啊、夏令营啊、广播电台办的活动啊，我都陆陆续续参加。其实呢，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为一些动画角色或者是一些短片配音。那长大之后，我也有自己在就是写一些脚本，做一些小企划、小创作。那有幸呢，在高中的时候，创作了一个小作品，在金声奖有得到就是高校声优奖的入围肯定。那当时呢，就觉得对于声音创作这件事情，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在这一块这个领域做一个更深入的学习，或者是有所创作，然后有一些作品，或者是让别人看到，让别人听见。所以呢，某一个时期，我就把这个广电的科系摆在我的第一志愿。那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就是我没有进到相关的领域做学习。不过呢，后来在这个就是大学毕业的阶段，刚好有个机会，就是选择要就业，或者是继续升学。那碰巧呢，我就尝试看看，然后就报名考上了世新的研究所，广电研究所。对，那起初呢，就是仗着我想要到世新，然后修很多跟广播相关的课程，然后来弥补一些过去没有对广播这一块深入的遗憾。那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我好像主要的课都在修跟导演相关啊之类的，这样。后来呢，幸运的就是，进入了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开始做了一些企划，然后就是跟研究所读的电影比较相关。不过呢，在经过了这个2年的广电研究所的洗礼之后，那接触了很多拍片的生态，然后拍片的一些工作跟经验，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领域，然后也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有一些想创作的东西，想拍出来的东西，一直在脑袋里萌生。不过呢，在这个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说，那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以及我自身的能力的情况下，这个

热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常都是靠着热情在撑拍片这件事。嗯，不管是在拍摄的时长、拍摄的环境等等。如果未来说我要把拍片这件事情当成我的人生志业的话，那有没有办法靠着这个养活自己？我其实不是很确定。所以呢，在上个月就转换了一下目前在做的事情。不过呢，我还是依旧对于电影有非常相当程度的热爱。对于广播这件事情呢，其实依然也是。那近期的最大的心得就是时间不够用。家人、生活、工作塞满了生活，有时候想要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会觉得，可是我还有想要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要休息吗？我现在休息，我就 miss 掉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虽然说只是想要做，不是一个非常急迫，或是我不做就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因此停滞，然后稍微放过自己再做一下，我就会一直延迟延迟延迟，然后到再把它捡起来做的时候，就是我好像一直给自己一个我要有一个充足的时间，我要一个完整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头然后一路做做做做到尾，把这件事情赋予它一个我的全心全意都投入在这件事情的时间段上，然后我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做。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用零碎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会一直有一种它没有完成，它现在不完整的这种感觉在。不过呢，我觉得这是我一直要跨过的一个坎，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就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真的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我才能去做，我其实把它分割分割分割分成几个小段落，一点一点去完成，也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容易没有办法跨过自己的这个心魔。不过呢，我今天就是忙了一整天，然后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该做的事情把它告一个段落，我还是把这个录音的界面打开，麦克风架设，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可以用这些琐碎的时间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累积，即便我可能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跟心力让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至少我觉得不要辜负自己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对，所以呢，也觉得跟听众朋友们抱歉，就是可能接下来的内容不会这么的完整。不过呢，因为我就是算是大转换的跑道，就是接下来的大部分花的时间在忙的事情跟电影广播其实都不是非常的正相关，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的未来生活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事情。那实际在做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想透露，但我依然不想要放弃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去看电影，我还是会录这个 podcast 节目。那可能最近也会担忧说，哇，那我时间不够用，我还有时间去看电影吗？我还有时间查资料、写稿吗？录音、剪接、编辑等等。不过呢，就刚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我还是有这个非常合理正当的理由，在我忙着工作的时间内，我可以有一段时间是认真在看电影，应该啦，之后应该会是这样。对，所以呢，我还是可以有每周看

一部电影的机会。那只是说节目未来的形式可能就会跟往常不一样，不会是介绍新片，然后分享正在上映的一部片，可能就会是回顾过去经典的片，或是分享一个我这周看的片子，然后再去做一些跟之前经典的电影作品有一些连结，以及我目前对于未来即将上映或是即将开拍的电影有一些期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也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说。那接下来的生活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就是要心理的适应以及实际上的这个生活节奏的适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已知的可预见的一些画面，但是还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我就不确定说那我内心真实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对，不过呢，我也期待就是之后我把时间塞满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充实的这个生活，就是少少的时间休息，然后非常充实的去做每一件事，过每一天。对，那我觉得我目前做的这一切能支持我的都是有一个可预见的我想要到达的未来，所以我希望呢自己也在节目上跟自己做这个期许啦，就是我还是可以坚持做我想做的事情，以及呢在有点像是面对现实层面的时候，不要太容易去做妥协，就是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些坚持。那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那前阵子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觉得哇，自己有时候有一点分身乏术，就是可能节目的内容我想要再多做一些更深入的，有点像没有到研究，但是就是分析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力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自己的节目还没有非常成熟，没有非常的完整，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惜，但我确实就是有点像是磨练自己吧，就是在我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我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之前，那我利用这些就是空闲的时间，或是原本来休息的时间，然后看能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做到我觉得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还很不足，一部分觉得那我就是慢慢累积吧，那也希望说自己某一些时候可以让这个东西的组成或者是内容更有深度，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们得到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然后相互成长吧。对啊，所以当然我相信热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以及不断的增进自己非常重要。那不知道这集节目呢会有多少人欣赏，会有多少人给我一些回馈。不过呢同时也想勉励大家，不管是在什么路上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的人，可能你现在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投入100%的努力在做，只要你有一点一点的去靠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有一天有朝一日可以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做出自己想要的成果。那中间的这些经历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也很感谢有这些的机会出现。
那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

自己。那这一集呢，就是比较多是一些对自己的期许以及这一阵子生活的反思。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往自己的目标迈进。本周的梵高镜告辞到一段落，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哈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有一点紧张，就是如果等一下有就是一些卡词的地方的话，还请大家多多担待这样子。那如同我今天的主题一样，就是跟大家说一声嗨，就是初次见面你好这样子。然后我今天介绍的歌的类型呢，都是情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情歌，就是不管是抒情悲伤的啊，或是那种很激昂的情歌，就是我都很喜欢这样。但最喜欢的就是每位歌手唱出来的跟写出来的歌词啊，都有很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然后诉说表达的方式也都很不同，然后根据自身的经历啊，去谱写出不同的故事跟感受这样子。所以就是今天就是很有幸的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些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听的情歌，然后都是真心推荐，就是在那种我现在的 YouTube Premium 上面，然后九宫格上面都会出现的歌这样子，就是我最近最常听的这些歌这样子。然后突然发现，天哪，今天已经9月3号了耶，就是已经快要开学了，然后我就要大二了，好让人崩溃哦！就是大一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快啊？就是时间飞逝到，我有点觉得我大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大二了这样。但是其实虽然讲是这样讲，但是还是做了很多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把我自己的时间塞得太满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时间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快。就是我上大一之后，我也都有正常的，就是我没有乱翘课，我也有好好的去把我的学业完成，就我把大一的学分都有拿好拿满这样子。然后我除此之外还有打工，然后还有玩社团这样子。然后额外的就是我还有特别多玩的一个是童军，这样是从我国中玩到现在的，然后今年因为是轮到我这一届要开始主办给国中生的活动，所以要回去多帮忙，然后要可能就是要当了一个类似组长带下面的一些小童军去教他们怎么办活动的一些事项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呢，就是虽然说就是过得很忙很累啦，但是还是觉得过得很精彩这样子。对，然后像最近的话，但是哦，必须得说，就是我觉得我大一已经过得很累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就要迎接我大学的就是第一个大学最长的暑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期待，就觉得天哪，我终于可以放松休息，就大概有2个月多的时间这样子，就觉得很爽。然后结果突然发现我把我自己的时间依旧是排得非常的满满当当呢，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就是有个毛病，我就是想要休息，但是我又有一种闲不下来的感觉。所以我就是像我有在打工嘛，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做补习班的，所以他的给班机制比较不像我有些朋友就是一个月月初固定就是给那个月完整的班，就是你要上哪几天这样子。但是我的话是可以周排的，就是我可以当周再跟他说我哪几天可以上班，然后他就可以安排我上班这样子，就是比较弹性一点。但是呢，暑假闲下来了，那要干嘛呢？就是要好好赚钱啊，我就很想要好好的帮自己赚一笔钱这样子。就是因为我7月份的时候其实有去了一趟东京这样子，那在东京之前，就是6月份到7月出去玩之前，我就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认真上班，然后可以多赚一点自己的钱去东京买任何就是我想要买的东西，然后逃离爸爸妈妈的掌控，就不用一直跟他们就是在那边苦苦哀求说啊，能不能多给我一点钱，我可能花超过什么之类的，这样我就很担心有这种状况。然后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问题，就会担心说就是想要吃的东西又没有办法吃得到，或是吃不到我最想要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因此就是很想要有就是好好的上班打工这样子，所以我就会给很多班。然后呢，给很多班的同时呢，我又就是在社团又接了干部这样子，就是哦天哪，就是反正我是参加热舞社这样子。然后我从高中到大学现

在 Right Now 都是热舞社的。然后因为当初是有想要，其实高中玩完之后，高中社团玩完之后，上大学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跳舞的人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念头，就是天啊，我上了大学就绝对不要再接干部了，这样就是我绝对不要再谈这种也就是有一点愤世嫉俗，就觉得怎么要做那么多事那么多事情，所以就是就再也不要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了，这样子。然后结果上了大学之后还是觉得说还是可以来接一下下。然后起初的想法是想说，因为大学好像就没有高中来的这么制式化，这样子。因为高中就是你就是被硬性规定从早上八点到学校嘛，然后一直上到下午五四点，这样子，就是都硬被卡在学校。但大学就是很弹性啊，就是你可以选你想要上课的时间，这样子。然后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硬性规定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应该可以好好安排我的生活吧，这样。所以就觉得说那接个干应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很困难，这样子。所以我就还是接了，这样。然后我选了一个稍微对我来讲有一点挑战性的职位，这样。因为之前我觉得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是选就是好了，就是最大干部嘛，就是当社长，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有点太累了，我就是要做社团的妈妈，就是管社团的所有大小事情，跟外对接的活动也几乎都是从我这里，所以就觉得天哪，他真的是占据我的高中所有生活，但是我过得很开心，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我遇到一群到现在来说都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撇除掉社团的关系以外，我们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样。我们到现在都还会出去玩，所以就有一种天哪，就是获得一群革命情感的朋友的感觉，这样。那我就希望我的大学生活也希望有可以有这么一群人，但是也没有说不好，就是大学的热舞社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高中的话，我那一届大概是高二这一届是13个人，这样。然后加学弟妹的话大概就是20个人左右，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小小的，而且大家练习时间都尽量一定会到，所以就是很常见面。可是大学的热舞社就是超级多人，然后开的课也没有说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到，这样子。所以能在里面找到那种你可以就是一直跟他来跳舞的人啊，其实蛮少的，这样。但是一定如果是跟你相敬如风的人会比较常见面，这样子。就是确实现在也是有跟我跳比较相敬如风的人就会跟我比较好，那我们就会一起约练习，这样子。然后我接的干部呢是舞教，就是舞教就是要教别人跳舞嘛，教学弟妹跳舞，然后还要负责表演的编排，这样子。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社长算是比较管理性的一个职位，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处理这种算人际类的事情，我都觉得我算是还可以应付，这样子。但是舞教呢，就是要有灵感，有办法编舞，然后你还要学会怎么教人，这样子。就对我来讲是一件更有挑战性的事情。然后最近就是处于一个没有什么灵感的状态，就让我觉得很痛苦。然后舞又编不出来，然后又歌都听一听了，听一听又觉得当下听了可能第一次第二次会觉得哦很有想法，这样子。但是听到后面真的是乏了之后就会又没有想法了，然后就整个人都很 Q 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但是好随便啊，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时间到了我还是有办法把它生出来的，只是我现在还是很懊恼而已，这样子。 OK， 那刚刚那首歌呢就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是寂寞寂寞，这样子。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对这首歌的一些想法，这样。就是它表面上是一首世界末日的歌，但是你仔细想想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如果今天告诉你说明天地球就没有了，然后你也不用上班也不用打工，就是我们平常很在意的事情就是全部都失去意义了，那你最后会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不会像我有个目标，就是我要出国嘛，所以我就是想要赚很多钱，这样子。然后也不会想说要就是更学习更多事情，然后也不会在乎你跟一些过往的人的爱恨情仇，这样子。那最后留下来的可能就只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如果不想要只有我自己的话，那我想要跟谁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是寂寞寂寞真正写的并不是末日，而是孤独。然后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明明内容是很寂寞的，但是旋律却都很华丽，这样子。就是它有一种 C

BT Pop 的节奏会让你觉得就是很想跟着他一起跳舞这样子，然后就很像是世，就是好像世界在毁灭，但是我们却依然很享受在自己，就很想很就是有办法就是在跳舞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人生可能就也是这样，就是有遇到一些可能受不了的事情啊，就是忍到现在情绪可能要溃堤了这样子，但是今天溃堤完之后，明天第二天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来，然后我们也还是会吃早餐啊，上课社交，就是外面的世界都还是一切正常，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昨天有一个小小的世界就在刚刚就在昨天结束了这样子。那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从世界末日开始这样。那接下来呢，哦，等一下中间还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可能出国玩或是同居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下一首歌，就是刚刚是寂寞寂寞呢，讲的是害怕一个人。好了，那下一首反过来呢，就是如果曾经陪在你旁边的那个人真的走了呢。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甲乙丙丁这个歌名的时候，就觉得他取得很好，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没有感情的代号这样子，然后他也可能只是人群里随便的 ABCD 这样。但是很奇怪的是，两个人曾经就是知道彼此最私密的事情，然后也看过对方睡觉的样子，喜欢吃什么啊，心情不好会怎么说话之类的，但是分开之后竟然就要重新变成一个就是单纯只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甚至最后可能会变成陌生人这样子。就身份可以归零，但是记忆要怎么归零呢？这首歌里面有很多那种生活化的东西，像是衣服啊、合照、晚餐等等，就是我觉得真正让人难过的通常都不是那种很戏剧化的事情，而是这些就是你事后回想的一些小地方跟小细节这样子。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就是他留下来的习惯还是会在，所以两清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本身就是假的，就是钱可以算清楚啊，东西也可以还回去，可是你曾经改变过我，然后我也曾经是你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要怎么算呢？就也许真正放不下的不是就是我们终于两清了，而是我接受我们永远不可能是真的两清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还是会选择继续努力的过我的生活。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听完有没有一种就是很让人心痛的感觉这样子，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就是在李佳薇的就是很细腻的唱腔下面，就有一种就是我真的好恨你啊，但是我又好爱你，放不下你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有一天在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在开车这样子，然后就听到这首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就是这首歌很好听，但是他觉得歌词写得太直白了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反而觉得直白的表达反而有一种更痛心更写实的感受这样子，就不需要太多的铺陈或修饰，就是要告诉你我非要耗尽所有的委屈赔上这一条烂命的感觉这样。然后就一直问啊，我们到底怎么两清，可是有一些关系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你能做到的就只是慢慢往后退。那后退呢，就是他也不是离开也不是转身，因为转身代表就是我已经看不见你了嘛，可是后退是不一样的。后退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还是面对着你，然后我还看得到你这样，只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不能再靠近了。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叫做邹佩佩这样子。那她的嗓音真的是听得我觉得心痒痒的，就是很舒服，但是又很就是凄美，然后还有一种很像小精灵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每次听他的歌都可以带给我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就有一种世界与我无关，就只剩下我跟他的音乐这样子。那这首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就是有点在就是对话，告诉对方如果我们真的回不去了的话，那我们就放过彼此吧这样。那就是里面有很多像上一首甲乙丙丁一样是那种很小的记忆，像是衣服留下的味道啊，或是旧日记，然后还有可能灯光上慢慢就是散步的影子这样子，就是也不是那种很戏剧化的打斗啊什么有的没的，真的都是那种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生活里还到处是那个人的痕迹这样。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在感情里面的状态，就是一直假装无所谓，然后假装不后悔。但是人为什么要假装不在乎呢？但是真正的不在乎的人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假装这样。所以有时候后退并不是输，是反而是一种很清醒的选择，就是我还喜欢你，但是我知道我们就是不能继续靠近了，就对我们彼此都不好这样子。然后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邹佩佩跟邢义豪的后退。噔噔

现在收听的是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有没有很舒服的感觉？我觉得每次听都觉得很陶醉。反正我最近真的就是循环播放这首歌，就是他就是在讲他们两个人见到面的时候，甚至还觉得自己到底是怎么了，还觉得就是见到彼此的时候反而还不知所措，这样子就觉得哦天哪，就是很有那种就是揪心的感觉这样子。那我觉得在经历一段感情的分开跟痛苦之后啊，就是其实我们都会开始重新整理它，这样就是往往就会开始跟这回忆跟这个人的相识相伴，就是从怎么认识的啊，到如何有好感啊，怎么走到就是然后怎么走到一起的这个日常的点点滴滴，甚至有可能会想就是当时他为什么那样啊，就是不是我到底是哪里有做错了什么这样。然后如果那一天如果说的是就是我讲话没有这么凶啊，没有这么就是生气的话呢，会不会结局是不一样的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在重新剪接自己的记忆，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版本，但是过了一阵子过了几年你释怀了之后，你记得的都会是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到时候就是看你留下来的。我觉得到最后面释怀之后留下来的反而往往都是那些比较美好一点的回忆，但是你也知道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样子。嗯，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不是活在记忆里，而是活在自己怎么解释那段记忆里面。而且很有趣的是就是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一定是主角嘛，可是你到另外一个人的人生里面，就是你可能根本就是你可能就是不是主角的这个这么大的角色，你可能只是出现大概两三张啊，甚至是就是一个标点符号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残酷，但是也很自由这样。因为我们如果故事不是由我们自己重新书写的话，那么一段关系失败并不代表整本书就是失败这样，它可能就只是其中一章。所以呢，我想要把这首歌放在中间，就是前半段可能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失去，但是从这一首歌开始，就是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失去之后我们还怎么记得它呢？欸，我今天的歌是有一个不知道，我觉得是有一个算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失恋五阶段的那种感觉嘛，就是从那种很悲伤啊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从可能有点自暴自弃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慢慢释怀，到现在就是在讲失去之后我还要再怎么重新记得它长。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然后他的 MV 我很喜欢，因为他是找宋雨琦一起拍的，就是那个 G-IDOL 的宋雨琦，然后主题呢是呢

僵尸世界末日，然后其中有一个 MV 有一幕非常漂亮的画面是，就是可能是就是末日，然后他们就躲在那个地下室这样。那地下室通常是会有那种很高的通风的窗户嘛，这样。然后因为里面饰演的是情侣这样，所以他们在那个一丝丝透进来的阳光下面，然后就是他们有一幕就是举起手，然后让光照在他的手上这样子，然后。就是光就刚好照在他们两个人的无名指上面，就是闪到发光，就像婚戒一样，就觉得他拍起来那画面真的太漂亮了。然后在末日之下的爱情感是就是显得很难能可贵这样。那结局虽然可能不尽人意，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整首 MV 的一个故事线，就是我觉得拍的也很凄美这样子。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不尽人意，可是真的很唯美，这样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好听吧，我自己觉得是真的也很好听，这样就是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也是从很久以前就有在听汪苏泷的歌，长大很多人都很爱开他的玩笑，就说他的歌永远都不是他唱红的这样，但这首歌我觉得现在应该算蛮红的吧，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他自己唱的，然后有名的代表作啦，这样子。嗯，那前面就突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日本发生的一些很抓马的事情，这样子。因为呢，我们这趟去东京的人员配置呢是3对情侣加2个男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团人一起出国玩这样。然后呢，就是。今年呢，没有说过得不好，我觉得还是逛得很开心的这样子。但是就是有发生一些比较抓马的小插曲，这样子就是，中间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吃那个鸟贵族，应该大家有去日本应该就吃过吧，就是那个比较平价的一个串烧店，但是又蛮好吃的这样，然后是连锁的，台北台湾应该也有这样。对，然后我们就晚餐去吃鸟贵族，然后。通常情侣不是就是点东西的话，应该会是互相问一下彼此，就是想吃什么嘛，然后可能可以 share 这样子，就是可以我吃一点，你吃一点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有其中一对情侣，就是他，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彼此在跟各自的朋友聊天这样，所以有可能就没有听到对方要吃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已经点好了这样。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就是那对情侣的女生，就是在，就她可能之前来日本的时候就有吃过鸟贵族了这样。然后在其中一道菜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也不是故意的。他就只是可能很下意识的反应这样，然后也没有要讲给任何人听，因为我是没听到了，反正就是其他人可能有听到，然后可能因为她男朋友坐在她旁边嘛，这样，然后结果她可能就只是随口不小心讲了一句说，就是哦，这是谁点的啊？这个没有很好吃诶，这样子，然后结果她男朋友就炸掉了，就觉得说她在泼她冷水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生气，之后就因为鸟贵族离我们。民宿没有很远，大概走路10分钟左右吧，他就直接离开。我们就想说，哈，怎么回事？然后就是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小事情而已，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就是现在到底是干嘛。反正我们就看他走了这样，然后他女朋友就也很错愕，然后就很难过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说，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怎样嘛。后来就说，就是他就说他要回去找他男朋友。聊聊清楚这样子，我们就说 OK，然后就他就回去了，然后他们两个就不见了嘛。然后他还在走之前特别跟我们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我们在外面可不可以再玩的晚一点，这样让他们解决一下。我们就说好，然后我们就在吃完饭，可能10点11点吧，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又去逛了，俗称就是免税不是免费的 Donkey Donkey，然后又去大采购了一番之后。算了，我真的这趟日本花超多钱的，我自己都觉得很内疚，但是就是买得很快乐这样。反正就是去逛完东西之后回去大概1点吧，差不多。然后回去之后，就是我们回去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吵架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就是啊，我们怎么就会觉得说怎么会发生吵成这样子，发生这种事这样。没有多严重啊，反正就也不是哦，我觉得蛮严重的。好，反正就是，他们可能吵架的声音太大声了，然后就被邻居听到，这样子。就是我也不确定是这里的原住户，还是就是也是来这里的游客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们就听到我们这边的吵架声很大声，然后就跟房东说，就是他们要报警。哦，天哪，超夸张的！然后他们还就是房东接到电话嘛，房东也有上来，然后警察也还真的有来，然后有来了之后还就是来之后就是有问一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就努力的就用翻译机在跟警察讲发生了什么事，就只是情侣吵架这样子，就觉得很抓马。然后我们差点就没有地方住了，你知道吗？就是找就是警察来解决完之后啊，然后房东就因为跟我们对接的房东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负责对接的，像那种防重人员这样子，但是上面就是这间屋子可能是有另外一个大房东，这样就是这间房子所有人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上面的房东说不想要租给我们了，然后他们两个就说这样，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他们就可能很认真的道歉这样子。所以后来那个中国的房仲就说那你们就是可能要赔20000块日元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们八个人分那一间，那个算什么小公寓吧，就是有一个小客厅，然后有4间房间这样子，然后1间卫浴1间厕所，大概我们八个人分才4万块日币而已，4万多日币，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又再出了这个的一半，这样就觉得超抓马的，就是怎么可以吵成这样。但是就是好了，我觉得在感情中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是也是蛮正常的，就有争吵这件事情是蛮正常的这样子。对对对，好。然后呢刚刚介绍的歌是汪苏泷的故事写故事的人这样子。然后就是我把这些歌排在一起之后发现他们好像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人到底要怎么面对一段曾经很重要后来却没有留下来的关系。这样我们很常说放下释怀跟往前走，可是我一直觉得真正的感情好像并没有那么干脆，就有些人离开以后你并不会立刻不爱他，有些事情过去了你也不一定会能够马上去理解他，这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其实只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承认自己曾经真的很在乎。这样讲到这里呢，终于讲到一个大家很常说的三个字，叫做不在乎。我觉得这三个字其实就是因为人就是刚前面有讲嘛，不在乎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太需要一直跟别人讲我真的不在乎，这样真正需要就是反复强调的不在乎往往就是我们最在乎的东西。这样所以不在乎有时候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就像我们会说就是没关系啊算了然后我已经放下了这种话，这样可是这些话到底是真的是说给别人听的呢，还是就是在说给自己听安慰自己的。这样有些人就也许人真正成熟的一刻不是终于什么都不在乎，反而是可以很平静的承认对我真的很在乎，这样我只是就是不在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这样那这两件事情其实可以同时存在，就是我可以爱一个人也可以就是接受他没有留下，我可以很在乎一件事情也可以接受他最后没有按我期待的方向发生。这样我觉得那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在乎，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不再被结果控制。那这首歌也是今天的歌单里面实际拿到2025年十大华语歌曲的作品，这样然后也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就是跟前面的世纪末寂寞有点像，就是它是那种很潇洒的感觉，但是讲的就是唱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讲一些就是很揪心的话吧，就是我不在乎你干嘛，不在乎你怎样，然后就虽然一直讲着不在乎，但是实际上就是我超级无敌在乎，不然我就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就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咯。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有没有就是那种很潇洒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冰球带给我的魅力，这样就是他就是有办法用这种很潇洒的旋律去讲述感情，这样子感觉好像其他就是我觉得听其他的歌手目前还没有听到让我觉得就是有办法让我觉得有这么有可以跟着他一起摇动，但是他的歌词又讲得很。就是很要逃避自己，反正我觉得他的歌词也有点可爱啦，因为他一直讲不在乎你去哪，然后也不在乎装傻，不在乎谁送你回家什么，这些话都很像那种大男孩在嘴硬的感觉，这样就很可爱。这样在前面讲了这么多离开呢，我想要在最后两首歌慢慢把大家带回来，就是一段受过伤的感情，就很像去年冬天的一场雪，就是雪明明已经停了，可是有些地方还是很冷，甚至有些东西还冻在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人，就我们往往就会期待这个出现的人呢，能够让我忘掉以前的那个人，这样。可是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关系应该不是这样的，就是新的爱不应该是负责去消灭你的过去，他也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比以前的那个人更好，他只是陪着你，然后慢慢等你的雪融化，这样。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不是在说去年的，就是去年没有下过雪，就是怎么讲，就是他没有像前面的人一直嘴硬的讲说，就是 OK 我没有很在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但反而他是在承认就是去年真的很冷，只是今年呢我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温暖的感觉，因为你的出现，这样子。那我觉得人的伤也是一样的，就是真正的治愈并不是有一天完全不记得，要是有一天你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它还是存在的，可是它已经不会让你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寒冷了，这样。如果今天前面的歌都是在练习离开的话，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在讲重新让一个人靠近，这样子。然后这首呢是来自于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然后是我在随机播放的时候听到的歌，就觉得就是很副歌很抓耳，然后歌词同时也在诉说着我因为遇见你而冰冻的心慢慢融化了，这样子。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于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

天哪，不知不觉就要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最后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简单的歌。就因为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都已经太复杂了，就我们讲寂寞啊，谈两清，谈后退，谈写故事，然后假装不在乎，然后还有谈一场雪怎么慢慢的融化，走到最后。但是呢，到最后的话，感情可能又会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还愿不愿意去重新喜欢一个人。那我很喜欢玻璃的这个比喻，这样，因为玻璃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透明，第二个是会碎。但是喜欢一个人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你今天真的想让一个人看见你，你就得拿掉一些保护，让他知道你的期待、你的害怕跟你的脆弱。换句话说，就是想要透明就必须接受可能会破碎。很多人受伤以后就是会学得很聪明，就是不想要再说太多，也不想要再投入的太多，不想要让别人知道就是自己到底对你有多喜欢，这样当然就是比较安全，就觉得我们有所保留，不要让别人知道太多的话就不会多那么多的伤害，这样。可是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如果永远不让自己变得透明，那虽然我们不容易碎，但却也很难被另外一个人看见。所以我想要把这首

放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留在这里，不是说所有故事最后一定都会幸福，而是我们知道玻璃可能会碎，如果有一天遇到值得的人，也许我们还是会愿意再透明一次这样。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表述了我的感受这样，因为我觉得在经历一段感情的失败之后，一定会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再次去相信感情，或是再次去这么相信一个人的，因为想想会觉得你愿意跟一个人建立一段这么稳定的关系，一定是对他毫无保留的，但是今天这个人却想要跟你分开，不见得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有可能是你们真的就是不适合，就是在经过磨合跟去更深入的了解彼此之后发现不管是生活频率或是观念上面啊，观点上面，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影响感情的事情，当然需要慢慢的磨合，但是磨合，我觉得磨合到最后会很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今天不论这个结果如何，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慢慢走出这段感情之后呢，多多少少一定会为自己留下一点伪装，就是在下一次投入一段真心的感情的时候，一定会先怎么说不想要投入的那么多，就是很害怕当我再次投入这么多之后，我得到的打击跟反馈是可能是 double 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是我今天真的又这么用心的去对待一个人了，结果跟他又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就会觉得反正我就会觉得那何必如此呢这样。但是当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你真心真的非常喜欢的人，然后你想要有办法可以跟他好好的就是培养一段稳固的感情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在这里祝福大家，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透明，去毫无保留的表达你对这个人的喜欢这样。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我很喜欢的来自汤令山的玻璃。好，忘记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更得意。
1: 哎，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1: 每周四下午一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1: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2: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1: 听音乐，
2: 这会公秋亏。
1: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2: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1: 要来贴着会哦。
2: 老师，音乐。
1: 刚发出了主角哎、欸，有符合今天要讲的东西。
3: 咕噜咕噜，没错。
1: 我昨天是半夜，我说我睡不着，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假设我是一个架空的时空，
2: 平行时空，
1: 对，如果一间餐厅排队是它好吃的唯一准则，然后有一天你超级无敌饿，身上没有，就你只有刚好一餐的钱。然后呢，你没有手机，没有其他东西，你就走到一个地方，两间店，然后有一间店排很多人，你可能要排20分钟，然后呢，另外一间店就是完全生意很惨淡那样子，就代表它很难吃。那你会选哪一间？就是要排那间，你可能要等半小时，但你现在觉得你在5分钟就要饿死，
2: 我会等半小时，我不愿意冒那个风险。
1: 就是另外一件事，你可以温饱，但是你会不爽，
2: 我不要。
1: 我也是、欸、我也是要等到我饿死，但是我一定要吃到好吃。
2: 就是饿，你觉得你在5分钟就要饿死了，就代表你这一波饿过去之后，你就会饱一点，就不会那么饿，
1: 血糖就会回来。
2: 哎、欸，他刚笑的时候，他后退，然后把手捂在嘴巴，在那边小声的笑。
1: 我是职业笑的，
2: 剪进去那个 reels、哦。我们要开始实行，就是都暑假都要结束
1: 啦，
2: 我们真的要来试试看要。就是要做 reels，
1: 对，希望我们可以做出来。是说，就是这个礼拜，试试看，就是你们听到的前一个礼拜，如果还没有做的话，就是我们是猪一哦。
2: 对啊，不是我们是猪，就是因为有听的人就会一步一步的，就是渐渐的有人会，可能一个礼拜就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很适合做 reels，然后就传一个人一个评一个。
1: Podcast
2: 的 Reels 给我看，然后我真的要做，我真的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每次都没有把音档剪给他。你
1: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回去听，就是有哪
2: 一边，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 一次听完一整个音档，就是我们录完也忘记哪边比较好笑，然后如果要一次听完找出哪一个精华的话，又要再花一个小时，然后如果我先剪的话，那些可能精华地方就会被我剪掉。不然就是可能会
1: 就是适合做 reels 地方已经剪掉了，
2: 对，不然可能就是会把剪掉的拿去当精华，
1: 也可以、啊、
2: 然后你在这一集也听不到，
1: 也找不到，永远都找不到，那就会一直听下去，也没有自己想得很开心，
2: 就是这样子啦。
1: 说到就是我刚刚说排队唯一准则，我觉得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完全不是，因为我常常就是好不容易去到那种要排队的店，然后也真的排很久之后进去吃，我觉得倒退三步。
2: 哈，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排队让你的期待有
1: 拉更高，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可能他不用排队的话，你可能还觉得蛮好吃的。
1: 而且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店他可能就是来的人太多，所以他可能也没办法、
2: 哦、品质不好，
1: 对，有时候就是需要斟酌、
2: 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吃啦，
1: 对啊。
2: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就看那个一加一他们不做任何功课来台南玩、可是我还没有看完，反正我看到的部分就是他们有就是先问一下市场的一些摊贩啊，有没有推荐这个市场的哪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去到一间咖啡店，咖啡不算厅，咖啡店、在菜市场里面，然后那个老板他们就是问那个老板说，你觉得是你怕你的店太红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没有什么招牌之类的，他就说毕竟人多就是会做不好，人多的东西就不好吃，
1: 好良心哦。
2: 对啊，我就觉得你好，你很好，
1: 但是真的很多咖啡厅啊、都是那种你要你进去发现好像有位置，然后他跟你说你还要再后位2个小时，
2: 对啊，
1: 我就会发疯。
2: 然后2个小时你可能先登记了，然后你可能已经去到下一

0: 咖啡厅，
1: 然后你没有那么喜欢那间咖啡厅、嗯，然后你已经坐下点完餐，然后那一间就会来电跟你说有位置的，你要过来吗？
0: 我完全发生过这种事情不知道几次，
1: 真的真的是好烦人哦。
0: 然后我唯一一个就是我会比较愿意排队的是拉面店
1: 哦，能理解，
0: 因为我每次对，而且拉面店真的超级无敌想要排队。嗯，就不管是在哪一个县市，
1: 可是吃到的时候又很快就吃完了。
0: 对，就像然后所以我就说，嗯、老板可以加一球面吗？谢谢。
1: 哦、就像中医啊，就是每次都在外面不知道等多久，然后就进去问个诊就没了。
0: 你说等了一个小时，然后看诊三分钟，
1: 或是等了半天进去，然后三分钟不到要出来，
0: 这是那个吗？台下十年功吗？
1: 对啊，
0: 这种类型的
1: 傻眼，
0: 到底有什么关？连吃饭也要台下十年，
1: 就不知道他甚至有可能是两个病患之间、嗯，就医生在里面也没有人，然后就是让大家花很多时间。
0: 就是医生已经看诊四个小时要休息，
1: 而且还有那种，我觉得连牙医也是这样子、欸。我之前有一次是、嗯、怎么会从吃的讲到这啊？
0: 就是
1: 反正就是有可能
0: 嘴巴啊，口腔的部分、
1: 哦，反正就是你可能已经预约了，结果你去还是要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就觉得那我预约个。毛啊！
0: 是说我这次回家，我预约不到牙医洗牙、欸，哎，他讲这个超细，超不重要。对啊，反正那个预约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底，我就跟他说不用，我就不要洗牙。
1: 我不敢，我很不敢，就是牙齿跟视力是不是通常应该要半年检查一次？
0: 视力我好像还好，但是我会去洗牙，
1: 我就不敢啊。
0: 你说会痛吗？
1: 我就怕哪一天去检查，然后跟我说你有东西要拔掉，什么你要植牙，你要抽神经，吓死！
0: 抱持就是不要检查就不会有问题。
1: 对，就是我就会很努力、很认真的刷牙。嗯，我觉得刷牙很耗时间。其实我会、嗯，我觉得口腔算是一个人体人，就是在社交的话，你如果嘴巴有一些味道，你就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子吧？嗯、就是体味啊，或者是。嘴巴，你只要有一点味道，人家就会觉得你脏脏的。我至少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就是会用牙刷刷完之后，我会用牙线、嗯，然后牙线用完，我会刷舌苔。嗯，然后舌苔刷完之后，我会漱口。就整个啊，
0: 整个流程很长，
1: 虽然很累，但是就是刷完就会整个牙，就是、嘴巴就对，就很干净，一整天的污秽都会被冲洗干净。
0: 突然变得很高尚的刷牙行为，
1: 没错。而且这样子一套下来，你隔天早上起床嘴巴也不会有味道。哦，而且我也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吃蒜头。嘿，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喜欢它那个呛呛的味道、嗯，一方面是觉得我之后跟人家讲话就会有味道。
0: 我是吃完饭如果要看到人的话，嗯、我就会马上跑去刷牙。
1: 哦，我之前就是我不喜欢有味道，所以我高中就会刷牙，然后人家就会问我说：“嗯、你有戴牙套吗？”他说：“没有啊。”我就想刷牙怎样？
0: 你说就带着牙刷，然后吃完午餐，
1: 就是从教室刷到走廊，再走进去厕所，
0: 好有画面。
1: 然后厕所就一排人都在刷牙，然后也有人在刷洗手台，
0: 不小心把牙刷拿去刷洗手台，
1: 不好啦。然后对啊，就是我也会买那种比较。除味的喷雾、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刷牙，我就
0: 哎，我之前想要厕所，以前高中的时候中午吃完午餐，我最不想要被排到的值日生吗？工作、就是去扫厕所、就我已经吃那么饱了，然后马上叫我去碰厕所，我真的是、而且我之前都一直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天要刷两次厕所，但我后来就觉得好像算了，好像应该要这样子，
1: 真的，
0: 不然我们就不会去上厕所了。
1: 真的，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厕所虽然很老旧，但是也算是蛮干净。嗯，因为就是去其他学校考试的时候，就会有吓到，就觉得这些打扫真的是必须的，
0: 一天两次也是可以的，
1: 可以接受，
0: 只要不要我扫一。
1: 那你就去当班长啊，班长都不用扫。
0: 我不敢当班长。
1: 为什么？
0: 欸，就是我以前从国小开始，我就不喜欢那种就是班长或是什么最重要的那一种角色。
1: 对对对对，
0: 我会觉得很可怕。可是我愿意当副班长。
1: 哦。
0: 就是死都不要抬最高
1: 的，不要是正的。
0: 对对对对，不可以是正的。
1: 那你只能当副校长。今天这一集是他主持哦。我今天是副的。 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先跟他讲说明。

0: 那你讲对，哎，我有说吗？还是我只有跟他说？
1: 他只有说明天哥你先补。
0: 我就是这个的潜
1: 有啊，我有
0: 潜台词就是明天你要多讲一点，
1: 我有意会到，所以我才睡不着嘛。哎，怪人，
0: 不好意思。
1: 对，我就昨天就在那边想说，一开始那个食物的问题，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那些就是排队的店，我都已经要排这么久了进去吃，对，可是你真的你没有吃过那种排队真的不好吃的吗？
0: 有啊，
1: 就是也不是硬要挑。
0: 其实台南也蛮容易会有这种，就是
1: 台南
0: 观光客，
1: 对，台南是我觉得排队比较容易会不好吃。
0: 对啊，
1: 因为他一开始食物的平均值就已经拉很高了，嗯，然后排队会让他吓唬。嗯，
0: 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台南人吃的时候他还是那种冷门小店，可是一有外地人或者是什么美食节目来
1: 报道
0: 之后就爆红，然后他就去吃之后就是大家就开始大排长龙，然后他就忙不过来，然后就乱做一次，做一大锅，
1: 对对对，
0: 每一锅味道都不一样。
1: 记得我上次我们家开车经过一间店，然后上面写感谢联合报报道，然后我妈转过头说这间小排夹，欸，哦，
0: 哇，
1: 超级好笑。我说可是还有联合报报道，欸，
0: 但我觉得在每个地方要排队的可能就会先考虑，然后再来最好吃的可能就是那种，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它要是那种没有冷气脏脏的，
1: 就是你说桌子要黏黏的那种吗？欸，可是现在没有冷气我真的会却步，欸，
0: 哦，真的，反正就是不然就是它是用那种帘子隔开冷气，
1: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塑胶，
0: 对，就是，
1: 塑胶门，
0: 对，
1: 塑胶折门。好，我们刚刚因为施工声暂时稍微中断，我不知道会不会收得到，但我们先进下一首歌，先放来自黄玠的西瓜甜不甜。

0: 姑给咱样，是来姑无老给。
1: 来讲他爸爸，来热爱也快土地。
2: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珍爱这份
3: 感觉，甜不甜？
4: 甜，甜啊！
3: 就是我在想，如果就是我们出去吃饭之后，比如说跟朋友或者家人，这时候就是手机放在桌上，你们会滑吗？
4: 家人我会看氛围，如果那一天心情不是很好，我就会滑手机。家人是指像是平日，然后他们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吃饭那种？
3: 对啊，那种
4: 哦，会啊，
3: 就是假日出去，
4: 如果都没有人讲话，我应该不会滑。有人讲话我就会滑。
3: 是，
4: 不然就是我会边滑边讲话。心情好的话，但是我心情不好就一直滑手机。
3: 我说我们家出去都是大家各看各的，然后我就，可是我就会手机放下，然后开始观察四周。
4: 我跟朋友要看是哪一种朋友，如果我很尴尬，我就会装忙，滑手机装
3: 忙。你会开始研究菜单吗？
4: 菜单啊会，可是有一些就是会被收走。
3: 对，我有时候就是还很想看一下菜单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就硬要收。
4: 你们就多印几份好不好？
3: 还是可以给我吗？
4: 哦，是还要加点吗？没有，
3: 没有，没有，
4: 我就想看。
3: 对。就是，然后还要问人家说：“请问你这里面是什么？”
4: 对，
3: 请问你这个超好吃鸡饭里面是什么东西？
4: 但是如果是那种就是那一群朋友的话，我可能就会希望大家都不要滑
3: 手
4: 机。
3: 就是你要把手机，
4: 就是我们难得全部人一起见面，就不要滑手机。
3: 真的。
4: 然后我们就是之前的时候会没收手机，就是谁也别想滑，就是这样子。
3: 养鸡场。
4: 对。
3: 那没收手机要没收在谁那里？
4: 我啊。
3: 你是风机鼓掌
4: 欸？对啊，风机鼓掌。但是我们之后就是对，就是，而且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都很不会拍食物，然后就会说手机在桌上的人拍照，所以大家就会
3: 不敢，是不是？
4: 就很机车，他们有时候就会趁我们就是趁谁离开的时候，就会大家偷偷收手机。然后就只剩那个人的手机在桌上，
3: 被陷害。
4: 对啊，啊就不会拍，啊会拍的人就不在。
3: 没有，可是我对于那种就是拍食物，我是只要我有拍到就好。
4: 哦，我是一窍不通啊，怎么拍怎么丑。
3: 都会是啊，就是别人拍起来都不太好。
4: 可是有些人就是发那种随便拍很丑的照片，也会觉得很好看。
3: 对啊，就算他发吃完照片，也会觉得
4: 是那个人的问题吗？是他这个人本身就很有质感，所以他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像行为艺术。
3: 是。对，我们就会对就是网络上的人会有崇拜啊，
4: 就朋友也会，
3: 就是网络上朋友啊，
4: 就是明明是同一张照片，可能他发出来就会觉得哦很漂亮，很有感觉，我发出来可能就会觉得你在拍什么鬼，
3: 然后可能学人家方法，结果还是长一样。
4: 对啊，
3: 而且不是会有那种什么构图吗？三角构图。
4: 对啊，就是我怎么删怎么丑，我都已经就是移过来了，还是没有？
3: 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就是只要拍到就好，就算里面有那个人的
4: 手，我最后就
3: 都不发了，还是随便。对，就不要发，就不要发，
4: 拍一拍整个 IG
3: 删
4: 掉。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个礼拜了吗？
3: 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的心得，我很舒畅，就是推荐大家，如果你在你觉得有一点
3: 人生低谷
4: 的时候，
3: 时候
4: 也没有低谷，就是觉得这是你需要远离一下，你可以试试看，
3: 不然就会上瘾。
4: 对啊，我现在就没有想要把它下载回来的感觉。
3: 我们开始发起全民
4: 停居运动，封居，封居鼓掌，
3: 封居鼓，好强，自己说，
4: 剪，
3: 好强，
4: 剪成那个。
3: 我们这一集突然很多 reels 哎，谢谢大家。可是这样我们、就是、
4: 一集不得了，直接把一年份都集中在这一集里面。
3: 就以后所有 reels 你就不用找，全部都是这一集第十集吧。
4: 啊，如果你听不到，你在内容找不到，就是剪掉了。

0: 对，
1: 好啦，
0: 因为通常可以剪成 reels 都不太适合放进去。
1: 哎，说到吃那个，我昨天去吃一间早午餐店，他们是我刚坐下的时候，就是听到隔壁桌在介绍，就是店员会跟他们介绍他们的餐点，然后想说这间店是每上一次就会介绍一次嘛，因为他们餐点其实也不少。
0: 哦，你说他
1: 也没有到很多，
0: 他会从头介绍到尾，
1: 对，他会一个食材一个食材介绍，然后我们这一桌上餐的时候，不是刚刚那一个男店员，是女店员，然后那个女店员就是有说，那要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餐点嘛，我就来不及思考，就是我其实有在想说，我如果说不要，你会不会比较轻松？但是如果我说不要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尊重你的职业？可是我说要了，你会不会其实觉得很麻烦？但是我来不及
0: 想
1: 完，对，我来不及想完，我就跟他说好啊，他就好，那然后他就这样你介绍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好辛苦，就是很像在朗读，他真的倒背如流，好辛苦、哦。
0: 他有灵魂吗？
1: 还好，有一点死，可是
0: 有一点职业倦
1: 怠，可是我觉得他是。就是还不错啦，人很好、就是他真的是比如说那一整个盘子里面有鸡肉、有蛋，然后有菜，然后就是又什么胡麻酱什么
0: 的。啊，他会跟你说是谁养的鸡吗？
1: 有，
0: 真的
1: 啊，他没有说谁养的鸡，但他有说是来自哪一个地方的蛋。
0: 太酷了吧，
1: 为什么要选这个鸡跟这个蛋、我们都是有研选过，因为那边的鸡怎样吃什么
0: 比较快乐，
1: 就是吃什么饲料然后生出来的蛋就比较好吃之类的、然后我就、也没有在很认真的在听，然后就说什么、这个蔬菜这个绿色菜叶的部分呢，就是跟其他早餐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用美生菜，我们是用某一种菜，然后我就、然后就说，然后这个一整盘呢，我们都有用那个什么五行什么蔬菜、什么颜色，反正就是营养非常的均衡，
0: 根本就也没有在听，然后还这样
1: 很难，我听得懂，我背得出来，我就可以去那里打工，好不好？然后他说什么？然后这一盘的那个淀粉的部分呢，就是什么黑糖馒头、五谷馒头什么什么，要趁热吃，叭叭叭。然后讲完之后，就说然后一整盘的大是几百大卡。然后讲完之后又说，那这是没有加胡麻酱的部分，那胡麻酱就是非常的百搭，你们有没有很流畅，
0: 连热量都有，
1: 真的真的。
0: 我想到之前有一个。乔瑟夫的影片，他就演那个，然后就是讲完之后还要考客人。那我刚刚讲的是什么胡椒？
1: 我怎么知道啊？
0: 那你还要叫我介绍？
1: 这你的工作内容哎、我又不是没花钱。
0: 那、
1: okay、
0: 就是你如果是餐厅的话，比如说有一间店，我今天一直在举假设问题，就如果有一间店你常常会去吃，
1: 大家也可以一起想。
0: 对，然后我要开投票。
1: 好。
0: 然后你会去很多次，他的菜单有超级多品项，那你会每次都想要选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你会是吃到一个好吃的就一直吃它？
1: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举过这个例子？我会一直吃，
0: 真的、哦？那、我会不会两次打不一样的东西啊？
1: 两次打，
0: 我应该会选就是选不一样的，
1: 我会都选一样的，因为我上次就是就是我的早餐都一样的一套，然后就会吃很久，但是我又不容易腻。
0: 哦，对，好像有讲过。就是什么，
1: 但是可能有一天就又会想要尝试新的、然后如果尝试到新的就会哦，然后这两种交换吃，然后还会选不出来要吃哪一个就觉得很烦，然后又再选新的，然后又吃到不好吃又不开心，
0: 这都是相同的组合，
1: 没错。
0: 欸，我昨天想到这个问题还想说还不错耶，结果已经问过了、
1: 但就是对啊，这集可以再讲一次。
0: 就是我们每一集都是在那个之前节目的综合体，
1: 好不容易
0: 修修
1: 一个东西讲出来，结果之前已经讲过
0: 了，对，那
1: 听众就会觉得烦呢、要讲一样的
0: 啊。对啊，我人生就是这样而已、
1: 就还没开学，
0: 然后听众想说那你干嘛开节目，
1: 开学之后就会很多东西讲，
0: 拜托，
1: 很多事情要报。
0: 我昨天还在那边想说，就是去打工会不会多一点故事可以讲，
1: 我觉得会耶，
0: 就是为了这样。
1: 我之前打工就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那直接丢钱在桌上的，我之前有把它丢回去过。
0: 你说你要找他钱吗？
1: 对啊，
0: 那你丢回去，
1: 我就丢在桌上，
0: 射进他眼睛里面。
1: 然后
0: 你说哇，你眼睛跟十元硬币一样大哎、
1: 牛铃眼，牛眼，鱼眼啊，
0: 通灵眼
1: 变了，蓝色玫瑰头。
0: 好，
1: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公车的司机
0: 又在看影片，
1: 公车的司机就是载到一个台中的贵妇吧、还是什么的，他们就是高铁接驳车，然后那一位妇人。就是跟他讲说

就是他就擅自在公车还没有停驶的状况下移动，然后他就以为自己有，因为就是那个公车的按铃有一些他们会自己调整那个音量、嗯、你可能有一些按到了会很大声的播出来、嗯、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只会在前面显示有下车，然后那个妇人就是他应该是没有按完一整个，嗯，然后

0: 你就是要按到啊，那你不会注意我一下吗？他就说啊，我在开车，我要注意行人，我要注意车况，嗯，我还要注意你有没有怎样
1: 要下车
0: 之类的，嗯，然后他就说你们，我会记住你，我跟你讲，我会记住你，你们
1: 疯狗
0: 很夸张哎，你们你
1: 这里还在贵妇，
0: 然后就在那边说什么。我们台中人都不敢这样哎、欸！我跟你讲，我会去投诉你，真的，你知道那种口气吗？我真的很讨厌有人用这种口气跟我讲。
1: 可是我在台北也是有遇过这样子的耶。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比就算了，你还用那一种边笑边踩低人家的感觉讲话，我就觉得，
1: 我觉得没有，
0: 你就滚你要这样子，
1: 你就不要来，
0: 你就搭计程车好不好？既然你那么有钱，
1: 你都已经贵妇。
0: 然后就说什么你这样子哪有人这样子接的，我跟你讲我以后不会再来台南玩了，
1: 就 不要
0: 真的很夸张欸，我才来台南第一天，我这样子拉着行李，然后我就是要在上一站下车啊，我上一站下车，我如果就是我这样子多了一站，我要这样子拉一个人拉着这么重的行李耶，然后司机全程就都没有跟他讲话，
1: 好烦，
0: 他自己在那边，你们台南真的很夸张，你们是这样子，我来第一站是你们这样子对待的，进下一首歌吧，受不了耶，
1: 下一首歌
0: 一定要把它学完，
1: 刚才三分钟吧，
0: 不好意思，
1: 而且那个新闻要重播，头跟尾要重播，
0: 好难听哦。
1: 下一首歌来自老猫侦探社，今天的晚。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

0: 是
1: 讲啦，已经开始了。我还在那边看说到底有没有开始，
0: 是
1: 已经在跑。对，反正我只是昨天听了听这首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一餐可以当成你一整天一个期待的事情。我就想到我的高中生活，
2: 嗯，
1: 就是每天都会去看后面菜单，然后他说、嗯、啊，明天的午餐可以耶，
2: 还要圈起来。
1: 哎、欸，对啊，我们之前会
2: 画爱心、
1: 画荧光笔，
2: 对，就是什么异国风情之后就会把它画起来，
1: 对对对，然后
2: 一整个月就在那边期待那一天，
1: 很难治疗，在旁边画哭脸，就是
2: 打叉，
1: 对，就是一个月通常会出现个可能一两次会是那种不太好的组合，
2: 嗯、
1: 偏偏全部都组在一起，嗯、然后大家就会去专攻那个汤之类的汤泡饭。
2: 不然就是大家约一天，就说：“哎、欸，明天那个菜你有想吃吗？”没有，然后看起来很恶心，然后大家就会带泡面，有个浪费钱的。
1: 那、啊、我们以前老师会说不能泡泡面，就说：“哎、欸，你这个泡面没有营养，没有菜，你去吃一点菜。”
2: 去隔壁班泡。
1: 我们以前老师会这样，你去加一点菜来吃，就是妈妈、嗯。
2: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学校的菜再难吃都没有难吃到哪，
1: 是就是它的平均值大概就是90以上开始打。
2: 对，真的很好吃耶，我之前会越吃越饿，很可怕。
1: 就无底洞，我就说我会那个啊，我会说就去搬餐桶，然后可能去那边还要再拿自己的碗说，我还想那个什么时候可以再给我一些。
2: 对，就是我都还没吃饱，你们就搬走了，
1: 就还要去中间跟
2: 在急什么，
1: 跟那个叔叔阿姨他们要。
2: 对啊，要到他们都已经记得我是什么名
1: 字，就永远都很饿啊。哎、欸，你又来了，
2: 哎、欸，没有吃饱，
1: 你要再两块吗？好吗？好啊，
2: 对啊。就很饿啊，
1: 而且就是我现在就是现在早上可能上课的时候要叫自己起床，就是叫自己要提早起床的其中一个诱因，就是我要选好好吃的早餐。
2: 哈，
1: 你会
2: 说学校、嗯、
1: 在学校的
2: 时候，
1: 对对对，
2: 哦，会，
1: 就是或者是想到我妈之前他们有一次出去买烧饼，然后要叫我起床，就把烧饼放在我眼，不是眼睛，鼻
2: 子
1: 前面，我说好香。
2: 可是我觉得我上大学比较不会吃早餐
1: 哦，真假的？
2: 我是對我高中也没有在吃啊，就是自从有人说不早上不吃早餐会变笨之后，我才会开始吃。我会为了想要吃一个，就是因为我都走路上学、啊，就是我家附近有很多早餐店，我就会比如说今天想要特别想要吃可能里欧的蛋沙拉吐司加起司，我就会提早半个小时出门。
1: 对啊，就是会为了。
2: 然后
1: 吃好吃早餐，
2: 因为要提早半个小时出门，然后又想要偷搭电梯，我就要很早到教室，很早起床，
1: 然后去教室开窗户，
2: 可能平常六点起床，
1: 嗯、
2: 然后六点半出门，
1: 嗯、
2: 然后那天就可能就五点半起床，
1: 太早了，
2: 5:45起床，然后走路去买完早餐，然后再去教室偷搭电梯，这就是报应嘛？就导致我上大学之后电梯都要等很久，
1: 搭不到是不是，
2: 不然就搭不到。
1: 哎、欸，我觉得我们那真的太。

0: 懒，
1: 这可以讲，没猜吧？就真的很懒了、啊。哎、欸，不是我，我如果有一堂课在九楼，我总不可能真的走上去吧？啊，可是我电梯要等半小时。
2: 对呀、啊。
1: 那我就想说，
2: 而且其实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很神奇的，就是除了那种搭下去再搭上来的以外，我看到那种
1: 二楼、
2: 或者是已经就是有生长神需要用，他可能排在第二个，不然就是
1: 还要进去吗？
2: 他可能就是全部。可能一台搭七个人，然后那个生长生可能排在第八个，没有人要让他，我就觉得很生气。
1: 他我还没有遇过，他那里面的
2: 人大家就会看着他，然后把
1: 门拖出来打
2: 耶。真的，你们就都不要生病，
1: 你们以后都打不到电，
2: 你们就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你们吃饭就都有位置。
1: 我发现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大概有20%在咒骂人，或是。或者在嘴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2: 就是这样子啊，我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我看到就可能在排队了、然后还有人在那边坐着滑手机，我就会在心里咒骂他，
1: 不会看一下脸色吗？
2: 对啊，我就会，然后比如说有时候可能那个人已经跟我对到眼了，他还继续滑手机，
1: 我都会很紧张，想
2: 要吃饭，对啊，我就会
1: 吃完快点走，
2: 对啊，我就会跟同行的说他就是故意的，然后人家说没有啊，人家就还没有吃完，就没有。他刚刚已经跟我对到眼了，还在那边滑手机，吃完就赶快走，又不是没有人在等。
1: 超不爽，一定要坐到那个，
2: 就已经很饿了，
1: 时间都满了，
2: 还让我等。
1: 对，我真的如果有时候看到太长，我就会排队太长，我就会说还要确定还要等吗？确定会好吃吗？
2: 我就是只要看到有人在等，我就一定会赶快吃一吃。然后如果我爸妈在滑手机，就会说很多人在等。
1: 對，我说要走了吗？然后要讲三次，要走了吗？可以走了吧？对，我讲到早餐就是还要讲早餐。其实我如果早餐吃那种就是可能夹肉的蛋吐司，我就觉得天哪，我一整天都好了，
2: 好了，
1: 就是、
2: 哦，好了，
1: 一整天早上有吃到肉，我就觉得超开心。
2: 哦，我有时候就是可能去买那种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吐司，我有一次就是那个经历很惨烈，我就吃，我就带去学校，然后呢，我吃到剩最后一口，然后那一口就是有很多沙拉，
1: 最精华的部分，
2: 对对对，掉地上，
1: 太惨了，
2: 掉地上就算了，我还要在那边蹲着那边擦，然后那个沙拉又很难清，烦欸，
1: 你说还会卡到缝缝里面那种吗？
2: 就油油的，不管怎么擦都油油，好烦哦，
1: 好惨。
2: 就是这样子，好几次都吃到掉地上。
1: 那你吐司会切边吗？
2: 会啊，必须要，
1: 是哦，
2: 我不喜欢吃边，
1: 我完全是边边派
2: 可是如果我忘记切的话，我还是会把它吃掉。我不想下地狱还要吃边。
1: 炸好的边，然后塞到你嘴巴里面。
2: 但是我很喜欢吃那种炸到很干，然后有糖的那种。
1: 有吃过那个花莲那个什么馅饼？它是那种就是吐司边，然后一条一条，然后有沾那个糖。
2: 我应该知道，就是一袋在买，还是
1: 一盒很好吃。而且我很喜欢吃吐司的屁股，就是那超好吃。算了，无法沟通，跟食物派系不一样的人。
2: 是，
1: 真的是，
2: 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啦。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一集讲那个食物宗教战争啊？
2: 哦，三色豆我是没有意
1: 见。三色豆我好像也还好，
2: 就是我不知道点在哪。
1: 对，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它是被大家热烈讨论之后才突然掀起的仇恨。
2: 对啊，就是我觉得每个食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有些人喜欢它，有些人当然就是会很讨厌。
1: 对。
2: 可是，
1: 但我觉得三
2: 色豆是让你吃
1: 简单快速
2: 嘛，人家吃好啊，你看人家吃不爽，你也不要讲怎样。
1: 对，而且你也来，就是不要对别人的食物指指点点，
2: 对啊，
1: 不要走过来我这边，然后说哎呦，对，哎呦。国小的时候就遇过这种事情，我就超级悲送，我在吃的，我是有喂你还是怎么样吗？
2: 我之前有因为这件事情跟那一群朋友的其中一个人吵架，我就觉得他应该也会听，他就说。什么三色豆死全家之类的，
1: 好
2: 没有到这样。他说邪教，他说你全家都邪教。他说你吃三色豆邪教，我就说我爸妈也吃，我全家都吃，你全家都邪教，我就很不爽，就跟他吵架。我就觉得，然后他之后有跟我说
1: 对不起，
2: 那个就是他有跟我道歉。然后因为其实这件事之前是因为我传一个，可能我觉得谁长得蛮好看的，但他们就是说我不懂 然后我就已经有那个火苗了，
1: 仇恨值。
2: 然后之后又讲到

0: 然后这个食物我就整个爆炸，超不爽。但他之后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一个流行语，可是我就觉得这 不能算，
1: 食物是底线。
0: 对啊，我就觉得我像是我不吃洋葱，不吃葱，不吃什么，不吃大蒜，我也不会说你吃大蒜死全家之类的，
1: 超严重。
0: 但可能是因为我吃的东西刚好都是大家不喜欢的，那什么夏威夷披萨
1: 哦，我还可以，
0: 我其实蛮喜欢吃夏威夷，就是我只会点夏威夷披萨。
1: 我觉得咸中带甜蛮不错的啊。
0: 对啊，我就好吃啊，就是咸咸甜甜的，然后又不会很腻。
1: 你说凤梨汁解腻是不是？没有问题。
0: 或者是咖喱饭要拌，我一开始会拌，我现在不会拌。
1: 其实我在想哦，就如果是我吃，我要吃这一口，然后我要把它跟姜弄在一起，这样算有拌吗？有吧？就是如果不拌的话，
0: 不算吧？因为你就是他们介意的点就是你全部拌完之后，你吃到后面，它每一个都会湿掉，然后烂掉，然后那个。汤汁会，就是你饭会吸满那个汤汁，然后饭粒就会变得稠稠的。
1: 就是他的拌是说我从一开始就要拌，还是我边吃
0: 边拌？你从一开始就要拌哦，应该是这样子。
1: 好吧，那要看我在哪里吃，因为我如果在外面餐厅，我就不会直接整个辣在一起。
0: 我之前会整个辣在一起，我觉得跟我，因为我很常跟我爸一起吃饭，他就是什么都要辣爆，就是。
1: 可是肉燥饭我也会辣。
0: 我也会啊，
1: 对啊，肉燥饭
0: 他们不辣怎么吃、啊？
1: 就你上面都是，哎、欸，
0: 下面都白的，
1: 下面都白的、欸，哎，这样你知道下面不就北崩而已吗？
0: 我还要加胡椒，
1: 又要胡椒粉，
0: 然后那个卤蛋也要辣进去，这个尬笑、
1: 欸、好像不错。
0: 你可以真的很好吃，
1: 我觉得什么东西加上蛋黄，就是各种形式的蛋黄都会很好吃。
0: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吃就是一整颗卤蛋你觉得太干的话、你可以把它拌到饭里面。
1: 突然开发了新的，
0: 我一直都是这样吃，可是跟我一起吃饭的人会觉得、
1: 但我可以懂，就是可能切一口那个蛋然后放进去饭里面一起吃，这样也是类似的味道。 我说形式差不多，就是
0: 我觉得两个饮食习惯不同的人如果在一起的话，可能有一方就是要成为另外一方，或者是你们要尊重彼此、但我就是成为另外一方。
1: 不是啊，就是如果你还好
0: 啊，我就没差啊。毕竟在外面整个拉在一起也没有很好看，
1: 不雅观。不然如果你如果在家吃咖喱饭，就你用过那么小的碗还不拉？
0: 对，
1: 你又不是放在盘子上面吃。
0: 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我们第一次吃咖喱饭的时候，我就。有在说，他就是有问我说：“你会拉吗？”我就就是我，
1: 你要猜，
0: 对，我要猜他是拉还是不拉。然后就是我会拉，我就看他的表情有点不太妙。我就说：“但是我也可以不拉，我没有那么极端，
1: 好弹性哦。”
0: 然后就是一开始我就为了那个面子，我就不拉嘛。然后留到最后一口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可以拉吗？”他说你拉，然后他就我就拉完之后他就拍起来，然后有一点想要不知道就是
1: 怎么样抱怨吗？
0: 怎么会有人拉咖喱？
1: 扣分扣分
0: 咦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觉得
1: 还有什么食物战争？芋头吗？
0: 火锅里面能不能加芋头？
1: 这个我
0: 可以
1: 都行。
0: 我之前去吃十二锅，然后它的蔬菜盘里面就是会有芋头。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累啦，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吃，然后我就夹到整个菜盘都没有，我就想为什么没有芋头？我这么害羞的人哦、我还特别举手跟他说不好意思，我那个菜盘里面没有芋头。好像他说、没有芋头，好，我再补一块给你。他就拿一个小盘子装一块，然后我就吃到后面发现我有两块芋头。
1: 所以你早就丢下去了。
0: 赚到！
1: 哎、不是、因为这种食物就是芋头跟南瓜这种东西不都不好熟吗？那不就是一定要一开始就放进去、所以我觉得那些不喜欢放在火锅里面的人应该是他本来就不喜欢芋头。
0: 对啊，可是有些人是
1: 还是他不喜欢
0: 甜的芋头。
1: 哦，
0: 不喜欢
1: 甜的
0: 芋头
1: 真的很好吃。
0: 我觉得芋头就是好吃。
1: 对，而且刨冰里面如果那个芋头，我吃过那种蜜芋头结果它不甜耶、说你要吃甜点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追求它不甜了，好不好？
0: 还有那种用粉做的芋头，它就是不是真的芋头，
1: 芋头还要假哦。
0: 对呀、很糟糕。我们有请阿雅来帮我们进行一下这个。

0: 大家好，我们是
1: JS。
2: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回忆的圣诞节，
0: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3: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刚刚那一首歌是阿雅的搓冰进行曲。
1: 你喜欢吃那种传统的黑糖搓冰还是雪花冰？
0: 黑糖搓，
1: 我也是。
0: 然后要加牛奶、
1: 炼乳，
0: 虽然都要加5块10块，加
1: 了很快乐，
0: 吃都吃了。
1: 而且，就你会不会有一个固定的那个就是选料的套路？我一定是就是某一个豆子，然后加薏仁，然后再荤桂，然后再其他东西。
0: 我不喜欢加豆类，
1: 好，因为我就是要骗自己啊，就是有一点营养成分的东西。
0: 哦、对，我都选那种
1: 根本都超甜、
0: 很难消化的东西。
1: 你说各种贵吗？
0: 对，但是会加芋头，一定会加芋头。
1: 嗯，哦、芋头一定要加，
0: 芋圆、
1: 芋类的。
0: 对对对，
1: 芋没有。
0: 对，
1: 我每次都觉得好像应该要就是很顺的可以接一些什么梗啊，但是我都觉得好像。就是麦克风在前面我就做不到。
0: 没有啦，你刚刚有讲一个那个蛮好笑的风之谷
1: 风之谷，现在也忘记了。

0: 什么东西？暴风菌。
1: 就是我其实吃刨冰喜欢它融化
0: 哦，我就是变糖水的时候，
1: 就是很冰，
0: 上面还有冰
1: 凉。
0: 我懂
1: 糖，
0: 就是会这种时候也要拉、欸。
1: 对啊，
0: 突然发现
1: 刨冰不拉怎么吃、啊？
0: 这是我们的本性吗？
1: 哦，难移了，就在台南怎么移？
0: 对，
1: 本
0: 是
1: 南部生。
0: 就是、
1: 哦，要啊，
0: 我不会接，我要去磨练了。然后去瀑布里面修行，瀑布一秒留下来要想十个谐音梗，这样
1: 太难了吧？
0: 刨冰，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碗刨冰，你觉得八宝冰，嗯，选几样料，然后60块，你是觉得合理的？
0: 至少五样吧。嗯、
1: 可是南部以北的，台南以北的
0: 三样吗？
1: 对啊，
0: 三样这样吃什么？啊、哦，我就那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啊！老板，你不能各给我一半吗？
1: 对啊，你就每一样都少给我一点啊！對
0: 啊，
1: 你跟我每个都讲，
0: 就像是比如说在吃到饱、嗯，你不会每个都很想吃吃看吗？
1: 就是每个都夹一点，
0: 对，就是虾子夹一只，
1: 对，
0: 然后螃蟹脚夹一只，然后沙拉三种，每个都要夹一点点，
1: 就是对、啊，
0: 好想吃吃到饱。
1: 然后每次练习就是要练习要点什么料，因为
0: 我以为你说吃到饱要练习，
1: 没有啊，就是要练习要加什么料。嗯，然后就会其实你计算，即便练习了计算，
0: 是是是是
1: 就算，嗯，就算跟即便
0: 哦，就即
1: 好，就即便练习了很久，嗯，然后一开口就是老板娘就说：“哎，你们要吃什么？一个八宝饼，要然后那个，然后那个，
0: 每次都很紧张。”我说：“
1: 然后结果我忘点错，没有点到你最想吃的那个量，你就会啊，这碗毁了。”
0: 不。就不是都要在柜台前面指吗？嗯 嗯然后老板说：“哇，那个红鬼，然后那个豆，那个绿豆，然后还在那边指那个，还会想不起名字。
1: 而且就是荤贵，通常都是念荤贵，嗯。但是我在其他地方，他们就是会说粉果。我不管怎样，就是一定会跟老板娘说我要荤贵。
0: 我也是啊，就是比如说去萤幕日点，嗯，饮料，嗯，什么。”桂花荤桂之类的，
1: 啊、
0: 然后店员就会附说：“哦，你要桂花粉果是吗？”
1: 荤桂，
0: 对。
1: 我昨天也是，就是去国华街，就是经过那个权威家，嗯，然后又刚好是焙茶口味的，我就很喜欢焙茶，哦、我就一直100块买下去，嗯，然后呢，旁边就经过一个人，一对男生，然后
0: 焙茶吗？
1: 对，我就焙，然后他们重复了很多次，可是这个焙茶口味就焙。记背背背的背，
0: 你好强，
1: 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就是背好不好？
0: 背记背，
1: 然后有时候可能你去点，可能你去全家说你要一杯焙茶拿铁，嗯，他说好一杯焙茶拿铁，我就背，
0: 就是每个人都会照着自己想要念的讲这样，
1: 然后还要纠正人家、欸，哎，你是说焙茶吗？焙茶。
0: 然后两个开始打架，你要赢了才可以点，
1: 跟以前不赚算了，
0: 就不要。然后搞不好40年后就会有人说，这个字其实你要念陪。然后所有人从那个坟墓里面挖出来说啊，不要，我一生的信念都算成死背死守
1: 啊，有啊，
0: 那想怎样？
1: 好啦，
0: 我们在磨练自己耶，就是暑假闷在家里就会感觉。我变得好无聊这样子，
1: 其实开学后也会
0: 对啦，就是我觉得上大学之后我都变得蛮无聊的，
1: 没有啦，嗯、没有
0: 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不能不好笑，
1: 好对好啦，因为刚刚那个阿雅那一首歌是来阿雅的，阿雅就有我的他的朋友就是我的偶像小 S 以及大 S， 嗯哼，所以下一首跟你们猜是什么、哦，来自 SOS 的10分钟的恋爱
0: 哦，他们没有下课哦，
1: 没有。那么今天的推测会就是先推到这边，
0: 吃饭合集，
1: 没错，大家午安，
0: 午安，
1: 我是爱丽丝，
0: 我是珊妮，
1: 下课
0: 10分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午安您好，欢迎收听9月3号的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许恩琪，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美国能源企业进军委内瑞拉签署能源协议，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共11人确诊。新北欢乐耶诞城今年扩大分流，增设6处展区。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能源企业昨天与委内瑞拉签署多项规模达数百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协议。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前往首都卡拉卡斯见证签署，包括雪佛龙、奇异维诺瓦以及意大利埃尼集团都参与合作。美方表示，提高委内瑞拉能源产量，有助带动当地经济与就业。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则强调，引进美国资金是振兴石油产业的必要措施，预估未来25年可带来2091亿美元收益。不过，美国扩大掌控委内瑞拉石油资源，也引发外界对国家主权与美方影响力扩张的质疑。再来关心公共卫生消息，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型肝炎群聚。

感染。疾管署调查发现，目前已有11名确诊个案都曾到该诊所接受针剂注射，其中9人的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接近 100%。疾管署也回溯建立1118名曾接受注射民众的名册，正逐一通知抽血检验。查核同时发现，诊所有未落实手部卫生、针头留置药瓶、重复取药以及预先填充针筒等9项感染管制缺失。新北市卫生局已裁罚30万元，并勒令停业，后续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隐藏病例。接着关心新北市地方消息，每年新北欢乐耶诞城都吸引大量人潮，也对板桥周边交通造成压力。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表示，今年耶诞城主场仍设在板桥，但市府确定新增6处附属灯区，希望分散人流。观旅局指出，灯区预计设在淡水、中和、莺歌、三重、新庄以及新店，详细地点仍在规划。今年活动的 IP 授权也还在协商。另外，市议员也建议评估北大特区等地设置灯廊。市府表示，希望透过多点布局，降低板桥主场交通负担，以让更多地区民众就近感受耶诞气氛。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今天上午再度登陆中国福建地区，后续将持续向西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低压带以及符合雨带影响，全台到周日以前仍有明显降雨。今天北部及东北部雨势较大，部分地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水汽也偏多，需留意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中午发布大雨特报，基隆北海岸、台北及新北山区，以及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台东、兰屿和绿岛都可能出现局部大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及低洼地区积水，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3度，天气闷热。周末天气仍不完全稳定，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午后也可能出现雷阵雨，预计下周一开始中南部降雨可望明显减少，但北部及东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雨。近期外出建议携带雨具，行经山区或低洼地区也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新闻由许恩琪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欢迎收听《城市新》。

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雇佣这群艺术家的人又是何方神圣？文艺复兴背后最强大也最致命的无冕之王麦迪奇

家族。如果说豪华者洛伦佐代表的是佛罗伦斯的艺术文化的黄金时代，那科西莫一世就是这座城市真正的统治者。麦迪奇家族从一个财阀世家变成一个真正世袭的贵族，而这个改变不只发生在政治上，也渐渐出现在城市的样貌里。今天可以因为财富控制政治，明天也可能因为一场革命就被赶出城市。但当权力被写进制度里，身份地位得到认可，爵位可以传给下一代，就不再只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家族。麦迪奇家族获得了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也没有放弃艺术。他们家族能够光明正大地使用艺术彰显地位与身份。可是获得一个王朝，但最后没有可以继位王位的人该怎么办呢？所有世袭的君主国家都有的烦恼，有一天也会落到麦迪奇家族的宫殿里。不仅财富需要有继承者，这个爵位更需要拥有这个血脉的族人来继承。那么麦迪奇家族得到的一切，如果没有了继承人，最后又会交到谁的手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一个小时的重点，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走向家族世代历史的

上一集我们提到，麦迪奇家族的科西莫一世袭爵后，成为下一任托斯卡尼大公，继承麦迪奇家族所有的家产，展开属于他的王权时代。麦迪奇家族成为正统贵族后，也出现不少留在历史上的事迹，其中科西莫一世的孙女玛丽德麦迪奇嫁给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成为王后，并在法国把持朝政国。家族持续在佛罗伦斯世袭好几代之后，终于迎来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吉安·加斯托内·德·麦迪奇。他生于1671年，并于1737年逝世。他是麦迪奇家族的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位托斯卡尼大公。继位的时候早已年过半百。吉安本来不会成为家族的继承人，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叫做费迪南多·德·麦迪奇，还有一位姐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安娜·玛利亚·路易莎，本名安娜·德·麦迪奇。因为他们的爸爸科西莫三世在位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哥哥费迪南多没有来得及继承爵位就去世。而科西莫三世还在世的时候，早就知道吉安跟他的妻子不睦，加上吉安本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袭爵，所以科西莫三世根本不打算把爵位让给儿子。也因此，科西莫三世想尽办法让当时已经丧偶的女儿安娜回到佛罗伦斯继承爵位。但因为当年麦迪奇家族从财阀世家得到了世袭大公的身份时，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颁布诏书还有特许状。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法里，萨利克法的传统下，大公爵严格限制需由男性直系继承，女性没有任何继承公国统治权的资格。若男性继承人断绝，领地法理上会以爵嗣并回归给帝国宗主，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皇帝重新决定统治的家族。科西莫三世的儿子没有能力又没有孙子，为了保住王朝，甚至提议修改法律让女儿安娜继承爵位。很快，法案通过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国，不过奥地利拒绝批准，法国和英国也拒绝掉

0: 这个法案。克西莫三世最后甚至还提出死后要让佛罗伦斯恢复文艺复兴早期的共和制，但这个提议也一样被欧洲列强全部联手否决掉。就这样，麦迪奇家族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连同佛罗伦斯的治权一起成为另一场战争的和解条约。需要利益交换来签订合约。当时奥地利打完一场王位继承的战争，
1: 需要利益交换来签订合约，
0: 划给原本的洛林公爵。佛罗伦斯这块土地跟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划给原本的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他是当时奥地利女王玛利亚特雷莎的丈夫。我们待会再回来聊聊这个勋爵继承的事情。而当时托斯卡尼大公国的军力孱弱，根本无力抵抗奥地利洛林家族或是其他列强的军队。在强权外交的面前，麦迪奇家族即使不愿意，他们家族的话语权也完全被边缘化。科西莫三世去世的时候，就跟当时豪华者洛伦佐去世时一样，佛罗伦斯的政权陷入大乱。十八世纪的欧洲奉行军事外交，军事是均衡实力的简称，任何一块重要的领土继承都会牵动大国的平衡，所以列强可以依据封建法剥夺大公国的统治权，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公权力与领土。但其他国家无法任意没收麦迪奇家族数百年来累积的私有财产，例如宫殿、名画、雕塑或其他珠宝等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金银财宝都仍然属于那个家族的私产。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统治家族绝死，整座城市的文化资产通常都会被新来的统治者搬空，运回自己的首都，或是被债权人把名画分批拍卖，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私人密室，也可能在各种混乱中被融成金条，或是被战火摧毁。在战争中挺常见的一个手法。所以麦迪奇家族的私产也差点遭到洗劫。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经过赞助、收藏、委托、统治，麦迪奇家族手中累积了佛罗伦斯最重要的一批艺术与文化资产。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还有超级多的画作、教堂、壁画、雕像等艺术品或建筑，甚至一座城市的文化骨架，很有可能在一夕之间鸟兽散。眼看佛罗伦斯就要迎来洗劫的命运，洛林家族的军队已经准备进城接管托斯卡尼。整座城市的灵魂，波提切利、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作品，仿佛站在悬崖的边缘。如果事情就这样发生，遭到洗劫的佛罗伦斯可能很难继续保有那些宝贵的作品。艺术之都、百花之城、翡冷翠等对于这座城市的美称，也可能将会剩下一座褪色的旧城。在最后紧要的关头，麦迪奇家族最后的血脉安娜德麦迪奇出现并拯救了这些艺术。这位安娜德麦迪奇生于1667年，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核心人物。她是吉安的亲姐姐，也是倒数第二任大公科西莫三世唯一的女儿。1691年，安娜与刚丧偶的普法尔兹伯爵约翰威廉结婚，并成为了伯爵夫人。但是两个人婚后一直没有子嗣，她其实是约翰威廉的第二任妻子。随后在1716年，约翰去世，2年之后，安娜就回到佛罗伦斯，并成为托斯卡尼的第一女士。后人常称呼她为普法尔兹选帝侯夫人。选帝侯是指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具有皇帝选举权的七大德意志诸侯。安娜嫁给的是普法尔兹伯爵，虽然他们家世代勋爵的头衔是伯爵，不过这个家族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拥有选举德意志国王，也就是罗马国王的权利。所以说选侯是当时地位最高级的诸侯，仅次于皇帝本人。当时这位选帝侯夫人安娜再次返回佛罗伦斯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年过六旬的长者。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无权继承爵位，也非常清楚政治的大势已去。按照列强的意愿，托斯卡尼大公的头衔与领土已经另属他人，他无法阻挡外国军队进驻，也无法挽回家族失去王位的事实。不过他还是拥有麦迪奇家族私人名下所有财产与艺术收藏的继承权，因此新政权想要顺利接管托斯卡尼，还是必须要先跟这位最后的麦迪奇家族小姐谈判。当时要接下托斯卡尼大公身份的人是奥地利女王玛利亚特雷莎的丈夫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在讲佛罗伦斯政权转移之前，我们要

要先提一位人物，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玛丽亚女王的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六世，为了他的女儿查理六世颁布国誓诏书，承认女性同样可以继承管理家族世袭的领地奥地利大公国。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不能由女性继承，查理六世便迫使德意志的诸侯在国誓诏书上签字，以确保家族和女儿的继承权。但这份诏书对诸侯们缺乏约束力。查理六世去世之后，玛丽亚依照诏书的规定成为奥地利首位女大公，我们就直接称她女王吧。诸侯们纷纷发动战争，于是奥地利王位继承的战争就此爆发。在战争几年之后，奥地利女王战胜，迫使其他人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继承，并巧妙地让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待会要拿走麦迪奇家勋爵的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作为一个女强人，玛丽亚女王在全欧洲的影响力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有奥地利国母之称。回到佛罗伦斯麦迪奇家族这里，玛丽亚女王的丈夫洛林公爵成功获得接管佛罗伦斯托斯卡尼大公的世袭身份，但作为具有强权的领主，为什么强者还要跟弱者谈判，还把麦迪奇家族的家产乖乖的留给麦迪奇家族最后的女主人，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ear 结尾曲 Outro T。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七

0: 失去。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ear 中的结尾歌曲 Outro Tear， 由 Redline 的三位歌手 Suga、 J-Hope、 RM 所演唱。歌词表面上是一首描写恋人关系走到尽头，面临痛苦的分手状态，但成员 Suga 在后来的直播与访谈中透露，这首歌其实是他们在2018年心境的真实写照。当时团体曾因面对巨大压力与低潮，一度认真考虑过要解散。这首歌凝聚了他们对彼此、对团队面临危机中的挣扎与心声。三个人的离别观也不尽相同。RM 面对分手与破碎关系时的痛苦、混乱与不舍，代表 tear 中眼泪的意思。 Suga 选择将感情彻底斩断，冷酷而坚决的态度代表了 tear 中撕碎的意思。而 J-Hope 对于失去与未来的强烈不安与恐惧，则以 fear 恐惧一词作为表现。音乐风格以忧郁的钢琴旋律开场，随后转为融合交响乐器与强劲节拍的忧伤嘻哈民谣，衬托出三人充满张力与情绪起伏的强大饶舌功底。让我们回到18世纪，刚刚提到即将接管托斯卡尼大公身份的洛林
1: 家族，
0: 作为具有强权的领主，为什么还要跟弱者谈判？
1: 动手抢？
0: 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奥地利女王玛利亚身上。玛利亚是位女强人，她是位成功的统治者和政治家，在她的政权统治下进行过财政和教育改革，也推动贸易及农业的发展，并对奥地利落后的军事进行了重大改革。总体来说，她大幅提升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除此之外，她也深知公众形象的重要性，并因为对奥地利的贡献获得了子民的尊重与爱戴。所以说，如果想要得到一片土地的治权，比起争抢掠夺，统治的合法性更加重要。佛罗伦斯被麦迪奇家族统治了300多年，对外来的统治者一定会充满戒心与敌意。如果可以透过与麦迪奇家族签约，那么洛林家族不但可以借此在全欧洲展现自己是合法的文明继承者，更可以获得佛罗伦斯人民的接纳。再来，18世纪的欧洲正值启蒙时代的早期，在欧洲的法律体系中，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剥夺贵族的合法私产，对于国家主权和私有财产被严格划分。公权力像大公的爵位、城堡、税收权可以因为爵嗣回归帝国，列强可以直接拿走，但私有的财产权如麦迪奇宫殿里的画作、珠宝、家具或是私人的花园，全部是属于麦迪奇家族私人所有，安娜才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如果皇帝或列强国家带头公然践踏

神圣罗马帝国贵族的私有财产权，绝对会引发全欧洲其他德意志邦国贵族的集体恐慌与抵制。因此新政权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无论如何都需要取得安娜对私产的合法让渡。所以说洛林家族与麦迪奇家族交接了公爵的身份，也被女王变

牙、法国的王室里，彼此间都有着复杂的联姻与外交关系。如果直接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帝选侯遗孀动用军事抢劫，在当时的欧洲外交是非常下作，而且会引发外交丑闻的行为。奥地利女王的家族哈布斯堡绝对丢不起这个脸面，乖乖经过法律签约，也是一场迎来双赢的政治交换。1737年，洛林家族与麦迪奇家族签下契约，安娜要求要把麦迪奇家族300年间累积的所有艺术品全部捐给佛罗伦斯市政府，并且立下铁律，这些美术品永远不得被运出这座城市，且必须向公众开放展出。过去300年，是佛罗伦斯的艺术家用才华成就了麦迪奇的威名，而在家族生命的最后一刻，麦迪奇家族做出了回报，他们选择放手，把原本属于家庭的私产变为属于这座城市共有的灵魂。麦迪奇家族的灭亡并没有让佛罗伦斯沦为历史的废墟，反而成为佛罗伦斯艺术延续的起点，那些本来锁在贵族长廊里的画作变成了乌菲兹美术馆，大公漫步的私家花园变成了波波里花园，彰显家族威望的雕塑成了整座城市街头巷尾的公共资产。麦迪奇的名字没有靠血脉传承下来，他们的直系血统在1743年断绝，但是他们却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与佛罗伦斯这座城市永远融为一体。只要乌菲兹美术馆的大门还开着，只要人们还在一幅一幅作品前屏息凝视，麦迪奇家族就不会真正消失，新大公仍然是这些宫殿与美术馆法定上的主人，但历经300多年，走过几个世纪的美被保存下来，留在佛罗伦斯这座城市也成为艺术的永久保管者。

0: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20年发行的歌曲 We Are Bulletproof The Eternal 收录于第四张正规专辑 Map of the Soul 7。 这首歌是防弹写给粉丝的一封情书，也是出道七年的纪念作品。歌词将他们七人从当初没人看好的团体到如今变成世界巨星的血泪史全部浓缩成对粉丝的感谢，延续了防弹练习生时期创作的We Are Bulletproof Part 1与 We Are Bulletproof Part 2，为这系列画下句点。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们来科普一件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家族为新生儿命名有一套特别的传统。如果是长子的话，通常会以爸爸的爸爸取名，也就是以祖父的名字命名，而第二个孩子则是以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第三个孩子就会用亲生爸爸的名字来取名。女生也有一套这样子的命名传统规律，长女就是祖母，次女就是外祖母的名字，以此类推。所以前一集我们提到有好多个洛伦佐，好多个科西莫，就是因为这种代代相传的习惯，后代每隔一代就会出现好几个相同的名字。这个做法的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是为了政治的正统性与权力巩固而出现的习俗。麦迪奇家族并不是传统的世袭贵族，是靠银行业与商业贸易起家的暴发户，所以他们家族为了巩固在佛罗伦斯建立的合法性统治，非常依赖家族姓氏和姓名作为政治宣传。也因为期许孩子可以继承祖先的光环，如果后代继承人命名为科西莫或是洛伦佐时，就好像是在向市民和对手宣告，我将继承国父老科西莫或是豪华者洛伦佐的智慧和权力。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家族里旁系分支为了争夺家族血统的正统，在直系主脉绝嗣后，统治权通常会转移到弟弟或是旁系的分支，为了对外强调自己才是主脉精神的合法继承人，就会把下一代的名字取成直系血脉长辈的名字。下一个就是希望得到宗教和守护神的庇佑。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习惯用基督教圣人的名字为孩子命名，以求得庇佑。像麦迪奇家族的这个姓氏，在意大利文的意思是医生，所以他们家族的守护神是早期行医的双胞胎圣徒圣科斯玛和圣达米亚诺。家族里的核心名字科西莫就是源自守护神圣人科斯玛，为了感念圣人并维持家族与医学起源的连结，这个名字被疯狂的重复使用。那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纪念早逝的至亲。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小孩夭折的几率很高，政治暗算也屡见不鲜。如果家族的某位优秀成员不幸早逝，例如在百花大教堂刺杀案的朱莉亚诺，后代往往会大量启用相同的名字，以表深切的悼念与家族精神的延续。那后来学者们为了区分这一大群名字一样的麦迪奇成员，通常会加上许多外号，像被称为国父的文艺复兴奠基科西莫，大家通常都称他为老科西莫。前一集提到的大公科西莫，我们就称

他为科西莫一世，培养一堆艺术家，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推手洛伦佐。我在节目里面都叫他豪华者洛伦佐，也有人称呼他为伟大者洛伦佐、豪华者、华丽者等等。总之，最豪华、最奢华的称谓通常都是在讲这一位。那我们前一集也有提到，曾经跟法国国王有关的那位洛伦佐，因为支持推翻豪华者洛伦佐支持的共和体制，所以被称为平民洛伦佐。这个家族的名字渊源大概就是这样。回顾已经在佛罗伦斯结束300多年政权的麦迪奇家族，从文艺复兴早期的开创，这个家族就与这座城市紧扣。他们虽然不是主要文艺复兴创造的人，也不是开创整个时期的角色，但却在时机点上默默助长了文艺复兴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想，算不算麦迪奇家族的私心成就整座城市的文艺发展？为什么这么说？还记得这系列的标题吗？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我们花了前几集讲述这座剧院就是麦迪奇家的产物，也谈到这群天才演员是如何打造出璀璨绚烂的演出，但出资者是秉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在打造这一切的？这样一说，是不是就跟这个家族成员的命名方式有点像？为了让这座城市永远记住这个家族的尊荣、家族的贡献，因为麦迪奇不是贵族出身，即便成为欧洲的财阀世家，但始终没有高贵的血统。即便后来家族出现教宗，受到皇帝的封赏，获得真正大公贵族的身份，也仍然没有洗刷掉那颗期望证明自己配得上王冠的自尊心。他们花了百年的时间，从对地狱的恐惧、对权力的渴望、对血统的卑微而感到焦虑，以及对名流青史的执念，一点一滴借由艺术注入了整座城市。那笔出自自保灵魂的庞大开销，直接成为早期文艺复兴建筑与绘画技术最稳定的资金活水。当市民沉醉于整座城市无与伦比的审美荣光与自豪感时，也默许了麦迪奇家族在背后操纵选举，艺术成了高明的障眼法。直到最后一刻，安娜捐献出所有家族收藏，无论佛罗伦斯的统治权交到谁手上，每当世人走进这座城市时，永远会记得这一切都是麦迪奇的品味。政治会转移，帝国会灭亡，但私心被升华成艺术，成就了文明的永恒。家族自私的生存焦虑就这样刚好替佛罗伦斯，也替整个人类文明孵化出一场绚烂的文艺复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in 金硕珍的第一首 solo 歌曲 Awake， 收录于2016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ings， 由金硕珍亲自参与作词与作曲。歌词中蕴含了内心彷徨与恐惧，曲调里充满悲伤，却又带有微弱的希望。这张正规专辑发行前，公开了七支概念微电影，串联了防弹的世界观，还有成员们各自的单曲，以及花样年华系列的背景故事。每支短片分别以七位成员作为主角，透过各自的梦境、创伤与象征标志，呈现少年们面对诱惑、成长与觉醒的历程。 Awake 这首歌是微电影中的第七篇，而金硕珍也是最后一篇故事的主角，由 RM 金南俊负责旁白，在影片开始前用英文开场，鸟奋力挣脱出壳，蛋就是这个世界，人要诞生于世上就得摧毁这个世界。这句话引用自作家赫曼·赫塞的作品《达米安·彷徨少年时》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象征主角在内心世界里经历挣扎，就像他被卡在蛋壳里一样痛苦，为了爬出蛋壳必须努力使出全力才能走出这个世界，找到真正的自己。全曲采用了丰富的弦乐编排，营造出沉重却又波澜壮阔的古典抒情氛围。三段式情感递进，从开头压抑低沉的内心独白，到副歌情绪逐渐激昂，在最后 Wide Awake 的真假音转换与呐喊中，将脆弱和坚韧并存的情感推向最高点，展现充满故事感且独特的渲染力。这首歌是所有防弹歌曲里我最喜欢的歌，从歌曲里感受到的情绪很难用言语概括，也同时是我认为这首歌最有魅力的地方。像是一场无声的巨浪，掀起一波内心的风暴，却也能够将人从深海中救起，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迪奇家族改变了佛罗伦斯的政治，更促使这座城市拥有一套看待艺术、文化与城市的方式。在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城邦，城市的空间与逻辑只有生存和防御，街道狭窄、阴暗、曲折，贵族的住宅就像一座座随时准备对应巷战的灰色堡垒，高耸而封闭，外墙开着极小的窗户，对外界充满永远都是敌意跟戒备。那时的人们看待城市的方式是割裂的，我的家族高塔之内是安全的，高塔之外则是混乱跟危险的深渊。如果麦迪奇家族带给佛罗伦斯的仅仅只是一座座被塞满珍宝的宫殿，几百件

值连城的绘画与雕塑，或是极端充满阴谋的政治谈资。那么在家族血脉断绝、托斯卡尼大公易主的那一刻，这座城市就应该随着主人的离去而逐渐褪色失魂。但直到今天，当我们踏上这座城市的石板路，呼吸到的空气，眼中所见的建筑比例，感受到的气质，依然带着极其鲜明的印记。这就意味着麦迪奇家族对这座城市的改造远远超越了政治统治与艺术赞助。在300年间，重塑了一座城市看待艺术、看待文化、看待公共空间，乃至看待自身的存在方式，为佛罗伦斯重新铸造了灵魂。文艺复兴时代下的佛罗伦斯，表达出城市不只是用来居住与防守的容器，城市本身就是一件具备宏大叙述能力的整体艺术品。建筑与广场、街道与河流之间必须具备和谐的比例，贯连的视觉节奏与庄严的公民尊严，这都是将都市景观美化的思维，从此成为欧洲现代都市规划的起点。在麦迪奇家族崛起之前，欧洲的知识话语权被教会、修道院与经验哲学严格垄断，知识的传播是封闭的、教条的，学问的存在是为了注解既有的教义，而不是探索未知的世界。但这个时期，家族也助长了佛罗伦斯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知识生态系统。老科西莫出资创办了柏拉图学院，促使人们重新翻译柏拉图，探讨灵魂的自由，辩论人类的尊严与宇宙的理性。更重要的是，麦迪奇家族没有将这些古老的智慧锁进家族的私人密室，重建了圣马可修道院，并在其中建立了全欧洲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任何人只要具备阅读能力，都可以走进这座洒满阳光的长廊，自由查阅那些跨越千古年代的手稿与哲学典籍。这在当时欧洲是不可思议的创举，也因此进而表明了智慧与思想不该是教廷的所有物，知识从中世纪的神学沉重得到解放，成为充满生命力、探索人本价值的全新文明武器。正是因为注入了这套勇于质疑、热爱古典、拥抱理性的思想操作，佛罗伦斯也成为文艺复兴发展其中一段时期的大重心。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一个画家、雕刻家或建筑师在社会的阶级光谱上，他们仅隶属于各自行会，按工时和材料计酬，自己的作品连签名的资格都没有，仅仅只是宗教仪式中无名的劳动者。但豪华者洛伦佐却将艺术家从社会底层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让艺术家们用艺术品诉说真正的天才具备无可替代的神性，才华的尊贵程度足以平视世袭的血统与财富。科西莫一世成立了欧洲第一座官方艺术学院，将设计定义为所有视觉艺术的母体与智慧的核心，将绘画与雕塑从传统的体力劳动升格为与哲学、数学平起平坐的自由技艺。瓦萨里写下著作《意愿名人传》，将艺术家的生平、创作风格与心灵历程载入史册，让乔托、达文西、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名字成为与古希腊罗马帝王将相并列的文明英雄。数百年的累积，使佛罗伦斯确立了一套影响全世界至今的价值观。这座城市以敬畏凝视天才的灵魂，反过来也孕育了源源不绝的创造力传奇。在漫长的300年间，法国王室先后娶了两位麦迪奇女性，凯撒琳德·麦迪奇和玛丽德·麦迪奇。他们将佛罗伦斯的礼仪、艺术、工艺、设计与建筑风格带入了巴黎，启蒙了法兰西宫廷的文艺与生活方式。如果一个文明的审美与价值观已经渗透进周遭所有国家的骨髓，那么这个城邦就拥有了某种超越军事实力的精神主权。这座剧院传递下来的精神永远留了下来。今天全世界的旅人穿过乌菲兹美术馆，在一幅幅作品前感受到那份纯净的震撼。当人们仰望圣母百花大教堂那座划破天际的穹顶，惊叹于500年前人类的智慧极限；当学者们走进圣马可图书馆，抚摸那些记载着古老文明的手稿时，没有人会再去清算当年的政治得失。这个时期的这座城市之所以是奇迹，在于他们将人类世俗丑陋的欲望、对财富自由的追求、对权力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对不朽的执念，全部灌溉在

真理之中，他们的野心创造出属于全人类的永恒之城。节目到了尾声，我们从一座城市的文艺复兴时期出发，走进属于那个时代的艺术与历史，走完横跨300年的文艺之旅，城市新颖的旅行暂时终止。如果你也喜欢跟我一起从真实事件、坊间传闻与真假难辨的故事里看见一座城市的灵魂，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周六早上6点，敬请准时收听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关于在这段时间里讲述过的所有故事，将会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陆续上架。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欢迎到 Instagram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维维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前几天跟朋友去了六福村。其实这趟出发之前，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去不成，因为前几天天气一直很不好，又下雨，又遇到台风。结果好像台风已经远离我们了，所以就很顺利的没有下雨。我跟我朋友其实原本都想说是不是很紧张要带雨伞跟雨衣做好心理准备，结果没想到我们那一天天气好到不行，然后还有大太阳，超级无敌神的眷顾耶，我们觉得自己超幸运的。距离我上一次来六福村的时候已经是小学，那时候暑假参加夏令营，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出游活动，然后呢校外教学就去了六福村，然后那时候一直觉得蛮刺激很好玩，所以想要再去一次。我们这次去六福村就遇到了好多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年龄大概六七岁，好像是美语或是安亲班的那一种，就是蛮多，就是规模蛮大的，就超多小

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去玩咖啡杯的时候，然后刚好就遇上他们美语一群的小朋友，但他们因为很小一只，所以他们老师就跑来问我们说，能不能让几个小弟弟坐在我们旁边，就是跟我们一起坐，因为他们身高不够，需要有一个大人陪着。所以我们就跟那些不认识的小弟弟一起玩咖啡杯，而且很可爱。有一个小弟弟就一上来就跟我说，跟我自我介绍，然后说他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也问我。但另外一个性格直接相反，他完全很内向。我就说，弟弟你要跟我拍照吗？然后就一脸感觉好像看到怪人一样。他从头到尾都超级无敌安静，都没有什么在讲话。然后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就也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直接把他的那个名牌给我们看。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弟弟。这次六福村的主题是史努比，所以园区里面会看到很多史努比的装饰，真的很可爱。因为有那种主题布置，到处都可以看到，拍照也很好看。然后我们还特别去了一间史努比主题的咖啡厅，既然都来了，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份松饼，看起来很好吃哦，外观真的很好看，很符合史努比的主题。但吃完我只能跟你说，就是看看就好，真的完全超级无敌难吃。我真的没有吃过松饼是 Q 的，它的松饼完全就是很像铜锣烧的皮，然后再 Q 一点，而且很恶心。我觉得吃起来真的超恶的，而且我们点芒果口味，就是他吃的松饼咬下去一口，它是那种感觉面糊没有弄到很细密的那种，吃起来就是很诡异，反正就很不好吃。但还要300-400块，就觉得很傻眼，完全就是拍照很好看，但吃起来完全就是完全不能吃的东西。但我后来点了一个波士顿巧克力蛋糕，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史努比的那个造型，就是一般的咖啡店里面卖那种切片蛋糕，真的很好吃。因为是巧克力口味，然后它刚好又放到冷藏，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冰淇淋的感觉，就是很好吃。而且我觉得我每次出去玩都有个问题，就是前一天会睡不着，我就明天起，知道明天要早起，我就一直很期待。这就是我们搭客运去六福村，所以我早上6点就准备起床了。那到了六福村之后，我们就一路从大概10点玩到大概关园5点多，基本上想玩的设施都玩了一轮。但这次比较可惜的是，有一个设施在保养，但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海盗船在保养，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那后来他下午竟然开了，我就赶快去做了2次，很刺激。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保养的那个是急流泛舟吗，就是你们会坐在一个圆圈圈的里面，然后它会就是在水上面这样子，感觉就是很刺激的泛舟。可惜它没有开，害我还带了雨衣。然后六福村里面有一个还算两个很像的设施，就是老油井跟一个360度那个圈圈那个环，然后那个环每次有人坐上去的时候声音就超级大声，感觉超级可怕。然后我就想要挑战老油井，然后因为我真的感觉看起来很害怕，它会360度旋转，而且会在很高的地方停留，所以我没有马上做，大概看了5次吧，就前前后后说要做，然后最后就终于做了。不然你会觉得我都来了，结果还没有做到，就很可惜。然后每次看到好像还好，都觉得好像还好，然后坐上去好，我不知道，又开始犹豫。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坐上了去，结果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原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尖叫，结果都是别人在叫，我反而就是觉得他就是头很晕，因为他不是360嘛，然后还有在最高的地方停住，然后就感觉是脑充血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不像其他设施，就是有时候像自由落体坐了肚子会很痒，就是痒痒的，心也痒痒的，但它这个设施完全没有，只有觉得头很晕，然后有点压力在，不太舒服。但我结束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小后悔，因为我后来头很痛，就是头很胀，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吃不下东西，就是很反胃。刚刚提到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做咖啡杯，其实让我想到一首很适合这首气氛的歌，就是梁静茹的《大小拉小手》。虽然这首歌本身不是在讲

游乐园，但我觉得它很搭，跟我们刚刚的内容。要重新回到六福村，突然想到自己以前也是那个需要大手牵着手、大人牵着手，跟着夏令营一起去游乐园的小朋友。结果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再回去，反而变成陪着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那个大手。那种从小朋友变成大人的感觉，其实蛮奇妙的。而且我觉得游乐园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留下回忆的地方，不管是小时候跟朋友，或是家人，或是同学，还是长大之后跟朋友一起来，每一次的身边的人都不一样，留下来的回忆也都不一样。想把这首梁静茹的《大手拉小手》送给大家。

陪你走，陪你一起玩，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我们几乎都把所有的设施都做了一遍，然后小时候觉得很刺激的东西，我们现在也挑战成功了，但就觉得好像它的云霄飞车就是没有那么垂直，然后规模没有那么大，就很可惜，没有到像国外的那种很刺激的感觉。但其中我觉得最恐怖的设施是一个挂在高空中的设施，然后它是一个踩脚踏车，然后在轨道，因为它只有一根在中间扶着，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它很晃。那同时在踩的过程中，下面是那个动物园，然后有很多猴子，然后狒狒，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那我觉得这样子我完全没办法认真在看动物，因为我很紧张，我只要踩一踩它都会发生一些那个叽叽怪怪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我要不稳，然后掉下去了，很紧张。然后我后来到后面还有一只虫飞到我的胯下，我差点要，我已经尖叫了，我已经尖叫了，然后把它弄走，吓死了。好像有人也这么说，说这个设施是最可怕的，它的名字叫做什么猴子型大云，然后很酷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命名。因为呢，好像是因为他的那个眺望的下面园区都是猴子，所以他就取名叫猴子型大云。他外表看起来很温馨浪漫，但因为高度不低，然后但是往下看就有一种视野冲击，常被游客说是一个锻炼心脏和大腿的隐藏刺激设施。我觉得出去玩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从出门那一刻开始，好像整天都有一种今天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期待感觉。所以我这边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就是很适合这首心情的歌，叫做孙燕姿的第一天。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活力，很轻快，好像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尤其是那种准备出发，对接下来的事情充满期待的感觉，所以跟我们的心情很像。而且之前不是很红一个 app 叫 Sadlog， 那时候他就主打说我们只要一个小时拍一个短短的影片，它就会自动帮你剪成一个 vlog， 然后你就可以加入你的高中同学或是大学同学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每次玩这个都玩到后面就没有再记录，快笑死了，已经有点疲倦，都没有再记录了。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把它弄成影片放这首歌，就是孙燕姿的第一天，还蛮适合的，因为你可以从早上拍到晚上，一整天的作息，然后跟你的朋友真的可以看到对方在干嘛这样子，很有趣。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最后最后我们去搭了园区里面的巴士看狮子跟老虎，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真的可以非常近距离看到老虎跟狮子，而且有几只就是离我们车超级近，近到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脸，就完全就是不到1公尺的距离，然后后面的狮子还直接趴在我们的车道那边，差点碾过去，就在车子旁边，这样距离真的是蛮近的。平常看到老虎狮子都几乎没什么在看，而且去动物园看到那些都是很遥远，然后有笼子的，但坐在这边真的觉得在他们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就真的很震撼。而且我觉得豹的纹路真的很漂亮，它的花纹真的是很漂亮，这样子一条一条的，那近距离看到就觉得跟照片看到完全不一样，觉得很特别。那我们的六福村一游就到这边结束了，其实过得很快，一下子就半天过去都玩完了，我们大概短期内不会再来了，很好笑。会想去别的其他游乐园，但是为什么台北就是不开一个很刺激的游乐园呢？我才不要儿童新乐园，这是给小朋友在玩的。然后力宝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可是它在台中。那剑湖山去过很多次，我觉得还不错，但短期内不会再去。那再来就是义大，我觉得义大也蛮好玩的，还不错，但可惜它在高雄就很远。那以前的毕旅都是会拍一个行程去游乐园，之前还有那个远雄海洋的也不错，还有一个九族文化村，我们之前毕旅也有去过。我真的最喜欢九族文化村，我觉得它很刺激，然后它的园区也蛮大的，有时候季节到了还可以赏樱花，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去一次。那六福村其实除了陆上的游乐园还有水上游乐园，但我真的完全没有玩过任何的乐园的水乐园，所以我想要下一次去六福村的水乐园。那我查了一下，六福村水乐园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富耶，因为呢它

有一个什么海神飞艇，还有天旋地转、大漩涡，都是很刺激的滑水道，感觉是跟那种朋友一起玩会一直尖叫的设施。好，我决定了，我明年暑假要去六福村的水上乐园玩。而且今年夏天怎么都没有玩水啦，完全没有夏天的感觉。我以前真的蛮喜欢游泳的，但是我觉得超级麻烦，就是女生游完泳还要那个换衣服、换洗衣服，然后就黏踢踢的，厕所也很脏，就不喜欢那个淋浴间，就很麻烦。然后后来到了疫情之后，就好像那个游泳池有暂停开放，之后就根本就超级无敌懒惰，没有再玩。但后来好像发现比较喜欢玩水，不喜欢游泳。游泳就是真的很认真，要这样来回游。以前国小国中的那个游泳课真的就练习的很累，所以现在完全就是只想玩水，夏天消暑。今天除了游乐园的主题，我还想跟你们介绍一个歌手。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被乐团前辈誉为创作之优生的全方位音乐才子 Ray 黄庭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很多人认识黄庭瑞，第一眼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很酷，很像谢霆锋，带着一点高冷帅气的脸庞。但只要你听过他的音乐，你就觉得他根本就不需要靠颜值，因为他五岁就开始学琴，一路读的都是顶尖的音乐科班，甚至他曾经考取了无数个音乐人梦寐以求的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但是为了留在台湾追寻心中最纯粹的华语流行梦，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选择加入相信音乐旗下，开始自己写词、谱曲、编曲，甚至连录音制作都一手包办。这种把第一专辑当成最后一张在拼的浪漫气魂，就成了他首张全创作专辑的名字，叫 FFF。在钢琴乐谱上，这代表着极强的意思。在正式出道前，他仅凭着帮热门影剧创作的两首歌曲《来不及说再见》，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很喜欢。之前我在好像是跨年吗，还是那种就是有地方办的那种演唱会，然后我就有看到转播，然后就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的，然后我才搜寻一下，知道这个黄庭瑞歌手，觉得是我挖到了一个宝藏的创作歌手。这几首歌就在网络上创下了千万的惊人点阅，就连天团、五月天、阿信、怪兽，还有金曲饶舌歌手熊仔都对他的音乐才华赞不绝口。他的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一种像在看电影一般的故事性，他可以一边用极其细腻的古典钢琴铺底，一边用穿透力十足的流行嗓音演绎现代人的情感与迷茫。不管是在最新的电影宣传曲Don't Tell Me Who I Am 里唱出不被世界定义的灵魂，还是在演唱会上跟歌迷一对一的真心告白，你都能感受到他内心对音乐那股极强的执着。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听的是他的《凭什么》。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在瑞黄庭蕾的首张专辑 FFF 这首歌，他撕开了爱情的糖衣，直白地写下被留下的那个人最痛的灵魂拷问。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凭什么。如果你看过影集版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你一定在某一个揪心的片段里面听过这首插曲。庭蕾用他最擅长的古典琴钢琴作为基底，钢琴声一声声敲击，就像是恋人在深夜里无法平息的思绪。歌词写道，原来时间久了见了累了，爱情久了远了淡了，我只能沉默无奈去成全你的背叛。这种从妥协到崩溃的情感堆叠，真的会让人听到眼眶泛红。这首歌不只是对离去之人的控诉，更是许多人在感情里受了伤却找不到解答的无奈回音。爱情里最讽刺的是，明明是对方先转身，但最舍不得把爱原封不动留在同个时空的，却往往是那个被丢下的人。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在成为创作歌手前，黄庭蕾早就考取了波士顿伯克利的音乐学院。然而他最后放弃赴美进修，他解释说他那时候刚毕业，自己觉得没有马上想要进入下一个学习的体制，他比较想要在没有学习的框架去自学，当然未来不排除进修的可能。发表首张专辑的时候，黄庭蕾也度过了一个辛苦的创作过程，他始终没有放弃的打算，到目前为止他都觉得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毕竟是自己选的，有时候连放弃的资格也没有，就只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对于未来的发展，除了创作音乐之外，黄庭蕾也提到自己想投入到影像创作上。他说他自己对像拍照摄影也蛮有兴趣的，就像有时候他就会分享一些比较复古的照片，想花一点时间在摄影这一块，甚至做专业一点的学习。有时候也是要先有画面才会有歌，而创作没灵感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置身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大自然的哪里，或是咖啡厅，甚至走在路上，可能不管是看到画面，或是听到店里面放了一些歌，就会开始取样，觉得好的可以用的素材，就会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创作。那私底下的生活，黄庭蕾坦言自己很爱看一些奇人异事，他说蛮喜欢看一些宇宙外星人，这些会让我有一种跳脱现实的感觉，让我

能跳脱生活，有点大开眼界，蛮喜欢沉浸在这个感觉里面，也算一种刺激。每个人心里是不是都藏着一个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呢？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非常特别，是由我们的钢琴才子瑞黄琴瑞，携手行走安眠药之称的创作才女林怡 Rain，在2024年底联手推出的虐心大作《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这首歌的开头很美，也很痛。一声相机快门落下的声音，拉开了两个人缘分的序幕。廷睿用他一贯擅长，如同电影配乐般磅礴的钢琴编曲，配上他深情的嗓音，和林怡那带点空灵却能一秒穿透人心的温柔歌声交织在一起，听着听着就好像看了一部横跨了十年的爱情大片。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那种强迫自己释怀，却又忍不住在回忆里周旋的遗憾，写得淋漓尽致。我们总以为时间是最好的解药，以为下一个十年就能放下，但直到走过了才明白，有些遗憾早就变成了时间的一部分。如果换一个时空，换一个时间相遇，陪到最后的，会不会就是你了呢？如果你现在也在被某一些回忆隐隐作痛，没关系，就让这首歌陪着你，一起疗伤，一起释怀。

刚刚提到的林怡是一位声音非常特别的女生，她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像是有一股温暖的和风吹来喧嚣的城市，能让所有的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叫她毛细女孩，媒体封她是行走的安眠药。她又是用一碗台湾小吃唱红全台湾的金钟奖得主林怡 Rain。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这首歌《鹅肝面线》，但我觉得真的很酷，因为他是那首歌是用台语唱出来。因为我本身就很不喜欢听我阿公阿嬷他们每次都会唱的一些台语歌，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是这种风格不喜欢。那结果我直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我原来台语也可以唱那么抒情，那么好听，又被他的声音空灵的那种打动人心耶。那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他这首有得奖的《鹅肝面线》。

林怡的音乐之路是从街头和网络翻唱开始的，好像很多歌手都是一开始都是先翻唱其他人的歌 cover 这样，然后最后红了之后再自己出新专辑或是出单曲。

对，所以林一也是在正式出道前，他在 YouTube 上默默耕耘，用他那一把吉他把许多经典的歌曲翻唱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味道，在网络上累积了高人气。他的声音非常特别，有一种安静却强大的穿透力，听他唱歌就像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一间安静的深夜咖啡厅，因此被大家封为行走的安眠药。也因为他私底下散发着一种像猫咪一样有点慵懒却又非常有想法的独特气质，所以很多人都叫他猫系女孩。而他真正音乐爆发点是在2021年，他受邀为国民神剧《俗女养成记二》演唱插曲《鹅鸭面线》，那种把爱情比喻成鹅鸭跟面线缺一不可的酸甜滋味被他唱得丝丝入扣。这首歌不仅大街小巷都在放，更让他一举抱回了金钟奖的主题歌曲奖，实力备受肯定。除了他自己充满生活感轻快浪漫的创作之外，林怡在合作舞台上的花火也总是让人惊艳，就像我们刚刚节目里介绍到他和同门的全创作才子瑞黄庭瑞携手合作的那首虐心单曲，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他那空灵的嗓音一出来直接把歌曲的遗憾感拉到了最顶峰。从街头弹唱到金钟舞台，林怡始终用最纯粹的歌声记录着城市的日常与情感。这位猫系女孩本身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重度猫奴，她特别把自家爱猫不卡的爱写成了这首超级可爱的喵星人主题曲，叫喵喵。但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是林怡完全切换成猫咪的视角来写歌词，歌词里唱着我有一点慢熟，有点冷漠，初次见面你会觉得我很难捉摸，但是我长得很可爱，活脱脱的就是一只骄傲猫咪的内心独白，只要是养猫的人听到那个副歌喵喵喵就觉得很有共鸣。还有歌词里提到了主人出门太久，猫咪就会在家里抓沙发、咬卫生纸、翻垃圾桶，甚至把桌上的东西统统推下去，那种让人又气又好笑的猫咪拆家日常全被林怡用那甜美慵懒的嗓音唱了出来。而且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一定要张大耳朵，因为这首歌里面的编曲竟然悄悄藏了猫咪的呼噜声，还有逗猫棒的沙沙声，甚至还有布卡本人亲自现身的猫叫声。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啦。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1: 那想跟你们聊聊林怡在出道前的那一段孤单又却无比坚强的音乐故事。林怡其实是一个为了音乐梦想一路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打拼的女孩，在还没有认识她之前，她曾经在乐器行打工，也过着非常辛苦的驻唱生活。她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像往常一样走进固定的驻唱餐厅准备表演，结果放眼望去连台下一个客人都没有。在那个空荡荡的空间里，只有老板好心地对他说，没关系，你就继续唱吧。那种独自站在台上对着空气唱歌的孤寂感，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孤岛。他说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一座孤岛，一边在黑暗中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歌迷，一边坚持着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幸好金子总会发光，林开始把自己的翻唱作品传到 YouTube。 他那把木吉他配上微糖系的微醺嗓音，开始在网络上疯传，甚至在出道前就默默累积了千万的惊人点阅率。这股温暖的力量不只吸引了无数在深夜失眠的都市灵魂，更吸引到了天团五月天阿信。阿信听到了他的声音，惊为天人，亲自担任制作人，帮他打造出专辑《青春集》，这才让这座孤岛终于被全台湾看见啦。从台下没有人的餐厅驻唱歌手到唱红，而阿面线一举夺下金钟奖，在后来与魏佳莹、温妮、小 V 组成实力女团 Boom 怪物新人，所以她后来就原本自己是一个人唱，然后后来呢和他们组成了怪物新人之后，林怡的音乐之路就像她自己说的，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她会到达那春暖花开的地方。那其实魏佳莹也是一开始也是发个人单曲就很好听，但她有一点点在怪物新人，就是因为怪物新人是属于一个唱跳的一个团体，那魏佳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抒情然后中性的女子，然后她突然就是变一个风格，然后跳舞就觉得有点不太像她，但是我还是蛮怀念她以前这样抒情的唱歌。之前有一次去别的学校听校唱，然后呢魏佳莹就有上来唱歌，然后我就很喜欢她的一些歌曲，就还是拿着吉他自弹自唱，完全跟在进入团体之后不一样的风格。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也要来到了尾声了。其实我觉得在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趟游乐园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暑假总是有结束的一天，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结束之前替这个夏天留下几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暑假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妨碍赶快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让平凡的一天也可以变成很特别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暑假特别长，因为我们六月中就开始放，但竟然我们学校是9月14号才开学，因为我其他的朋友都是9月7号就开

学了，所以我们玩一周诶，但是觉得太长又不觉得自己很废。然后我原本说我在暑假的时候要读多一，我到现在连打开书都可以睡着，请问这怎么回事？所以我下就是把握最后的暑假时间，我要认真读多一了。还有追剧，也是忙到出去玩都没空追剧。但是我倒是去了蛮多的地方，听我其他集的节目就可以知道我去了哪里，因为我每次只要去哪边，然后我的节目上都会提到，也可以给大家是一个暑假行程可以参考的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还有一些歌手介绍。我是主持人维维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九月三号的下午4:01，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吴青峰在8月28号推出的最新单曲《晴天娃娃》。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青峰在8月28号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晴天娃娃》。哇，现在呢，这个外面哦，我们录音室外面呢是正下着大雨哦，非常希望有晴天娃娃可以马上出现。像是呢，在我身后的电视荧幕上面正在显示的是现在台东多良车站的这个景象，可以说是万里无云，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呢，如果你想也想要看到这个台东的景象的话呢，我们现在同步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 YouTube 的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这个天气怎么样呢。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晴天娃娃》，这首歌曲呢是吴青峰为音乐职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演唱的主题曲。那青峰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废武功，要暂时忘掉过去写过500多首经典的这个经验哦，重新回到最深刻最单纯写歌的自己。然后他在经历了生活中的阴霾还有风雨之后呢，写下这首歌曲，希望我们可以在心中默默许下一个心愿，让这个阳光能够穿透云层，然后一起把这个情感呢，他把它加注在晴天娃娃这个曲子。那同时呢，就是他也是最近最新的这个 HBO 音乐职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曲。OK，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今天我们的这主题呢，在 YouTube 的标题上面写着，这个庆祝开学哦，因为即将要开学了。国小的这个学生，国小、国中、高中呢，应该都已经在这个礼拜就开学了。那大学有的是下礼拜，有的是下下礼拜。所以呢，所有的大学生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要开始准备收心，回到学校开始上学喽。那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我们的点歌时间同样也有开放，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点歌。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学生时期对你来说最能够代表的一首歌曲。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在现实动态里面呢，有征求大家可以透过问答的方式留下你心中的这首歌曲最能代表学生时期的一首歌，就有机会可以在等等这首你点的单元听到你所喜欢的歌曲哦。OK， 那我们呢这个节目呢本周同样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

礼拜我们采集的时间是8月21号到8月27号。这礼拜呢又有哪十首歌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呢？那在节目开始我们要先为大家揭晓的是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本周的第十名来自王燕威，已经小小掉出榜单之后呢，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维持在第十名，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

Number Nine。本周第九名来自李佳薇，是上个礼拜才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新朋友。这首歌曲甲乙丙丁 Strangers 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第八名，这周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九名，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Number 8。最本周的第八名来自黄奇兵，是我们的老同学。那么你我要去哪里，在喜欢的榜上是自己多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已经连续7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咯，这周是第八名。

0: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名来自怪星蹦哦，他原本叫做蹦怪物新人这个团体，他们呢现在改名叫做怪星蹦，替 Netflix 影集《聪明症》打造了一首同名宣传曲《聪明症》，用戏剧的核心延伸到创作，刻画一座被欲望惯养的这个小镇，以及人们在升学竞争还有社会期待下逐渐失衡的人性样貌。在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第七名。来欣赏这首怪星蹦带来的《聪明症》。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华语与流行榜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那现在呢，在北部地区外面应该是下着大雨，所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等等下班时间呢，记得要携带好雨具，然后在外面呢小心路面会比较湿滑，不要滑倒了。这雨应该会下到明天或是再更久，所以呢这几天可能都会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出门在外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来到这谁是新歌声的单元，本周要和大家继续来介绍新歌。这个礼拜要介绍的新歌呢，叫做《江森扣架》，来自迷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他们首度合作的闽南语单曲。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盛浩用他独特的创作笔触，将生活中的百般滋味化为音符，而王世贤呢，富有磁性且充满故事的嗓音，也为这首歌增添了无可取代的一个厚度。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迷先生盛浩还有王世贤带来的《江森扣架》。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世贤还有迷先生的盛浩带来的《Gangster Koja》。刚刚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哦，这首歌曲在编曲中呢，其实有巧巧埋了一个彩蛋，就是呢，在这首歌曲的间奏中，有把王世贤的经典名曲《卡达恰》的旋律呢融入进去哦，就是可以带领听众呢在音乐里穿越时空，回到当时呢王世贤演唱《卡达恰》这首歌曲的这个时空里面。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20，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们现在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呢，你想要掌握最新的华语排行榜资讯，还有日韩歌曲的榜单资讯的话，欢迎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那在上面呢，每个礼拜我都会帮大家整理我们节目当中播的歌曲，还有两份榜单的这个完整歌曲的这个名单，都可以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那如果呢，你想要进一步认识这些歌曲或是试听的话，可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在官网上面呢，有帮大家统整每一周以来呢这个我们的榜单的最新资讯，就可以看到这个礼拜有哪一首歌在榜单的前面。那如果呢你忘记歌名，也可以在那里找到歌名，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以及线上试听音档哦。所以想要掌握最新音乐资讯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啦。那接下来要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的采集时间是8月21号到8月27号。刚刚我们已经揭晓了到第十名到第七名的进榜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揭晓的是第六名和第五名，究竟这两首歌是新歌还是已经在榜单上面好几周的老朋友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六名和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6。本周第六名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的合作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下降了五个名次，来到第六名，但是还是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有一个不错的成绩，是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是新出现在榜单上面，但是前几个礼拜都有听过他的歌声，是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带来的《别恋》在 Bad Idea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前几个礼拜我们听到的是《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首歌曲，在这个礼拜呢进榜的是《别恋》，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这首《别恋》呢，派伟俊邀请了 YouTube

YouTuber Andy 老师出演 MV， 描述面对感情中对方的别恋还有谎言，内心经历的挣扎和痛苦。那派伟俊也即将在10月10号登上北流举办他的 Bad Idea 演唱会，一起来欣赏这首第一次出现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歌曲派伟俊的别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时间来到了下午4:32，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十首进榜歌曲，哇，这个礼拜呢有蛮多首都是新进榜的歌曲哦，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官网上面去看看究竟是哪十首歌在本周的榜单当中。那接下来来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就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些生活可以去参加的这些活动哦，让大家在生活之间呢可以有一些地方去走走或者去玩一下。那有一个呢非常最近具有讨论话题的这个活动呢，就是2026台北艺术节的大象来了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礼拜六日9月5号到9月6号的晚上7:14到8:14，那周边的活动呢应该会比较早开始，大概是5:30到9:00这之间呢就可以开始去走走了。那地点呢是在士林的基和路还有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周边。之所以会有这个活动呢，是因为1986年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迁到木栅，那当年呢货车载着动物穿梭市区，留下了一个很特殊的城市景象，所以呢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经就在暌违了40年，让大象再度重现在台北的街头。在这一次2026台北艺术节，用这段历史为灵感，邀请了法国奥波西托剧团带来《大象来了》的演出。在这个礼拜六日呢，连续两天会让三颗这个巨型的机械大象走上士林的街头，而且呢全程都是免费观赏的。那这次的活动呢，它的演出就是特别定在晚上的7:14、19:14，就是呼应当年台北首座动物园1914年创立。那这个三头机械大象呢，会从巨人遗落的玩具箱中苏醒，在凤凰队列还有骑兵乐队的这个簇拥下呢，沿着基河路前进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结合风笛、鼓声，还有传统双簧管跟五大洲意象的服饰，把街道、骑楼和广场呢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剧场。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周边去走走哦。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大象会在马路上面游行嘛，所以呢这两天晚上呢周边会有交通管制。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也如果要到士林或者健潭这一带呢，建议可以搭捷运到这边的捷运站再步行前往，才不会呢这一在路上可能开车和大象呢就同样在路上就没有办法前进了。再来这个活动呢，是2026的流浪季活动的时间，同样是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地点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还有文化馆前的广场。这个六日呢，在北流主轴的这个主题是为动物发声。如果有喜欢音乐，然后也关心流浪动物议题的听众朋友们，就非常适合去参加。这两天呢，会在北流的户外表演空间，还有一个广场前面开唱，总共有18组音乐人会分别站上浪爱舞台，还有浪外之音的这两个双舞台。那演出的卡司就包含了 Trash、宇宙人、Pisces 少年、怕胖团、康斯坦的变化球等等，都将接力演出。那除了听团之外呢，今年的活动也更丰富咯，规划了5大活动区，还有大概30家的餐饮品牌、宠物风格市集跟浪浪公益展区进驻。想要听音乐或是带毛小孩逛市集，都可以到这个礼拜六日的流浪季去参加活动。那有部分的活动呢是需要购票，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必购票就可以参加的区域哦。再来这个活动是台北爵士音乐节，也是在这个礼拜五开始到10月11号礼拜天，会在台北很多个地方有举行相关的活动。那活动的单元就包含了感觉夜现场，会在台北12处知名爵士场域举办19场的室内展演，还有绝对爵士派对特别挑选了5处知名的景点和艺文场所呢，会轮番有12组的演出。所以如果对于爵士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礼拜五开始研究一下有哪几个地方会有相关的演出。最后一个活动是2026台湾咖啡可可冰淇淋节，这个活动会在这礼拜六登场，地点是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集结了台湾的咖啡、可可、冰淇淋等等特色风味呢，会现身在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那这个活动是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还有农业部农粮署指导，还有由财团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携手全台的农友跟职人一起来打造的活动。在里面呢，除了有这个非常丰富的特色摊位，还可以在里面看到从屏东来的可可、云林来的咖啡，还有阿里山跟花东的这浅山咖啡，汇集了全台各地客庄的农友还有职人一起在这个地方聚集，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一次品味20款以上的国产精品咖啡、可可还有甜点。那当然呢，也会结合客家的吉酱、酸甘茶、紫苏、金柑等等客庄的元素呢融入到这个冰淇淋里面，推出限量的这个风味冰淇淋，让我们在这个夏日的尾声哦，最近天气开始慢慢的不断的在下雨啊，然后好像也没有那么热，但是呢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可以在假日呢到这个地方去享受一下这个假日生活，也可以品尝到冰淇淋哦。好的，那以上就是本周为大家整理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单元，欢迎大家呢可以在

假日呢，抽空到这些景点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的榜单歌曲。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第四名到第二名有哪些进榜歌曲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上周的第三名，来自周兴哲的《壳》，也是他替来金来浩所演唱的歌曲。那这首《壳》呢，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喽，这个礼拜是第四名。

Number Three， 没有人想我，已经连续十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第三名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宇宙人带来的歌曲。那在上个礼拜呢，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第三名，在本周呢，同样维持在季军的这个好成绩，是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本周的第二名来自小雨宋念宇，他新推出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意外》。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上升来到第二名。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雨宋念宇带来的《意外》。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在这个礼拜呢，即将迎来开学季，所以我们有在 Instagram 上面征求所有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最能代表学生时期的一首歌。首先第一首带来的这个歌曲呢，是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这个点歌的听众朋友们是颜红，他说高中的生活呢总是说走就走，超级随性毫无安排的。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在2024年6月推出的专辑《我其实一点都不酷》，一起来欣赏这首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时间来到了下午4:51，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二马老师所点播的歌曲，是黄韵玲演唱的《关不掉的收音机》。这首歌曲呢，出自她的《平凡》专辑。二马老师说呢，从学生时期到现在，身边都一直有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就像这个我们电台一样，365天呢都持续为大家播出最好的节目啦。一起来欣赏这首黄韵玲带来的《关不掉的收音机》。

世新华语流行榜。下午的4:54，准备55分，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回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在揭晓本周的第一名之前呢，先为大家这个整理一下本周第十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本周第十名来自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是已经好几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本周的第九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Strangers》。本周第八名来自黄绮冰，《那么你我要去倒位》。本周第七名来自怪星蹦，《聪明症》。这个礼拜的第六名是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个礼拜的第五名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的《别恋》。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周兴哲的《壳》。第三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那在最后，准备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一名是哪一首歌曲呢 ？Number one。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已经连续6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亚军，这周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那我们也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祝你接下来可以有美好的一天，下班外面如果有下雨的话呢，要注意哦，这个地板会比较湿滑。那流行现场节目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4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0: 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最新的
1: 《心不留情》，
0: 我是柳晨，
1: 我是小新。
0: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谈谈就是分手后放下这个阶段，我们人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叫真正的放下呢？那在进入我们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派伟俊跟泰森优喜的《忘记你》。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我们接续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议题吧。我们刚有说，就是我们要来讨论分手后的放下这个过程。那我想先问问小心，你觉得分手后的放下是代表你已经不再爱他了，还是觉得爱，但是你选择不再回头？
1: 我觉得分手后的这个放下的话，要看是在什么样子的阶段。我觉得他应该会，我自己现在想的话，我觉得他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分手的时候，一开始热腾腾的分手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放下的话是在装给对方看的。因为最开始分手的时候，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不甘心啊，或者是说对对方的不满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开始的那种放下是想要装给对方看的，就是要告诉你说我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你了，我过得很好的这样子。再继续往后面走的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第二个阶段的放下是要给亲朋好友看的。

0: 一开始只有你们双方知道这件事情，你对于情绪反应还是非常强烈的，然后也只会发泄在对方身上。但是到第二个阶段，开始慢慢要那个往外走了，走出去了，然后你会接触到一些朋友来关心你啊什么等等的。第二个阶段的放下的话，我觉得是在跟他们说的，然后一直走到第三个阶段，我觉得才是真的完全放下，是跟自己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可能在交往的这段时间的话都是两个生活嘛，很少会有自己单纯的跟自己相处的这个时间。朋友都见过一轮了，然后也都抱怨完一轮了以后呢，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跟自己说把这件事情给放下。我觉得他是放下的三个阶段这样子。
1: 哦，我能懂，我懂你在说什么。那我觉得呢，放下它就是一个在接受自己变回原本的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可能原本是跟对方有很多的回忆，你们可能每天腻在一起，就像小新说，你们可能每天都会待在一起啊，或是怎么样的，那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你习惯了这种模式，那你一时之间就切断了，突然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可能会还不习惯。对，所以我觉得放下有一个部分也确实是在习惯回到自己的一个过程，习惯把重心跟生活都变成自己的，对，又回到自己身上。确实，那我自己觉得放下其实不再爱了，这个会是最后一部分，就是因为你一定就是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你们有一些爱恨情仇，有一些瓜葛，那些东西都不是你一时之间说分手然后就可以马上断掉的。而且有时候你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就跟你断舍离一样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一定也会就是回忆起那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可能会舍不得或什么之类，就是种种的原因，种种情感，什么舍不得啊、不甘心这些，所以呢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漫长。对，那么你觉得说一个人要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放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是蛮值得讨论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困扰，应该也不是说困扰，应该说会好奇，就是说因为很常听人家说我放下了，我放下了，但是却没有人认同说我觉得我已经放下，他们也会一致认为说你根本就还没有，你在骗人。那到底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有一个标准吗？然后之后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
0: 我觉得要判断说这个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放下的话，要看他再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当下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在还没有放下的状态的时候你再看到这个人的话，你会就是激起的不只是快乐的回忆，也会有很多那些过去不堪的，或者是说跟这个人争吵，还有一些你们当初相处不太开心的各种回忆都会涌上心头。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反应就会比较容易很激动啊，或者是说比较容易不理智。但是呢，如果你是把这个人的情感完全放下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你会留下的东西会剩下开心的东西。当然如果都剩下开心的东西的时候，你在遇到这个人或者说你在提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应该会有一种心平气和的那种感觉，有点那种修炼成佛的感觉。
1: 我懂你的意思。不过我觉得说对我来讲啦，我觉得放下不只是只有保留美好回忆而已，当你在回顾之前你跟他的争吵，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可能观念不平衡的地方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那种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会有太过多的一些很激动的情绪那些，你可能已经可以侃侃而谈，很平静在跟人家讲，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当一个例子，然后利用在你之后感情上面。或许你到下一任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跟他讲说我跟前任也因为类似的事情吵架过，那我跟前任是怎么怎么样，那我希望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就是我们在针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讨论或是在争吵过程中可以怎么样改善，才能让感情不会就是两败俱伤这样子。确实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你的一段经历，而且就算是伤痛，但是也不会让你的生活继续受影响，那我觉得其实你已经蛮成功的放下。那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什么样程度才算真正的放下，那我还想要再加问一点，如果说我今天我还会想起

0: 对方，就可能我今天去吃那间牛肉面，凌晨4点去吃那间牛肉面，然后我突然想到说啊，那时候是他载着我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之后，凌晨四点我们两个一起说要去吃牛肉面，就是这种突然的想起对方，那这样算是还没放下吗？你觉得？
1: 我觉得不算呢，就还是说回来，就是还是看这个人当下的时候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情绪反应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看就是吃这家牛肉面然后会想起对方的话啊，有就是他有可能是好的回忆，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回忆，就是即便是我们跟这个人当中是没有，就是他不是我们伴侣，他即便是我们的朋友，我可能跟这个朋友或者说这一群人吃过这家牛肉面，我也是会想起，就是想起当时的这些回忆。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判断说他到底算不，就是算不算有放下，就是有真正的放下对方。因为不管是面对什么样子的情感的时候，亲情、友情、爱情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你人生当中的其中一段回忆，所以你会想起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哦，我能理解。我自己是觉得说，你如果不会因为你到这地方而触景生情的话，那我觉得你其实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分手，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磨灭掉我们的所有的记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所有的经历，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你一定都还是会在你的脑海里，当再次经过或者是说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你还是会想起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起来，但是你不是因为哦，我到这个地方，然后想到说我跟我前任之前来过，然后你就开始伤心流泪，然后开始在想，然后之后开始在就是沉浸式悲伤，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你已经不在沉浸式悲伤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是算放下。除非说你就是真的触景生情，你一看到这个地方就想到他，然后你就痛哭流涕啊，你就很难过，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最后会变这样？那我就觉得你可能还没放下。
1: 嗯，
0: 你觉得放下它是会一个突然发生的这个瞬间，就是我可能这一瞬间突然就说哎、我好像放下了这样子，就是一个在一个很平常可能风和日丽的上午，然后你可能前面还难过难过，然后你突然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说哎、好像没什么事情了这样子，还是说、你觉得那个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了，就是你可能还要过一段过渡期，那段过渡期结束之后，你可能才会觉得说，好像差不多咯，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他是前面靠着前面一点一点的累积，然后到某一个时候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放下，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换，就是换季节的过程、就是。夏天到秋天，或者说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经历过一段，因为人家说秋老虎发威嘛，所以就会特别热的时候，所以秋天有一段时间会是特别热的。然后你热到有就是一直热到有一天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那一天的那个温度突然掉好几度。我觉得它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放下的过程，就是你前面的时候呢一直在。就是不管是时间啊，或者是说你做的各种的事情，慢慢的在累积这个放下的这个能量，然后会累积到某一个时候，会突然，你就会发现说，好像自己差不多了，自己差不多准备好了这样子。
0: 哦，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好像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不太可能是一瞬间就放下。一瞬间就放下，感觉好像是、你自己很想要脱离那个情绪，然后你或许已经麻痹了，那个只是个幻象这样子。对，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心不留情，我们要来接续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部分。我们呢刚才在讨论说放下嘛，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要来继续提问咯。就是假设说你觉得对方突然传讯息给你，你就会觉得说又突然又心动了，还是说就是只是舍不得而已？就是你能分清楚那个情绪吗？到底是看到他又觉得说他传讯息给我了好心动，还是只是我只是舍不得跟他这段感情，所以他传讯息给我我才会有所触动这样子？
1: 我觉得我应该会分得清楚，就是我现以

0: 现在还没有那个还没有任何经验的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很理智的分得清楚，说他只是对我，或者说对这段感情还有一点点的依恋，然后才会因此传讯息给我，所以我应该可以看到他的讯息的时候，我会有办法分，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感情既然可以会走到分手这个阶段，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不管是双方磨合之后的不适合啊，或者是各种因缘机会之下，像是那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只可能家庭跟家庭之间，然后让你们不能继续交往，都有可能。我觉得有各种的可能，但是一定会有什么原因是导致你们分手的。所以我觉得，既然都走到分手这个阶段了，不回头才是正确的。
1: 哦，我懂你意思。那我自己觉得说，诶，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难去分辨，可是应该还是有几项特征应该可以自己知道。就是，我觉得心动感觉会比较像是你还沉浸在那个爱情里面，但是你现在已经分手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你舍不得这段关系，或许你不是那个真正想要去。结束这段关系的人，所以你可能会感到舍不得，所以你会很期待他的讯息，但是那个东西不是心动，只是舍不得。那你觉得分手后还留着对方的照片，然后聊天记录，或是对方送给你的礼物啊之类的，你会舍不？你是觉得他是舍不得，还是说你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删掉？
0: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会把东西都留下来的那一派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每一段感情一定会有值得我去学习的东西，所以我既然今天经历过这段感情，我就会，人家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所以我就会让这段感情在我的记忆里面留下一点点什么，那可能就是这些照片啊、礼物啊，或者是甚至是对话的截图啊等等的，我觉得我可能都还是会把它留着，因为我觉得它是我人生当中经历过的一部分，我不会想要把它说整个抹灭掉。
1: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自己是看东西丢牌，就是那种卡片啊什么的，我就会选择性丢掉。
0: 对。
1: 那聊天记录我是不会删啦，避免就是之后假设真的又有机会联络或干嘛的，就是公事啊什么之类的删掉不太好。然后礼物的话我会看，如果是实用型的，我就留着。啊，如果它真的很可爱，我也会留着。可是，如果他就是一般般那种卡片啊，或者其他的，我会再丢掉它。我就
0: 那
1: 把
0: 写给你的情书嘞？
1: 也是丢啊，就是丢到纸类回收。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啊，而且就是你觉得，就是有时候你想复合，是因为你真的还爱对方，还是说，你只是害怕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0: 我觉得想复合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情绪是不甘心，就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还没有得到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但是你觉得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那我觉得你就会产生这种不甘心的情绪，会导致你会想要重新再来这段感情，或者是说今天你的立场在分手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被分手的那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像是刚刚有觉得不甘心，然后同时还会觉得很不爽，然后反正你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那我就会觉得你会想要复合啊，或者想要再重新的来过，因为你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被分手。那这个时候的话，难免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绪，或者是说这样的冲动。
1: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还对对方有一些感情，然后你可能还没真正放下，所以会产生想要复合那个情绪。但那时候可能是，不一定是在很理智的情况下做选择，或许你真的就只是太舍不得了，或是你太想要抓住这一段感情，所以才让你有出现这个想复合的幻觉。但复合对你来讲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像劈腿后然后又来找你复合，这种复合就千万不要答应。
0: 那你觉得哪？

0: 其实可以复合的。
1: 就有可能、
0: 就是、有些人是可以吃回头草那一派的。
1: 可以吃回头草那一派，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们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上小事情，然后分手。但是你们两个后面沟通过后，然后你们两个也愿意改，也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那我

0: 方或许你可以为愿意为对方改变，就是你如果不想要这段感情没有之后，因为你或许这段感情你因为这件事情没有改变遭到分手，下一段感情你还是会重蹈覆辙，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你就算不想改，你有些坏习惯还是得改掉。
1: 哦天哪，就是毕竟你还是要跟对方生活，或者是说，甚至你到后面可能要跟别人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习惯，
0: 没错，
1: 对，必须要做一些改变的。
0: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分手后对方已经开始了他自己新的生活，那你会比较容易放下，还是你会觉得更难放下？就是有些人会说，哦，离开了你，我活得更好。然后他就是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较常围着你转，你们两个很常去做一些共同事情，两个人都黏在一起。可是分手之后，你发现他开始常常去拓展他自己的交友圈，然后之后或者是在事业上面越来越好。那你觉得，你会是更容易放下他，就觉得说，哦，那他过得好就好，还是说你会更难放下？
1: 我觉得我是那种更容易放下的那种类型，因为我会觉得说，我都看他的生活，他都已经就是离开这段感情，然后并且就是向前迈出一步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自己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所以我应该会开始反过来看一下自己现在身边拥有的东西啊，还有我自己现在缺少的东西，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想想自己，然后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看看自己到底现在还缺少什么东西，然后再去加强。所以我应该就会从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走出来。
0: 哦，我懂你。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前一部分应该会是比较难放下，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就要先看自己的状态。我自己状态如果还是很留恋在这段感情的话，我会觉得说，欸，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是不是对这段感情一点，你是对这段感情一点真心都没有吗？还是你其实很早就想分手了？就会开始脑补，然后之后就觉得说，你到底凭什么啊？你这样子就是刚分手没多久，然后之后你就开始就是哦，身边多了很多我之前不认识的异性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每天在外面拓展自己的社交之类的，我会觉得，欸，好不公平的感觉，就是自己还留恋在这段感情里面，但是你却这样子搞到像拍拍屁股就走人。
1: 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反而更快速的可以看清这个人？
0: 到后面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会有一点就是因爱生恨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对对方感到不满之类的，就是会有一些仇恨吗？怨恨的一些感情在。
1: 对，但是这样的话，你应该就会放，就是可以放下的更快，可以切的更干净。
0: 其实没有，欸，
1: 会吗？不会，
0: 不会，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太执着了，我太执着在说我们两个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还可以再在一起久一点。为什么现在就变成这样子？我会一直执着在这个点，是我这里哪里做的不好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我知道，其实对方的问题居多，然后问了很多身边的友人，对方他们都是叫我快分的那一个，但最后我是被分的那一个。对，所以或许我会有一点这种不甘心，哦，就是凭什么是你来跟我提分手的那种感觉。
1: 那他后来真的很快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0: 欸，真的啊，
1: 然后就找下一个。
0: 欸，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找下一个，但是他去实习后确实认识了不少女生，而且
1: 我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0: 因为我直接分手后有看到他限动啊，然后之后他也很常去那种应酬局啊之类的。
1: 哦，你是开小账看他限动吗？
0: 欸，当然不是，往大账看，实名制看的。
1: 哦，这么明显，他都不会说什么吗？
0: 他根本就不会 care 吧？他既然都可以这样子拍屁股走了，他就不会去介意说到底谁有来看过我的，就是看过我的限动，
1: 而且他又发成限动了，所以基本上应该不怕人家看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是 nobody cares。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其实你自己不是放不下对方，而是放不下曾经被他爱过的那个你自己，那你觉得你真正需要告别的会是这段感情，还是那个曾经在感情里的你？
1: 我觉得，欸，这个问题问得好深奥哦。

0: 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告别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因为我还是一样的理论，就是它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一部分，所以我反而是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想想我自己可以怎么样子变回当时那个时候可能同等快乐，或者说甚至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快乐的一个状态。我会想说，我会赶快把注意力回到现在，然后想想看到底现在能做什么事情，让我把自己的情绪可以调整到比之前还要更好的一个状态。
1: 哦，我自己的话是，告别那个曾经在感情里的自己，因为就是那个曾经在感情，就是曾经在感情里的自己，然后我知道说自己，我知道他爱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不爱我的时候，我看得特别的透彻，所以就是那时候我会很放不下，就是放不下这段感情，然后也放不下他。我会一直想要抓着他，然后之后就是内心会觉得说，你到底凭什么那么对我？对，我对你那么的真心，然后我也付出了很多，然后你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我会一直困在那边。对，所以我觉得是要我自己的话会比较想要告别曾经在感情的自己，因为就是那个之前的自己，然后让自己。让我就是在分手后经历了一大段的过渡期，然后也让自己就是深陷在那个情绪里，还有就是，不过也刚好透过那个就是过渡期这个部分呢，也让我知道说他这个人本性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分手之后那个状态跟你理智，然后之后再去回推你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他做那些种种就是很诡异事情，就会觉得说。哦，分手真好，我早知道就应该要分手这样子。
0: 所以你是透过不断的去回想你们相处的过程，然后他不好的地方，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吗？然后在心中反复的想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分手真好，这样子。
1: 应该说这些东西，其实在分手前你自己就会感觉到了，你自己就会知道了。所以说，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在分手前，你自己就已经知道还有哪些东西是你无法接受，或者是说让你很受伤的。只是你那时候因为爱着他，或者是还想要执着在那段感情里面，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你可能就是暂时性的往后，就是不去想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你可能。那些东西就是已经积压你在心里情绪已久，只是你到底要不要去拆开它而已。对，直到分手之后呢，你或许才会去检视它，因为你在那段感情里面，你还陷在那个情绪，然后你跟他还是一样是那个关系，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天哪，这样子，我是不是要分手？可是我还爱着他欸，那他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以后还是会改的。为什么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这样子，就是会有这种错觉，所以让你就会觉得说，你还是想要再抓住那一点点机会去改变他，尝试去改变他。
0: 但是有个时候人是真的很难改变的。
1: 没错，我们要相信有时候狗改不了吃屎。有些人的本性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也就是放过自己，也放过他，这样，我觉得这样会对两个人都比较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再接续我们的话题。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我们的歌词。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了解到，我们每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都是要来探讨我们对歌词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今天这首歌当做我们的主题。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就是。因为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放下，就是你明明已经告诉过自己很多次，没事，我已经放下了，我不在乎，我不再想他了。可是你只要到晚上，然后就是你那种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快睡觉的时候，你突然滑到手机里的照片，或者是你突然想到他之前对你说的某一句话，然后你会开始去聊，翻你们的聊天记录，甚至是一个你们曾经去过，然后有美好回忆的地方。就会突然把你拉回到曾经你们还相爱的那个时候，这时候你才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讲忘记都很简单，但其实跟真正的放下是两回事，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忘记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嘛，我们也没有什么消除记忆药之类的，所以我们那些经历一定都是在我们脑海里面，只是我们要不要选择去放下这段感情。那今天想跟他聊的这首歌呢，是派伟俊跟泰森优喜的《忘记你》，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让人很有感觉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单纯的是在唱说我想你，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去挽留你，反而是比较像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就是你会不断的去。

去问自己说，欸，去回顾一下你们这段感情到底在想什么。或许也在问自己说，如果当初自己再成熟一点，再温柔一点，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就很贴合我们今天放下这个主题，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从这首歌的歌词来聊一聊，就是大家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就是放下曾经那个很重要的人。歌曲的一开始呢，其实就已经把我们带进一个比较安静也比较私人的一个画面，就是大家可以去透过歌词去想象，就是照片还留在床头，电话却已经打不通。就是这两句歌词呢，就是感觉就像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就是其实最难处理的，有的时候不是人已经不在，就是你们已经分手这件事情，而是那些东西都还留在你身边的环境。然后你在放下过程中，你会从一些可能他送你的礼物，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拍立得照片，这种点点滴滴，来去回忆起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是最难处理的，因为你们的照片还在，聊天记录可能也还在，然后一起去过有美好回忆的地方也还在，就连你们可能每天经过路都还跟以前一模一样，可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有时候就是真正让人家难过的，不是失去一个人本身，而是你突然发现说，原本两个人的生活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像歌词里有解释，有提到，就是想解释冲破了头。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是他下面还有接续的，就是，却始终没有办法透过电话联络对方的这一句歌词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一句连起来就很像是他其实是很想要去解释，就是，可能他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很想去向你道歉，他想去改进，可是这已经都来不及了，因为就是你来不及把自己真正的画面说完，甚至可能你们两个分手的时候也不是和平分手，你们可能连最后一句完整告别都没有，在没有好好关系，就是在没有好好告别的关系里面，就是往往最容易让人一直留在原地，因为你会有个执念在。而且你会一直在那边想说，如果那一天我有讲清楚，如果那一天我有好好的跟你道歉，那我们的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很容易会一直拿如果去修改我们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我们会一直去，事情已经发生了之后，我们才一直在那边说。如果当初我没有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发生？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对，所以而且我们也没有重新选择的一个按钮，所以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最后只能留在自己的心里。而且他接下来的歌词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情绪，就是自责。就是他会不断回头去检视这段关系，甚至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成熟，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温柔？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在感情结束之后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会开始疯狂的去检讨自己。以前会觉得说，小事的事情，你可能觉得说，哦，这个没什么，这改了就好啦。哎呀，久了之后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分开之后，你会把这些以前你觉得不怎么样的东西全部放大，你会开始在那边细检。那时候我是不是不应该生气，或者说那句话我是不是讲太重了，伤到他，还是因为我太黏了，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理解他嘛？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如果我更温柔，如果我更能读懂他的意思，如果我更细心的话，是不是他就不会离开了？但是呢，我觉得感情就是跟考卷一样啦，就是不是你考到100分，对方就一定会留下来。就是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其实一直都不是只看其中一个人够不够好，就是两个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时候有可能是时间不对，就像大家可能会说，哦，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后或者是说有时候是彼此想要的东西不同，你们在这段感情里面你们的需求不同，但是呢对方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满足到你的需求之类，或许你们就是会分开。虽然有时候我们很努力在维持一段感情，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同一个方向。所以呢像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表达那种感觉，就是刚刚说的自责，其实不完全是在说他觉得他做错了什么，我觉得他反而是更像是在说他真的很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就是让这段关系的结束变得合理一点。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就是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前会先好好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摊开来讲啊，去解释。或许你们在分开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自己的脑部跟你们还没有解决纷争，然后是说一些细碎小事，所以说就是有些人可能在结束之后会一直往回去推，然后为那件事情找一个理由来让这件事情结束的比较合理，然后也可以合理的去解释说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分手。但是呢最难接受的其实就是有些人他离开真的不是你努力挽回就可以回来的，就是一段感情的部分。就像人家说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感情里也是一样，有时候你真的很努力挽回对方，但是对方的心跟铁一样的坚定，那其实也没有办法，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他走也放你走，你们两个就是互相成全吧。而且在歌词里面呢他还反复出现了忘记你的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点小小矛盾啦，因为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完全不在乎，他可能根本就是不用一直提醒自己说他要忘记，对，而且他一直有在教说忘记你忘记你，我会试着忘记你的坏脾气之类的这种，然后还有就算还是会想到我们曾经的回忆，我会让他留在你写的心里，放下你我会学着放下你，对，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就是已经放下的一个过程。他这个歌词呢看起来就是他在学习着如何放下这段感情，因为他在他现在的脑海里面他也是一直挥之不去他跟前一段感情之间他们的点点滴滴啊，所以才会有这个就是他需要学着放下他的这一句歌词。对，因为你其实还就刚分手，你其实还会很清楚，就是记得他的样子，也会记得你们之前的相处，也会记得某一次你们开心的约会，然后某一句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却突然很想念的话，或者是对方的小习惯，你可能平时就随手做，然后之后你回头还发现，哎，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件事情，然后发现说哦，哎，又是前任，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忘记这两个字对我来讲就是并不是把一个人从记忆里面删掉，而是有一天你在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不会再那么痛了。所以我觉得歌词里面的忘记你对我来讲也是差不多的意义，就是他的那个忘记你不是真的希望他从不是真的希望说前一段感情从他的世界里面整个抹除掉，而是希望总有一天他可以笑着谈起这件事情，在提到你或者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不会是哭的或是很难过的。那也可以，当然就是你也可以承认就是说就是你在放下后或许你也可以很坦然自如去承认说，对，我真的曾经很喜欢这个人，或是我真的曾经幻想过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对，但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可是现在我也可以继续往前走，我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把之前想要跟他做的所有事情我自己都做一遍，一个人做跟两个人做那感觉差很多，就是先爱自己再爱别人，有时候人确实需要一些跟自己独处的机会会比较好一点。那他歌词里面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种意象

那种感觉，就是把曾经的回忆留在对方写在信里这句歌词，刚刚有跟大家提到，我觉得他其实蛮浪漫的，但是同时也有一点难过，因为这代表说他不想否定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分手之后，他会很努力的告诉自己说，这个人很烂啦、啊，这个人都有多差，这段感情不值得，我以后再也不要想起他，这根本就是我人生污点。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假设说对方真的是很过分的那种，那如果你们其实是不算和平分手，但是也没有到两个人互撕互咬这种阶段，或者是说对方真的做了很出格的事情，感觉可以不用把一段感情说得一文不值，来让自己能够放下。对，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承认说他曾经很好，毕竟他曾经一定是给你带过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但是你也可以承认他说他让你很受伤，可能他做了哪些事情，他说了哪句话让你觉得不太舒服这种的。那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你可以承认说，哦，他其实我们之前可能去哪些地方，或是我们之前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中他这些事情确实给我造成很大的伤害这种的。就像已经看完的一本小说嘛，就是你不会因为结局不符合期待，你就去否定前面的每一个章节。小说它一定会有 happy ending 跟 bad ending， 所以你不太会因为你的结局跟故事前面的一些撰写差很多，然后你就觉得说这是一本烂书，而且你还是会记得一些情节，你不会完整的忘记，只是说你的故事看完了。然后你要做就是把书放回书架，然后去再去看下一本，就跟感情一样，你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那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就是把这一段感情放下，然后再去迎接你美丽的未来。接下来就是他英文段落里面，我觉得他有一直表达着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就是你曾经走进我生命，但最后却让我一个人留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失恋最难，就是最难过的地方。因为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这么深的失落感。可是偏偏就是他曾经走进过你的世界里面，然后他可能已经让你习惯说每天有人陪，然后一起分享生活。然后你手机亮的时候，或许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诶，他是不是传讯息给我这种。而且你还不是单纯少一个聊天对象，而是原本生活里有的一个位置，他突然就是没了，就空了一块在那边。而且以前吃到，你可能吃到好吃东西，看到好玩的，你会想要分享的人是他，然后也有可能会习惯性跟他说晚安。可是这段关系结束之后，你会突然就是有种很空虚的感觉，你会突然觉得说，诶，那现在这些东西我到底可以跟谁讲，就是会有一个空缺，而且这个空缺是你需要可能花一大段时间去慢慢习惯。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说自己放不下的是那个人，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放不下的是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就像是有些人他可能在面对人离开的方式，就是会一直哭，或者是找朋友聊天，或是疯狂让自己忙起来。而且有些人会假装看起来没事，但其实就是什么都不说。所以我们其实也没办法从一个人的表面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已经放下。不过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呢还是在放下的这一段过渡期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给自己一点空间啦，跟时间，不要把自己的恢复速度拿去跟人家比较，这是不太能比的，毕竟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礼拜或者是半年，但这都不代表说哦，你是不是哦太重感情啊，或者是说你不够成熟，这些都没有一个绝对答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节奏。就像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离开之后，我们一直想要找一个人，就是想找人家聊天或干嘛，可能并不是因为真的想要再重新一段感情，或许你也是想要从跟人家聊天里面去得到一些之前感情里面的一些

0: 答案，就是你可能同样的事情会去问别人，然后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跟我做一样的选择吗？这种的，就是你会开始反复去思考，然后也希望从别人的嘴巴中去，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2: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
3: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于婷。今天要向大家推荐邰正宵在1993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理想男孩》。

现在播的这首歌曲是《理想男孩》中的 A 面最后一首歌，我以为我是你最后的依恋。邰正宵在推出《理想男孩》这张专辑时并没有受到广大的回响，而是到后来推出的999朵玫瑰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也因此有了玫瑰王子的称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播放的歌曲。我是于婷，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
2: 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呢，是我们节目回归到世新广播电台的第一集。相信有很多老听众、资深的听众应该都有听过我的声音。那回归的第一集呢，邀请到的这位呢，也是我的老朋友。他之前呢，就来过我们节目分享他的音乐。今天早上，我们进行了一场就是迟到大竞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容易迟到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讲好说好，那就是看谁先到。然后呢，比较晚到那个人就是猪，这样好。那这场胜利呢，终究是由我拿下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小波。
3: 这边要猪叫是？
1: 对对对，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胜者。
1: 嗯，然后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小波他其实是一位创作歌手。然后呢，他之前来我们节目中，其实有分享很多很多他自己的创作的歌曲。哎。结果上完节目没多久，他就变成电视咖了、去年有一档就是那个选秀如火如荼，叫做《大学生》，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小博就是应该是节目大概
3: 前几集，前几集。
1: 对对 对, 对对对，他有上过前几集。那你觉得这个《大学生》对你来讲，你有什么样子收获吗？
3: 啊，感觉已经好久没听到这个节目的名称，虽然已经过一年。
1: 对啊，过一年了。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跟小博说，就是。你要不要来分享你大学生的经历？他说：“哎，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聊过啊。”我说：“没有，大学生是你来节目分享之后的事情。”
3: 已经这么就觉得好可怕。我们认识这么久，
1: 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3: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觉得看到很多不同的、同样年纪、类似年纪啊，但是也在这条路上努力的朋友，然后就觉得哇，终于有。为做音乐这件事情算是蛮孤独的一件事情，就是啊，终于有人一起在玩的感觉，
1: 那你自己就是因为那算是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到电视台录影啊，但算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选秀，你觉得有什么样就是你在参加之前没有想到的困难，或者说没有想到的挑战吗？
3: 我觉得选秀的现场感跟你现场演出的那个 live 感很不一样，就是因为现场 live 感会有观众嘛，然后可能大家会有 feedback 之类。但是电视台的话就是，非常多摄影师，然后导演什么，然后很严肃跟你说，三二一开始，这样就是那个紧张感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会紧张？
3: 第一开始录的时候一定会。对对对对，就是好几十个人这样在看你说，就你弹错一个音，他们就没了这样。其实他也不会给你重来，所以你弹错就没了，就不能出错。对对对。
1: 哦，因为我想说，其实因为小博的现场演出，我应该也看过蛮多次的，三四次有吧。然后，但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完全不会紧张的人
3: 了。对对对，现场都很chill，现场都很chill。
1: 但是真的到电视台录影，那个
3: 对对，还是那个氛围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3: 而且他会很冷，因为电视摄影棚都超冷。所以你分不出来是你在抖，还是因为你超冷。
1: 那你这样子，就是你在电视台录音啊，或是录影，你会有需要就是先暖你的声音之类的。
3: 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录影，我都是就是我们一次会录。几集这样，然后我记得我的顺序都是刚好被排在这整天的最后一个，所以我可能是坐了就在那边坐了10个小时之后我才要唱，所以我

0: 是有后前面没有了，后面有带个暖暖包去暖手之类，不然真的谈不了，那个超冷超冷。
1: 嗯，对啊，因为你想那个电视台冷气开很冷，那你又坐在那边坐这么久，你们会就是在这段时间你们会有休息吗？或者说你自己会偷休息吗？
0: 有啊，还是会就是吃饭然后休息什么，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三哎四五，但是不一定，其实不一定，对对对，但是吃饭时间一定会给大家休息，
1: 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表定的放饭的时间以外，然后台上的这么多就是东西一直在录，一直在录，那你们在这个镜头没有录到的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放空吗？还是？
0: 其实没有，因为他。我们坐在上面是，它有一个算是观众区，
1: 对对
0: 会
1: 对
0: 拍到
1: 对
0: 你的
1: 对，对，
0: 观
1: 会
0: 众
1: 拍到
0: 区，
1: 你，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就是躺着或干嘛。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是我们有蛮多朋友，或者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有些时候我不小心睡着，因为是真的有真的坐太久，但是应该是不会剪进去。
1: 就他们会稍微筛
0: 对
1: 选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们是会坐在等于是有点像是舞台的左手边，对不对？我记得左
0: 其实
1: 手
0: 左
1: 边，
0: 右都有坐过，对对对
1: 就是他
0: 对对。
1: 们会在舞台的侧边啊，
0: 对对
1: 是拍得到的
0: 对对对，
1: 地
0: 然后就
1: 方。
0: 是一直有摄影机在拍，对，你也不能就是这样躺着的。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一次从这个就是去年大学生这样子整个节目结束之后，除了你刚刚说的，你认识了很多跟你一样，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人，你觉得在音乐上？看过这么多人不同的唱法也好，不同的作品也好，你觉得有什么样子新的灵感或想法吗？
0: 我觉得主要第二个是每个人，我觉得他们很酷，就是。对于唱歌的方式，或是写歌的方式也都有所不同，所以就是节目之后，我也跟其他朋友有在一起写歌，或是一起表演都有。我觉得那种其实这种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1: 那你自己写歌的方式是什么？跟他们又？大概有什么不同的地
0: 我其实
1: 方？
0: 都聊天，我发现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到那么多人是这样，但我自己是聊天。比方说，我今天跟你写歌，我们就聊天。可能聊个5个小时，但是聊完那5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写完。对对对对对，我是这种风格。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是先谱好曲，设定主题，然后往主题去想。我的话，我比较聊天型啊，我比较 chill 一点，但是都可以。就是认识他们之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会跟不同人合作，那不一定都是用我的方法，我有时候也会用对方的方法，所以其实就是。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方式，那我也都尽量去。我觉得每一种方式都有不同的，会有不同的作品出来。对对对对
1: 就是其实是一个互相交流跟学习的
0: 对
1: 过
0: 对，
1: 程，对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就是原本你都习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可能身边的人也可能会跟你一样一起用这种方式去创作，但你认识的越来越多人，这个视野不一样，你自己的创作方法也会有调整跟改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也会跟以前有所不同，或是会是不一样的风味了。
1: 对。然后其实就是小博在大学生之后，应该是在今年初就发了自己的 EP。叫做天气离散雪，对不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迅速，我只能说是迅速，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然后他有在跟我聊说他可能要发 EP 或者是专辑，但是他就说，哎，他自己可能有一点拖延症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搁着，就慢慢来，慢慢处理这样子。然后突然间，我们1月份我当兵前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哎，我今年就是要发了，大概1-2个月后 EP 就要发，我想说。怎么
0: 没
1: 这
0: 有没
1: 么
0: 有，
1: 快？
0: 我觉得不是快，是你在当兵。
1: 你说我觉得过了很
0: 对对
1: 久
0: 对，是你觉得你的那个当兵的时间不太一样。对对
1: 那真的是这样就是当兵真的里面会觉得很漫长，
0: 对对
1: 对，就
0: 对对对对，
1: 里面的生活可能外面都会觉得说，我上次看到你其实也没多久以前，你很
0: 其
1: 快就
0: 实已
1: 退
0: 经
1: 伍
0: 一
1: 了，
0: 段时间了，这
1: 对对对，但是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在当兵里面的时间真的很漫长，
0: 样。
1: 对，但是你为什么会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想要发一张 EP？
0: 哦，发的时间是5月14的半夜，算5月15吧。其实我生日的时候发了，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规划？我相信你在去年应该也没有想过
0: 啊，对
1: 你，
0: 啊，我没有啊。我的其实这几首歌原本都是躺在 demo 里面，因为我写的歌就是有一定数量。那有其实是我跟健身教练在聊天，就是有之前有去稍微健身一下，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聊到说，我要做这个歌，然后 EP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其实去年我不是有发一个是明天会更好的吧？对，他跟我说，其实那首歌跟这些歌集合起来，它好像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我想想说，确实，因为它分别记录了算是一个 关系里面。

0: 面的不同状态的、
1: uh-huh.
0: 各自的时间点， uh-huh. 然后发现哎，刚、欸、好组了起来，然后就突然就好，那就开工这样。
1: uh-huh. 所以也是一个很突然间的灵感。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對。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哎、欸，之前在听他讲，也都还没有听到说他有想要把，因为有些歌曲，这张 EP 里面有些歌曲，大家应该你之前在节目上有分享过。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對。
1: 然后哎、欸，结果很快的，这个专辑哎不，这个 EP 就在一年后就出来了。
0: 对, 对，
1: 而且它的名字叫做《天气离散学》。
0: 嗯嗯，
1: 哎、欸，这个名字就很有趣哦。什么天气？为什么是离散学？
0: 离散学其实是一个数学的专有名词。
1: 嗯，
0: 那但是没关系，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1: 那你会哦？
0: 我不会。但是我们就是，但是因为算这个 EP 主要是记录说，哎、欸，人跟人之间算是离别的时候，或是见面的时候。嗯的一个状态，那会叫天气的原因是因为，哎、欸，我发现，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发现了，就是因为我自己写歌都是无意识状态嘛，
1: 对对对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那后来回去解析我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发现，哎、欸，我其实很多关于情绪上面或是感觉上面的东西，我会用天气去形容。
1: 对，
0: 那这几首歌都刚好有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他们又刚好都是记录一个关于离开的学问。那什么东西最适合？那发现离散学这个名词，发现哎、欸，可以组在一起，天气离散学这种感觉。
1: 哦，
0: 对对 对, 對，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子还蛮好的。就我那时候看到天气离散学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欸，就是蛮让人，就是蛮让人会对这个名字感到好奇的。
0: 对 对, 對，我们其实那时候选了十几个名字，到十二个吧。
1: 啊、
0: 嗯，然后我就给各种朋友投票，这样。
1: 啊、嗯，大家后来投了这个
0: 啊，其实有些人其实算是五五开，但我后来就是选这个，我自己就听到这个就觉得，哎、欸。好喜欢。
1: 那另外一个五五开的名字是什么？
0: 算是其实差一个字，天后天气离散震。
1: 哦，震跟雪。
0: 对，震跟雪。
1: 哦，
0: 对。
1: 那如果是我投，我也会投雪。
0: 还有再一个完全不一样，晴时偶雨。
1: 对对对对对、
0: 欸、对，我有给你投票吗？
1: 没有，我应该没有，我应该没有投到。对对对，我那个时候在当
0: 兵。你在爆笑？
1: 对对，我那时候在当兵，当兵真的很漫长。哎、欸，那你那个时候在选这个天气离散雪这张 EP 里面的歌曲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去？因为其实你的创作。的量真的很多嘛，这么多首歌，然后我相信也不是只有这些歌里面有特别提到天气而已。你怎么样子去把这四首歌选出来的？
0: 哦，其实是反过来，
1: 嗯，
0: 就是我先觉得这几首歌会是一个故事，
1: 哦、
0: 我们再去反过来反推说，哎、欸，它应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名称去总和他们的故事？
1: 嗯，
0: 对对对对，我已经知道故事线，然后再去反推，其实跟我平常写歌的状态可能很像了。
1: 哦、嗯，就是你也是一个哎，灵、欸、感觉得这四首歌可以合成一个故事。
0: 對對對對，
1: 那我们来想想这四首歌可以为它，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名字去帮它呈现。
0: 对 对, 對，因为我不太会，我觉得我也觉得不应该去硬要把他们凑在一起，
1: 对，
0: 而是他们刚好在同一个世界，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
1: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这几首歌有一首歌很有趣，就是我们先讲去年就发行过的《明天会更好的》吧。
0: 嗯，
1: 然后呢，为什么我说这首歌很有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首歌已经完整发行了，再隔一年就直接给他 remaster 版。
0: 哦，确实确实确实。
1: 对，我那时候看到想说，哎，然后因为他后面还要写嘛，就是明天会更好的吧， 2026, 我想说，
0: 对 对, 对，
1: 哇，怎么会在一年内就把这首歌再次拿出来？
0: 其实老实说，那个2026本来不想写，但是是碍于那个平台规定了。对, 对、
1: 哦、
0: 但是我们确实有做重新母带，因为整个的听感
1: 对
0: 还是必须要有同一个、嗯、一个
1: 对对对对
0: 故事性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你说是因为就是其实平台在审核，它也需要你再就是重新的有一个新的名字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它不给你用一模一样的、
1: 哦，
0: 但是我们音乐上确实也在混，也有重新混音圈重新
1: 哦，对对对，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听得出来的，
0: 对对
1: 对，只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都是。可能这个 remaster 要出来都是隔个十年，对对对对，都是那种好多年，然后那种很老很老的歌，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还要唱才会出这个版本，然后那时候点开想说，哎，既然有这个，
0: 那时候也觉得
1: 就是 remaster 的版本，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是你跟就是嘟嘟，他是念嘟嘟吗？
0: 兜兜
1: 兜兜，对对对，就是跟兜兜合作的一首单曲，然后这首歌其实我在现场也有听过
0: 哦。对,
1: 对对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应该是你在之前在节目里面没有分享到。
0: 这首歌是我跟一个阿卡贝拉乐团女主唱叫兜兜一起合唱的歌、嗯。那我们是在一个创作营认识的，
1: 嗯，
0: 那天创作营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写的歌就是这首歌。
1: 嗯，
0: 那时候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大家会问嘛，就像我说聊天嘛，我就先聊认识啊，然后说，哎，昨天在干嘛？然后昨天那个。

0: 时候我昨天在跟当时的另一半吵架这样，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你吵架的时候最常跟人家讲的话会是什么？那就是随便
1: 随便你啊。
0: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主题，就变成写一首歌出来。
1: 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它很适合放到天气里散雪的原因是什么？
0: 他算是讲随便你的那个人呢、啊，通常都不随便你
1: 啊。对对对，
0: 其实不在意你的人，他根本连随便你都不会讲。
1: 嗯，
0: 讲随便你，他都是最在意你的那个人。
1: 嗯，
0: 所以他有点像是天气里散雪，算是里面算是一个偏阴天，但是有一点点阳光的感觉。
1: 嗯，
0: 对对对，他在意你，但是像我们有一句歌词是写说随便你不是不在意，是因为他爱你。
1: 嗯，
0: 对对对，就是有点阴天，但是又有点阳光的感觉。
1: 他就是在讲关系中，可能相对来讲，大家比较不愉快，对，磨合的时候，
0: 磨合期，
1: 对，磨合的时候。但是你知道，这些情绪可能当下不一定是愉快的，但都是因为你们很在意彼此，
0: 没错，
1: 才会有这样子的情绪产生。
0: 对啊，所以把它放在这算是第二首的部分，就是如果认识一段时间，算是磨合期。对，其实算是这整张顺序算是线性的，就是你往下听，就是从认识，然后磨合，然后再更吵，然后分开这样。
1: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线性的时间线来谈谈这四首歌。第一首从认识是，
0: 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1: 嗯，
0: 对对对。
1: 好，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这首应该之前我记得那时候也还没发，对不对？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0: 对，都没有。
1: 对对对，那时候应该街声上面也没有。我对这首歌的印象，
0: 对，这首歌我是完全没有发过。
1: 对对，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是在那个，应该是有一次你在一个
0: 演出嘛，
1: 一个演出，
0: 对啊，
1: 跟那时候跟 22.5 还有另外一个、
0: 哦、
1: 另外一个乐团一起合作的时候，一起合作专场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去听，然后我就听到了那时候印象深刻的两首歌，就是我想睡到12点跟我想要学瞬间移动、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两首歌就非常符合，非常符合小博，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对着台下问说、哦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迟到的人，所以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哇，台下就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家很有反应这样子。但是其实他这个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讲的是有点浪漫的情景，对不对？
0: 其实你明着听，它是一个就是纯开心的歌嘛。
1: 对，
0: 想要到你身边，然后陪你。但是如果你有看歌词到最后面一段的话，它其实算是一个反思啦。其实如果单独看这个故事，就是说，是我想要陪你，但是我都在忙工作什么的。
1: 嗯，
0: 只有最后一段我写到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点惭愧，就是我都在工作，没有办法好好陪你。如果能瞬间移动，随时到你身边就好了。
1: 哦，
0: 对对对。但是最前面是一开始认识这样。
1: 所以它其实是在这首歌里面就有一个关系的递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就是从前面可能是好刚开始暧昧，或是已经热恋的时候，两个彼此的互动很频繁，然后开始发现你好像其实没有办法有真的一直都陪着他，
0: 对对 对,
1: 对，你没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这个线性故事继续推进，到后来两个人相爱之后的
0: 事，随便你，
1: 对对，随便你嘛，就开始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有一些磨合出现，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彼此都很在乎彼此的存在。
0: 这部分我们在其实除了歌词，我们编曲上也做很酷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如果听就是听 vocal 听很细人，他会说我怎么唱情绪跟兜兜唱不一样？
1: 嗯，
0: 那其实是有点故意。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唱一样？还是其实就因为我们对这首歌歌词喜欢见解，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觉得说吵完不一定会和好，但我是抱着说，一定会和好，没事这样态度去唱。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他是抱着微悲观，我是抱着偏乐观心情去唱。对 对, 對, 對。
1: 哦，所以你们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你们两个虽然是一起写出来的词，
0: 对 对, 對，
1: 但你们其实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0: 算是各自对爱情观的解读。
1: 哇，这其实很有趣耶，就是对我来讲，我可能会理解说，这是你们共同创作产出的作品，感觉你们应该会对它有就是差不多的认识。
0: 哦，我觉得好玩的就是有不一样的认识，就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
1: 对啊，对啊。
0: 然后编曲，因为它是阿卡贝拉乐团嘛，所以其实我们也尝试很多，木吉他跟阿卡贝拉一起玩起来会长这样。虽然他觉得说有木吉他就不是阿卡贝拉，但我觉得那个合音的程度应该是已经超过，就是很，我觉得很丰富。对对，我们间奏也是完全用合音去做。
1: 对，就是因为你们的平常接触的音乐风格类型也不一样。
0: 对 对, 對。
1: 然后你们可能想法观点也不一样，但是一起碰撞出来，就会让这首歌的层次更丰富。
0: 对，但我们其实一起写歌都很顺，我们后面又写超多首，所以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是
1: 期待
0: 一
1: 下
0: 一起写的。
1: 对，其实就是 小博

0: 相信存在他手机里面的 demo 应该是多到一个，
1: 我都会现场演出先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可能隔一阵子，然后去听他现场演出，想说，哎、欸，啊怎么？
1: 对、
0: 欸、
1: 我现在有点
0: 多这么多，
1: 就是这次的演出，最近的演出好像不能这种皮，因为发歌了，好还是要唱一下那个 EP 的歌，不然我以前的习惯都是我以前会希望自己说每一次演出都一定要有新歌唱，
0: 啊、哈，
1: 或是至少一半以上的新歌，
0: 啊、
1: 对对对，去逼自己这样。
0: 然后这次可能会调整一下，让大家多认识一下。
1: 对对对，要听一下原那个有发出来跟现场版本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也会很想要感受说，哎，那我今天从耳机里面听到的，可能它的甚至它的编制可能也跟你现场演出的编制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那听感上面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既然先说到现场演出，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现场演出好了。
1: 哦，最近现场演出，哎，但是是什么时候播？
0: 哎，但是呢，对，你八月那个会过嘛，对不对？嗯、但是你九月后面没有其他现场演出的规划。哎哎哎，这个人，这个人跟自己的演出行程很不熟。
1: 对，
0: 我知道他就是八月份，其实他有一个专场啦，但是就是现在收听的大家应该是没有机会听到这个专场。
1: 哦、但如果八月三十号的话，有在 Jam Jam HR 可以来看我。
0: 哦，但是我们是九月播出，
1: 哇，九月播出好。那我看一下哦，看一下。
0: 大家知道我们真的很 free 的吧？你看，就是刚刚讲说，哎、欸，你分享一下演出，然后他就拿出来，哎、欸，过了。
1: 那个九月五号我会在大湖公园有一个哦，那个演出我超喜欢，是
0: 大同公园、
1: 大湖公园、
0: 大湖公园啊、哦。你说内、湖那边那个大湖公园，
1: 然后是狗狗节，对对对，哦、第一次接到狗狗节，我就觉得超喜欢，我就是为了这个，
0: 毕竟是那个
1: 很多狗，对 对, 對, 對，
0: 马尔济斯系创作歌手，
1: 然后哎。25号我在新竹的巨城
0: 啊，巨
1: 城也有里面也有演出可以来看，哦、对对对对。
0: OK， 好，所以大家呢，如果就是有想要听一下现场的版本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小博的官方 IG 去追踪他，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他会跟大家
1: 那个精选线动里面，
0: 嗯，大家他会跟大家分享他的演出资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线性继续往下聊，再到我们的第三首歌，就是我们的
1: 明天会更好的吧？
0: 哎、欸，为什么是明天会更好的吧？
1: 这首歌就有点像是天气，就是比较像是晴天雨的感觉。
0: 嗯，
1: 它有点像是一个陪伴的歌。
0: 对，
1: 就这首歌我特别的把它写的，之前说过嘛，我把它歌曲跟歌词都很简单很直白。
0: 对，
1: 欸、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怎么这么简单和弦，或者这么直白的歌词、嗯，甚至像讲话一样。因为我觉得安慰人的时候，你不要拐弯抹角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安慰是自己安慰、嗯。那这就是算是一个陪伴对方的歌。嗯、那算是。即便你不想要，也没有到不想要。即便你觉得陪了不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不一定有办法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我还是愿意陪着你。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就这首歌对我来讲，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小博其实来节目上分享，最主要也是分享这首嘛。
1: 对对对。
0: 对，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就虽然它讲的可能是它讲的情境。就是可能是那个人正在一个 maybe 低潮，
1: 对 对, 对，
0: 或者是正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时期，但是他就是告诉你说，哎，我其实就是陪着你，
1: 嗯嗯，
0: 那我们一起希望明天会更好的吧。
1: 但是因为把问号就是说不好也没关系，
0: 对，
1: 我还是在这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无论什么样子的这个情况下，我都陪着你，
1: 嗯 嗯, 嗯，
0: 好，所以这其实就一个线性的故事了嘛。好，到最后。
1: 最后是淡蓝色快乐，
0: 嗯，
1: 它有点像是，它有点，其实它有点跳到已经算是结尾的，在更后面，
0: 对，
1: 就是当你回头去看这整段事情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0: 嗯，
1: 然后它是写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就是你可能是开心，但也有不开心的感觉，
0: 嗯，
1: 那就是混在这首歌里面，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回望的过程，
1: 对对对对，
0: 就一个收尾，然后来回望一下这段关系。发生中的各种情绪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各种的感受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说哎也想要来就是这样子线性的感受一下这个故事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到这个小博的官方 IG，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各个串流
1: 平
0: 台，
1: 对对对，
0: 搜寻天气离散学，对不对？离是离别的离，
1: 对，
0: 然后散是分散的散，
1: 对。
0: 好，那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我们来从这个天气离散学中来挑一首跟大家分享怎么样？
1: 好，
0: 好，那你想要分享哪一首歌？
1: 你就第一首吧。
0: 第一首，
1: 对，
0: 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哎，对，聊一下这首，因为这首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是我很喜欢它的封面。
1: 哦，封面，
0: 对，那个封面非常可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它封面。

0: 面是一个奔跑的你，
1: 对 对，
0: 再加上一些狗狗，
1: 对，
0: 这个封面是那个时候怎么设计出来的、
1: 啊？原本他们只就是因为这次也有一些朋友跟我一起做那个 EP 的，嗯、因为我对封面那些的概念没有到那么熟悉嘛，嗯、那他们也有陪我一起去想这个东西、嗯。那原本就是拍我而已，然后加字而已，

0: 大家好，我是 Randy。 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安小博的《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没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宾就是我们的创作歌手小博。
1: 大家好，我是小博。
0: 对，那上半场呢，跟大家就是分享了一下小博去年参加这个大学生，还有他在今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 EP， 叫做《天气离散学》。那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就是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听一下这张专辑，哎，不，这张 EP，
1: 哎，
0: 对 EP 不一样哦。专辑之后有这个规划吧，对不对？
1: 之后会，
0: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说他有打算要发专辑这样子。
1: 对啊，其实困难都是选歌，
0: 对，
1: 选择困难。
0: 其实就是专辑，大家想说哇，一张十首歌，其实蛮多的吗？没有。他的歌可多了，
1: 对，大家可能是有些人其他人可能是烦恼说，哎、欸，要
0: 对
1: 再写，
0: 对，要写几首歌。
1: 我甚至在想说，要不要十二十三这
0: 样？因为他的曲库太多，他是要烦恼说，嗯，哪些歌要这个塞进专辑？
1: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故事，嗯，故事要吻合。
0: 对
1: 对 对, 對，
0: 所以其实这也需要靠你之后的梳理，再去回望说，哎、欸，你这些作品面哪些跟你的 EP 一样，有办法同一个概念，然后融合成一个专辑里面这样子。好，那其实就是从我们去年小博就来节目分享之后，他后续登上了就是蛮多不一样的舞台，
1: 嗯嗯嗯，
0: 包括一些可能小的专场啊，跟各种的合作，
1: 嗯嗯嗯，
0: 然后包括刚讲的大学生，还有你是不是在今年也登上了这个夏恋嘉年华？
1: 哎、欸，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哇，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会啊？因为大家不要想说，哎、欸，夏恋嘉年华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活动嘛，而且它是有电视转播那种，
1: 哎、欸，对对对，
0: 哦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1: 我先讲那个电视转播，我就看那个电视转播开始继续运动，你知道吗？你知道他那个电视转播就把你放很大，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我就哇，
0: 对，
1: 就是像这种这个地方的荧幕已经算是
0: 对
1: 会造
0: 电视会直接特写，
1: 他会特写，
0: 对。
1: 然后我还坐了弹吉他，然后我直接变超宽这样。然后、哦、不行，要运动。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运动。
0: 哦，
1: 我之前是一个极度不喜欢运动的人。
0: 看到那个直播，想说哇
1: 哇不行，
0: 好赤裸。
1: 对 对, 對，不行，要开始运动。
0: 哎、欸，但是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突然间哎、欸、有这个夏恋？
1: 他其实是我们，他其实算是一个甄选，算是比赛、
0: 嗯，
1: 就你要比赛赢了，你才能去演。
0: 对。
1: 那刚刚说嘛，我大学生有很多一起写歌，就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一起在努力的朋友。那刚好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叫也是大学生的朋友，那叫陈彦霖。那他就大概在，因为他是花莲人，所以我其实不知道这比赛，那是他问我的。嗯、那他就在比赛截止大概两天前问我说，
0: 两天前，
1: 他说，哎、欸，哥，你要不要？他都叫我哥，我不知道什么、啊、对，因为他比我小三四岁、
0: 嗯。
1: 他说、欸，哥，要不要报这个比赛？我说，哦，他随便啊，你要几点来？他说，我今天10点去你家好不好？我晚上是，哦，好了好了，随便你这样。然后他就过来。然后我们就先录了，就是先录了一个 demo。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因为他初赛的规则就是任何一首合唱，不是任何一首歌都可以。那你要 full band 或是自己唱都可以。
0: 嗯，
1: 那他就跟我一起合，我说哎、欸，那我最近发歌，不然唱我歌。他说唱哪一首？我说随便你，你自己选。他说我们就唱了合唱一个《淡蓝色快乐》，对，我们唱了一个《淡蓝色快乐》的合唱版、
0: 嗯，
1: 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过，但是就拿去比赛。
0: 嗯，
1: 然后发现他两阶段嘛，初赛跟复。决赛这样，然后哎、欸、发现，那过一个礼拜跟我说，哎、欸、哥进了进了，我说哈哈真的 哦那要干嘛？他说要去花莲比决赛，他说哦那就走啊这样，然后就去了那个决赛。那在决赛的时候发现说，我们在决赛前一晚发现说，决赛的那个规定有所改变，跟初赛不一样，他不能用已发行的歌曲。
0: 等一下。重点是你们是去参加比赛的人，你们怎么会在决赛的前一晚才发现这件事情？
1: 哦、啊，我都这样，我大概会，我

0: 在我决赛资讯，我大概会在前一个礼三天稍微看一下，这样啊，不会看很仔细。前一天我会仔细看，然后刀哥说："哎、欸、哥，不对，那个好像不能用发行歌曲，所以说大蓝色不能唱，就是那些歌都不能唱。
1: 嗯，
0: 然后而且我自己很多歌可以唱没唱嘛，但是毕竟他不熟我的歌，所以如果要一个晚上练我的歌，真的有点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欸、干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欸、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那他就跟我说，还有一个哥哥，他说他哥哥去年参加，也是大家很多都是用新写的歌去比，
1: 对，
0: 然后他们可能一个礼拜前写之类的。他说，我说哦，真假？好啊，谁怕谁？那写啊。那我们就在那天比赛前的，因为他家就是在花莲嘛，我们在花莲比赛，我们就在那天的，我们那天大概12点要比赛，我们在半夜3点开始写，写到早上7点，然后。就我们开始聊天嘛，半夜2点、2、3点开始写，一路写4个小时，写到6点，然后写到6点之后开始彩排，彩排1、2个小时之后，他没睡觉，我有睡觉，我就上去睡个2、3个小时，然后就出发去比赛的。那他没睡觉，他跟鬼一样，他也去看医生，不知道干嘛，还是去跟他哥，不知道去干嘛。然后他没睡觉，然后我们就去比赛这样，然后比赛现场发现哇，我们全部队友都是原住民，是这样，那超会唱，跟鬼一样，还唱跳，还有一团20个人。他们是有跳那个，就是有唱歌的时候，后面有人在跳舞那种，然后我们就2个人上去，一把吉他，就是有，我们就看到，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反正就会看到他虽然是原住民，就我那个朋友是原住民，可他是那种很，就你看不出来他是原住民的，所以你就看到一群原住民中两个看起来就很汉人的，这样讲不知道可不可以，
1: 可以来讲是一个外貌特征，
0: 对，我
1: 对
0: 们就两个看起来很汉人这样，然后在那边一把吉他唱。然后就很意外，不知道怎么，哎，居然，哎，评审也蛮喜欢我们这样的风格。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之后可能也会发。那我们是写了一首歌叫做《你回来了》啦，就是讲说，算是讲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算是北漂，那他会很常烦恼说，在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一定要有人陪？比方说，我一定要有个朋友，或是一定要有另一半。可是我们那个写歌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觉得你要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家，不论在任何地方，这样你才可以不用被任何一个其他人制约住了。我是这样觉
1: 哇，哎、欸，你们真的很猛哎、欸，怎么有办法？就是在，而且你原本说前一晚，我都还觉得哦，前一晚可能什么5点6点啊，写到10点啊，然后睡个觉，跟去比
0: 没
1: 赛，
0: 有睡觉，没有睡觉，
1: 半夜三
0: 是
1: 点，
0: 五六
1: 那也不
0: 是。
1: 是前一晚了，那是当天早上，
0: 算是，
1: 那是
0: 就
1: 当
0: 是那
1: 天
0: 个
1: 早
0: 歌
1: 上
0: 新到说我没有背歌词啊，但是新到说我们还是借了一个谱架，稍微在旁边稍微瞄一下，但是还是没有在，就几乎没来看了，就以防万一就借个谱架放看，因为真的是太新了。那我们就直接唱，然后直接，就很幸运，就刚好有赢到这个比赛。那后来就去演，发现哇，其实夏练，因为他说他从小看到大。但因为我高中、大学其实在加拿大嘛，所以我没有那么清楚这个活动。然后
1: 的
0: 发现，
1: 规
0: 哎、欸，
1: 模这样。
0: 我怎么那么大？对，我到了，哎、欸，怎么那么大？太酷了吧！然后发现，哇，超扯这样。对，然后去演了之后，我没有想过说，哎、欸，要不要配置要不要变真的超大，还是不用？但是后来想说，就是我还是抱着我原本的想法，我觉得说小配置，我觉得没有不能上大舞台，所以我们后面采取的配置也是。再加一把木吉他跟木箱鼓，就是算是不插电的 set，但是带到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把小的配置或者不插电的配置带到一样大的舞台，因为我觉得你只要能，你歌够好，或是你只要能打动传达到你想传达的东西，配置的大小，我觉得没有那么重点。
1: 就其实你只要你音乐的力量有到，
0: 对。
1: 你的配置大跟小，或甚至是可能一个人在那边唱，对大家来讲，可能你可以打动得到他，都会是好的舞台。
0: 对，我觉得重点是你想讲的话有没有放在歌里面。
1: 哎、欸，那你自己觉得说，像是因为我觉得夏练嘉年华对你来讲，应该是你第一次上到这么大的户外舞台吧？对，那你觉得在这个户外舞台演的感觉，跟你以前在这种比较小的，或是 live house，或是音乐节的感受有什么不
0: 哎、欸，
1: 一样？
0: 超爽！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主唱他不用唱，他是纯唱歌嘛，他不用弹，他可以跑来跑去，但我就只能站着，对，所以下次可能想说。我要研究一下自弹自唱人要怎么样可以动来动去，
1: 有办法吗？
0: 好像要带那个小蜜蜂的东西。看到有些人是这样做，

0: 因为像另外一个主唱，他那天就哇，可以跑来跑去，但我就是我还是只能坐在那边。对对对，
1: 嗯，就是他可以这样子在这个
0: 大舞台跟大家互动，但是真的就是
1: 看
0: 到台下有会多到很多的那种很多人
1: 对，
0: 的感觉，
1: 嗯，
0: 就觉得说哇，自己有稍微第一次做到这件事情，希望以
1: 嗯。
0: 后能更常做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
1: 嗯哼，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确实是觉得哇，就是怎么才就是好久不见，已经变成那个夏恋嘉年华
0: 啊
1: 的演出者了，我就觉得哇，其实很厉害。因为夏恋嘉年华，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它的规模其实跟跨年没差很
0: 你是
1: 多。
0: 花莲人吗？
1: 我不是，但是因为夏恋嘉年华它很大啊，
0: 对
1: 就它每一
0: 对对。
1: 年都会请很多很大咖的
0: 哦，
1: 歌
0: 他是
1: 星。
0: 说，就那个花莲朋友嘛，他就是
1: 对。
0: 说，其实他们跨年跟夏天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一样
1: 对
0: 的，
1: 啊，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就
1: 对
0: 一样
1: 对，
0: 的舞台。
1: 啊，因为我以前就是有时候喜欢的歌星，我是会去看他们直播的啊，所以我
0: 哦，
1: 对夏恋嘉年华是有概念的，就我知道它是一
0: 对对对对，
1: 个很大的舞台，然
0: 嗯，
1: 后看到小博上去的时候，觉得哇哦，
0: 啊，希
1: 就
0: 望以
1: 是，
0: 后有更多机会，
1: 对啊，说不定今年唱个跨年之类的这样，
0: 希望，
1: 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把你喜欢的事做到最好，继续
1: 对，
0: 做，
1: 嗯，
0: 你其实不用想太多，
1: 对。
0: 就是且走且看，
1: 嗯，因为
0: 我
1: 我
0: 比
1: 觉
0: 较
1: 得
0: 随性。
1: 这也是就是小博，我觉得他的心态上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些机会或者是他的每个创作，我觉得都很 P，就用一个最概括的形容，就是很 P，
0: 确 实，
1: 就
0: 确
1: 是
0: 实，
1: 很随着他的那个心跟感受去做每一件
0: 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对，
1: 包括你后来去年开一些专场什么的，都是很突然的，包括他就是这个月嘛，就是大家收听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有一个专场。然后他传讯你给我的时候，就跟我说：“哎，那个 Randy，我8月有个专场啊，你要不要来听？”我就说：“哦，哎，几号啊？”他就跟我讲一个日期，我就说：“哦，几点？”他说：“哎，我不知道，哎，我要去问一下。
0: 哎，所以我有跟你讲时间了，
1: ”没有啊，你看
0: 哦，
1: 没有啊，还没。
0: 8月22号，
1: 我知你有跟我讲日期，但你没有跟我讲说是
0: 哦，啊，
1: 几
0: 你有
1: 点
0: 空
1: 这样子。
0: 哦，直接信了，
1: 但是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因为后来宣传出来了。后来宣传出来，我就看到这一系列的
0: 哦，
1: 演
0: 对对
1: 出活
0: 对，
1: 动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这样子，就是到登上这么多大舞台，然后呢之后还有一个在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已经登上了，但是今年还有个音乐节，对不对？
0: 对。
1: 那个音乐节应该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
0: 我觉得跟夏天不一样，他算是很，他们是写说就是很亚洲地区。我觉得他卡斯
1: 对，
0: 也是，就是世界各地的
1: 对，
0: 人，
1: 嗯。
0: 就是他叫 Jam Jam Asia。然后我去年其实有经过，就
1: 嗯，
0: 是看，但我没有进去。那就觉得哦，好像很多很厉害人。然后今年就很幸运，就有机会去这个舞台。那
1: 嗯哼，嗯，
0: 但是，所以我其实这次舞台，我自己给自己的，就我每次演出来，我都希望给自己一些挑战，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1: 对，
0: 那像这次的话是，对我来说是 four band。那我们其实七个人
1: 哦，
0: 总共在，
1: 哇，
0: 对我第一次算是这么大的配置上去。
1: 嗯哼。
0: 那我觉得最困难对我来说是传达我内心想要的给人家，给乐
1: 嗯
0: 手，
1: 嗯
0: 就是要怎么样讲，能用理性术语跟感性术语去跟他们沟通，这是我目前正在学的事情。
1: 哦，理性术语跟感性术语跟他们沟通，你指的是要怎么让他们就是懂你这首歌想要表达什么，
0: 对，因
1: 且
0: 为以前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老实说就这样。
1: 对，
0: 那我其实也我的身体完全知道我要干嘛，所以
1: 嗯。
0: 我不用跟我就我其实都很少需要设定我自己要干嘛，因为他会自然知道我要弹什么。对对对，我比较是这样，所以当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要去预设我自己做什么，也要预设人家做什么，我要去沟通的时候，算是我目前一个挑战。对对对，就是我要开始知道我的脑袋在想什
1: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你脑袋想什么，你要把它具象化，
0: 对，这是哦，
1: 对，
0: 超难。
1: 你要把它化成一个可被理解的文字跟表达。
0: 对，
1: 这是一个，其实这我相信对大家讲应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不一定，有些我知道，有些理性人就很容易啊。
1: 哦，对啦，
0: 规划的人已经就超容易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做事。
1: 哦，对对对，因为他
0: 对
1: 们已经很习惯把每个东西已经做归纳跟
0: 对
1: 统
0: 对，对对对，
1: 整，对
0: 或
1: 不
0: 是
1: 对？
0: 他原本写歌怎么都是全部都是乐理出发，那
1: 啊，
0: 也是乐理一定是要有的啊，但是只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出发点，就如
1: 嗯，
0: 果都很乐理出发的人，应该也是很容易做这件事情。
1: 哦，对啦，就是如果可能比较理性啊，或者是
0: 对对
1: 说
0: 对对，
1: 它比较有系统性的，因为我刚听完是觉得说，哇，这对我来讲应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表达感受没有很困难，可是你要怎么精准的
0: 对，
1: 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
0: 对，
1: 对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大
0: 嗯嗯嗯，
1: 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虽然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已经演完了，但我相信 之后应该还是有很。

0: 多不同的舞台，對對對對，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小博的歌曲在专辑里面，在 EP 里面听起来，然后或者是他在现场不同的配置听起来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感觉。嗯嗯嗯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就是扣一下我们节目的主题，新的节目叫做来者何人。为什么叫来者何人呢？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人字哦，啊，这是我想到一个原因。再来就是我们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人来到节目中嘛，嗯嗯，对，然后这个节目也需要人跟人之间才有办法完成，嗯嗯嗯，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请你分享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人对你来讲很重要，或者是说对你来讲影响很大的一个人。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对我来说好困难，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会被任何人影响的人，
0: uh-huh，
1: 就是 我不会因为你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这样，
0: uh-huh，
1: 就是我还是会就你跟我说走右边，我会自己先去前面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右边，然后说，我自己再决定，就是我不会，通常我不会，这该怎么讲，这会不会有点那个算是不采纳人家意见，
0: 听起来是有一点
1: 对对对，好好，对，但我对我比较就是我希望
0: 自己做自己，比较做自己，
1: 对，我希望我自己去看过 这个东西我才去看，嗯，但是我如果是认真去想是什么东西造就我这个的性格，就是我喜欢自己去探索的性格，
0: 嗯，
1: 其实好像是最一开始听的歌，对，uh-huh，对对对对对，那可能就国小国中吧，
0: 嗯，
1: 因为我回去我仔细想一下发现可能是好像是五月天，你知道吗？
0: 五月天
1: 还有那时候听的一些，那时候看蛮多动画，动画主题曲，
0: 嗯，
1: 或是结尾片尾曲，
0: 哇，五月天这个答案我算是蛮意外的，欸，
1: 对啊，那个我的那个国中国小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出的专辑我记得很清楚，是叫第二人生，这首歌不是他们最红的歌，
0: 嗯哼，
1: 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那我那时候听的很多歌曲就是都是告诉我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让人家去决定你要走的路，
0: 嗯，
1: 那不要因为人家走这个路你就走这个路，
0: 嗯，
1: 就是那边不管是那个动漫主题曲一定更这样讲嘛，
0: 对，
1: 那五月天那时候很多歌也是讲这个东西，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些歌听到这些东西，然后想到说，哎，对，我要这样，
0: 嗯，
1: 然后就变成，对，那个学生就变成一个很叛逆的学生，没有啦，就是比较，对对对，比较皮爱碎一点，但是，
0: 嗯，
1: 我觉得但我自己回头看，我觉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些歌曲，所以让我知道有自己走自己的路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就不要走其他人，不一定要走因为其他人走那些路你就走那些路，
0: 嗯，
1: 对，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事情，
0: 对，虽然说刚刚就是开玩笑说这样子就是好像有点自负，但我其实觉得像刚刚小博举例的那个情境，他其实也不是不听别人的意见，是不盲从别人的意见，
1: 对对对对 对，
0: 就是当你今天给我意见的时候我还是会自己去考虑跟参考一下，你叫我走右边我会先自己去看一下我要走右边还是走左边，但我不会因为你说你叫我走右边我就偏偏不走右边，
1: 对，但是这个对于上课的时候就非常痛苦，你知道吗？
0: 哦，怎么说，
1: 老师很常的 就是跟你说你要这样做，但他也不跟你讲原因，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因为我后来在加拿大上课嘛，那其实他们就非常欢迎你问，
0: 嗯，
1: 那就是我就是都会问嘛，就是说，欸，为什么，那他其实都会跟我解释，甚至如果意见不同他其实会乐于跟你辩论，
0: 嗯，
1: 对对，但是像以前国中的话他们就不一定会希望采纳你的意见，
0: 对，
1: 因为我以前国中是比较严格的那种私立学校，
0: 嗯哼，
1: 所以，对对对，我就，但没有，还是蛮开心的，我有自己的生活之道，真的还是蛮开心的。
0: 所以那时候在老师眼里，你不是一个乖学生，
1: 就是可能睡到大家都知道那种，我可以站着睡，超屌，
0: 站着睡，
1: 就是我睡着，然后他叫
0: 你罚站，站，对，站，
1: 我站继续睡，这样
0: 继续睡。
1: 蛮强的，我也觉得我蛮强的，
0: 这其实蛮厉害的，欸，
1: 对对 对，
0: 我觉得这会不会其实有助于你就是你现在的作息可以这样子配合的创作，这样一直乱调整，因为你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休息的人，
1: 但是年纪到了感觉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对对 对，
0: 没有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录音的时间基本上跟我们播出时间差不多，现在是大概早上九点十点
1: 十点，
0: 对对对，然后他昨天五点多还在传赖给我，我已经不知道睡到哪里去了。
1: 我其实那时候在写歌词啊，
0: 对啊，我已经不知道睡到哪里去了。然后甚至应该是我睡前呢，我睡前就传个，哎，应该是传讯息给他，
1: 嗯，
0: 然后大概那时候大概十一十二点，然后我传给他之后我就去睡觉了。然后我睡醒了之后看他五点多还传讯息给我，说这个人，
1: 那我就想说哇，六点了应该没救了，我躺下去就没了，算了，继续吧。
0: 我想说真的太厉害了，就是
1: 我发现我这样子比较，因为我平常讲话比较赶一点，嗯。

0: 我发现这样子精神状态对我来说最棒。对啊，像我国中以前就是很多歌手嘛，可能国中、高中就是那种哇，唱歌风云人物。我是睡到整个年级都知道，因为老师就会跟其他班说，哎、欸，有一个人上课站的还可以继续睡。然后对，我是睡到大家知道，不
1: 但那
0: 是。
1: 时候你的音乐才华还没被看见。
0: 我高中没有唱歌，也没有参加，我是高中才开始学。
1: 哇，这其实
0: 对对
1: 真的，
0: 对。
1: 你看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经历，真的都是很看感觉跟际遇的。他就是他会很突然的出现，没有任何的，就是很突然的爆出来这样
0: 就
1: 子。
0: 我那时候就想学吉他，也没有特别理由。对对
1: 对
0: 对。
1: 啊，然后就是你看他就是很突然的接到了这个比赛的邀请，哎，很突然的就上了，
0: 对对
1: 很突
0: 对
1: 然的就去了夏恋嘉年华。
0: 对，对对对，很谢谢那个朋友。
1: 对啊，就是都是这样很突然的偶发事件把你整个串起来。
0: 我觉得就是随时准备好，你该来的机会就会来。因为假设我如果是3年前接到这个紧急的机会，我不一定上得了，我不一定写得
1: 对，
0: 完歌。
1: 嗯，
0: 那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也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对，这就是告诉大家日常累积的重要。
0: 对，然后也不用急于看着其他人说，哎，他们怎么那么厉害或什么，就是你会，我觉得就是照自己步调走就好。
1: 嗯，好，那呢，节目的最后，如果是我们以前的资深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最后会有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
0: 哇，那时候讲
1: 哇，
0: 超烂的，
1: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原本在来之前，我还一直在想说，完蛋了，我的快问快答是不是应该要做调整？因为就我之前就是访问小博的经验，这个快问快答没什么存在的意义。
0: 有 见是个完全不会讲话的人，现在稍微会讲，但是对，稍微，我觉得稍微，
1: 但是我觉得差很多哎、欸，我是就
0: 对。
1: 我自己的感受上是觉得差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应该也可以往回去听之前小博来上节目的，你不会觉得是同一个人。
0: 我之前好像还动来动去的，对，
1: 会，你会动来动去，
0: 我
1: 然
0: 讲
1: 后
0: 快，
1: 对，
0: 那时候睡很饱，
1: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会就是你
0: 回
1: 的问
0: 跳，
1: 题会拉走，对，
0: 对，
1: 可能我问你 A，你会回答 B，再
0: 对
1: 拉一
0: 啊，
1: 点 A，然后再讲一点 C，
0: 确实，
1: 对，就是会比较挑一点。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个被几个磨练
0: 啊，
1: 过
0: 社
1: 之
0: 会
1: 后，
0: 化不行，
1: 对，真的是有差。好，那我们就来玩个几题快问快答，毕
0: 好好
1: 竟时间有限，我们就也不要设什么惩罚门
0: 你
1: 槛
0: 想
1: 什么
0: 干
1: 的。
0: 嘛，就干嘛。
1: 对，我们就是靠感觉嘛，这一集嘛，这一
0: 来，
1: 集就是一个
0: 跟
1: 靠
0: 着
1: 着
0: 感觉
1: 跟
0: 走，
1: 着感觉走的。
0: 对，
1: 好，
0: 浪人的没有。
1: 来哦，第一题，请问
0: 但这
1: 如
0: 个快问
1: 果
0: 快答要多快
1: 三秒啊，
0: 哦？
1: 三秒对来讲会，现在应该是 OK
0: 试试
1: 吧？
0: 看，试试看啊。
1: 好，请问哦，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当歌手，只能靠一项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的技能来赚钱，你
0: 宠物
1: 觉
0: 美
1: 得？
0: 容啊。
1: 好快哦，哎，真的很快哎！宠物美容
0: 我之前
1: 哇，
0: 就做过啊，
1: 你之前做过宠物美容？
0: 对啊，但是只洗小狗。
1: 哦，宠物美容哇，这个答案就很适合他。大家知道他养了3只，对吧？
0: 对，我之前家里3只马吉兹，我
1: 对，
0: 们
1: 三
0: 之
1: 只
0: 前
1: 马
0: 家也会
1: 吉
0: 自己
1: 兹。
0: 洗，现在不洗，因为洗完一整天就没了。对，我后来没做也是因为我洗太久，其实应该很快，应该要1个小时1只这样。
1: 动作应该很快
0: 对，
1: 这
0: 但
1: 样
0: 我
1: 子。
0: 就比较缓慢一点。
1: 哦，宠物美容这个答案，嗯，很符合你。好，再来哦。请问，如果现在给你100万，但条件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唱歌了，你会拿吗？
0: 那不要了，不要了，
1: 不要
0: 不
1: 不
0: 用
1: 要，
0: 不用。
1: 哎，还是选择唱
0: 多
1: 歌。
0: 少多少多少？
1: 嗯，但是其实你拿100万，你还是可以去做幕后，只是你不能唱歌了。
0: 100万很少
1: 一百万很少，
0: 我觉得
1: 一百
0: 啦，
1: 万很少吗？因为要可能你用这些歌可以赚到超过100万
0: 我是
1: 的
0: 抱着
1: 钱。
0: 这样的期待，
1: 哦，抱着这样期待，所以他否决这个答案，因为之后可能这些创作会有更多的
0: 对，我
1: 可
0: 希
1: 能。
0: 望是可以是这样。
1: 好，再来哦 请问，如果要把你手机其中的一条搜寻记录写成一首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记录？
0: 好，我最近在搜，因为我昨天泡澡4个小时。
1: 我觉得这可以讲一下，
0: 就
1: 太
0: 是
1: 荒
0: 我
1: 唐
0: 在，因为我对音乐以外的事情我很难专心。那身为一个独立歌手，你必须要处理一些文书的作业。那我就是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专心？那昨天尝试在浴缸里面尝4个小时专心这样，起来发现今天怎么痒痒？我在查皮肤科这样，发现好像有点湿疹，不太妙。
1: 我想说，到底是谁会在就是会在澡就是在浴缸里面泡4个小时？
0: 我发现这样比较容易专心。
1: 可是就是
0: 对，
1: 就
0: 不会
1: 是
0: 再试
1: 我
0: 了。
1: 想说，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自己的皮泡快烂掉了吧？
0: 没有感觉到，那时候现在才感觉到。
1: 那时候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
0: 对，
1: 可能
0: 很
1: 很
0: 专
1: 专
0: 心的
1: 心
0: 把
1: 在
0: 很多
1: 做
0: 事
1: 你
0: 情
1: 的
0: 都弄
1: 文
0: 完
1: 书
0: 了。
1: 里面，因为你就是被困在那个地方，
0: 对，
1: 你
0: 我
1: 没
0: 不
1: 办
0: 能
1: 法
0: 做别的
1: 乱
0: 事
1: 跑，
0: 情。
1: 就可以
0: 对，
1: 专心的把事情给完
0: 没
1: 成。
0: 错。
1: 好啦，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

0: 泡澡要注意，
1: 泡澡要注意时间，
0: 15分钟以内。
1: 对对，你可以，你也可以去追个剧什么，但是不要泡太久。
0: 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也是快问快答，但它是一个这个二选一的选择题。请问哦，如果你这一辈子手机只能剩下一个软体，你会选择 LINE 还是 IG？IG 为什么？
0: LINE 我觉得好没用，其实不一定，因为不是啊
1: ，LINE 不排除提高，
0: 不是啊，不是啊，
1: 不排除提高。
0: 我说你 IG 也可以聊天啊，LINE 就只能聊天啊。
1: 哦，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 IG 还可以看一些大家的这个生活动态。
0: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 IG 那个更胜了。
1: 啊，OK， 好，我刚想说 LINE 差你就要提高，
0: 没有没有没有
1: ，LINE 没什么用。
0: 二选一的情况下，你们是很棒的。
1: 再来，请问哦，如果你明天醒来突然爆红了，但是全台湾人都叫错你的名字。你觉得你会选择要这个生活吗？就是哎，从明天开始，你突然间哇超红了，但大家都叫你小伯安。
0: 是，我觉得听的听歌认得出就好
1: 哦。OK OK OK，
0: 对对对，
1: 名字没差，反正知道说
0: 歌知道是我唱的、
1: 这个人这首歌是他写 的,
0: 对对对
1: 他的，
0: 然后后来看表演都可以
1: 哦，
0: 想怎么叫
1: okay,
0: 你就怎么叫。
1: 好, 好 OK， 好，请问哦，我们来个最后一题，请问哦，如果朋友约你晚上8点要到。你会几点出门？对啊，
0: 看熟度，
1: 就让大家
0: 看
1: 熟
0: 度，看熟度，
1: 看熟度，来来讲一下，很熟的话，
0: 很熟的话，8、9、10、11点，
1: 8、9、10、11点，八九十十，
0: 没有，因为很熟，我们彼此都会这样，只是国中那群坏朋友养成的。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大家约9点，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在9点。
0: 对，我们那时候约打球，没有人一个人在9点到，然后大概12点开始陆续会有人到。对对，我那时候开始养成这个坏习惯，就是国中那群
1: 朋友3个小时哦。这么夸张哦？
0: 我们后来就会约9、10、11点，
1: 哦，然
0: 后出门再call这样，
1: 哦，出门再call，
0: 还有人出门call还是给我在那边满这样，我对，我们后来就被学坏了。
1: 对，因为我其实自己也算是一个相对会迟到的人，但是我可能跟我朋友约可能是约11点，但我们可能11点半或40分大家陆续才会出现。对，但是我觉得那个3个小时，
0: 但没有没有，但是那个公事不会迟到，对
1: 对
0: 对，
1: 哦对
0: 对，
1: 这个、
0: 演出。还有我们今天 Randy 大主播也不会迟到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有了一点点，但是这个都在我们的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在我们的对控制范围里，
0: 那个是超熟的那种认识10年的国中朋友才会干这种事。对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要爆料，我第一次跟小博吃饭的时候，他就大概迟到了一个小时以上，
0: 有那么久吗？
1: 有有，而且这件事情真的超好笑，是我要出门前，他就传讯跟我说，哎。这家店离我家很近，然后你到了再跟我说，哦、我5分钟后就到了，我就想说好，我到了再跟他说。
0: 我狗突然好像要喂了，
1: 然后我就到了才跟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能会小迟哦，就是我可能会晚点出门会小迟哦，然后1个小时就过去了，
0: 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1: 那個、没有，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想说哇，他不是说好的家里就在旁边吗？
0: 这种时候不要找借口，就是对不起，这样直接对不起的人。不用找借口，
1: 所以他真的就是需要一个瞬间移动的功能，就是跟大家刚刚中场听到这个一样，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0: 要要要。
1: 好，那呢，这个我们节目呢就来到尾声了。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0: 那我觉得就可以用结尾的歌《淡蓝色快乐》。
1: 哦，《淡蓝色的快乐》，你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当做一个节目的结尾，对吗？
0: 对，它就是一个淡淡只有一把吉他，然后。你心情会是怎么样，你就听它就会是怎么样的一首歌。
1: 哦，
0: 对，
1: 哦，心情是怎么样，听它就会是怎么样。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喜怒哀乐都有。
1: 好，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4: 9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4: 91。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

0: 世新电台制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为各位介绍第十八句的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第十八句。古早台湾像草埔，起厝砍草拿草果，上镜连落三日雨，拄着风台面着乌。各位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七夕啊那样好玩啊？没错，这个是跟这个以前的七夕啊是有关联的啊。那还没有开垦的台湾呢，当然像草埔啊很快啊。那先民到台湾来，他就就地取材啊，比较古老的房子啊，就地取材到什么样？到那个笔筒树啊，拿来做这个柱子，甚至上面的笔筒树呢，还有绿叶子在长呢，那么看草呢，就用这个一般的这个五节芒，把它缠了五节芒就挂上去了，那个一次草稀疏了，再砍一次叠上去，所以它那个屋顶啊，厚厚的一大层，甚至呢，飞来的这个五节芒的种子呢，在上面再落草，在草上草屋子上面又长草，但是呢，这个是很不坚固的。所以说他像跟他抓狗的啊，那上惊连落三日雨，下雨下个三天呢，那就糟糕了，那个屋子里面就漏水了啊，那拄着风台面着乌，面乌一边去啊，因为风台呼呼叫着来，草啊就散去，满天飞。甚至屋顶就被它掀开来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就没房子住了，那么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因为屋顶一旦掀开来了，那屋子里面的东西一定都散掉了，那你如果想要存粮在里面，那个粮也泡汤了，那如果要是存了种子在里面，那种子也发芽了，那个损失可是凄惨的很啊，所以这个虽然过去就地取材啊，也不要花钱去买建材，但是呢最怕的是碰上天灾，那偏偏台湾就是台风必经之地啊，所以这个台风来的时候，那是经常的事情，那说台风来接着就是淹大水，那就非常的凄惨。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古早台湾像草埔，起厝砍草拿纸糊。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十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坠》正式的续作《坠二》，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

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罪恶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罪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罪恶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而这个呢，导演有提到华山长空栈道。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惊悚危险的登山步道之一。这条步道沿着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的陡峭山壁而建，全长110公尺，海拔2160.5公尺。早年呢是为了修行者而建，虽然现在已经有安全挂索的辅助，但游客呢只能踩着跟成人脚掌差不多宽的栈道，还是令人看了十分的胆战心惊。那因为后勤方面的限制呢，剧组不可能真的在这样的环境拍摄。不过导演呢还是希望说能够尽量在户外实地取景，而他说我们几乎没有使用栏目拍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希望演员在阳光下感受酷热和恶劣的环境，这种真实性确实有助于展现电影的危险性和现实感。导演呢也大赞亲自完成特技动作的演员们，每当演员亲自完成这些特技动作的时候，都会为这些的片段增添许多精彩，也为我们在剪辑室里提供大量的素材，所以呢，他在拍摄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兴奋哦。那谈到说希望《罪恶》可以带给观众什么呢？导演则是说，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和观看第一集时同样的晕眩和恐惧。那他也说，他们知道很多电影都是宣称你必须在电影院里观赏，不过呢，《罪恶》最初就是要打造一场身临其境、令人晕眩的刺激体验，而在电影院观赏更能增强这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观众看得开心。或许在看完之后，决定近期内不要去爬山。而好，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看，因为我其实也是看到《罪恶》的这个预告片，然后我才去看第一集。而这个虽然说第一集的剧情我就不多说啊，大家可以去串流看。我真的是从大概他们开始攀爬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冒手汗、冒脚汗，非常非常紧张。整个环节我都是一直努力的想要抓着什么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然后脚也是一直在用力，然后随时都感觉会抽筋。那我甚至不是在电影院看的哦，所以可以想象，如果进戏院看，可能真的会有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的确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觉得，我还是不要去玩一些，就是太冒险、太刺激的东西，比如说云霄飞车这种，或者是说海盗船这种，或者是说自由落体这种。对，那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其实也是因为我前阵子有看第一集，那我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看看第二集。不过呢，它这个剧情设定都有一个很雷同的地方，就是第一集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他原先的设定就是故事里的这个两个女主角。其中一个人呢的男朋友因为坠落死亡，然后就陷入很漫长的悲伤。

0: 那另外一位呢，她的算是好闺蜜，为了带她走出悲伤，所以她们又去攀爬了另外一座，就是很高的高塔。然后，很佩服这样享受极限运动的人，但我自己本身是觉得生命诚可贵，对。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好，那除此之外呢，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些生活变动。原先呢，我其实是在世新大学就读这个广电研究所，那陆陆续续在广电研究所也拍了2支短片。坦白说，一开始在进广电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抱着说我非常想要当导演、当编剧的这个想法。那确实我是喜欢创作的。我一开始其实最热衷的就是广播。那会热衷广播呢，其实源自于我觉得可能从小对声音表演的热爱，像是曾经有在就是偶戏团里面担任配音。那替一个就是没有声音的角色，然后赋予他声音，甚至有点像是赋予他生命的这种感觉。那透过这样的声音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同时饰演不一样的角色，让我非常的投入其中，就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跟声音相关有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冬令营啊、夏令营啊、广播电台办的活动啊，我都。

续续参加。其实呢，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为一些动画角色或者是一些短片配音。那长大之后，我也有自己在就是写一些脚本，做一些小企划、小创作。那有幸呢，在高中的时候，创作了一个小作品，在金声奖有得到就是高校声优奖的入围肯定。那当时呢，就觉得对于声音创作这件事情，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在这一块这个领域做一个更深入的学习，或者是有所创作，然后有一些作品，或者是让别人看到，让别人听见。所以呢，某一个时期我就把这个广电的科系摆在我的第一志愿。那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就是我没有进到相关的领域做学习。不过呢，后来在这个就是大学毕业的阶段，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选择要就业或者是继续升学。那碰巧呢，我就尝试看看，然后就报名考上了世新的研究所，广电研究所。对，那起初呢，就是仗着我想要到世新，然后修很多跟广播相关的课程，然后来弥补一些过去没有对广播这一块深入的遗憾。那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我好像主要的课都在修跟导演相关啊之类的这样。后来呢，幸运的就是进入了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开始做了一些企划，然后就是跟研究所读的电影比较相关。不过呢，在经过了这个两年的广电研究所的洗礼之后，那接触了很多拍片的生态，然后拍片的一些工作跟经验，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领域，然后也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有一些想创作的东西，想拍出来的东西一直在脑袋里萌生。不过呢，在这个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说，那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以及我自身的能力的情况下，这个热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常都是靠着热情在撑拍片这件事。不管是在拍摄的时长、拍摄的环境等等。而如果未来说我要把拍片这件事情当成我的人生志业的话，那有没有办法靠着这个养活自己，我其实不是很确定。所以呢，在上个月就转换了一下目前在做的事情。不过呢，我还是依旧对于电影有非常相当程度的热爱，对于广播这件事情呢，其实依然也是。那近期的最大的心得就是时间不够用，家人、生活、工作塞满了生活，有时候想要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会觉得，可是我还有想要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要休息吗？我现在休息，我就 miss 掉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虽然说只是想要做，不是一个非常急迫，或是我不做就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因此停滞，然后稍微放过自己再多一下，我就会一直延迟、延迟、延迟，然后到再把它捡起来做的时候，就是我好像一直给自己一个我要有一个充足的时间，

我要一个完整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头，然后一路做到尾，把这件事情，赋予它一个我的全心全意都投入在这件事情的时间段上，然后我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做。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用零碎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会一直有一种它没有完成，它现在不完整的这种感觉在。不过呢，我觉得这是我一直要跨过的一个坎，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就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真的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我才能去做。我其实把它，分成几个小段落，一点一点去完成，也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容易没有办法跨过自己的这个心魔。不过呢，我今天就是忙了一整天，然后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该做的事情把它告一个段落。我还是把这个录音的界面打开，麦克风架设，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可以用这些琐碎的时间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慢慢一点一点累积，即便我可能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跟心力，让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至少我觉得，不要辜负自己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所以呢，也觉得跟听众朋友们抱歉，就是可能接下来的内容不会这么的完整。不过呢，因为我就是算是大转换的跑道，就是接下来的大部分花的时间在忙的事情跟电影广播其实都不是非常的正相关，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的未来生活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事情。那实际在做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想透露，但我依然不想要放弃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去看电影，我还是会录这个 podcast 节目。那可能最近也会担忧说，哇，那我时间不够用，我还有时间去看电影吗？我还有时间查资料、写稿吗？录音、剪接、编辑等等。不过呢，就刚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我还是有这个非常合理正当的理由，在我忙着工作的时间内，我可以有一段时间是认真在看电影，应该啦。之后应该会是这样，对，所以呢，我还是可以有每周看一部电影的机会，那只是说节目未来的形式可能就会跟往常不一样，不会是介绍新片，然后分享正在上映的一部片，可能就会是回顾过去经典的片，或是分享一个我这周看的片子，然后再去做一些跟之前经典的电影作品有一些连接，以及我目前对于未来即将上映或是即将开拍的电影有一些期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也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说。那接下来的生活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就是要心理的适应以及实际上的这个生活节奏的适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已知的可预见的一些画面，但是还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我就不确定说，那我内心真实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对，不过呢，我也期待就是之后我把时间塞满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充实的这个生活，就是少少的时间休息，然后非常充实的去做每一件事，过每一天。对，那我觉得我目前做的这一切

能支持我的都是有一个可预见的我想要到达的未来，所以我希望呢自己也在节目上跟自己做这个期许啦，就是我还是可以坚持做我想做的事情，以及呢在有点像是面对现实层面的时候，不要太容易去做妥协。就是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些坚持，那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那前阵子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觉得哇，自己有时候有一点分身乏术，就是可能节目的内容，我想要再多做一些更深入的，有点像没有到研究，但是就是分析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力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自己的节目还没有非常成熟，没有非常的完整，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惜，但我确实就是有点像是磨练自己吧，就是在我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我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之前，那我利用这些就是空闲的时间，或是原本来休息的时间，然后看能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做到我觉得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还很不足，一部分觉得那我就是慢慢累积吧。那也希望说自己某一些时候可以让这个东西的。组成或者是内容更有深度，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们得到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然后相互成长吧。对啊，所以当然我相信，热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以及不断的增进自己非常重要。那不知道这集节目呢，会有多少人欣赏，会有多少人给我一些回馈。不过呢，同时也想勉励大家，不管是在什么路上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的人，可能你现在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投入100%的努力在做，只要你有一点一点的去靠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有一天，有朝一日可以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做出自己想要的成果。那中间的这些经历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也很感谢有这些的机会出现。那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一集呢，就是比较多是一些对自己的期许，以及这一阵子生活的反思。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往自己的目标迈进。本周的梵高镜告辞到一段落，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有一点紧张，就是如果等一下有就是一些卡词的地方的话，还请大家多多担待这样子。那如同我今天的主题一样，就是跟大家说一声嗨，就是初次见面你好这样子。然后我今天介绍的歌的类型呢，都是情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情歌，就是不管是抒情悲伤的啊，或是那种很激昂的情歌，是我都很喜欢这样。但最喜欢的就是每位歌手唱出来的跟写出来的歌词啊，都有很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然后诉说表达的方式也都很不同，然后根据自身的经历啊，去谱写出不同的故事跟感受这样子。所以就是今天就是很有幸的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些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听的情歌，然后都是真心推荐，就是在那种我现在的 YouTube Premium 上面，然后九宫格上面都会出现的歌，这样子就是我最近最常听的这些歌，这样子。然后

但发现天哪，今天已经9月3号了耶，就是已经快要开学了，然后我就要大二了，好让人崩溃哦！就是大一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快啊？就是时间飞逝到，我有点觉得我大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大二了这样。但是其实虽然讲是这样讲，但是还是做了很多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把我自己的时间塞得太满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时间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快。就是我上大一之后，我也都有正常的，就是我没有乱翘课，我也有好好的去把我的学业完成，就我把大一的学分都有拿好拿满这样子。然后我除此之外还有打工，然后还有玩社团这样子。然后额外的就是我还有特别多玩的一个是童军，这样是从我国中玩到现在的，然后今年因为是轮到我这一届要开始主办给国中生的活动，所以要回去多帮忙，然后要可能就是要当了一个类似组长带下面的一些小童军去教他们怎么办活动的一些事项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呢，就是虽然说就是过得很忙很累啦，但是还是觉得过得很精彩这样子。对，然后像最近的话，但是哦，必须得说，就是我觉得我大一已经过得很累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就要迎接我大学的就是第一个大学最长的暑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期待，就觉得天哪，我终于可以放松休息，就大概有2个月多的时间这样子，就觉得很爽。然后结果突然发现我把我自己的时间依旧是排得非常的满满当当呢，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就是有个毛病，我就是想要休息，但是我又有一种闲不下来的感觉。所以我就是像我有在打工嘛，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做补习班的，所以他的给班机制比较不像我有些朋友就是一个月月初固定就是给那个月完整的班，就是你要上哪几天这样子。但是我的话是可以周排的，就是我可以当周再跟他说我哪几天可以上班，然后他就可以安排我上班这样子，就是比较弹性一点。但是呢，暑假闲下来了，那要干嘛呢？就是要好好赚钱啊，我就很想要好好的帮自己赚一笔钱这样子。就是因为我7月份的时候其实有去了一趟东京这样子，那在东京之前，就是6月份到7月初去玩之前，我就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认真上班，然后可以多赚一点自己的钱去东京买任何就是我想要买的东西，然后逃离爸爸妈妈的掌控，就不用一直跟他们就是在那边苦苦哀求说啊，能不能多给我一点钱，我可能花超过什么之类的，这样我就很担心有这种状况。然后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问题，就会担心说就是想要吃的东西又没有办法吃得到，或是吃不到我最想要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因此就是很想要有就是好好的上班打工这样子，所以我就会给很多班。然后呢，给很多班的同时呢，我又就是在社团又接了干部这样子。就是哦天哪，就是反正我是参加热舞社这样子，然后我从高中到大学现在 right now 都是热舞社的。然后因为当初是有想要，就是高中玩完之后，高中社团玩完之后，上大学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跳舞的人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念头，就是天啊，我上了大学就绝对不要再接干部了，这样就是我绝对不要再谈这种也就是有一点愤世嫉俗，就觉得怎么要做那么多事那么多事情，所以就再也不要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了这样子。然后结果上了大学之后还是觉得说还是可以来接一下下。然后我起初的想法是想说，因为大学好像就没有高中来的这么制式化这样子，因为高中就是你就是被硬性规定从早上8点到学校嘛，然后一直上到下午5、4点这样子，就是都硬被卡在学校。但大学就是很弹性啊，就是你可以选你想要上课的时间这样子，然后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硬性规定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应该可以好好安排我的生活吧，这样。所以就觉得说那接个干应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很困难这样子，所以我就还是接了这样。然后我选了一个稍微对我来讲有一点挑战性的职位这样。因为之前我觉得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是选就是好，就是最大干部嘛，就是当社长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有点太累了。我就是要做社团的妈妈，就是管社团的所有大小事情跟外对接的活动。

活动也几乎都是从我这里，所以就觉得天哪，它真的是占据我的高中所有生活，但是我过得很开心，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我遇到一群到现在来说都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撇除掉社团的关系以外，我们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样我们到现在都还会出去玩，所以就有一种天哪，就是获得一群革命情感的朋友的感觉，这样那我就希望我的大学生活也希望有可以有这么一群人，但是也没有说不好，就是大学的热舞社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高中的话，我那一届大概是我们高二这一届是13个人这样，然后加学弟妹的话大概就是20个人左右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小小的，而且大家练习时间都尽量一定会到，所以就是很常见面。可是大学的热舞社就是超级多人，然后开的课也没有说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到这样子，所以能在里面找到那种你可以就是一直跟他来跳舞的人啊，其实蛮少的这样。但是一定如果是跟你相敬如风的人会比较常见面这样子，就是确实现在也是有跟我跳比较相敬如风的人就会跟我比较好，那我们就会一起约练习这样子。然后我接的干部呢是舞教，就是舞教就是要教别人跳舞嘛，教学弟妹跳舞，然后还要负责表演的编排这样子。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社长算是比较管理性的一个职位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处理这种算人际类的事情，我都觉得我算是还可以应付这样子。但是舞教呢，就是要有灵感，有办法编舞，然后你还要学会怎么教人这样子，就对我来讲是一件更有挑战性的事情。然后最近就是处于一个没有什么灵感的状态，就让我觉得很痛苦。然后舞又编不出来，然后又歌都听一听了，听一听又觉得当下听了可能第一次第二次会觉得哦很有想法这样子，但是听到后面真的是乏了之后就会又没有想法了，然后就整个人都很 Q 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但是好随便啊，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时间到了我还是有办法把它生出来的，只是我现在还是很懊恼而已这样子。 OK， 那刚刚那首歌呢就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是寂寞寂寞这样子，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对这首歌的一些想法这样。就是它表面上是一首世界末日的歌，但是你仔细想想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如果今天告诉你说明天地球就没有了，然后你也不用上班也不用打工，就是我们平常很在意的事情就是全部都失去意义了，那你最后会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不会像像我有个目标就是我要出国嘛，所以我就是想要赚很多钱这样子，然后也不会想说要就是更学习更多事情，然后也不会在乎你跟一些过往的人的爱恨情仇这样子，那最后留下来的可能就只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如果不想要只有我自己的话，那我想要跟谁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是寂寞寂寞真正写的并不是末日，而是孤独。然后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明明内容是很寂寞的，但是旋律却都很华丽这样子，就是它有种 City Pop 的节奏会让你觉得就是很想跟着它一起跳舞这样子，然后就很像是就是好像世界在毁灭，但是我们却依然很享受在自己，就很想很就是有办法就是在跳舞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人生可能就也是这样，就是有遇到一些可能受不了的事情啊，就是忍到现在情绪可能要溃堤了这样子，但是今天溃堤完之后，明天第二天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来，然后我们也还是会吃早餐啊，上课社交，就是外面的世界都还是一切正常，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昨天有一个小小的世界就在刚刚就在昨天结束了这样子。那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从世界末日开始这样。那接下来呢，等一下中间还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可能出国玩或是同居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下一首歌，就是刚刚是寂寞寂寞呢讲的是害怕一个人。好了，那下一首反过来呢，就是如果曾经陪在你旁边的那个人真的走了呢。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甲乙丙丁这个歌名的时候就觉得它取得很好，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没有感情的代号这样子，然后它也可能只是人群里随便的 ABCD 这样。但是很奇怪的是，两个人曾经就是知道彼此最私密的事情，然后也看过对方睡觉的样子，喜欢吃什么啊，心情不好会怎么说话之类的，但是分开之后竟然就要重新变成一个就是
单纯只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甚至最后

我可能会变成陌生人这样子，就是身份可以归零，但是记忆要怎么归零呢？这首歌里面有很多那种生活化的东西，像是衣服啊、合照、晚餐等等，就是我觉得真正让人难过的通常都不是那种很戏剧化的事情，而是这些就是你事后回想的一些小地方跟小细节这样子。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就是他留下来的习惯还是会在，所以两清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本身就是假的，就是钱可以算清楚啊，东西也可以还回去，可是你曾经改变过我，然后我也曾经是你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要怎么算呢？就也许真正放不下的不是就是我们终于两清了，而是我接受我们永远不可能是真的两清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还是会选择继续努力的过我的生活。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听完有没有一种就是很让人心痛的感觉这样子，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在李佳薇的就是很细腻的唱腔下面，就有一种就是我真的好恨你啊，但是我又好爱你，放不下你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有一天在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在开车这样子，然后就听到这首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就是这首歌很好听，但是他觉得歌词写得太直白了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反而觉得直白的表达反而有一种

更痛心更写实的感受，这样子就不需要太多的铺陈或修饰，就是要告诉你我非要耗尽所有的委屈赔上这一条烂命的感觉，这样然后就一直问啊，我们到底怎么两清。可是有一些关系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你能做到的就只是慢慢往后退。那后退呢，就是他也不是离开也不是转身，因为转身代表就是我已经看不见你了嘛。可是后退是不一样的，后退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还是面对着你，然后我还看得到你，这样只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不能再靠近了。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叫做邹佩佩，这样子。那她的嗓音真的是听得我觉得心痒痒的，就是很舒服但是又很就是凄美，然后还有一种很像小精灵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每次听他的歌都可以带给我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就有一种世界与我无关，就只剩下我跟他的音乐，这样子。那这首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就是有点在就是对话，告诉对方如果我们真的回不去了的话，那我们就放过彼此吧，这样。那就是里面有很多像上一首甲乙丙丁一样是那种很小的记忆，像是衣服留下的味道啊，或是旧日记，然后还有可能灯光上慢慢就是散步的影子，这样子。就是也不是那种很戏剧化的打斗啊什么有的没的，真的都是那种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生活里还到处是那个人的痕迹，这样。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在感情里面的状态，就是一直假装无所谓，然后假装不后悔。但是人为什么要假装不在乎呢？但是真正的不在乎的人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假装，这样。所以有时候后退并不是输，是反而是一种很清醒的选择，就是我还喜欢你，但是我知道我们就是不能继续靠近了，就对我们彼此都不好，这样子。然后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邹佩佩跟邢义豪的后退。噔噔

现在收听的是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有没有很舒服的感觉？我觉得每次听都觉得很陶醉。反正我最近真的就是循环播放这首歌，就是他就是在讲他们两个人见到面的时候，甚至还觉得自己到底是怎么了，还觉得就是见到彼此的时候反而还不知所措，这样子就是觉得哦天哪，就是很有那种就是揪心的感觉这样子。那我觉得在经历一段感情的分开跟痛苦之后啊，就是其实我们都会开始重新整理它，这样就是往往就会开始跟这回忆跟这个人的相识相伴，就是从怎么认识的啊，到如何有好感啊，怎么走到就是然后怎么走到一起的这个日常的点点滴滴，甚至有可能会想就是当时他为什么那样啊，就是不是我到底是哪里有做错了什么这样。然后如果那一天如果说的是就是我讲话没有这么凶啊，没有这么就是生气的话呢，会不会结局是不一样的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在重新剪接自己的记忆，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版本，但是过了一阵子过了几年你释怀了之后，你记得的都会是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到时候就是看你留下来的。我觉得到最后面释怀之后留下来的反而往往都是那些比较美好一点的回忆，但是你也知道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样子。嗯，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不是活在记忆里，而是活在自己怎么解释那段记忆里面。而且很有趣的是就是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一定是主角嘛，可是你到另外一个人的人生里面，就是你可能根本就是你可能就是不是主角的这个这么大的角色，你可能只是出现大概两三张啊，甚至是就是一个标点符号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残酷，但是也很自由这样。因为我们如果故事不是由我们自己重新书写的话，那么一段关系失败并不代表整本书就是失败这样，它可能就只是其中一章。所以呢，我想要把这首歌放在中间，就是前半段可能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失去，但是从这一首歌开始就是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失去之后我们还怎么记得它呢？我今天的歌是有一个不知道，我觉得是有一个算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失恋五阶段的那种感觉嘛，就是从那种很悲伤啊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从自可能有点自暴自弃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慢慢释怀，到现在就是在讲失去之后我还要再怎么重新记得它这样。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然后他的 MV 我很喜欢，因为他是找宋雨琦一起拍的，就是那个 G-IDOL 的宋雨琦，然后主题呢是那个僵尸世界末日，然后其中有一个 MV 有一幕非常漂亮的画面是就是可能是就是末日，然后他们就躲在那个地下室这样。那地下室通常就是会有那种很高的通风的窗户嘛这样，然后因为里面饰演的是情侣这样，所以他们在那个一丝丝透进来的阳光下面，然后就是他们有一幕就是举起手然后让光照在他的手上这样子，然后就是光就刚好照在他们两个人的无名指上面，就是闪到发光，就像婚戒一样，就觉得他拍起来那画面真的太漂亮了。然后在末日之下的爱情感是就是显得很难能可贵这样。那结局虽然可能不尽人意，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整首整首 MV 的一个故事，像就是我觉得拍的也很凄美这样子，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不尽人意，可是真的很唯美这样，大家可以去。

好听吧，我自己觉得就是真的也很好听，这样就是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也是从很久以前就有在听汪苏泷的歌，长大很多人都很爱开他的玩笑，就说他的歌永远都不是他唱红的这样，但这首歌我觉得现在应该算蛮红的吧，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他自己唱的，然后有名的代表作啦，这样子。那前面就突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日本发生的一些很抓马的事情，这样子。因为呢，我们这趟去东京的人员配置呢是3对情侣加2个男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团人一起出国玩这样。然后呢，就是。今年呢，没有说过得不好，我觉得还是逛得很开心的这样子。但是就是有发生一些比较抓马的小插曲这样子，就是，中间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吃那个鸟贵族，应该大家有去日本应该就有吃过吧，就是那个比较平价的一个串烧店，但是又蛮好吃的这样，然后是连锁的。台北、台湾应该也有这样，对。然后我们就晚餐去吃鸟贵族，然后。通常情侣不是就是点点东西的话，应该会是互相问一下彼此，就是想吃什么嘛，然后可能可以 share 这样子，就是可以我吃一点，你吃一点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有其中一对情侣，就是就是他，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彼此在跟各自的朋友聊天这样，所以有可能就没有听到对方要吃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已经点好了这样。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就是那对情侣的女生，就是在，就他俩之前来日本的时候。

就吃过鸟贵族了这样，然后在其中一道菜上来的时候，他就我觉得他真的也不是故意的，他就只是可能很下意识的反应这样，然后也没有要讲给任何人听，因为我是没听到了，反正就是其他人可能有听到，然后可能因为他男朋友坐在他旁边嘛这样，然后就他可能就只是随口不小心讲了一句说，就是哦这是谁点的、啊、这个没有很好吃耶、欸、这样子，然后结果他男朋友就炸掉了，就觉得说他在泼他冷水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生气，之后就因为鸟贵族离我们民宿没有很远，大概走路10分钟左右吧，他就直接离开。我们就想说哈怎么回事，然后就是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小事情而已，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就是现在到底是干嘛，反正我们就看他走了这样，然后他女朋友就也很错愕，然后就很难过这样子，然后然后后来就说，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怎样嘛，后来就说就是他就说他要回去找他男朋友聊清楚这样子，我们就说 OK， 然后就他就回去了，然后他们两个就不见了嘛，然后他还在走之前特别跟我们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我们在外面可不可以再玩的晚一点，这样让他们解决一下，我们就说好，然后我们就在吃完饭可能10点11点吧，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又去逛了俗称就是免税不是免费的 Donkey Donkey， 然后又去大采购了一番之后，所以我真的这趟日本花超多钱的，我自己都觉得很内疚，但是就是买得很快乐这样。反正就是去逛完东西之后回去大概1点吧差不多，然后回去之后就是我们回去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吵架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就是啊，我们怎么就会觉得说怎么会发生吵成这样子，发生这种事情没有多严重啊，反正就也不是啊、哦，我觉得蛮严重的。好，反正就是他们可能吵架的声音太大声了，然后就被邻居听到这样子。就是我也不确定是这里的原住户还是就是也是来这里的游客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们就听到我们这边的吵架声很大声，然后就跟房东说就是他们要报警。哦天哪，超夸张的！然后他们还就是房东接到电话嘛，房东也有上来，然后警察也还真的有来，然后有来了之后还就是来之后就是有问一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就努力的就用翻译机在跟警察讲发生了什么事，就只是情侣吵架这样子，就觉得很抓嘛。然后我们差点就没有地方住了，你知道吗？就是。小就是警察来解决完之后啊，然后房东就因为跟我们对接的房东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负责对接的像那种房仲人员这样子，但是上面就这间屋子可能是有另外一个大房东这样，就是这间房子所有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上面的房东说不想要租给我们了。然后他们两个就说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他们就可能很认真的道歉这样子，所以后来中国的房仲就说那你们就是可能要赔20000块日元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们8个人分那一间那个算什么小公寓吧，就是有一个小客厅，然后有4间房间这样子，然后1间卫浴1间厕所，大概我们8个人分才40000块日币而已，40000多日币，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又再出了这个的一半，这样就觉得超抓马的，就是怎么可以吵成这样。但是就是好了，我觉得在感情中就是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是也是蛮正常的，就有争吵这件事情是蛮正常的这样子。对对对，好。然后呢刚刚介绍的歌是汪苏泷的故事，写故事的人这样子。然后就是我把这些歌排在一起之后，发现他们好像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人到底要怎么面对一段曾经很重要后来却没有留下来的关系这样。我们很常说放下释怀跟往前走，可是我一直觉得真正的感情好像并没有那么干脆，就有些人离开以后你并不会立刻不爱他，有些事情过去了你也不一定会能够马上去理解他这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其实只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承认自己曾经真的很在乎这样。讲到这里呢终于讲到一个大家很常说的3个字叫做不在乎。我觉得这3个字其实
就是因为人就是刚前面有讲嘛，不在乎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太需要一直跟别人讲我真的不在乎这样。真正需要就是反复强调的不在乎，往往就是我们最在乎的东西。

所以不在乎有时候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就像我们会说，就是没关系啊，算了，然后我已经放下了这种话，这样。可是这些话到底是真的是说给别人听的呢，还是就是在说给自己听，安慰自己的这样？有些人就也许。人真正成熟的一刻，不是终于什么都不在乎，反而是可以很平静的承认，对，我真的很在乎这样，我只是就是不再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这样。那这两件事情其实可以同时存在，就是我可以爱一个人，也可以就是接受他没有留下，我可以很在乎一件事情，也可以接受他最后没有按我期待的方向发生这样。我觉得那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在乎，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不再被结果控制。那这首歌也是今天的歌单里面实际拿到2025年十大华语歌曲的作品这样，然后也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就是跟前面的世纪末寂寞有点像，就是它是那种很潇洒的感觉，但是讲的就是唱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讲一些就是很揪心的话吧，就是我不在乎你干嘛，不在乎你怎样，然后就虽然一直讲着不在乎，但是实际上就是我超级无敌在乎，不然我就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就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咯。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有没有就是那种很潇洒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冰球带给我。

的魅力，这样就是他就是有办法用这种很潇洒的旋律去讲述感情，这样子感觉好像其他就是我觉得听其他的歌手目前还没有听到让我觉得就是有办法让我觉得有这么有可以跟着他一起摇动，但是他的歌词又讲得很就是很要逃避自己，反正我觉得他的歌词也有点可爱啦，因为他一直讲不在乎你去哪，然后也不在乎装傻，不在乎谁送你回家什么，这些话都很像那种大男孩在嘴硬的感觉，这样就很可爱。这样在前面讲了这么多离开呢，我想要在最后两首歌慢慢把大家带回来，就是一段受过伤的感情就很像去年冬天的一场雪，就是雪明明已经停了，可是有些地方还是很冷，甚至有些东西还冻在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人，就我们往往就会期待这个出现的人呢能够让我忘掉以前的那个人，这样。可是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关系应该不是这样的，就是新的爱不应该是负责去消灭你的过去，他也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比以前的那个人更好，他只是陪着你，然后慢慢等你的雪融化，这样。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不是在说去年的，就是去年没有下过雪，就是怎么讲，就是他没有像前面的人一直嘴硬的讲说就是 OK 我没有很在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但反而他是在承认就是去年真的很冷，只是今年呢我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温暖的感觉，因为你的出现，这样子。那我觉得人的伤也是一样的，就是真正的治愈并不是有一天完全不记得，要是有一天你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它还是存在的，可是它已经不会让你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寒冷了，这样。如果今天前面的歌都是在练习离开的话，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在讲重新让一个人靠近，这样子。然后这首呢是来自于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那是我在随机播放的时候听到的歌，就觉得就是很副歌很抓耳，然后歌词同时也在诉说着我因为遇见你而冰冻的心慢慢融化了，这样子。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于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

天哪，不知不觉就要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最后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简单的歌，就因为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都已经太复杂了，就我们讲寂寞啊，谈两清，谈后退，谈写故事，然后假装不在乎，然后还有谈一场雪怎么慢慢的融化，走到最后。但是呢，到最后的话，感情可能又会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还愿不愿意去重新喜欢一个人。那我很喜欢玻璃的这个比喻，这样，因为玻璃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透明，第二个是会碎。但是喜欢一个人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你今天真的想让一个人看见你，你就得拿掉一些保护，让他知道你的期待、你的害怕跟你的脆弱。换句话说，就是想要透明就必须接受可能会破碎。很多人受伤以后就是会学得很聪明，就是不想要再说太多，也不想要再投入的太多，不想要让别人知道就是自己到底对你有多喜欢，这样当然就是比较安全，就是就觉得我们有所保留，不要让别人知道太多的话就不会多那么多的伤害，这样。可是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如果永远不让自己变得透明，那虽然我们不容易碎，但却也很难被另外一个人看见。所以我想要把这首放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留在这里，不是说所有故事最后一定都会幸福，而是我们知道玻璃可能会碎，如果有一天遇到值得的人，也许我们还是会愿意再透明一次，这样。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表述了我的感受，这样。因为我觉得在经历一段感情的失败之后，一定会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再次去相信感情，或是再次去这么相信一个人的。因为想想会觉得你愿意跟一个人建立一段这么稳定的关系，一定是对他毫无保留的，但是今天这个人却想要跟你分开，不见得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有可能是你们真的就是不适合，就是在经过磨合跟去更深入的了解彼此之后，发现不管是生活频率或是观念上面啊，观点上面，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影响感情的事情，当然需要慢慢的磨合，但是磨合，我觉得磨合到最后会很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今天不论这个结果如何，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慢慢走出这段感情之后呢，多多少少一定会为自己留下一点伪装，就是在下一次投入一段真心的感情的时候，一定会先怎么说不想要投入的那么多，就是很害怕当我再次投入这么多之后，我得到的打击跟反馈是可能是 double 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是我今天真的又这么用心的去对待一个人了，结果跟他又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就会觉得反正我就会觉得那何必如此呢，这样。但是当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你真心真的非常喜欢的人，然后你想要有办法可以跟他好好的就是培养一段稳固的感觉。

情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在这里祝福大家，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透明，去毫无保留的表达你对这个人的喜欢。这样，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我很喜欢的，来自汤令山的《玻璃》。好，忘记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开始了吗？
4: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1点，
4: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3种愿望，
4: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这会，
3: 听音乐，
4: 这会公秋亏。
3: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4: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3: 要来贴这会哦。
4: 老师，音乐。
3: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4: 爱丽丝。
3: 刚发出了主角，哎，有符合今天要讲的东西。
4: 咕噜咕噜，没错。
3: 我昨天是半夜，我说我睡不着，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假设我是一个架空的时空。
4: 平行时空，
3: 对。如果一间餐厅排队是它好吃的唯一准则，嗯，然后有一天你超级无敌饿，嗯，身上没有，就你只有刚好一餐的钱，然后呢，你没有手机，没有其他东西，嗯，你就走到一个地方，两间店，然后有一间店排很多人，你可能要排20分钟，然后呢，另外一间店就是完全生意很惨淡那样子，就代表它很难吃。那你会选哪一间？就是要排那间，你可能要等半小时，但你现在觉得你在5分钟就要饿死。
4: 我会等半小时，我不愿意冒那个风险。
3: 就是另外一件事，你可以温饱，但是你会不爽。
4: 我不要，
3: 我也是，
4: 我不要，
3: 我也是要等到我饿死，但是我一定要吃到好吃。
4: 就是饿，你觉得你在5分钟就要饿死了，就代表你这一波饿过去之后，你就会饱一点，就不会那么饿，
3: 血糖就会回来。
4: 欸，他刚笑的时候，他后退，然后把手捂在嘴巴，在那边小声的笑。
3: 我是职业笑的，
4: 剪进去那个 reels。我们要开始实行，就是都暑假都要结束
3: 了，
4: 我们真的要来试试看要做 reels。
3: 对，希望我们可以做出来。

0: 是说就是这个礼拜试试看，就是你们听到的前一个礼拜如果还没有做的话，就是我们是猪一
1: 对啊，不是我们是猪，就是因为有听的人就会一步一步的，就是渐渐的有人会，可能一个礼拜就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很适合做 Reels、然后就传一个人一个评一个
0: Podcast
1: 的 Reels 给我们，给我看，然后我真的要做，我真的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每次都没有把音档剪给他。你
0: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回去听，就是有哪一边，
1: 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 一次听完一整个音档，就是我们录完也忘记哪边比较好笑，然后如果要一次听完找出哪一个精华的话又要再花一个小时，然后如果我先剪的话那些可能精华地方就会被我剪掉不然就是可能会
0: 就是适合做 Reels 地方已经剪掉了，
1: 对，不然可能就是会把剪掉的拿去当精华，
0: 可以、
1: 然后你在这一集也听不到，
0: 也找不到永远都找不到，那就会一直听下去，也没有自己想得很开心，
1: 就是这样子啦。
0: 说到这是我刚刚说排队唯一准则，我觉得这是在现实世界中完全不是，因为我常常就是好不容易去到那种要排队的店、然后也真的排很久之后进去吃，我就会倒退三步
1: 哈，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排队让你的期待有
0: 拉更高，
1: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可能他不用排队的话你可能还觉得蛮好吃的，
0: 而且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店他可能就是来的人太多，所以他可能也没办法，
1: 品质不好，
0: 对，有时候就是需要斟酌、
1: 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吃啦，
0: 对啊
1: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就看那个一加一他们不做任何功课来台南玩、可是我还没有看完，反正我看到的部分就是他们有就是先问一下市场的一些摊贩啊，有没有推荐这个市场的哪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去到一间咖啡店，咖啡不算厅，咖啡店、在菜市场里面，然后那个老板他们就是问那个老板说，你觉得是你怕你的店太红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没有什么招牌之类的，他就说毕竟人多就是会做不好，人多的东西就不好吃，
0: 好良心哦，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好，你很好，
0: 但是真的很多咖啡厅啊、都是那种你要你进去发现好像有位置，然后他跟你说你还要再后位两个小时，
1: 对啊，
0: 我就会发疯
1: 然后两个小时你可能先登记了，然后你可能已经去到下一间
0: 别的咖啡厅，
1: 然后你没有那么喜欢那间咖啡厅、然后你已经坐下点完餐，然后那一间就会来电跟你说有位置了你要过来吗，
0: 发生过这种事情不知道几次
1: 真的真的是好烦人哦
0: 然后 我唯一一个就是我会比较愿意排队的是拉面店，
1: 哦，能理解，
0: 因为我每次对，而且拉面店真的超级无理想要排队，就不管是在哪一个县市，
1: 可是吃到的时候又很快就吃完了，
0: 对，就像然后所以我就说、老板可以加一球面吗谢谢、
1: 就像中医啊，就是每次都在外面不知道等多久，然后就进去问个诊就没了，
0: 你说等了一个小时然后看诊三分钟，
1: 或是等了半天进去然后三分钟不到要出来，
0: 这是那个吗，台下十年功吗，
1: 对啊，
0: 这种类型的
1: 傻眼
0: 到底有什么关连吃饭也要台下十年功，
1: 就不知道他甚至有可能是两个病患之间、就医生在里面也没有人，然后就是让大家花很多时间，
0: 就是医生已经看诊四个小时要休息、
1: 而且还有那种我觉得连牙医也是这样子、我之前有一次是怎么会从吃的讲到这啊，
0: 就是
1: 反正就是有可能
0: 嘴巴啊口腔的部分、
1: 反正就是你可能已经预约了结果你去还是要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就觉得那我预约个毛啊，
0: 是说我这次回家我预约不到牙医洗牙、他讲这个超细的超不重要，对啊，反正那个预约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底，我就跟他说不用，我就不要洗牙，
1: 我不敢，我很不敢，就是牙齿跟视力是不是通常应该要半年检查一次，
0: 视力我好像还好，但是我会去洗牙，
1: 我就不敢啊
0: 你说会痛吗？
1: 我就怕哪一天去检查，然后跟我说你有东西要拔掉，什么你要植牙，你要抽神经，吓死！
0: 抱持就是不要检查就不会有问题。
1: 对，就是我就会很努力、很认真的刷牙。我觉得刷牙很耗时间。其实我会、我觉得口腔算是一个人体人，就是在社交的话，你如果嘴巴有一些味道，你就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子吧？就是体味啊，或者是 嘴巴，你只要有一点味道，人家就会捡

0: 你脏脏的，我至少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就是会用牙刷，刷完之后我会用牙线，嗯，然后牙线用完我会刷舌苔，嗯，然后舌苔刷完之后我会漱口，就整个，啊，
1: 整个流程很长，
0: 虽然很累，但是就是刷完就会整个牙就是嘴巴就对就很干净，一整天的污秽都会被冲洗干净，
1: 突然变得很高尚的刷牙行为。
0: 没错，而且这样子一套下来，你隔天早上起床嘴巴也不会有味道。嗯。哦，而且我也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吃蒜头。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喜欢它那个呛呛的味道，嗯，一方面是觉得我之后跟人家讲话就会有味道。
1: 我是吃完饭如果要看到人的话，嗯，我就会马上跑去刷牙。
0: 我之前就是我不喜欢有味道，所以我高中就会刷牙，然后人家就会问我说，嗯，你有戴牙套吗？他说没有啊。我就想刷牙怎样。
1: 你说就带着牙刷然后吃完午餐，
0: 啊，就是从教室刷到走廊再走进去厕所，
1: 好有画面。
0: 然后厕所就一排人都在刷牙，然后也有人在刷洗手台，
1: 不小心把牙刷拿去刷洗手台，
0: 不好啦。然后对啊，就是我也会买那种比较除味的喷雾，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刷牙，我就
1: 欸，我之前想要厕所，以前高中的时候中午吃完午餐，我最不想要被排到的值日生吗？工作，就是去扫厕所，就我已经吃那么饱了，然后忙叫我去碰厕所，我真的是，而且我之前都一直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天要刷两次厕所，但我后来就觉得好像算了，好像应该要这样子，
0: 真的，
1: 不然我们就不会去上厕所了。
0: 真的，我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厕所虽然很老旧，但是也算是蛮干净，嗯，因为就是去其他学校考试的时候就会有吓到，就觉得这些打扫真的是必须的，
1: 一天两次也是可以的，
0: 可以接受，
1: 只要不要我扫一，
0: 那你就去当班长啊，班长都不用扫，
1: 我不敢当班长，
0: 为什么？
1: 欸，就是我以前从国小开始我就不喜欢那种就是班长，哦，或是什么最重要的那一种角色，
0: 对对对对，
1: 我会觉得很可怕，可是我愿意当副班长，就是死都不要抬最高的，
0: 不要是正的，
1: 对对对对，不可以是正的，
0: 欸，那你只能当副校长。今天这一集是他主持，哦，欸，我今天是副的。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先跟他讲说明天你讲多一点，欸，我有说吗？还是我只有跟他说
1: 明天，他只有说明天歌你先播，
0: 我就是这个的潜
1: 有啊，我有
0: 潜台词就是明天你要多讲一点，
1: 我有意会到，所以我才睡不着嘛。欸，怪人，
0: 不好意思。
1: 对，我就昨天就在那边想说，一开始那个食物的问题，那我就在想说，如果那些就是排队的店，我都已经要排这么久了进去吃，对，可是你没有吃过那种排队真的不好吃的吗？
0: 有啊，
1: 就是也不是硬要挑，
0: 啊，其实台南也蛮容易会有这种，就是
1: 台南
0: 观光客，
1: 对，台南是我觉得排队比较容易会不好吃，
0: 对啊，
1: 因为他一开始食物的平均值就已经拉很高了，嗯，然后排队会让他吓唬，嗯，
0: 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台南人吃的时候他还是那种冷门小店，可是一有外地人或者是什么美食节目来
1: 报道
0: 之后就爆红，然后他就去吃之后就是大家就开始大排长龙，然后他忙不过来，然后就乱做一次，做一大锅，
1: 对对对，
0: 每一锅味道都不一样。
1: 记得我上次我们家开车经过一间店，然后上面写感谢联合报报道，然后我妈我妈转过头说：“这间小排夹，欸，哦，
0: 哇，
1: 超级好笑。”我说：“可是还有联合报报道，欸，
0: 哎，我觉得在每个地方要排队的，可能就会先考虑，然后再来最好吃的，可能就是那种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它要是那种没有冷气、脏脏的，就是
1: 你说桌子要黏黏的那种吗？”欸，可是现在没有冷气我真的会却步，欸，
0: 哦，真的，反正就是不然就是它是用那种帘子隔开冷气，
1: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塑胶，
0: 对，就是
1: 塑胶门，
0: 对，
1: 塑胶折门。好，我们刚刚因为施工声暂时稍微中断，我不知道会不会收得到，但我们先进下一首歌，先放来自黄玠的西瓜甜不甜。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高阳古街怎样？是那个五老街。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一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4: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5: 甜不甜？
6: 甜，甜啊！
5: 就是我在想，如果就是我们出去吃饭之后，比如说跟朋友或者家人，
6: 嗯，
5: 这时候就是手机放在桌上，你们会滑吗？
6: 嗯，家人我会看氛围，
5: 嗯，
6: 如果那一天心情不是很好，我就会滑手机。家人是指像是平日，然后他们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吃饭那种？
5: 对啊，那种
6: 哦，会啊，
5: 就是假日出去，
6: 如果都没有人讲话，我应该不会滑。
5: 嗯，
6: 有人讲话我就会滑。
5: 哎、欸，是，
6: 不然就是我会边滑边讲话。
5: 嗯，你说嗯，
6: 心情好的话，但是我心情不好就一直滑手机。
5: 我说我们家出去都是大家各看各的，然后我就，可是我就会手机放下，然后开始观察四周。
6: 啊、哦，我跟朋友要看是哪一种朋友。如果我很尴尬，我就会装忙，滑手机。
5: 你会开始研究菜单吗？
6: 菜单啊会，可是有一些就是会被收走。
5: 哦，对，我有时候就是还很想看一下菜单到底有什么东西，嗯、然后就硬要收。
6: 你们就多印几份好不好？
5: 还是可以给我吗？
6: 哦，是还要加点吗？没有，
5: 没有，没有，
6: 我就想看。
5: 对。就是、然后我脑海还问人家说：“哎、欸，请问你这里面是什么？”
6: 对，
5: 请问你这个超好吃鸡饭里面是什么东西？
6: 但是如果是那种就是那一群朋友的话，我可能就会希望大家都不要滑手机，
5: 就是你要把手机，
6: 就是我们难得全部人一起见面，就不要滑。嗯

0: 手机，
1: 真的。
0: 然后我们就是一开之前的时候会没收手机，就是谁也别想滑，就是这样子。
1: 养鸡场。
0: 对。
1: 那没收手机要没收在谁那里？
0: 我啊。
1: 你是风机鼓掌
0: 欸。对啊，风机鼓掌。但是我们之后就是对。而且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都很不会拍实物，嗯，然后就会说手机在桌上的人拍照，所以大家就会
1: 不敢，是不是
0: 就很机车，他们有时候就会趁我们就是趁谁离开的时候就会大家偷偷收手机，然后就只剩那个人的手机在桌上，
1: 被陷害。
0: 对啊，啊就不会拍啊，会拍的人就不在。
1: 没有，可是我对于那种就是拍实物我是只要我有拍到就好。
0: 哦，我是一窍不通啊，怎么拍怎么丑。
1: 都会是啊，就是别人拍起来都不太好。
0: 可是有些人就是发那种随便拍很丑的照片，也会觉得很好看。
1: 对啊，就算他发吃完照片，也会觉得
0: 是那个人的问题吗？是他这个人本身就很有质感，所以他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像行为艺术。
1: 是，对，我们就会对就是网络上的人会有崇拜啊，
0: 就朋友也会，
1: 就是网络上的朋友啊。
0: 就是明明是同一张照片，可能他发出来就会觉得啊、很漂亮，很有感觉。我发出来可能就会觉得你在拍什么鬼。
1: 然后可能学人家方法，结果还是长一样。
0: 对啊，
1: 而且不是会有那种什么构图吗？三角构图。
0: 对啊，就是我怎么删怎么丑，我都已经就是移过来了，还是没有。
1: 所以后来就放弃了、啊，就是只要拍到就好，就算里面有那个人
0: 的手，
1: 我还是随便。对，就不要发，就不要发，
0: 拍一拍整个
1: IG 删
0: 掉。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个礼拜了吗？
1: 嗯，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的心得，我很舒畅，就是推荐大家，如果你在你觉得有一点
1: 人生低谷的时候，
0: 也没有低谷，就是觉得这是你需要远离一下，你可以试试看，
1: 不然就会上瘾，
0: 对吧、啊？我现在就没有想要把它下载回来的感觉。
1: 我们开始发起全民
0: 停居运动。风居，风居鼓掌，
1: 风居鼓，啊，好强！自己说，
0: 剪
1: 好强，
0: 剪成那个。
1: 我们这一集突然很多 reels 哎、欸，谢谢大家。可是这样我们、就是、
0: 一集不得了，直接把一年份都集中在这一集里面。
1: 就以后所有 reels 你就不用找，全部都是这一集第十集吧。
0: 啊，如果你听不到，你在内容找不到，就是剪掉了。
1: 正常的，对。
0: 好啦，
1: 因为通常可以剪成 reels 的都不太适合放进去。
0: 哎、说到吃、那个，我昨天去吃一间早午餐店，他们是我刚坐下的时候，就是听到隔壁桌的在介绍，就是店员会跟他们介绍他们的餐点。然后就想说这间店是每上一次就会介绍一次嘛，因为他们餐点其实也不少
1: 哦，你说
0: 但也没有到很多，
1: 他会从头介绍到尾，
0: 对，他会一个食材一个食材介绍，然后我们这一桌上餐的时候，不是刚刚那一个男店员，是女店员，然后那个女店员就是有说，那要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餐点嘛，我就来不及思考，就是我其实有在想说。我如果说不要，你会不会比较轻松？但是如果我说不要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尊重你的职业？可是我说要了，你会不会其实觉得很麻烦？但是我来不及
1: 想
0: 完，
1: 想好多
0: 对我来不及想完，我就跟他说好啊，他就好那，然后他就这样你介绍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好辛苦，就是很像在朗读，他真的倒背如流，好辛苦、哦。
1: 他有灵魂吗？
0: 还好，有一点死，可是
1: 有一点职业倦
0: 怠，可是我觉得他是。就是还不错啦，人很好、就是他真的是比如说那一整个盘子里面有鸡肉、有蛋，然后有菜，然后就是又什么胡麻酱什么
1: 的、他会跟你说是谁养的鸡吗？
0: 有，
1: 真的、
0: 他没有说谁养的鸡，但他有说是来自哪个地方的蛋，
1: 太酷了吧，
0: 为什么要选这个鸡跟这个蛋、我们都是有严选过，因为那边的鸡怎样吃什么
1: 比较快乐，
0: 就是吃什么饲料然后生出来的蛋就比较好吃之类的、然后我就、也没有在很认真的在听，然后就说什么、这个蔬菜这个绿色菜叶的部分呢，就是跟其他早餐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用美生菜，我们是用某一种菜、然后我就、然后就说然后这个一整盘呢我们都有用那个什么五行什么蔬菜、什么颜色，反正就是营养非常的均衡，
1: 根本就也没有在听，然后还这样
0: 很难，我听得懂，我背得出来，我就可以去那里打工，好不好？然后他说什么？然后这个这一盘的那个。

0: 淀粉的部分呢，就是什么黑糖馒头、五谷馒头什么什么，嗯、要趁热吃，然后讲完之后。就说，然后一整盘的大是几百大卡，然后讲完之后又说，那这是没有加胡麻酱的部分，那胡麻酱就是非常的百搭，你们有没有很流畅，
1: 连热量都有，
0: 真的真的。
1: 我想到之前有一个乔瑟夫的影片，嗯，他就演那个，然后就是讲完之后还要考客人。那我刚刚讲的是什么胡椒？
0: 我怎么知道啊？
1: 那你还要叫我介绍？
0: 这你的工作内容哎、欸，我又不是没花钱。
1: 那、
0: oh, okay.
1: 就是你如果是餐厅的话，比如说有一间店、嗯、我今天一直在举假设的问题、嗯、就如果有一间店你常常会去吃，
0: 大家也可以一起想，
1: 对、嗯、然后我要开投票，
0: 好，
1: 然后你会去很多次，他的菜单有超级多品项，那你会每次都想要选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你会是吃到一个好吃的就一直吃它？
0: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举过这个例子？我会一直吃，
1: 真的、哦、啊，我会不会两次打不一样的东西啊？
0: 两次打
1: 我应该要选，就是选不一样的，
0: 我会都选一样的，因为我上次就、嗯、就是我的早餐都一样的一套、然后就会吃很久，但是我又不容易腻。
1: 哦，对，好像有讲过，就是什么，
0: 但是可能有一天就又会想要尝试新的、然后如果尝试到新的就会哦，然后这两种交换吃，然后还会选不出来要吃哪一个，就觉得很烦，然后又再选新的，然后又吃到不好吃又不开心，
1: 这都是相同的组合，
0: 没错。
1: 哎、欸，我昨天想到这个问题还想说还不错欸，结果已经问过了、
0: 啊、但就是对啊，这集可以再讲一次。
1: 就是我们每一集都是在那个之前节目的综合体，嗯，
0: 好不容易挤出一个东西讲出来，
1: 修修补补，
0: 结果之前已经讲过了，
1: 对，不好意思，
0: 听众就会觉得烦欸，要讲一样的、
1: 啊、对啊，我人生就是这样而已、啊、
0: 就还没开学，
1: 然后听众想说那你干嘛开节目，
0: 开学之后就会很多东西讲，
1: 拜托，
0: 很多事情要报。
1: 我还想，我昨天还在那边想说，就是去打工会不会多一点故事可以讲？
0: 我觉得会、欸，
1: 就是为了这样、欸。
0: 我之前打工就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啊，嗯，那种直接丢钱在桌上的，我之前有把它丢回去过。
1: 你说你要找他钱吗？
0: 对啊，
1: 丢回去，
0: 我就丢在桌上，
1: 射进他眼睛里面。
0: 哎、欸，然后
1: 他说：“哇，你眼睛跟十元硬币一样大、欸，哎，
0: 牛铃眼。”牛眼、鱼眼啊，
1: 通灵眼
0: 变蓝色玫瑰头、
1: 嗯。
0: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公车的司机，
1: 又在看影片。
0: 公车的司机就是载到一个台中的贵妇吧、嗯，还是什么的，他们就是高铁接驳车。然后那一位妇人就是跟他讲说，就是他就擅自在公车还没有停驶的状况下移动，然后他就以为自己有，因为就是那个公车的按铃，有一些他们会自己调整那个音量、嗯、你可能有一些按到了会很大声的播出来、嗯、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只会在前面显示有下车，然后那个妇人就是他应该是没有按完一整个、嗯、然后他就说哎、欸，南纺我要下车啊，他就说啊，那个下车铃你没有按到啊，你要再按一下什么的，你再按一次试试看，然后那个他就真的有下车乘客下车这样播出来，他说你要按到这样子才有，他说那你刚刚怎么没有注意到，不会问我一下吗？我们台中都不会这样子欸，
1: 你们台中，
0: 你们台南不会发达，不会发展，我跟你讲，你怎么，然后就说你就是要按到啊，那你不会注意我一下吗？他就说啊，我在开车，我要注意行人，我要注意车况，嗯，我还要问，我还要注意你有没有
1: 怎样，你不要下车
0: 之类的，嗯，然后他就说你们，我会记住你，我跟你讲，我会记住你。你们真的是很夸张哎！你们，你
1: 这里还在贵妇，
0: 然后就在那边说什么？我们台中人都不敢这样哎、欸！我跟你讲，我会去投诉你，真的。你知道那种口气吗？我真的很讨厌有人用这种口气跟我讲。
1: 可是我在台北也是有遇过这样子的耶。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比就算了，你还用那一种边笑边踩低人家的感觉讲话、我就觉得，
1: 我觉得没有，
0: 就果你要这样子，你就
1: 不要来，
0: 你就搭计程车好不好？既然你那么有钱的
1: 话，你都已经贵妇，
0: 然后就说什么你这样子哪有人这样子接待？我跟你讲，我以后不会再来台南玩了，
1: 不要，
0: 真的很夸张哎！我才来台南第一天，我这样子拉着行李， 然后我就是要在上一站下车啊，我上一站下车，我如果就是我这样子多了一站，我要这样子拉一个人拉着这么重的行李耶，然后司机全程就都没有跟他讲话，
1: 好烦，
0: 他自己在那边，你们台南真的很夸张，我你们是这样子，我来。

0: 你真是你们这样子对待的、哦，记下一首歌吧。
1: 受不了哎、欸，
2: 下一首歌
1: 一定要把它写完。
2: 刚大概三分钟吧，
1: 不好意思。
2: 而且那个新闻要重播，头跟尾要重播，
1: 好难听哦。
2: 下一首歌来自老猫侦探社今天的晚。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

0: 圈起来。
1: 哎、欸，对啊，我们之前会
0: 画爱心、
1: 画荧光笔，
0: 对，就是什么异国风情之后就会把它画起来，
1: 对对对，
0: 然后一整个月就在那边期待那一天，
1: 很难治疗，在旁边画哭脸，
0: 就是打叉，
1: 对，就是一个月通常会出现个可能一两次会是那种不太好的组合，嗯、偏偏全部都组在一起，然后大家就会去专攻那个汤之类的汤泡饭。
0: 不然就是大家约一天就说哎、欸，明天那个菜你有想吃吗？没有、嗯、好看起来很恶心，然后大家就会带泡面，有够浪费钱的。
1: 然后、啊、我们以前老师会说不能泡泡面，就说哎、欸，你这个泡面没有营养，没有菜，你去吃一点菜，
0: 去隔壁班泡。
1: 我们以前老师会这样，你去加一点菜来吃，就是妈妈、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学校的菜再难吃都没有难吃到哪，
1: 是就是它的平均值大概就是90以上开始打。
0: 对，真的很好吃耶，我之前会越吃越饿，很可怕。
1: 对，就无底洞。我就说我会那个啊，我会说就去搬餐桶，然后可能去那边还要再拿自己的碗说，我还想要那个什么什么，可以再给我一些。
0: 对，就是我都还没吃饱，你们就搬走了，
1: 就还要去中间跟
0: 不知道在急什么，
1: 跟那个叔叔阿姨他们要。
0: 对啊，要到他们都已经记得我是什么名
1: 字，就永远都很饿啊。哎、欸，你要来了。
0: 哎、欸，没有吃饱，
1: 你要再两块吗？好吗？好啊。
0: 对啊，就很饿啊。
1: 而且就是我现在就说，现在早上可能上课的时候要叫自己起床，就是叫自己要提早起床的其中一些诱因，就是我要选好好吃的早餐。
0: 哈，
1: 你会这样子
0: 吗？学校、嗯、
1: 在学校
0: 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哦，会，
1: 就是或者是想到我妈之前他们有一次出去买烧饼，然后要叫我起床，就把烧饼放在我眼不是眼睛鼻子前面，我说好香。
0: 可是我觉得我上大学比较不会吃早餐
1: 哦，真假的？
0: 我是對我高中也没有在吃啊，就是自从有人说不早上不吃早餐会变笨之后，我才会开始吃。我会为了想要吃一个，就是因为我都走路上学、啊，就是我家附近有很多早餐店，我就会比如说今天想要特别想要吃可能里欧的蛋沙拉吐司加起司，我就会提早半个小时出门。
1: 对啊，就是会为了。
0: 然后
1: 吃好吃早餐，
0: 因为要提早半个小时出门，然后又想要偷搭电梯，我就要很早到教室，很早起床，
1: 然后去教室开窗户，
0: 可能平常6点起床，然后6点半出门，然后那天就可能就5点半起床，
1: 太早了，
0: 5:45起床，然后走路去买完早餐，然后再去教室偷搭电梯，这就是报应嘛？就导致我上大学之后电梯都要等
1: 很久，搭不到，
0: 不然就搭不到。
1: 哎、欸，我觉得我们那真的太烂了，这可以讲，没猜吧？就真的很烂了、啊。哎、欸，不是我如果有一堂课在9楼，我总不可能真的走上去吧？啊，可是我电梯要等半小时。
0: 对呀、
1: 啊，那我就想说，
0: 而且其实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很神奇的，就是除了那种搭下去再搭上来的以外，我看到那种
1: 2楼。
0: 或者是已经就是有生长神需要用、他可能排在2个，那不然就是
1: 还要进去吗？
0: 他可能就是全部可能一台搭7个人，然后那个生长神可能排在8个，没有人要让他，我就觉得很生气。
1: 他我还没有遇过，他那里面的
0: 人大家就会看着他，然后把门
1: 拖出来打
0: 耶。真的，你们就都不要生病，
1: 你们以后都搭不到电梯，
0: 你们就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你们吃饭就都有位置。
1: 我发现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大概有20%在咒骂人，或是或是在嘴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0: 就是这样子啊，我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我看到就可能在排队了、然后还有人在那边坐着滑手机，我就会在心里咒骂他，
1: 不会看一下脸色吗？
0: 对啊，我觉得，然后比如说有时候可能那个人已经跟我对到眼了，他还继续滑手机，
1: 我都会很紧张、想要吃饭，
0: 对啊，我就会
1: 吃完快点走，
0: 对啊，我就会跟同行的说他就是故意的，然后人家说没有啊，人家就还没有吃完，就没有，
1: 他
0: 刚刚已经跟我对到眼了，还在那边滑手机，吃完就赶快走，又不是没有人在等，
1: 超不爽，一定要坐到那个，
0: 就已经很饿了，
1: 时间都满了，
0: 还让我等。
1: 对，我真的如果有时候看到太长，我就会排队太长，我就会说还要确定还要等吗？确定会好吃吗？
0: 我就是只要看到有人在等，我就一定会赶快吃一吃。然后如果我爸妈在滑手机，我就会说很多人在等。
1: 我说要走了吗？然后要讲3次，要走了吗？可以走了吧？对，我讲到早餐就是还要讲早餐。其实我如果早餐吃那种，就是看。

0: 夹肉的蛋吐司，嗯，我就觉得天哪，我一整天都好了，
1: 好了，
0: 就是、
1: 哦，好了，
0: 一整天早上有吃到肉，我就觉得超开心。
1: 哦，哦我有时候就是可能去买那种，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吐司，嗯，我有一次就是那个经历很惨烈，我就吃，我就带去学校。然后呢，我吃到剩最后一口，然后那一口就是有很多沙拉，
0: 最精华的部分，
1: 对对对，掉地上，
0: 太惨了，
1: 掉地上就算了，我还要在那边蹲着那边擦，然后那个沙拉又很难清，烦哎、欸，
0: 你知道还会卡到缝缝里面那种吗？
1: 就油油的，不管怎么擦都油油，嗯、好烦哦，
0: 好惨，
1: 就是这样子，好几次都吃到掉地上。
0: 哎、欸，那你吐司会切边吗？
1: 会啊，必须要，
0: 是哦、
1: 我不喜欢吃边。
0: 我完全是边边派耶，
1: 可是如果我忘记切的话，我还是会把它吃掉。我不想下地狱还要吃边，
0: 炸好的边，然后塞到你嘴巴里面。
1: 欸、但是我很喜欢吃那种炸到很干，然后有糖的那种。
0: 有吃过那个花莲那个什么馅饼？它是那种就是吐司边，然后一条一条，然后有沾那个糖。
1: 我应该知道，就是一袋在买，还是一盒
0: 很好吃。哎、欸，而且我很喜欢吃吐司的屁股。就是啊、oh. 啊，那超好吃！算了，无法沟通，跟食物派系不一样的人
1: 是
0: 真的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啦。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一集讲那个食物宗教战争啊？
1: 哦、oh, ，三色豆我是没有意
0: 見，三色豆我好像也还好，
1: 就是我不能，我不知道点在哪。
0: 对。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它是被大家热烈讨论之后才突然掀起的仇恨。
1: 对啊，就是我觉得每个食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有些人喜欢它，有些人当然就是会很讨厌。
0: 对，
1: 可是
0: 那我觉得三
1: 次都是让你吃
0: 简单快速嘛，
1: 人家吃好啊，你看人家吃不爽、嗯、你也不要讲怎样。
0: 对，而且你也来就是不要对别人的食物指指点点。
1: 对、啊、
0: 不要走过来我这边然后说哎呦对哎呦。国小的时候就遇过这种事情，我就超级悲送，我说我在吃的，我是有喂你还是怎么样吗？
1: 我之前有因为这件事情跟那一群朋友的其中一个人吵架，我就觉得他应该也会听，他就说什么三色豆死全家之类的。
0: 好
1: 啊，没有到这样。他说邪教，他说邪教、哦，他说你全家都邪教。哦、他说你吃三色豆邪教，我就说啊，我爸妈也吃，我全家都吃，你全家都邪教，我就很不爽，就跟他吵架。我就觉得，然后他之后有跟我说
0: 对不起，
1: 那个就是他有跟我道歉。然后因为其实这件事之前是因为我传一个，可能我觉得谁长得蛮好看的，但他们就是说我不懂哎、欸，嗯。然后我就已经有那个火苗了，
0: 仇恨值。
1: 然后之后又讲到这个食物，我又整个爆炸，超不爽。但他之后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一个流行语。可是我就觉得这不能算，
0: 食物是底线。
1: 对啊，我就觉得我像是我不吃洋葱，不吃葱，不吃什么，不吃大蒜，我也不会说你吃大蒜死全家之类的，
0: 超严重。
1: 但可能是因为我吃的东西刚好都是大家不喜欢的，那什么夏威夷披萨
0: 哦，我还可以，
1: 我其实蛮喜欢吃夏威夷、嗯，就是我只会点夏威夷披萨，
0: 我觉得咸中带甜蛮不错的啊。
1: 对啊，我就、嗯、好吃啊，就是咸咸甜甜的，嗯，然后又不会很腻。
0: 你说凤梨汁解腻是不是？没有问题，
1: 或者是咖喱饭要拌。我一开始会拌，我现在不会拌。嗯，
0: 其实我在想齁、嗯、就如果是我要吃这一口，然后我要把它跟酱弄在一起、嗯、这样算有拌吗？有吧，就是如果不拌的话
1: 不算吧，因为你就是他们介意的点就是你全部拌完之后你吃到后面它每一个都会湿掉然后烂掉，然后那个汤汁会就是你饭会吸满那个汤汁、嗯、然后饭粒就会变得稠稠的，
0: 就是它的
1: 稠稠
0: 它的拌是说我从一开始就要拌还是我边吃
1: 你从一开始就要拌？哦，应该是这样
0: 子。 好吧，那要看我在哪里吃，因为我如果在外面餐厅我就不会直接整个辣在一起、哦、
1: 我之前会整个辣在一起，我觉得跟我因为我跟我很常跟我爸一起吃饭、嗯、他就是什么都要辣爆。就是
0: 可是肉燥饭我也会辣、嗯，
1: 我也会啊，
0: 对啊，肉燥
1: 饭不辣怎么吃、啊？
0: 就你上面都是，哎、欸，下面
1: 都白的，
0: 下面都白的、欸，哎，这样你知道下面不就北本而已吗？
1: 我还要加胡椒，
0: 又要胡椒粉，
1: 然后那个卤蛋也要辣进去，直接尬死、
0: 欸，好像不错。
1: 你们可以试试看，真的很好吃。
0: 我觉得什么东西加上蛋黄，就是各种形式的蛋黄都会很好吃。
1: 嗯，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吃，就是一直。

0: 整颗卤蛋，你觉得太干的话，你可以把它拌到饭里面。
1: 算开发了新的，
0: 我一直都是这样吃，可是跟我一起吃饭的人会觉得，
1: 哎，但我可以懂，
2: 就是可能切一口那个蛋，然后放进去饭里面一起吃，这样也是类似的味道。我说形式差不多，就是
0: 我觉得两个饮食习惯不同的人如果在一起的话，可能有一方就是要成为另外一方，或者是你们要尊重彼此。但我就是成为另外一方。
1: 不是啊，就是如果你还好
0: 啊，我就没差啊。毕竟在外面整个拉在一起也没有很好看，
1: 不雅观。不然如果你如果在家吃咖喱饭，就你用碗那么小的碗还不拉？
0: 对，
1: 你又不是放在盘子上面吃。
0: 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我们第一次吃咖喱饭的时候，我就有在说，他就是有问我说你会拉吗？我就。就是我，
1: 你要猜，
0: 我对我要猜他是拉还是不拉，然后就是我会拉，我就看他的表情有点不太妙，我就说，但是我也可以不拉，我没有那么极端，
1: 好弹性哦。
0: 然后就是一开始我就为了那个面子，我就不拉嘛，然后留到最后一口的时候，我就看出我可以拉嘛，他说你拉，然后他就我就拉完之后他就拍起来，然后有一点想要。不知道，就是很
1: 怪，怎么样抱
0: 怨吗？怎么会有人拉咖喱？
1: 扣分扣分！
0: 咦，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觉得
1: 还有什么食物战争？芋头吗？
0: 火锅里面能不能加芋头？
1: 这我还
0: 我可以
1: 都行。
0: 我之前去吃十二锅，然后它的蔬菜盘里面就是会有芋头。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累啦，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吃，然后我就。夹到整个菜盘都没有，我就想说为什么没有芋头？我这么害羞的人，我还特别举手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的那个菜盘里面没有芋头。好像他说没有芋头，好，我再补一块给你。他就拿一个小盘子装一块，然后我就吃到后面发现我有两块芋头，
1: 所以你早就丢下去了。
0: 赚到！
1: 哎，不是、啊，因为这种食物就是芋头跟南瓜这种东西不都不好熟吗？那不就是一定要一开始就放进去、所以我觉得那些不喜欢放在火锅里面的人，应该是他本来就不喜欢芋头。
0: 对啊，可是有些人是
1: 他喜欢
0: 甜的芋头，懶懶
1: 哦，
0: 不喜欢
1: 咸的
0: 芋头
1: 真的很好吃，
0: 我觉得芋头就是好吃。
1: 对，而且刨冰里面如果那个芋头，我吃过那种蜜芋头，结果它不甜哎、欸。
0: 哦，
1: 说你要吃甜点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追求它不甜了，好不好？
0: 还有那种用粉做的芋头，它就是不是真的芋头，
1: 不是芋头还要假哦。
0: 对呀、啊，很糟糕。我们有请阿雅来帮我们进行一下这个刨冰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JS。
2: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回忆的
0: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1: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刚刚那一首歌是阿雅的搓冰进行曲。
1: 你喜欢吃那种传统的黑糖搓冰还是雪花冰？
0: 黑糖搓冰，
1: 我也是。
0: 然后要加牛奶
1: 炼乳，
0: 虽然都要加5块10块，加
1: 了很快乐，
0: 吃都吃了。
1: 而且就你会不会有一个固定的那个就是选料的套路？我一定是就是某一个豆子，然后加薏仁，然后再荤桂，然后再其他东西。
0: 我不喜欢加豆类。
1: 好，因为我就是要骗自己啊，就是有一点营养成分的东西的。
0: 我都选那种
1: 根本都超甜
0: 很难消化的东西。
1: 你说各种贵吗？
0: 对，但是会加芋头，一定会加芋头。
1: 嗯，哦，芋头一定要加。
0: 芋圆、
1: 芋类的，
0: 对对对，
1: 芋没有。
0: 对，
1: 我在我每次都觉得好像应该要就是很顺的可以接一些什么梗啊，但是我都觉得好像就是麦克风在前面我就做不到。
0: 没有啦，你刚刚有讲一个那个蛮好笑的风之谷。风之谷
1: 现在也忘记那是什么东西。哦，风之谷
0: 就是我其实吃刨冰喜欢它融化
1: 哦，我就是变糖水的时候
0: 就是很冰，
1: 上面还有冰
0: 凉。
1: 我懂，
0: 糖
1: 就是会这种时候也要拉。欸，
0: 对啊，
1: 突然发现
0: 刨冰不拉怎么吃啊，
1: 这是我们的本性吗？
0: 哦，难移了，就在台南怎么移？
1: 对，
0: 本
1: 是
0: 南部生，
1: 就是移到
0: 哦，要啊，
1: 我不会接，我要去磨练了，我要去瀑布里面修行，瀑布一秒留下来要想10个谐音梗，这样
0: 太难了吧。
1: 刨冰，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碗刨冰，你觉得八宝冰，选几样料，然后60块，你是觉得合理的？
1: 至少5样吧。
0: 可是南部以北的，台南以北的
1: 三样吗？
0: 对啊，
1: 三样是要吃什么啊？我就那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啊。老板，你不能各给我一半吗？
0: 对啊，你就每一样都少给我一点啊。
1: 对啊，
0: 你跟我每个都讲，
1: 就像是比如说在吃到饱。你不会每个都很想吃吃看吗？
0: 就是每个都夹一
1: 对，就是虾子夹一只，
0: 对，
1: 然后螃蟹脚夹一只，然后沙拉3种，每个都要夹一点点，
0: 就是对啊，
1: 好想吃吃到饱。
0: 然后每次练习就是要练习要点什么料，因
1: 为我以为你说吃到饱要练习，
0: 没有啊，就是要练习要加什么料。然后就会去练计算，即便练习了计算，就算就算跟即便
1: 哦，就即
0: 好，就几年练习了很久，然后一开口就是老板娘就说：“哎，你们要吃什么？一个八宝饼，要然后那个，然后那个，
1: 對每次都很紧张。”我说：“
0: 然后结果我忘点错，没有点到你最想吃的那个量，你就啊，这碗毁了。”
1: 哦不，就不是都要在柜台前面指吗？然后老板说：“哇，那个红鬼，然后那个豆，那个绿豆，然后还在那边指，

0: 个那个还会想不起名字。
1: 而且就是婚柜通常都是念婚柜，
0: 嗯，
1: 但是我在其他地方他们就是会说粉果。我不管怎样就是一定会跟老板娘说我要婚柜。
0: 我也是啊，就是比如说去萤幕日点饮料，
1: 嗯，
0: 什么桂花婚柜之类的，
1: 对啊，
0: 然后店员就会附说哦你要桂花粉果是吗，
1: 婚柜。
0: 对，
1: 我昨天也是就是去国华街就是经过那个权威家，
0: 嗯，
1: 然后又刚好是焙茶口味的，我就很喜欢焙茶，哦，我就一支100块买下去，
0: 嗯，
1: 然后呢旁边就经过一个人一对男生，然后
0: 焙茶吗，
1: 对，我就焙然后他们重复了很多次，可是这个焙茶口味我就焙记焙焙焙的焙
0: 你好强
1: 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就是背好不好，
0: 背鸡背。
1: 然后有时候可能你去点，可能你去全家说你要一杯焙茶拿铁，
0: 嗯，
1: 他说好一杯焙茶拿铁，我就背。
0: 就是每个人都会照着自己想要念的讲，这样
1: 然后还要纠正人家，欸，你是说焙茶吗，焙茶，
0: 然后两个开始打架你要赢了才可以点
1: 跟你钱不赚算了
0: 就不要然后搞不好40年后就会有人说这个字其实要念培，然后所有人从那个坟墓里面挖出来说啊不要，我一生的信念都算成背死熟
1: 啊，有啊，
0: 那想怎样，
1: 好啦，
0: 我们在磨练自己耶，就是暑假闷在家里就会感觉我变得好无聊这样子，
1: 其实开学后也会
0: 对啦，就是我觉得上大学之后我都变得蛮无聊的，
1: 没有啦，
0: 嗯，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不能不好笑。
1: 好，
0: 好，
1: 好啦。因为刚刚那个阿雅那一首歌是来阿雅的，阿雅就有我的，他的朋友就是我的偶像小 S 以及大 S。
0: 嗯哼，
1: 所以下一首跟你们猜是什么？来自 SOS 的10分钟的恋爱。
0: 哦，他们没有下课哦，
1: 没有。那么今天的推测会就是先推到这边，
0: 吃饭合集，
1: 没错，大家午安，
0: 午安，
1: 我是爱丽丝，
0: 我是珊妮，
1: 下课
0: 10分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芬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是1977年发行的电影《我是一片云》里的同名歌曲，由当时叱咤台湾流行乐坛的帽子歌后凤飞飞所演唱。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当时传奇性的悲剧爱情故事。《我是一片云》里的剧情描写林青霞所饰演的女主角原本与秦香林相恋，却遭男友刮目奚落，愤而与爱她的好友秦汉结婚，然而婚后却难以忘记前情人。电影最后，秦汉因为工作意外而死亡，女主角也随之发疯，无论问她什么问题都只回答我是一片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

当时剧里的演员演得精彩，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更是随着电影的火热，使得销售量高达80万张。曾有人说，中国人如果没有李白会觉得寂寞，台湾人如果少了凤飞飞的歌声也会寂寞。凤飞飞的歌声陪伴许多人走过无数悲欢离合的岁月，也抚慰许多海外华侨的思乡之心。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是主持人芬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雇佣这群艺术家的人又是何方神圣？文艺复兴背后最强大也最致命的无冕之王麦迪奇家族。如果说豪华者洛伦佐代表的是佛罗伦斯的艺术文化的黄金时代，那科西莫一世就是这座城市真正的统治者。麦迪奇家族从一个财阀世家变成一个真正世袭的贵族，而这个改变不只发生在政治上，也渐渐出现在城市的样貌里。今天可以因为财富控制政治，明天也可能因为一场革命就被赶出城市。但当权力被写进制度里，身份地位得到认可，爵位可以传给下一代，就不再只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家族。麦迪奇家族获得了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也没有放弃艺术。他们家族能够光明正大地使用艺术彰显地位与身份，可是获得一个王朝，但最后没有可以继位王位的人该怎么办呢？所有世袭的君主国家都有的烦恼，有一天也会落到麦迪奇家族的宫殿里。不仅财富需要有继承者，这个爵位更需要拥有这个血脉的族人来继承。那么麦迪奇家族得到的一切，如果没有了继承人，最后又会交到谁的手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一个小时的重点，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走向家族世代历史的最后。

0: 上一集我们提到，麦迪奇家族的科西莫一世袭爵后，成为下一任托斯卡尼大公，继承麦迪奇家族所有的家产，展开属于他的王权时代。麦迪奇家族成为正统贵族后，也出现不少留在历史上的事迹，其中科西莫一世的孙女玛丽德麦迪奇嫁给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成为王后，并在法国把持朝政国。家族持续在佛罗伦斯世袭好几代之后，终于迎来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吉安·加斯托内·德·麦迪奇。他生于1671年，并于1737年逝世。他是麦迪奇家族的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位托斯卡尼大公。继位的时候早已年过半百。吉安本来不会成为家族的继承人，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叫做费迪南多·德·麦迪奇，还有一位姐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安娜·玛利亚·路易莎，本名安娜·德·麦迪奇。因为他们的爸爸科西莫三世在位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哥哥费迪南多没有来得及继承爵位就去世。而科西莫三世还在世的时候，早就知道吉安跟他的妻子不睦，加上吉安本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袭爵，所以科西莫三世根本不打算把爵位让给儿子。也因此，科西莫三世想尽办法让当时已经丧偶的女儿安娜回到佛罗伦斯继承爵位。但因为当年麦迪奇家族从财阀世家得到了世袭大公的身份时，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颁布诏书还有特许状。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法里，萨利克法的传统下，大公爵严格限制需由男性直系继承，女性没有任何继承公国统治权的资格。若男性继承人断绝，领地法理上会以爵嗣并回归给帝国宗主，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皇帝重新决定统治的家族。科西莫三世的儿子没有能力，又没有孙子，为了保住王朝，甚至提议修改法律让女儿安娜继承爵位。很快，法案通过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国，不过奥地利拒绝批准，法国和英国也拒绝掉这个法案。科西莫三世最后甚至还提出死后要让佛罗伦斯恢复文艺复兴早期的共和制，但这个提议也一样被欧洲列强全部联手否决掉。就这样，麦迪奇家族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连同佛罗伦斯的治权，一起成为另一场战争的和解条约。需要利益交换来签订合约。
1: 当时奥地利打完一场王位继承的战争，跟
0: 需要利益交换来签订合约，
1: 划给原本的洛林公爵。
0: 佛罗伦斯这块土地跟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划给原本的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他是当时奥地利女王玛利亚特雷莎的丈夫。我们待会再回来聊聊这个勋爵继承的事情。而当时托斯卡尼大公国的军力孱弱，根本无力抵抗奥地利、洛林家族或是其他列强的军队。在强权外交的面前，麦迪奇家族即使不愿意，他们家族的话语权也完全被边缘化。科西莫三世去世的时候，就跟当时豪华者洛伦佐去世时一样，佛罗伦斯的政权陷入大乱。18世纪的欧洲奉行军事外交，军事是均衡实力的简称，任何一块重要的领土继承都会牵动大国的平衡，所以列强可以依据封建法剥夺大公国的统治权，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公权力与领土。但其他国家无法任意没收麦迪奇家族数百年来累积的私有财产，例如宫殿、名画、雕塑或其他珠宝。

宝等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金银财宝都仍然属于那个家族的私产。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统治家族绝死，整座城市的文化资产通常都会被新来的统治者搬空，运回自己的首都，或是被债权人把名画分批拍卖，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私人密室，也可能在各种混乱中被融成金条，或是被战火摧毁。在战争中挺常见的一个手法，所以麦迪奇家族的私产也差点遭到洗劫。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经过赞助、收藏、委托、统治，麦迪奇家族手中累积了佛罗伦斯最重要的一批艺术与文化资产。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还有超级多的画作、教堂、壁画、雕像等艺术品或建筑，甚至一座城市的文化骨架，很有可能在一夕之间鸟兽散。眼看佛罗伦斯就要迎来洗劫的命运，洛林家族的军队已经准备进城接管托斯卡尼。整座城市的灵魂，波提切利、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作品仿佛站在悬崖的边缘。如果事情就这样发生，遭到洗劫的佛罗伦斯可能很难继续保有那些宝贵的作品。艺术之都、百花之城、翡冷翠等对于这座城市的美称，也可能将会剩下一座褪色的旧城。在最后紧要的关头，麦迪奇家族最后的血脉安娜·德·麦迪奇出现并拯救了这些艺术。这位安娜·德·麦迪奇生于1667年，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核心人物。她是吉安的亲姐姐，也是倒数第二任大公科西莫三世唯一的女儿。1691年，安娜与刚丧偶的普法尔兹伯爵约翰·威廉结婚，并成为了伯爵夫人。但是两个人婚后一直没有子嗣，她其实是约翰·威廉的第二任妻子。随后，在1716年，约翰去世。两年之后，安娜就回到佛罗伦斯，并成为托斯卡尼的第一女士。后人常称呼她为普法尔兹选帝侯夫人。选帝侯是指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具有皇帝选举权的七大德意志诸侯。安娜嫁给的是普法尔兹伯爵，虽然他们家世代勋爵的头衔是伯爵，不过这个家族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拥有选举德意志国王，也就是罗马国王的权利。所以说，选侯是当时地位最高级的诸侯，仅次于皇帝本人。当时，这位选帝侯夫人安娜再次返回佛罗伦斯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年过六旬的长者。当时，她已经知道自己无权继承爵位，也非常清楚政治的大势已去。按照列强的意愿，托斯卡尼大公的头衔与领土已经另属他人。他无法阻挡外国军队进驻，也无法挽回家族失去王位的事实。不过他还是拥有麦迪奇家族私人名下所有财产与艺术收藏的继承权。因此，新政权想要顺利接管托斯卡尼，还是必须要先跟这位最后的麦迪奇家族小姐谈判。当时要接下托斯卡尼大公身份的人是奥地利女王玛利亚特雷莎的丈夫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在讲佛罗伦斯政权转移之前，我们要先提一位人物，奥地利女王玛利亚特雷莎。玛利亚女王的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六世。为了她的女儿，查理六世颁布国誓诏书，承认女性同样可以继承管理家族世袭的领地奥地利大公国。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不能由女性继承，查理六世便迫使德意志的诸侯在国誓诏书上签字，以确保家族和女儿的继承权。但这份诏书对诸侯们缺乏约束力。查理六世去世之后，玛利亚依照诏书的规定成为奥地利首位女大公，我们就直接称她女王吧。诸侯们纷纷发动战争，于是奥地利王位继承的战争就此爆发。在战争几年之后，奥地利女王战胜，迫使其他人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继承，并巧妙地让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待会要拿走麦迪奇家勋爵的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作为一个女强人，玛利亚女王在全欧洲的影响力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有奥地利国母之称。回到佛罗伦斯麦迪奇家族这里，玛利亚女王的丈夫洛林公爵成功获得接管佛罗伦斯托斯卡尼大公的世袭身份，但作为具有强权的领主，为什么强者还要跟弱者谈判？
还把麦迪奇家族的家产乖乖的留给麦迪奇家族最后的女主人。

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Love Yourself》转 tier 结尾曲《Outro T》。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2: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Love Yourself》转 Tear 中的结尾歌曲《Outro Tear》，由 Red Line 的三位歌手 Suga、J-Hope、RM 所演唱。歌词表面上是一首描写恋人关系走到尽头，面临痛苦的分手状态，但成员 Suga 在后来的直播与访谈中透露，这首歌其实是他们在2018年心境的真实写照。当时团体曾因面对巨大压力与低潮，一度认真考虑过要解散。这首歌凝聚了他们对彼此、对团队面临危机中的挣扎与心声。三个人的离别观也不尽相同，RM 面对分手与破碎关系时的痛苦、混乱与不舍，代表 tear 中眼泪的意思。 Suga 选择将感情彻底斩断，冷酷而坚决的态度代表了 tear 中撕碎的意思。而 J-Hope 对于失去与未来的强烈不安与恐惧，则以 fear 恐惧一词作为表现。音乐风格以忧郁的钢琴旋律开场，随后转为融合交响乐器与强劲节拍的忧伤嘻哈民谣，衬托出三人充满张力与情绪起伏的强大饶舌功底。让我们回到18世纪，刚刚提到即将接管托斯卡尼大公身份的洛林家族，作为具有强权的领主，为什么还要跟弱者谈判
3: 动手抢？
2: 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奥地利女王玛利亚身上。玛利亚是位女强人，她是位成功的统治者和政治家，在她的政权统治下进行过财政和教育改革，也推动贸易及农业的发展，并对奥地利落后的军事进行了重大改革。总体来说，她大幅提升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除此之外，她也深知公众形象的重要性，并因为对奥地利的贡献获得了子民的尊重与爱戴。所以说，如果想要得到一片土地的治权，比起争抢掠夺，统治的合法性更加重要。佛罗伦斯被麦迪奇家族统治了300多年，对外来的统治者一定会充满戒心与敌意。如果可以透过与麦迪奇家族签约，那么洛林家族不但可以借此在全欧洲展现自己是合法的文明继承者，更可以获得佛罗伦斯人民的接纳。再来，18世纪的欧洲正值启蒙时代的早期，在欧洲的法律体系中，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剥夺贵族的合法私产，对于国家主权和私有财产被严格划分。公权力像大公的爵位、城堡、税收权可以因为爵嗣回归帝国，列强可以直接拿走，但私有的财产权如麦迪奇宫殿里的画作、珠宝、家具或是私人的花园，全部是属于麦迪奇家族私人所有，安娜才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如果皇帝或列强国家带头公然践踏神圣罗马帝国贵族的私有财产权，绝对会引发全欧洲其他德意志邦国贵族的集体恐慌与抵制。因此，新政权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无论如何都需要取得安娜对私产的合法让渡。所以说，洛林家族与麦迪奇家族交接了公爵的身份，也被女王变成一场文明的棋局。除了这些法律跟国际上的交际之外，还有安娜背后麦迪奇家族强大的欧洲外戚血脉。安娜的身份在欧洲贵族的社交圈里拥有很高的威望与血缘背景，她是神圣罗马帝国七大帝选侯之一普法尔兹帝选侯的遗孀，所以她仍然还是伯爵夫人，而且还是帝选侯的夫人。在她前夫的家里、奥地利的宫廷中，甚至西班牙、法国的王室里，彼此间都有着复杂的联姻与外交关系。如果直接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帝选侯遗孀动用军事抢劫，在当时的欧洲外交是非常下作，而且会引发外交丑闻的行为。奥地利女王的家族哈布斯堡绝对丢不起这个脸面。乖乖经过法律签约，也是一场迎来双赢的政治交换。1737年，洛林家族与麦迪奇家族签下契约，安娜要求要把麦迪奇家族300年间累积的所有艺术品全部捐给佛罗伦斯市政府，并且立下铁律，这些美术品永远不得被运出这座城市，且必须向公众开放展出。过去300年，是佛罗伦斯的艺术家用才华成就了麦

迪奇的威名。而在家族生命的最后一刻，麦迪奇家族做出了回报，他们选择放手，把原本属于家庭的私产变为属于这座城市共有的灵魂。麦迪奇家族的灭亡并没有让佛罗伦斯沦为历史的废墟，反而成为佛罗伦斯艺术延续的起点。那些本来锁在贵族长廊里的画作变成了乌菲兹美术馆，大公漫步的私家花园变成了波波里花园，彰显家族威望的雕塑成了整座城市街头巷尾的公共资产。麦迪奇的名字没有靠血脉传承下来，他们的直系血统在1743年断绝，但是他们却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与佛罗伦斯这座城市永远融为一体。只要乌菲兹美术馆的大门还开着，只要人们还在一幅一幅作品前屏息凝视，麦迪奇家族就不会真正消失。新大公仍然是这些宫殿与美术馆法定上的主人，但历经300多年，走过几个世纪的美被保存下来，留在佛罗伦斯这座城市也成为艺术的永久保管者。

0: 问七人从当初没人看好的团体到如今变成世界巨星的血泪史，全部浓缩成对粉丝的感谢，延续了防弹练习生时期创作的 We Are Bulletproof Part 1与 We Are Bulletproof Part 2，为这系列画下句点。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们来科普一件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家族为新生儿命名有一套特别的传统，如果是长子的话，通常会以爸爸的爸爸取名，也就是以祖父的名字命名，而第二个孩子则是以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第三个孩子就会用亲生爸爸的名字来取名。女生也有一套这样子的命名传统规律，长女就是祖母，次女就是外祖母的名字，以此类推。所以前一集我们提到有好多个洛伦佐，好多个科西莫，就是因为这种代代相传的习惯，后代每隔一代就会出现好几个相同的名字。这个做法的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是为了政治的正统性与权力巩固而出现的习俗。麦迪奇家族并不是传统的世袭贵族，是靠银行业与商业贸易起家的暴发户，所以他们家族为了巩固在佛罗伦斯建立的合法性统治，非常依赖家族姓氏和姓名作为政治宣传。也因为期许孩子可以继承祖先的光环，如果后代继承人命名为科西莫或是洛伦佐时，就好像是在向市民和对手宣告，我将继承国父老科西莫或是豪华者洛伦佐的智慧和权力。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家族里旁系分支为了争夺家族血统的正统，在直系主脉绝嗣后，统治权通常会转移到弟弟或是旁系的分支，为了对外强调自己才是主脉精神的合法继承人，就会把下一代的名字取成直系血脉长辈的名字。下一个就是希望得到宗教和守护神的庇佑。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习惯用基督教圣人的名字为孩子命名，以求得庇佑。像麦迪奇家族的这个姓氏，在意大利文的意思是医生，所以他们家族的守护神是早期行医的双胞胎圣徒圣科斯玛和圣达米亚诺。家族里的核心名字科西莫就是源自守护神圣人科斯玛，为了感念圣人并维持家族与医学起源的连结，这个名字被疯狂的重复使用。那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纪念早逝的至亲。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小孩夭折的几率很高，政治暗算也屡见不鲜。如果家族的某位优秀成员不幸早逝，例如在百花大教堂刺杀案的朱莉亚诺，后代往往会大量启用相同的名字，以表深切的悼念与家族精神的延续。那后来学者们为了区分这一大群名字一样的麦迪奇成员，通常会加上许多外号，像被称为国父的文艺复兴奠基科西莫，大家通常都称他为老科西莫。前一集提到的大公科西莫，我们就称他为科西莫一世。培养一堆艺术家，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推手洛伦佐，我在节目里面都叫他豪华者洛伦佐，也有人称呼他为伟大者洛伦佐、豪华者、华丽者等等。总之，最豪华、最奢华的称谓通常都是在讲这一位。那我们前一集也有提到，曾经跟法国国王有关的那位洛伦佐，因为支持推翻豪华者洛伦佐支持的共和体制，所以被称为平民洛伦佐。这个家族的名字渊源大概就是这样。回顾已经在佛罗伦斯结束300多年政权的麦迪奇家族，从文艺复兴早期的开创，这个家族就与这座城市紧扣。他们虽然不是主要文艺复兴创造的人，也不是开创整个时期的角色，但却在时机点上默默助长了文艺复兴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想，算不算麦迪奇家族的私心成就整座城市的文艺发展？为什么这么说？还记得这系列的标题吗？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我们花了前几集讲述这座剧院就是麦迪奇家的产物，也谈到这群天才演员是如何打造出璀璨绚烂的演出，但出资者是秉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在打造这一切的？这样一说，是不是就跟这个家族成员的

命名方式有点像。为了让这座城市永远记住这个家族的尊荣、家族的贡献，因为麦迪奇不是贵族出身，即便成为欧洲的财阀世家，但始终没有高贵的血统。即便后来家族出现教宗，受到皇帝的封赏，获得真正大公贵族的身份，也仍然没有洗刷掉那颗期望证明自己配得上王冠的自尊心。他们花了百年的时间，从对地狱的恐惧、对权力的渴望、对血统的卑微而感到焦虑，以及对名流青史的执念，一点一滴借由艺术注入了整座城市。那笔出自自保灵魂的庞大开销，直接成为早期文艺复兴建筑与绘画技术最稳定的资金活水。当市民沉醉于整座城市无与伦比的审美荣光与自豪感时，也默许了麦迪奇家族在背后操纵选举。艺术成了高明的障眼法，直到最后一刻，安娜捐献出所有家族收藏，无论佛罗伦斯的统治权交到谁手上，每当世人走进这座城市时，永远会记得这一切都是麦迪奇的品味。政治会转移，帝国会灭亡，但私心被升华成艺术，成就了文明的永恒。家族自私的生存焦虑就这样刚好替佛罗伦斯，也替整个人类文明孵化出一场绚烂的文艺复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in 金硕珍的第一首 solo 歌曲 Awake， 收录于2016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ings， 由金硕珍亲自参与作词与作曲。歌词中蕴含了内心彷徨与恐惧，曲调里充满悲伤却又带有微弱的希望。这张正规专辑发行前公开了七支概念微电影，串联了防弹的世界观，还有成员们各自的单曲以及花样年华系列的背景故事。每支短片分别以七位成员作为主角，透过各自的梦境、创伤与象征标志，呈现少年们面对诱惑、成长与觉醒的历程。 Awake 这首歌是微电影中的第七篇，而金硕珍也是最后一篇故事的主角，由 RM 金南俊负责旁白，在影片开始前用英文开场，鸟奋力挣脱出壳，但就是这个世界，人要诞生于世上就得摧毁这个世界。这句话引用自作家赫曼·赫塞的作品《达米安·彷徨少年时》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象征主角在内心世界里经历挣扎，就像他被卡在蛋壳里一样痛苦，为了爬出蛋壳必须努力使出全力才能走出这个世界，找到真正的自己。全曲采用了丰富的弦乐编排，营造出沉重却又波澜壮阔的古典抒情氛围。三段式情感递进，从开头压抑低沉的内心独白，到副歌情绪逐渐激昂，在最后 Wide Awake 的真假音转换与呐喊中，将脆弱和坚韧并存的情感推向最高点，展现充满故事感且独特的渲染力。这首歌是所有防弹歌曲里我最喜欢的歌，从歌曲里感受到的情绪很难用言语概括，也同时是我认为这首歌最有魅力的地方。像是一场无声的巨浪，掀起一波内心的风暴，却也能够将人从深海中救起，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再次朝向天空。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麦迪奇家族改变了佛罗伦斯的政治，更促使这座城市拥有一套看待艺术、文化与城市的方式。在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城邦，城市的空间与逻辑只有生存和防御，街道狭窄、阴暗、曲折，贵族的住宅就像一座座随时准备对应巷战的灰色堡垒，高耸而封闭，外墙开着极小的窗户，对外界充满永远都是敌意跟戒备。那时的人们看待城市的方式是割裂的，我的家族高塔之内是安全的，高塔之外则是混乱跟危险的深渊。如果麦迪奇家族带给佛罗伦斯的仅仅只是一座座被塞满珍宝的宫殿，几百件价值连城的绘画与雕塑，或是几段充满阴谋的政治谈资，那么在家族血脉断绝、托斯卡尼大公易主的那一刻，这座城市就应该随着主人的离去而逐渐褪色失魂。但直到今天，当我们踏上这座城市的石板路，呼吸到的空气，眼中所见的建筑比例，感受到的气质，依然带着极其鲜明的印记。这就意味着麦迪奇家族对这座城市的改造远远超越了政治统治与艺术赞助，在300年间重塑了一座城市看待艺术、看待文化、看待公共空间乃至看待自身的存在方式，为佛罗伦斯重新铸造了灵魂。文艺复兴时代下的佛罗伦斯表达出城市不只是用来居住与防守的容器，城市本身就是一件具备宏大叙述能力的整体艺术品。建筑与广场、街道与河流之间必须具备和谐的比例，贯连的视觉节奏与庄严的公民尊严，这都是将都市景观美化的思维，从此成为欧洲现代都市规划的起点。在麦迪奇家族崛起之前，欧洲的知识话语权被教会、修道院与经验哲学严格垄断，知识的传播是封闭的、教条的，学问的存在是为了注解既有的教义，而不是探索未知的世界。

但这个时期，家族也助长了佛罗伦斯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知识生态系统。老科西莫出资创办了柏拉图学院，促使人们重新翻译柏拉图，探讨灵魂的自由，辩论人类的尊严与宇宙的理性。更重要的是，麦迪奇家族没有将这些古老的智慧锁进家族的私人密室，重建了圣马可修道院，并在其中建立了全欧洲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任何人只要具备阅读能力，都可以走进这座洒满阳光的长廊，自由查阅那些跨越千古年代的手稿与哲学典籍。这在当时欧洲是不可思议的创举，也因此进而表明了智慧与思想不该是教廷的所有物，知识从中世纪的神学沉重得到解放，成为充满生命力探索人本价值的全新文明武器。正是因为注入了这套勇于质疑、热爱古典、拥抱理性的思想操作，佛罗伦斯也成为文艺复兴发展其中一段时期的大重心。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一个画家、雕刻家或建筑师在社会的阶级光谱上，他们仅隶属于各自行会，按工时和材料计酬，自己的作品连签名的资格都没有，仅仅只是宗教仪式中无名的劳动者。但豪华者洛伦佐却将艺术家从社会底层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让艺术家们用艺术品诉说真正的天才具备无可替代的神性，才华的尊贵程度足以平视世袭的血统与财富。科西莫一世成立了欧洲第一座官方艺术学院，将设计定义为所有视觉艺术的母体与智慧的核心，将绘画与雕塑从传统的体力劳动升格为与哲学、数学平起平坐的自由技艺。瓦萨里写下著作《意愿名人传》，将艺术家的生平、创作风格与心灵历程载入史册，让乔托、达文西、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名字成为与古希腊罗马帝王将相并列的文明英雄。数百年的累积使佛罗伦斯确立了一套影响全世界至今的价值观。这座城市以敬畏凝视天才的灵魂，反过来也孕育了源源不绝的创造力传奇。在漫长的300年间，法国王室先后娶了两位麦迪奇女性，凯撒琳德麦迪奇和玛丽德麦迪奇。他们将佛罗伦斯的礼仪、艺术、工艺、设计与建筑风格带入了巴黎，启蒙了法兰西宫廷的文艺与生活方式。如果一个文明的审美与价值观已经渗透进周遭所有国家的骨髓，那么这个城邦就拥有了某种超越军事实力的精神主权。这座剧院传递下来的精神永远留了下来。今天全世界的旅人穿过乌菲兹美术馆，在一幅幅作品前感受到那份纯净的震撼。当人们仰望圣母百花大教堂那座划破天际的穹顶，惊叹于500年前人类的智慧极限；当学者们走进圣马可图书馆，抚摸那些记载着古老文明的手稿时，没有人会再去清算当年的政治得失。这个时期的这座城市之所以是奇迹，在于他们将人类世俗丑陋的欲望、对财富自由的追求、对权力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对不朽的执念，全部灌溉在美与真理之中。他们的野心创造出属于全人类的永恒之城。节目到了尾声，我们从一座城市的文艺复兴时期出发，走进属于那个时代的艺术与历史，走完横跨300年的文艺之旅。城市心意的旅行暂时终止。如果你也喜欢跟我一起从真实事件、坊间传闻与真假难辨的故事里看见一座城市的灵魂，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周六早上6点，敬请准时收听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关于在这段时间里讲述过的所有故事，将会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陆续上架。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欢迎到 Instagram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前几天跟朋友去了六福村。其实这趟出发之前，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去不成，因为前几天天气一直很不好，又下雨，又遇到台风。结果好像台风已经远离我们了，所以就很顺利的没有下雨。我跟我朋友其实原本都想说是不是很紧张要带雨伞跟雨衣做好心理准备，结果没想到我们那一天天气好到不行，然后还有大太阳，超级无敌神的眷顾耶，我们觉得自己超幸运的。距离我上一次来六福村的时候已经是小学，那时候暑假参加夏令营，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出游活动，然后呢校外教学就去了六福村，然后那时候一直觉得蛮刺激很好玩，所以想要再去一次。我们这次去六福村就遇到了好多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年龄大概六七岁，好像是美语或是安亲班的那一种，就是蛮多，就是规模蛮大的，就超多小朋友。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去玩咖啡杯的时候，然后刚好就遇上他们美语一群的小朋友，但他们因为很小一只，所以他们老师就跑来问我们说，能不能让几个小弟弟坐在我们旁边，就是跟我们一起坐，因为他们身高不够，需要有一个大人陪着。所以我们就跟那些不认识的小弟弟一起玩咖啡杯，而且很可爱。有一个小弟弟就一上来就跟我说，跟我自我介绍，然后说他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也问我。但另外一个性格直接相反，他完全很内向。我就说，弟弟你要跟我拍照吗？然后他就一脸感觉好像看到怪人一样。他从头到尾都超级无敌安静，都没有什么在讲话。然后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就也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直接把他的那个名牌给我们看。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弟弟。这次六福村的主题是史努比，所以园区里面会看到很多史努比的装饰，真的很可爱。因为有那种主题布置，到处都可以看到，拍照也很好看。然后我们还特别去了一间史努比主题的咖啡厅，既然都来了，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份松饼，看起来很好吃哦，外观真的很好看，很符合史努比的主题。但吃完我只能跟你说，就是看看就好，真的完全超级无敌难吃。我真的没有吃过松饼是 Q 的，它的松饼完全就是很像铜锣烧的皮，然后再 Q 一点，而且很恶心。我觉得吃起来真的超恶的，而且我们点芒果口味，就是他吃的松饼咬下去一口，它是那种感觉面糊没有弄到很细密的那种，吃起来就是很诡异，

餐真的就很不好吃，但还要三四百块就觉得很傻眼，完全就是拍照很好看，但吃起来完全就是完全不能吃的东西。但我后来点了一个波士顿巧克力蛋糕，就完全不一样，因为 它没有史努比的那个造型，就是一般的咖啡店里面卖那种切片蛋糕，真的很好吃，因为是巧克力口味，然后它刚好又放到冷藏，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冰淇淋的感觉，就是很好吃。而且我觉得我每次出去玩都有个问题，就是前一天会睡不着，我就明天起，知道明天要早起，我就会一直很期待。这就是我们搭客运去六福村，所以我早上6点就准备起床了。那到了六福村之后，我们就一路从大概10点玩到大概关园5点多，基本上想玩的设施都玩了一轮。但这次比较可惜的是，有一个设施在保养。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海盗船在保养，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那后来他下午竟然开了，我就赶快去坐了2次。很刺激。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保养的那个是急流泛舟吗，就是你们会坐在一个圆圈圈的里面，然后它会就是在水上面这样子，感觉就是很刺激的泛舟。可惜它没有开，害我还带了雨衣。然后六福村里面有一个还算两个很像的设施，就是老油井跟一个360度那个圈圈那个环，然后那个环每次有人坐上去的时候声音就超级大声，感觉超级可怕。然后我就想要挑战老油井，然后因为我真的感觉看起来很害怕，它会360度旋转，而且会在很高的地方停留，所以我没有马上坐，大概看了5次吧，就前前后后说要坐，然后最后就终于坐了。不然你会觉得我都来了结果还没有坐到，就很可惜。然后每次看到好像还好，都觉得好像还好，然后坐上去好，我不知道，又开始犹豫。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坐上了去，结果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原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尖叫，结果都是别人在叫，我反而就是觉得他就是头很晕，因为他不是360嘛，然后还有在最高的地方停住，然后就感觉是脑充血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不像其他设施，就是有时候像自由落体坐了肚子会很痒，就是痒痒的，心也痒痒的，但它这个设施完全没有，只有觉得头很晕，然后有点压力在，不太舒服。但我结束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小后悔，因为我后来头很痛，就是头很胀，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吃不下东西，就是很反胃。刚刚提到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做咖啡杯，其实让我想到一首很适合这首气氛的歌，就是梁静茹的《大小拉小手》。虽然这首歌本身不是在讲游乐园，但我觉得它很搭跟我们刚刚的内容。要重新回到六福村，突然想到自己以前也是那个需要大手牵着手，大人牵着手跟着夏令营一起去游乐园的小朋友。结果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再回去反而变成陪着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那个大手。那种从小朋友变成大人的感觉其实蛮奇妙的。而且我觉得游乐园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留下回忆的地方，不管是小时候跟朋友或是家人或是同学，还是长大之后跟朋友一起来，每一次的身边的人都不一样，留下来的回忆也都不一样。想把这首梁静茹的《大手拉小手》送给大家。

也许我们长大以后，不一定真的还有人一直牵着我们的手，但能够有一个人陪你走，陪你一起玩，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我们几乎都把所有的设施都做了一遍，然后小时候觉得很刺激的东西，我们现在也挑战成功了，但就觉得好像它的云霄飞车就是没有那么垂直，然后规模没有那么大，就很可惜，没有到像国外的那种很刺激的感觉。但其中我觉得最恐怖的设施是一个挂在高空中的设施，然后它是一个踩脚踏车，然后在轨道，因为它只有一根在中间扶着，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它很晃。那同时在踩的过程中，下面是那个动物园，然后有很多猴子，然后狒狒，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那我觉得这样子我完全没办法认真在看动物，因为我很紧张，我只要踩一踩它都会发生一些那个叽叽怪怪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我要不稳，然后掉下去了，很紧张。然后我后来到后面还有一只虫飞到我的胯下，我差点要，我已经尖叫了，然后把它弄走，吓死了。好像有人也这么说，说这个设施是最可怕的，它的名字叫做什么猴子型大云，然后很酷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命名。因为呢，好像是因为他的那个眺望的下面园区都是猴子，所以他就取名叫猴子型大云。他外表看起来很温馨浪漫，但因为高度不低，然后但是往下看就有一种视野冲击，常被游客说是一个锻炼心脏和大腿的隐藏刺激设施。我觉得出去玩

团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从出门那一刻开始，好像整天都有一种今天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期待感觉。所以我这边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就是很适合这首心情的歌，叫做孙燕姿的第一天。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活力，很轻快，好像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尤其是那种准备出发，对接下来的事情充满期待的感觉，所以跟我们的心情很像。而且之前不是很红一个 app 叫 Set Log， 那时候他就主打说我们只要一个小时拍一个短短的影片，它就会自动帮你剪成一个 vlog， 然后你就可以加入你的高中同学或是大学同学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每次玩这个都玩到后面就没有在记录，快笑死了，已经有点疲倦都没有在记录了。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把它弄成影片放这首歌，就是孙燕姿的第一天，还蛮适合的，因为你可以从早上拍到晚上一整天的作息，然后跟你的朋友真的可以看到对方在干嘛这样子，很有趣。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最后最后我们去搭了园区里面的巴士看狮子跟老虎，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真的可以非常近距离看到老虎跟狮子，而且有几只就是离我们车超级近，近到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脸，就完全就是不到一公尺的距离，然后后面的狮子还直接趴在我们的车道那边，差点碾过去，就在车子旁边，这样距离真的是蛮近的。平常看到老虎狮子都几乎没什么在看，而且去动物园看到那些都是很遥远，然后有笼子的，但坐在这边真的觉得在他们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就真的很震撼。而且我觉得豹的纹路真的很漂亮，它的花纹真的是很漂亮，这样子一条一条的，那近距离看到就觉得跟照片看到完全不一样，觉得很特别。那我们的六福村一游就到这边结束了，其实过得很快，一下子就半天过去都玩完了，我们大概短期内不会再来了，很好笑。会想去别的其他游乐园，但是为什么台北就是不开一个很刺激的游乐园呢？我才不要儿童新乐园，这是给小朋友在玩的。然后力宝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可是它在台中，那剑湖山去过很多次，我觉得还不错，但短期内不会再去。那再来就是义大，我觉得义大也蛮好玩的，还不错，但可惜它在高雄就很远。那以前的毕旅都是会拍一个行程去游乐园，之前还有那个远雄海洋的也不错，还有一个九族文化村，我们之前毕旅也有去过。我真的最喜欢九族文化村，我觉得它很刺激，然后它的园区也蛮大的，有时候季节到了还可以赏樱花，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去一次。那六福村其实除了陆上的游乐园还有水上游乐园，但我真的完全没有玩过任何的乐园的水乐园，所以我想要下一次去六福村的水乐园。那我查了一下，六福村水乐园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富耶，因为呢它有一个什么海神飞艇，还有天旋地转、大漩涡，都是很刺激的滑水道，感觉是跟那种朋友一起玩会一直尖叫的设施。好，我决定了，我明年暑假要去六福村的水上乐园玩。而且今年夏天怎么都没有玩水啦，完全没有夏天的感觉。我以前真的蛮喜欢游泳的，但是我觉得超级麻烦，就是女生游完泳还要那个换衣服、换洗衣服，然后就黏踢踢的，厕所也很脏，就不喜欢那个淋浴间，就很麻烦。然后后来到了疫情之后，就好像那个游泳池有暂停开放，之后就根本就超级无敌懒惰，没有再玩。但后来好像发现比较喜欢玩水，不喜欢游泳。游泳就是真的很认真，要这样来回游。以前国小国中的那个游泳课真的就练习得很累，所以现在完全就只想玩水，夏天消暑。今天除了游乐园的主题，我还想跟你们介绍一个歌手。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被乐团前辈誉为创作之优生的全方位音乐才子 Ray 黄庭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很多人认识黄庭瑞，第一眼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很酷，很像谢霆锋，带着一点高冷帅气的脸庞。但只要你听过他的音乐，你就觉得他根本就不需要靠颜值，因为他五岁就开始学琴，一路读的都是顶尖的音乐科班，甚至他曾经考取了无数个音乐人梦寐以求的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但是为了留在台湾追寻心中最纯粹的华语

刘星梦，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选择加入相信音乐旗下，开始自己写词、谱曲、编曲，甚至连录音制作都一手包办。这种把第一专辑当成最后一张在拼的浪漫气魂，就成了他首张全创作专辑的名字，叫 FFF。在钢琴乐谱上，这代表着极强的意思。在正式出道前，他仅凭着帮热门影剧创作的两首歌曲《来不及说再见》，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很喜欢。之前我在好像是跨年吗，还是那种就是有地方办的那种演唱会，然后我就有看到转播，然后就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的，然后我才搜寻一下，知道这个黄庭瑞歌手，觉得是我挖到了一个宝藏的创作歌手。这几首歌就在网络上创下了千万的惊人点阅，就连天团、五月天、阿信、怪兽，还有金曲饶舌歌手熊仔都对他的音乐才华赞不绝口。他的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一种像在看电影一般的故事性，他可以一边用极其细腻的古典钢琴铺底，一边用穿透力十足的流行嗓音演绎现代人的情感与迷茫。不管是在最新的电影宣传曲Don't Tell Me Who I Am 里唱出不被世界定义的灵魂，还是在演唱会上跟歌迷一对一的真心告白，你都能感受到他内心对音乐那股极强的执着。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听的是他的《凭什么》。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在 Ray 黄庭蕙的首张专辑 FFF 这首歌，他撕开了爱情的糖衣，直白地写下被留下的那个人最痛的灵魂拷问。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凭什么》。如果你看过影集版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你一定在某一个揪心的片段里面听过这首插曲。庭蕙用他最擅长的古典琴钢琴作为基底，钢琴声一声声敲击，就像是恋人在深夜里无法平息的思绪。歌词写道：原来时间久了见了累了，爱情久了远了淡了，我只能沉默无奈去成全你的背叛。这种从妥协到崩溃的情感堆叠，真的会让人听到眼眶泛红。这首歌不只是对离去之人的控诉，更是许多人在感情里受了伤却找不到解答的无奈回音。爱情里最讽刺的是，明明是对方先转身，但最舍不得把爱原封不动留在同个时空的，却往往是那个被丢下的人。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在成为创作歌手前，黄庭蕙早就考取了波士顿伯克利的音乐学院。然而他最后放弃赴美进修，他解释说他那时候刚毕业，自己觉得没有马上想要进入下一个学习的体制，他比较想要在没有学习的框架去自学，当然未来不排除进修的可能。发表首张专辑的时候，黄庭蕙也度过了一个辛苦的创作过程，他始终没有放弃的打算，到目前为止他都觉得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毕竟是自己选的，有时候连放弃的资格也没有，就只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对于未来的发展，除了创作音乐之外，黄庭蕙也提到自己想投入到影像创作上。他说他自己对像拍照摄影也蛮有兴趣的，就像有时候他就会分享一些比较复古的照片，想花一点时间在摄影这一块，甚至做专业一点的学习。有时候也是要先有画面才会有歌，而创作没灵感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置身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大自然的哪里，或是咖啡厅，甚至走在路上，可能不管是看到画面，或是听到店里面放了一些歌，就会开始取样，觉得好的可以用的素材，就会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创作。那私底下的生活，黄庭蕙坦言自己很爱看一些奇人异事，他说蛮喜欢看一些宇宙外星人，这些会让我有一种跳脱现实的感觉，让我能跳脱生活，有点大开眼界，蛮喜欢沉浸在这个感觉里面，也算一种刺激。每个人心里是不是都藏着一个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呢？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非常特别，是由我们的钢琴才子 Ray 黄庭蕙，携手行走安眠药之称的创作才女林怡 Ring， 在2024年底联手推出的虐心大作《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这首歌的开头很美也很痛，一声相机快门落下的声音拉开了两个人缘分的序幕。庭蕙用她一贯擅长如同电影配乐般磅礴的钢琴编曲，配上他深情的嗓音，和林怡大带点空灵却能一秒穿透人心的温柔歌声交织在一起，听着听着就好像看了一部横跨了十年的爱情大片。这首歌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那种强迫自己释怀，却又忍不住在回忆里周旋的遗憾写得淋漓尽致。我们总以为时间是最好的解药，以为下一个十年就能放下，但直到走过了才明白，有些遗憾早就变成了时间的一部分，

刚刚提到的林怡是一位声音非常特别的女生，她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像是有一股温暖的和风吹来喧嚣的城市，能让所有的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叫她毛细女孩，媒体封她是行走的安眠药。她又是用一碗台湾小吃唱红全台湾的金钟奖得主林怡 Rain。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这首歌《鹅肝面线》，但我觉得真的很酷，因为他是那首歌是用台语唱出来。因为我本身就很不喜欢听我阿公阿嬷他们每次都会唱的一些台语歌，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是这种风格不喜欢。那结果我直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我原来台语也可以唱那么抒情，那么好听，又被他的声音空灵的那种打动人心耶。那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他这首有得奖的《鹅肝面线》。

林怡的音乐之路是从街头和网络翻唱开始的，好像很多歌手都是一开始都是先翻唱其他人的歌 cover 这样，然后最后红了之后再自己出新专辑或是出单曲。对，所以林怡也是在正式出道前，他在 YouTube 上默默耕耘，用他那一把吉他把许多经典的歌曲翻唱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味道，在网络上累积了高人气。他的声音非常特别，有一种安静却强大的穿透力，听他唱歌就像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一间安静的深夜咖啡厅，因此被大家封为行走的安眠药。也因为他私底下散发着一种像猫咪一样有点慵懒却又非常有想法的独特气质，所以很多人都叫他猫系女孩。而他真正音乐爆发点是在2021年，他受邀为国民神剧《俗女养成记二》演唱插曲《鹅鸭面线》，那种把爱情比喻成鹅鸭跟面线缺一不可的酸甜滋味，被他唱得丝丝入扣。这首歌不仅大街小巷都在放，更让他一举抱回了金钟奖的主题歌曲奖，实力备受肯定。除了他自己充满生活感、轻快浪漫的创作之外，林怡在合作舞台上的花火也总是让人惊艳。就像我们刚刚节目里介绍到，他和同门的全创作才子瑞黄庭瑞携手合作的那首虐心单曲，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他那空灵的嗓音一出来，直接把歌曲的遗憾感拉到了最顶峰。从街头弹唱到金钟舞台，林怡始终用最纯粹的歌声

记录着城市的日常与情感。这位猫系女孩本身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重度猫奴，她特别把自家爱猫不卡的爱写成了这首超级可爱的喵星人主题曲，叫喵喵。那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是林怡完全切换成猫咪的视角来写歌词，歌词里唱着我有一点慢熟，有点冷漠，初次见面你会觉得我很难捉摸，但是我长得很可爱，活脱脱的就是一只骄傲猫咪的内心独白。只要是养猫的人听到那个副歌喵喵喵就觉得很有共鸣。还有歌词里提到了主人出门太久，猫咪就会在家里抓沙发、咬卫生纸、翻垃圾桶，甚至把桌上的东西统统推下去。那种让人又气又好笑的猫咪拆家日常，全被林怡用那甜美慵懒的嗓音唱了出来。而且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一定要张大耳朵，因为这首歌里面的编曲竟然悄悄藏了猫咪的呼噜声，还有逗猫棒的沙沙声，甚至还有布卡本人亲自现身的猫叫声。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啦。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1: 那想跟你们聊聊林怡在出道前的那一段孤单又却无比坚强的音乐故事。林怡其实是一个为了音乐梦想一路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打拼的女孩，在还没有认识她之前，她曾经在乐器行打工，也过着非常辛苦的驻唱生活。她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像往常一样走进固定的驻唱餐厅准备表演，结果放眼望去连台下一个客人都没有。

在那个空荡荡的空间里，只有老板好心地对他说：“没关系，你就继续唱吧。”那种独自站在台上对着空气唱歌的孤寂感，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孤岛》。他说，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一座孤岛，一边在黑暗中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歌迷，一边坚持着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幸好金子总会发光。林开始把自己的翻唱作品传到 YouTube，他那把木吉他配上微糖系的微醺嗓音，开始在网络上疯传，甚至在出道前就默默累积了千万的惊人点阅率。这股温暖的力量不止吸引了无数在深夜失眠的都市灵魂，更吸引到了天团。五月天阿信听到了他的声音，惊为天人，亲自担任制作人，帮他打造出专辑《青春集》，这才让这座孤岛终于被全台湾看见啦。从台下没有人的餐厅驻唱歌手到唱红，而阿面线一举夺下金钟奖，再后来与魏佳莹、温妮、小 V 组成实力女团 Boom 怪物新人。所以他后来就原本自己是一个人唱，然后后来呢，和他们组成了怪物新人之后，林一的音乐之路就像他自己说的，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到达那春暖花开的地方。那其实魏佳莹也是一开始也是发个人单曲就很好听，但他有一点点在怪物新人，就是因为怪物新人是属于一个唱跳的一个团体，那魏佳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抒情然后中性的女子，然后她突然就是变一个风格，然后跳舞就觉得有点不太像她，但是我还是蛮怀念她以前这样抒情的唱歌。之前有一次去别的学校听校唱，然后呢，魏佳莹就有上来唱歌，然后我就很喜欢她的一些歌曲，就还是拿着吉他自弹自唱，完全跟在进入团体之后不一样的风格。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也要来到了尾声了。其实我觉得，在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一趟游乐园，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暑假总是有结束的一天，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结束之前，替这个夏天留下几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暑假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妨碍赶快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让平凡的一天也可以变成很特别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暑假特别长，因为我们6月中就开始放。但竟然我们学校是9月14号才开学，因为我其他的朋友都是9月7号就开学了，所以我们晚一周诶。但是觉得太长又不觉得自己很废，然后我原本说我在暑假的时候要读多益，我到现在连打开书都可以睡着，请问这怎么回事？所以我想就是把握最后的暑假时间，我要认真读多益了，还有追剧，也是忙到出去玩都没空追剧。但是我倒是去了蛮多的地方，听我其他集的节目就可以知道我去了哪里，因为我每次只要去哪边，然后我的节目上都会提到，也可以给大家是一个暑假行程可以参考的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还有一些歌手介绍。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9月3号的下午4点01分，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吴青峰在8月28号推出的最新单曲《晴天娃娃》。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青峰在8月28号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晴天娃娃》。哇，现在呢，这个外面哦，我们录音室外面是正下着大雨哦，非常希望有晴天娃娃可以马上出现。像是呢，在我身后的电视荧幕上面正在显示的是现在台东多良车站的这个景象，可以说是万里无云，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个台东的景象的话呢，我们现在同步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 YouTube 的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这个天气怎么样呢。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晴天娃娃》，这首歌曲呢是吴青峰为音乐职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演唱的主题曲。那青峰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废武功，要暂时忘掉过去写过500多首经典的这个经验哦，重新回到最深刻最单纯写歌的自己。然后他在经历了生活中的阴霾还有风雨之后呢，写下了这首歌曲，希望我们可以在心中默默许下一个心愿，让这个阳光能够穿透云层，然后一起把这个情感呢，他把它加注在晴天娃娃这个曲子。那同时呢，就是他也是最近最新的这个 HBO 音乐职人影集接招吧制作人的主题曲。OK，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今天我们的这主题呢，在 YouTube 的标题上面写着，这个庆祝开学哦，因为即将要开学了，国小的这个学生，国小、国中、高中呢，应该都已经在这个礼拜就开学了。那大学有的是下礼拜，有的是下下礼拜，所以呢，所有的大学生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要开始准备收心，回到学校开始上学喽。那今天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我们的点歌时间同样也有开放，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点歌。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学生时期对你来说最能够代表的一首歌曲，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在现实动态里面呢，有征求大家可以透过问答的方式留下你心中的这首歌曲最能代表学生时期的一首歌，就有机会可以在等等这首你点的单元听到你所喜欢的歌曲哦。OK， 那我们呢这个节目呢，本周同样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我们采集的时间是8月21号到8月27号。这礼拜呢又有哪10首歌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呢？那在节目开始我们要先为大家揭晓的是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本周的第10名来自王燕威，已经小小掉出榜单之后呢，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维持在第10名，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来自李佳薇，是上个礼拜才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新朋友。这首歌曲甲乙丙丁 Strangers 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第八名，这周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九名，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来自黄奇兵，是我们的老同学。那么你我要去哪里，在喜欢的榜上是自己多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已经连续7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咯，这周是第八名。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名来自怪星蹦哦，他原本叫做蹦怪物新人这个团体，他们呢现在改名叫做怪星蹦，替 Netflix 影集《聪明症》打造了一首同名宣传曲《聪明症》，用戏剧的核心延伸到创作，刻画一座被欲望灌养的这个小镇，以及人们在升学竞争还有社会期待下逐渐失衡的人性样貌。在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第七名，来欣赏这首怪星蹦带来的《聪明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华语与流行榜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那现在呢，在北部地区外面应该是下着大雨，所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等等下班时间呢，记得要携带好雨具，然后在外面呢小心路面会比较湿滑，不要滑倒了。这雨应该会下到明天或是再更久，所以呢这几天可能都会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出门在外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来到这谁是新歌声的单元，本周要和大家继续来介绍新歌。这个礼拜要介绍的新歌呢，叫做《江森扣架》，来自迷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他们首度合作的闽南语单曲。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盛浩用他独特的创作笔触，将生活中的百般滋味化为音符，而王世贤呢，富有磁性且充满故事的嗓音，也为这首歌增添了无可取代的一个厚度。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迷先生盛浩还有王世贤带来的《江森扣架》。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世贤还有迷先生的圣号带来的《Gangsta Koja》。刚刚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哦，这首歌曲在编曲中呢，其实有巧巧埋了一个彩蛋，就是呢，在这首歌曲的间奏中，有把王世贤的经典名曲《卡达恰》的旋律呢融入进去哦，就是可以带领听众呢在音乐里穿越

时空回到当时呢，王世贤演唱卡达恰这首歌曲的这个时空里面。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20，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们现在也有同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呢，你想要掌握最新的华语排行榜资讯，还有日韩歌曲的榜单资讯的话，欢迎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那在上面呢，每个礼拜我都会帮大家整理我们节目当中播的歌曲，还有两份榜单的这个完整歌曲的这个名单，都可以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那如果呢，你想要进一步认识这些歌曲或是试听的话，可以在搜寻引擎上面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或是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在官网上面呢，有帮大家统整每一周以来呢，这个我们的榜单的最新资讯，就可以看到这个礼拜有哪一首歌在榜单的前面。那如果呢你忘记歌名，也可以在那里找到歌名，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以及线上试听音档哦。所以想要掌握最新音乐资讯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啦。那接下来要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的采集时间是8月21号到8月27号。刚刚我们已经揭晓了到第10名到第7名的进榜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揭晓的是第6名和第5名，究竟这两首歌是新歌还是已经在榜单上面好几周的老朋友呢？一起来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6名和第5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第6名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的合作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已经连续5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下降了5个名次，来到第6名，但是还是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有一个不错的成绩，是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是新出现在榜单上面，但是前几个礼拜都有听过他的歌声，是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带来的《别恋》在 Bad Idea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前几个礼拜我们听到的是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首歌曲，在这个礼拜呢进榜的是《别恋》，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这首《别恋》呢，派伟俊邀请了 YouTuber Andy 老师出演 MV， 描述面对感情中对方的别恋，还有谎言，内心经历的挣扎和痛苦。那派伟俊也即将在10月10号登上北流，举办他的 Bad Idea 演唱会，一起来欣赏这首第一次出现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歌曲，派伟俊的《别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间来到了下午4:32，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日韩排行榜的10首进榜歌曲，哇，这个礼拜呢有蛮多首都是新进榜的歌曲哦，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官网上面去看看究竟是哪10首歌在本周的榜单当中。那接下来来到了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就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些生活可以去参加的这些活动，让大家在生活之间呢可以有一些地方去走走或者去玩一下。那有一个呢非常最近具有讨论话题的这个活动呢，就是2026台北艺术节的大象来了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礼拜六日9月5号到9月6号的晚上7:14到8:14。那周边的活动呢应该会比较早开始，大概是5:30到9:00这之间呢就可以开始去走走了。那地点呢是在士林的基和路还有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周边。之所以会有这个活动呢，是因为1986年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迁到木栅，那当年呢货车载着动物穿梭市区，留下了一个很特殊的城市景象，所以呢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就在暌违了40年，让大象再度重现在台北的街头。在这一次2026台北艺术节，用这段历史为灵感，邀请了法国奥波西托剧团带来《大象来了》的演出。在这个礼拜六日呢，连续2天会让3颗这个巨型的机械大象走上士林的街头，而且呢全程都是免费观赏的。那这次的活动呢，它的演出就是特别定在晚上的7:14、19:14，就是呼应当年台北首座动物园1914年创立。那这个3头机械大象呢会从巨人遗落的玩具箱中苏醒，在凤凰队列还有骑兵乐队的这个簇拥下呢，沿着基和路前进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结合风笛、鼓声还有传统双簧管跟五大洲意象的服饰，把街道、骑楼和广场呢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剧场。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

礼拜六日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周边去走走哦。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大象会在马路上面游行嘛，所以呢这两天晚上呢周边会有交通管制。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也如果要到士林或者健潭这一带呢，建议可以搭捷运到这边的捷运站再步行前往，才不会呢这个。

0: 喜欢音乐，然后也关心流浪动物议题的听众朋友们，就非常适合去参加。这两天呢，会在北流的户外表演空间，还有一个广场前面开唱，总共有18组音乐人会分别站上浪爱舞台，还有浪外之音的这两个双舞台。那演出的卡司就包含了 Trash、宇宙人、Paisa 少年、怕胖团、康斯坦的变化球等等，都将接力演出。那除了听团之外呢，今年的活动也更丰富咯，规划了五大活动区，还有大概30家的餐饮品牌、宠物风格市集跟浪浪公益展区进驻。想要听音乐或是带毛小孩逛市集，都可以到这个礼拜六日的流浪季去参加活动。那有部分的活动呢是需要购票，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必购票就可以参加的区域哦。再来，这个活动是台北流爵士音乐节，也是在这个礼拜五开始到10月11号礼拜天，会在台北很多个地方有举行相关的活动。那活动的单元就包含了感觉夜现场，会在台北12处知名爵士场域举办19场的室内展演，还有绝对爵士派对特别挑选了5处知名的景点和艺文场所呢，会轮番有12组的演出。所以如果对于爵士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礼拜五开始研究一下有哪几个地方会有相关的演出。最后一个活动是2026台湾咖啡可可冰淇淋节，这个活动会在这礼拜六登场，地点是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在这个活动当中呢，集结了台湾的咖啡、可可、冰淇淋等等特色风味呢，会现身在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那这个活动是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还有农业部农粮署指导，还有由财团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携手全台的农友跟职人一起来打造的活动。在里面呢，有除了有这个非常丰富的特色摊位，还可以在里面看到从屏东来的可可、云林来的咖啡，还有阿里山跟花东的这浅山咖啡，汇集了全台各地客庄的农友还有职人一起在这个地方聚集，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一次品味20款以上的国产精品咖啡、可可还有甜点。那当然呢，也会结合客家的吉酱、酸甘茶、紫苏、金柑等等客庄的元素呢，融入到这个冰淇淋里面，推出限量的这个风味冰淇淋，让我们在这个夏日的尾声哦，最近天气开始慢慢的不断的在下雨啊，然后好像也没有那么热，但是呢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可以在假日呢到这个地方去享受一下这个假日生活，也可以品尝到冰淇淋哦。好的，那以上就是本周为大家整理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单元，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假日呢抽空到这些景点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4名到第2名的榜单歌曲。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第4名到第2名有哪些进榜歌曲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
1: Number 4，
0: 这个礼拜的第4名是上周的第3名，来自周兴哲的《壳》，也是他替来金来浩所演唱的歌曲。那这首《壳》呢，已经连续4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喽，这个礼拜是第4名。

Number Three， 没有人想已经连续十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第三名是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由宇宙人带来的歌曲。那在上个礼拜呢，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第三名，在本周呢同样维持在季军的这个好成绩，是由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本周的第二名来自小雨宋念宇，他新推出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意外》。这首歌曲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上升来到第二名。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雨宋念宇带来的《意外》。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在这个礼拜呢，即将迎来开学季，所以我们有在 Instagram 上面征求所有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最能代表学生时期的一首歌。首先第一首带来的这个歌曲呢，是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这个点歌的听众朋友们是颜红，他说高中的生活呢总是说走就走，超级随性毫无安排的。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在2024年6月推出的专辑《我其实一点都不酷》。一起来欣赏这首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时间来到了下午4:51，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二马老师所点播的歌曲，是黄韵玲演唱的《关不掉的收音机》。这首歌曲呢，出自她的《平凡》专辑。二马老师说呢，从学生时期到现在，身边都一直有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就像这个我们电台一样，365天呢都持续为大家播出最好的节目啦。一起来欣赏这首黄韵玲带来的《关不掉的收音机》。

世新华语流行榜。下午的4:54，准备55分，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回到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单元。在揭晓本周的第一名之前呢，先为大家这个整理一下本周第十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本周第十名来自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是已经好几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本周的第九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Strangers。 本周第八名来自黄奇斌，《那么力我要被气得威》。

本周的第七名来自怪星蹦聪明症。这个礼拜的第六名是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个礼拜的第五名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的《别恋》。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周兴哲的《壳》。第三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那在最后最后准备来揭晓本周是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一名是哪一首歌曲呢？ Number one，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已经连续六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上个礼拜是亚军，这周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一名。那我们也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祝你接下来可以有美好的一天，下班外面如果有下雨的话呢要注意哦，这个地板会比较湿滑。那流行现场节目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3: 福梦

0: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2: 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最新的
1: 心不留情，
2: 我是柳晨，
1: 我是小新。
2: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谈谈就是分手后放下这个阶段，我们人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叫真正的放下呢？那在进入我们单元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派伟俊跟泰森优喜的《忘记你》。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我们接续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议题吧。我们刚有说，就是我们要来讨论分手后的放下这个过程。那我想先问问小心，你觉得分手后的放下是代表你已经不再爱他了，还是觉得爱，但是你选择不再回头？
1: 我觉得分手后的这个放下的话，要看是在什么样子的阶段。我觉得他应该会，我自己现在想的话，我觉得他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分手的时候，一开始热腾腾的分手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放下的话是在装给对方看的。因为最开始分手的时候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不甘心啊，或者是说对对方的不满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开始的那种放下是想要装给对方看的，就是要告诉你说我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你了，我过得很好的这样子。再继续往后面走的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第二个阶段的放下是要给亲朋好友看的。最一开始只有你们双方知道这件事情，你对于情绪反应还是非常

0: 强烈的，然后也只会发泄在对方身上。但是到第二个阶段，开始慢慢要那个往外走了，走出去了，然后你会接触到一些朋友来关心你啊什么等等的。第二个阶段的放下的话，我觉得是在跟他们说的。然后一直走到第三个阶段，我觉得才是真的完全放下，是跟自己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可能在交往的这段时间的话，都是两个生活嘛，很少会有自己单纯的跟自己相处的这个时间。朋友都见过一轮了，然后也都抱怨完一轮了以后呢，哎，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跟自己说，把这件事情给放下。我觉得他是放下的三个阶段这样子。
1: 哦，我能懂，我懂你在说什么。啊，我觉得呢，放下它就是一个在接受自己变回原本的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可能原本是跟对方有很多的回忆，你们可能每天腻在一起，就像小新说，你们可能每天都会待在一起啊，或是怎么样的。那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你习惯了这种模式，那你一时之间就切断了，突然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可能会还不习惯。对，所以我觉得放下有一个部分也确实是在习惯回到自己的一个过程，习惯把重心跟生活都变成自己的，对，又回到自己身上。确实，那我自己觉得放下其实不再爱了，这个会是最后一部分，就是因为你一定就是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你们有一些爱恨情仇，有一些瓜葛，那些东西都不是你一时之间说分手然后就可以马上断掉的。而且有时候你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就跟你断舍离一样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一定也会就是回忆起，哎，那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可能会舍不得或什么之类，就是种种的原因，种种情感，什么舍不得啊，不甘心这些，所以呢，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漫长。对，那么你觉得说一个人要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放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是，蛮值得讨论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困扰，应该也不是说困扰，应该说会好奇，就是说，因为很常听人家说，哦，我放下了，我放下了，但是却没有人认同说，我觉得我已经放下，他们会一致认为说，你根本就还没有，你在骗人。那到底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有一个标准吗？然后之后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
0: 我觉得要判断说，这个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放下的话，要看他再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当下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在还没有放下的状态的时候，你再看到这个人的话，你会就是激起的不只是快乐的回忆，也会有很多那些过去不堪的，或者是说跟这个人争吵，还有一些你们当初相处不太开心的各种回忆都会涌上心头。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反应就会比较容易很激动啊，或者是说比较容易不理智。但是呢，如果你是把这个人的情感完全放下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你会留下的东西会剩下开心的东西。当然如果都剩下开心的东西的时候，你在遇到这个人，或者说你在提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应该会有一种心平气和的那种感觉，有点那种修炼成佛的感觉。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不过我觉得说，对我来讲啦，我觉得放下不只是只有保留美好回忆而已。当你在回顾之前你跟他的争吵，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可能观念不平衡的地方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那种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会有太过多的一些很激动的情绪，那些你可能已经可以侃侃而谈，很平静在跟人家讲，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当一个例子，然后利用在你之后感情上面。或许你交下一任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跟他讲说，哦，我跟前任也因为类似的事情吵架过，那我跟前任是怎么怎么样，那我希望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就是我们在针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讨论或是在争吵过程中可以怎么样改善，才能让感情不会就是两败俱伤这样子。确实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你的一段经历，而且就算是伤痛，但是也不会让你的生活继续受影响，那我觉得其实你已经蛮成功的放下。那 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什么样程度才算真正的放下，那我还想要再加问一点，如果说我今天我还会想起对方，就可能我今天去吃那间牛肉面，凌晨4点去吃那间牛肉面，

0: 面，然后我突然想到说啊，那时候是他载着我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之后，凌晨四点我们两个一起说要去吃牛肉面，就是这种突然的想起对方，那这样算是还没放下吗？你觉得？
1: 我觉得不算呢，就还是说回来，就是还是看这个人当下的时候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情绪反应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看就是吃这家牛肉面，然后会想起对方的话啊，有就是他有可能是好的回忆，有可能是不好的回忆。就是即便是我们跟这个人当中是没有，就是他不是我们伴侣，他即便是我们的朋友，我可能跟这个朋友或者说这一群人吃过这家牛肉面，我也是会想起，就是想起当时的这些回忆。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判断说他到底算不，就是算不算有放下，就是有真正的放下对方。因为不管是面对什么样子的情感的时候，亲情、友情、爱情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你人生当中的其中一段回忆，所以你会想起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哦，我能理解。我自己是觉得说，你如果不会因为你到这个地方而触景生情的话，那我觉得你其实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分手，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磨灭掉我们的所有的记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所有的经历，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你一定都还是会在你的脑海里。当再次经过，或者是说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你还是会想起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起来，但是你不是因为哦，我到这个地方，然后想到说我跟我前任之前来过，然后你就开始伤心流泪，然后开始在想，然后之后开始在就是沉浸式悲伤，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对，就是你已经不再沉浸式悲伤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是算放下，除非说你就是真的触景生情，你一看到这个地方就想到他，然后你就痛哭流涕啊，你就很难过，觉得说为什么我们最后会变这样？那我就觉得你可能还没放下。你觉得放下，它是会一个突然发生的这个瞬间，就是我可能这一瞬间突然就说，哎，我好像放下了，这样子，就是一个在一个很平常，可能风和日丽的上午，然后你可能前面还难过难过，然后你突然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说，哎，好像没什么事情了，这样子，还是说？你觉得那个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了，就是你可能还要过一段过渡期，那段过渡期结束之后，你可能才会觉得说，哎，好像差不多咯，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他是前面靠着前面一点一点的累积，然后到某一个时候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放下，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换，就是换季节的过程呢，就是。夏天到秋天，或者说秋天，哎，秋天到冬天好了。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经历过一段，因为人家说秋老虎发威嘛，所以就会特别热的时候。所以秋天有一段时间会是特别热的。然后你热到有，就是一直热，一直热，热到有一天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那一天的那个温度突然掉好几度。我觉得它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放下的过程，就是你前面的时候呢，一直在。透就是不管是时间啊，或者是说你做的各种的事情，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在累积这个放下的这个能量，然后会累积到某一个时候，会突然，你就会发现说，好像自己差不多了，自己差不多准备好了这样子。
0: 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好像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不太可能是一瞬间就放下。一瞬间就放下，感觉好像是你自己很想要脱离那个情绪，然后你或许已经麻痹了，那个只是个幻象这样子。对，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心不留情。我们要来接续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部分。我们呢，刚才在讨论说放下嘛，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要来继续提问咯。就是假设说，你觉得对方突然传讯息给你，你就会觉得说，又突然又心动了，还是说就是？只是舍不得而已，就是你能分清楚那个情绪吗？到底是看到他又觉得说，哎，他传讯息给我了，好心动，还是只是哦，我只是舍不得跟他这一段感情，所以他传讯息给我，我才会有所触动这样子？
1: 我觉得我应该会分得清楚，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经任何经验的

0: 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很理智的分得清楚，说他只是对我，或者说对这段感情还有一点点的依恋，然后才会因此传讯息给我，所以我应该可以看到他的讯息的时候，我会有办法分，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感情既然可以会走到分手这个阶段，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就不管是双方磨合之后的不适合啊，或者是各种因缘机会之下，像是那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只可能家庭跟家庭之间，然后让你们不能继续交往，都有可能。我觉得有各种的可能，但是一定会有什么原因是导致你们分手的。所以我觉得，既然都走到分手这个阶段了，不回头才是正确的。
1: 哦，我懂你意思。那我自己觉得说，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难去分辨，可是应该还是有几项特征应该可以自己知道。就是我觉得心动感觉会比较像是你还沉浸在那个爱情里面，但是你现在已经分手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你舍不得这段关系，或许你不是那个真正想要去结束这段关系的人，所以你可能会感到舍不得，所以你会很期待他的讯息，但是那个东西不是心动，只是舍不得。那你觉得分手后还留着对方的照片，然后聊天记录，或是对方送给你的礼物啊之类的，你会舍不？你是觉得他是舍不得，还是说你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删掉？
0: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会把东西都留下来的那一派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每一段感情一定会有值得我去学习的东西，所以我既然今天经历过这段感情，我就会，人家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所以我就会让这段感情在我的记忆里面留下一点点什么，那可能就是这些照片啊、礼物啊，或者是甚至是对话的截图啊等等的，我觉得我可能都还是会把它留着，因为我觉得它是我人生当中经历过的一部分，我不会想要把它说整个抹灭掉。
1: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自己是看东西丢牌，就是那种卡片啊什么的，我就会选择性丢掉。
0: 对，
1: 那聊天记录我是不会删啦，避免就是之后假设真的又有机会联络或干嘛的，就是公事啊什么之类的删掉不太好。然后礼物的话我会看，如果是实用型的我就会留着啊，如果他真的很可爱我也会留着，可是如果他就是一般般那种卡片啊或其他的，我也会再丢掉他。
0: 他写给你的情书勒
1: 也是丢啊，就是丢到纸类回收。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啊，而且就是你觉得就是有时候你想复合是因为你真的还爱对方，还是说你只是害怕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0: 我觉得想复合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情绪是不甘心，就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还没有得到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但是你觉得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那我觉得你就会产生这种不甘心的情绪，会导致你会想要重新再来这段感情，或者是说今天你的立场在分手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被分手的那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像是刚刚有觉得不甘心，然后还同时还会觉得很不爽，然后反正你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那我就会觉得你会想要复合啊，或者想要再重新的来过，因为你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被分手，那这个时候的话难免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绪，或者是说这样的冲动。
1: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还对对方有一些感情，然后你可能还没真正放下，所以会产生想要复合那个情绪，但那时候可能是不一定是在很理智的情况下做选择，或许你真的就只是太舍不得了，或是你太想要抓住这一段感情，所以才让你有这个出现这个想复合的幻觉。但复合对你来讲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像劈腿后然后又来找你复合，这种复合就千万不要答应。
0: 那你觉得哪些是可以复合的？
1: 就
0: 有些人是可以吃回头草。

0: 那一派的。
1: 可以吃回头草那一派，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们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然后分手。但是你们两个后面沟通过后，然后你们两个也愿意改，也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复合是挺 OK 的。
0: 嗯，真的会有人因为就只是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情而分手吗？
1: 会啊，
0: 通常不是因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情，但是累积了以后就会变成非常多生活上的小事情。那这么多的话，真的有办法改掉？
1: 就变大事情啊！
0: 对啊，
1: 所以就是要好好去沟通。如果两个人都还是爱着对方的话，对，因为你爱着对方，或许你可以愿意为对方改变。就是你如果不想要这段感情没有之后。因为你或许这段感情，你因为这件事情没有改变，遭到分手，下一段感情你还是会重蹈覆辙，所以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你就算不想改，你有些坏习惯还是得改掉。
0: 哦，天哪，就是毕竟你还是要跟对方生活，或者是说，甚至你到后面可能要跟别人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习惯。
1: 没错，
0: 对，必须要做一些改变的。
1: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分手后对方已经开始了他自己新的生活，那你会比较容易放下，还是你会觉得更难放下？就是有些人会说，哦，离开了你，我活得更好。然后他就是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比较常围着你转，你们两个很常去做一些共同事情，两个人都黏在一起。可是分手之后，你发现他开始常常去拓展他自己的交友圈，然后之后或者是在事业上面越来越好。那你觉得，你会是更容易放下他，就觉得说，哦，那他过得好就好，还是说你会更难放下？
0: 我觉得我是那种更容易放下的那种类型，因为我会觉得说，我都看他的生活，他都已经。就是离开这段感情，然后并且就是向前迈出一步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自己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所以我应该会开始反过来看一下自己现在身边拥有的东西啊，还有我自己现在缺少的东西，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想想自己，然后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看看自己到底现在还缺少什么东西，然后再去加强。所以我应该就会从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走出来。
1: 哦，我懂你。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前一部分应该会是比较难放下，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就要先看自己的状态。我自己状态如果还是很留恋在这段感情的话，我会觉得说。欸，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是不是对这段感情一点，你是对这段感情一点真心都没有吗？还是你其实很早就想分手了？就会开始脑补，然后之后就觉得说，你到底凭什么啊？你这样子就是刚分手没多久，然后之后你就开始就是哦，身边多了很多我之前不认识的异性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每天在外面拓展自己的社交之类的，我会觉得，欸。好不公平的感觉，就是自己还留恋在这段感情里面，但是你却这样子搞到像拍拍屁股就走人。
0: 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反而更快速的可以看清这个人？
1: 到后面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会有一点就是因爱生恨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对对方感到不满之类的，就是会有一些仇恨吗？怨恨的一些感情在。
0: 对，但是这样的话，你应该就会放，就是可以放下的更快，可以切的更干净。
1: 其实没有欸，
0: 会吗？不会，
1: 不会，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太执着了，我太执着在说我们两个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还可以再在一起久一点。为什么现在就变成这样子？我会一直执着在这个点，是我这里哪里做的不好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我知道，其实对方。的问题居多，然后问了很多身边的友人，对方他们都是叫我快分的那一个，但最后我是被分的那一个。 对，所以或许我会有一点这种不甘心，哦，就是凭什么是你来跟我提分手的那种感觉。
0: 那他后来真的很快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1: 欸，真的啊，
0: 然后就找下一个。
1: 欸，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找下一个，但是他去实习后确实认识了不少女生，而且我
0: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1: 因为我只是分手后有看到他限动啊，然后之后他也很常去那种应酬局啊之类的。
0: 哦，你是开

0: 小账看他限动吗？
1: 哎、欸，当然不是，往大账看，实名制看的。
0: 哦、oh, ，这么明显，他都不会说什么吗？
1: 他根本就不会 care 吧？他既然都可以这样子拍拍屁股走了，他就不会去介意说到底谁有来看过我的，就是看过我的限动。
0: 而且他又发成限动了，所以基本上应该不怕人家看、喔。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是 nobody cares。
0: 嗯。
1: 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其实你自己不是放不下对方，而是放不下曾经被他爱过的那个你自己，那你觉得你真正需要告别的会是这段感情，还是那个曾经在感情里的你？
0: 嗯，哦，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深奥、哦。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告别那个时候我自己，因为我还是一样的理论，就是他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一部分，所以我反而是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想想我自己可以怎么样子变回当时那个时候可能同等快乐，或者说甚至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快乐的一个状态。我会想说，我会赶快把注意力回到现在，然后想想看到底现在能做什么事情，让我把自己的情绪可以调整到比之前还要更好的一个状态。
1: 哦、oh, ，嗯，我自己的话是，告别那个曾经在感情里的自己，因为就是那个曾经在感情，就是曾经在感情里的自己，然后我知道说我知道他爱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不爱我的时候，我看得特别的透彻。所以就是那时候我会很放不下，就是放不下这段感情，然后也放不下他，我会一直想要抓着他，然后之后就是内心会觉得说，你到底凭什么那么对我，对、嗯、我对你那么的真心，然后我也付出了很多，然后你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我会一直困在那边。对，所以我觉得是要我自己的话会比较想要告别曾经在感情的自己，因为就是那个之前的自己，然后让自己、嗯、让我就是在分手后经历了一大段的过渡期，然后也让自己就是深陷在那个情绪里，还有就是不过也刚好透过那个就是过渡期这个部分呢，也让我知道说他这个人本性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分手之后那个状态跟你理智、嗯、然后之后再去回推你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他做那些种种就是很诡异事情，就会觉得说哦，分手真好，我早知道就应该要分手这样子。
0: 嗯，所以你是透过不断的去回想你们相处的过程，然后他不好的地方，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吗？然后在心中反复的想，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分手真好这样子。
1: 应该说这些东西其实在分手前你自己就会感觉到了，你自己就会知道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在分手前你自己就已经知道还有哪些东西是你无法接受或者是说让你很受伤的，只是你那时候因为爱着他或者是还想要执着在那段感情里面，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你可能就是暂时性的往后就是不去想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你可能那些东西就是已经积压你在心里情绪已久，只是你到底要不要去拆开它而已。
0: 嗯、
1: 对，直到分手之后呢，你或许才会去检视他，因为你在那段感情里面，你还陷在那个情绪，然后你跟他还是一样是那个关系，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天哪，这样子，我是不是要分手？可是我还爱着他那他这些东西、嗯，我觉得他以后还是会改的，或是我们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这样子，
0: 嗯，
1: 就是会有这种错觉，所以让你就会觉得说，你还是想要在抓住那一点点机会去改变他，尝试去改变他。
0: 嗯，但是有的时候人是真的很难改变的。
1: 没错，我们要相信，有时候狗改不了吃屎、嗯，有些人的本性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也就是放过自己，也放过他这样。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会对两个人都比较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再接续我们的话题。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我们的歌词。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了解到，我们每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都是要来探讨我们对歌词的含义，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今天这首歌当做我们的主题。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就是。因为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放下，就是你明明已经告诉过自己很多次，没事，我已经放下了，我不在乎，我不会想他了。可是你只要到了晚上，然后就是你那种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快睡觉的时候，你突然滑到手机里的照片，或者是你突然想到他之前对你说的某一句话，然后你会开始去聊，翻你们的聊天记录，甚至是一个你们曾经去过，然后有美好回忆的地方。就会突然把你拉回到曾经你们还相爱的那个时候，这时候你才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讲忘记都很简单，但其实跟真正的放下是两回事。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忘记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嘛，我们也没有什么消除记忆药之类的，所以我们那些经历一定都是在我们脑海里面，只是我们要不要选择去放下这段感情。那今天想跟他聊的这首歌呢，是派伟俊跟泰森优喜的《忘记你》，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让人很有感觉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单纯的是在唱说我想你，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去挽留你，反而是比较像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就是你会不断的去问自己说，去回顾一下你们这段感情到底在想什么。

或许也在问自己说，如果当初自己再成熟一点，再温柔一点，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就很贴合我们今天放下这个主题，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从这首歌的歌词来聊一聊，就是大家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就是放下曾经那个很重要的人。歌曲的一开始呢，其实就已经把我们带进一个比较安静也比较私人的一个画面，就是大家可以去透过歌词去想象，就是照片还留在床头，电话却已经打不通。就是这两句歌词呢，就是感觉就像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就是其实最难处理的有的时候不是人已经不在，就是你们已经分手这件事情，而是那些东西都还留在你身边的环境。然后你在放下过程中，你会从一些可能他送你的礼物，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拍立的照片，这种点点滴滴来去来去回忆起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是最难处理的，因为你们的照片还在，聊天记录可能也还在，然后一起去过有美好回忆的地方也还在，就连你们可能每天经过路都还跟以前一模一样，可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有时候就是真正让人家难过的不是失去一个人本身，而是你突然发现说原本两个人的生活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像歌词里有解释，有提到就是想解释冲破了头，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是他下面还有接续的，就是确实就没有办法透过电话联络对方的这一句歌词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一句连起来就很像是他其实是很想要去解释，就是可能他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很想去向你道歉，他想去改进，可是这已经都来不及了，因为就是你来不及把自己真正的画面说完，甚至可能你们两个分手的时候也不是和平分手，你们可能连最后一句完整告别都没有，再没有好好关系，就是再没有好好告别的关系里面，就是往往最容易让人一直留在原地，因为你会有一个执念在。而且你会在那边想说，如果那一天我有讲清楚，如果那一天我有好好的跟你道歉，那我们的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很容易会一直拿如果去修改我们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我们会一直去事情已经发生了之后，我们才一直在那边说，如果当初我没有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发生？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对，所以而且我们也没有重新选择的一个按钮，所以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最后只能留在自己的心里。而且他接下来的歌词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情绪，就是自责。就是他会不断回头去检视这段关系，甚至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成熟，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温柔。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在感情结束之后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会开始疯狂的去检讨自己。以前会觉得说小事的事情你可能觉得说哦，这个没什么，这改了就好啦，哎呀久了之后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分开之后你会把这些以前你觉得不怎么样的东西全部放大，你会开始在那边细检，那时候我是不是不应该生气，或者说那句话我是不是讲太重了伤到他，还是因为我太黏了，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理解他吗？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变成更好的人，如果我更温柔，如果我更能读懂他的意思，如果我更细心的话，是不是他就不会离开了？但是呢，我觉得感情就是跟考卷一样啦，就是不是你考到100分，对方就一定会留下来。就是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其实一直都不是只看其中一个人够不够好，就是两个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时候有可能是时间不对，就像大家可能会说哦，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是彼此想要的东西不同，你们在这段感

情里面你们的需求不同，但是呢对方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满足到你的需求之类，或许你们就是会分开。虽然有时候我们很努力在维持一段感情，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同一个方向。所以呢像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表达那种感觉，就是刚刚说的自责，其实不完全是在说他觉得他做错了什么，我觉得他反而是更像是在说他真的很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就是让这段关系的结束变得合理一点。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就是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前会先好好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摊开来讲啊，去解释。或许你们在分开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自己的脑部跟你们还没有解决纷争，然后或者是说一些细碎小事，所以说就是有些人可能在结束之后会一直往回去推，然后为那件事情找一个理由来让这件事情结束的比较合理，然后也可以合理的去解释说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分手。但是呢最难接受的其实就是有些人他离开真的不是你努力挽回就可以回来的，就是一段感情的部分。就像人家说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感情里也是一样，有时候你真的很努力挽回对方，但是对方的心跟铁一样的坚定，那其实也没有办法，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他走也放你走，你们两个就是互相成全吧。而且在歌词里面呢他还反复出现了忘记你的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点小小矛盾啦，因为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完全不在乎，他可能根本就是不用一直提醒自己说他要忘记，对，而且他一直有在教说忘记你忘记你，我会试着忘记你的坏脾气之类的这种，然后还有就算还是会想到我们曾经的回忆，我会让他留在你写的信里，放下你，我会学着放下你。对，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就是已经放下的一个过程，他这个歌词呢看起来就是他在学习着如何放下这段感情，因为他在他现在的脑海里面他也是一直挥之不去他跟前一段感情之间他们的点点滴滴啊，所以才会有这个就是他需要学着放下他的这一句歌词。对，因为你其实还就刚分手，你其实还会很清楚，就是记得他的样子，也会记得你们之前的相处，也会记得某一次你们开心的约会，然后某一句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却突然很想念的话，或者是对方的小习惯，你可能平时就随手做，然后之后你回头还发现诶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件事情，然后发现说哦诶又是前任，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忘记这两个字对我来讲就是并不是把一个人从记忆里面删掉，而是有一天你再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不会再那么痛了。所以我觉得歌词里面的忘记你对我来讲也是差不多的意义，就是他的那个忘记你不是真的希望他从不是真的希望说前一段感情从他的世界里面整个抹除掉，而是希望总有一天他可以笑着谈起这件事情，在提到你或者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不会是哭的或是很难过的。那也可以，当然就是你也可以承认就是说就是你在放下后或许你也可以很坦然自如去承认说对我真的曾经很喜欢这个人，或是我真的曾经幻想过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对，但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可是现在我也可以继续往前走，我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把之前想要跟他做的所有事情我自己都做一遍，一个人做跟两个人做那感觉差很多，就是先爱自己再爱别人，有时候人确实需要一些跟自己独处的机会会比较好一点。那他歌词里面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种意象，一种感觉，就是把曾经的回忆留在对方写在信里

这句歌词，刚刚有跟大家提到，我觉得他其实蛮浪漫的，但是同时也有一点难过，因为这代表说他不想否定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分手之后，他会很努力的告诉自己说，这个人很烂啊，这个人都有多差，这段感情不值得，我以后再也不要想起他，这根本就是我人生污点。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假设说对方真的是很过分的那种，那如果你们其实是不算和平分手，但是也没有到两个人互撕互咬这种阶段，或者是说对方真的做了很出格的事情，感觉可以不用把一段感情说得一文不值，来让自己能够放下。对，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承认说他曾经很好，毕竟他曾经一定是给你带过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但是你也可以承认他说他让你很受伤，可能他做了哪些事情，他说了哪句话让你觉得不太舒服这种的。那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你可以承认说哦，他其实我们之前可能去哪些地方，或是我们之前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两个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中他这些事情确实给我造成很大的伤害这种的。就像已经看完的一本小说嘛，就是你不会因为结局不符合期待你就去否定前面的每一个章节，小说它一定会有 happy ending 跟 bad ending， 所以你不太会因为你的结局跟故事前面的一些撰写差很多，然后你就觉得说这是一本烂书，而且你还是会记得一些情节，你不会完整的忘记，只是说你的故事看完了，然后你要做就是把书放回书架，然后去再去看下一本，就跟感情一样，你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那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就是把这一段感情放下，然后再去迎接你美丽的未来。接下来就是他英文段落里面，我觉得他有一直表达着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就是你曾经走进我的生命，但最后却让我一个人留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失恋最难过的地方。因为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这么深的失落感，可是偏偏就是他曾经走进过你的世界里面，然后他可能已经让你习惯说每天有人陪，然后一起分享生活，然后你手机亮的时候，或许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哎，他是不是传讯息给我这种？而且你还不是单纯少一个聊天对象，而是原本生活里有的一个位置，他突然就是没了，就空了一块在那边。而且以前吃到，你可能吃到好吃东西，看到好玩的，你会想要分享的人是他，然后也有可能会习惯性跟他说晚安。可是这段关系结束之后，你会突然就是有种很空虚的感觉，你会突然觉得说，哎，那现在这些东西我到底可以跟谁讲？就是会有一个空缺，而且这个空缺是你需要可能花一大段时间去慢慢习惯。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说自己放不下的是那个人，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放不下的是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就像是有些人他可能在面对人离开的方式就是会一直哭，或者是找朋友聊天，或是疯狂让自己忙起来，而且有些人会假装看起来没事，但其实就是什么都不说，所以我们其实也没办法从一个人的表面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已经放下。不过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呢还是在放下的这一段过渡期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给自己一点空间啦，跟时间，不要把自己的恢复速度拿去跟人家比较，这是不太能比的，毕竟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礼拜或是半年，但这都不代表说哦，你是不是哦太重感情啊，或者是说你不够成熟，这些都没有一个绝对答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节奏。就像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离开之后，我们一直想要找一个人，就是想找人家聊天或干嘛，可能并不是因为真的想要再重新一段感情，或许你也是想要从跟人家聊天里面去得到一些之前感情里面的一些答案，就是你可能同样的事情会去问别人，

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跟我做一样的选择吗？这种的，就是你会开始反复去思考，然后也希望从别人的嘴巴中去，去认知说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说，可是现实有时候很残酷，就是大家不一定能理解你的做法，或者是大家的做法都不同。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你错，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说只要对方愿意再跟自己说话就可以得到答案，就或者是说对方如果愿意再跟自己聊天的话，你可以透过你之前跟你的朋友或是陌生人在聊天，你得到那些答案中去弥补过去，这些我觉得都是有点于事无补的啊。对，因为有些人的离开本来他就是一个答案。而且我们每个问题，他也不一定会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就跟分手一样。所以有些关系最后没有正式句点，但是我们还是得把句子写完。所以说放下，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大家可以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停止一直追问说为什么，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探寻那个答案，因为你在探寻。你在探寻到后面会有点钻牛角尖，对，而且你可能到后面会变得很自责，所以困住我们的有时候不是答案，而是我们一直期待说答案可以改变结局，就是哦，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那我后面得到解答之后，如果对方来找我，或许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就是不是会回心转意之类的，我跟你说不会。对，而且结局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能改变就是接下来的自己，我们就是需要好好的去爱自己，先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别人才有办法去来爱我们，爱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如果你们还在度过放下这个过渡期的话，好好爱自己，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走出来。让自己的身心状态调到最好，才能去面对你之后的璀璨人生。那我们这一集《心木柳情》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洪子文。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歌曲是吴宗宪的《七夕雨》，歌曲收录在1990年同名专辑中，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会喜欢。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七夕雨。什么叫七夕雨呢？这要谈到中国神话中最著名的一对苦情人，牛郎与织女。他们两人只能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七号见面，在七夕情人节那天，如果飘下蒙蒙细雨，有可能就是牛郎和织女喜极而泣的眼泪。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喜欢这首非常具有吴宗宪风格的浪漫情歌《七夕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
2: 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呢，是我们节目回归到世新广播电台的第一集。相信有很多老听众、资深的听众应该都有听过我的声音。那回归的第一集呢，邀请到的这位呢，也是我的老朋友。他之前呢，就来过我们节目分享他的音乐。今天早上，我们进行了一场就是迟到大竞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容易迟到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讲好说好，那就是看谁先到。然后呢，比较晚到那个人就是猪，这样好。那这场胜利呢，终究是由我拿下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小波。
3: 这边要猪叫是？
2: 对对对，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胜者。
2: 嗯，然后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小波他其实是一位创作歌手。

0: 然后呢，他之前来我们节目中其实有分享很多很多他自己的创作的歌曲，哎，结果上完节目没多久他就变成电视咖了、去年有一档就是那个选秀如火如荼，叫做大学生，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小博就是应该是节目大概
1: 前几集
0: 对对 对, 对对对，他有上过前几集。那你觉得这个大学生对你来讲你有什么样子收获吗？
1: 啊，感觉已经好久没听到这个节目名字，虽然已经过一年
0: 了。对啊，过一年了。那个时候我跟小博说就是你要不要来分享你大学生的经历，他说哎，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聊过啊，我说没有大学生是你来节目分享之后的事情。
1: 已经这么就觉得好可怕，我们认识这么久。
0: 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觉得看到很多不同的同样年纪类似年纪啊，但是也在这条路上努力的朋友，然后就觉得哇，有终于有会做音乐这件事情算是蛮孤独的一件事情，就是啊，终于有人一起在玩的感觉。
0: 那你自己就是因为那算是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到电视台录影啊，但算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选秀。你觉得有什么样就是你在参加之前没有想到的困难，或者说没有想到的挑战吗？
1: 我觉得选秀的现场感跟你现场演出的那个 live 感很不一样，就是因为现场 live 感会有观众嘛，然后可能大家会有 feedback 之类，但是电视台的话就是非常多摄影师，然后导演什么。然后很严肃跟你说，三二一开始，这样就是那个紧张感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会紧张？
1: 第一开始录的时候一定会。对对对对，就是好几十个人这样在看你说，就你弹错一个音，他们就没了这样。其实他也不会给你重来，所以你弹错就没了，就不能出错。对对对。
0: 因为我想说，其实因为小博的现场演出，我应该也看过蛮多次的，三四次有吧。然后，但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完全不会紧张的人、
1: 对对对，现场都很 chill， 现场都很 chill。
0: 但是真的到电视台录影，那个
1: 对对，还是那个氛围不太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它会很冷，会电视摄影棚中超冷。所以你分不出来是你在抖，还是因为你超冷。
0: 那你这样子就是你在电视台录音啊，或是录影，你会有需要就是先暖你的声音之类的。
1: 有，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录影，我都是就是我们一次会录几集这样。然后我记得我的顺序都是刚好被排在这整天的最后一个，所以我可能是就在那边坐了十个小时之后我才要唱，所以我是有前面没有了，后面有带个暖暖包去暖手之类，不然真的弹不了，那个超冷超冷。
0: 对啊，因为你想那个电视台的冷气开很冷，那你又坐在那边坐这么久，你们会就是在这段时间你们会有休息吗？或者说你自己会偷休息吗？
1: 有啊，还是会就是吃饭或休息什么。但是可能就是四五，但是不一定，其实不一定。对对对，但是吃饭时间一定会给大家休息。
0: 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表定的放饭的时间以外，然后台上的这么多就是东西一直在录一直在录，那你们在这个镜头没有录到的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放空吗？还是？
1: 其实没有，因为他。我们坐在上面是它有一个算是观众区，会拍到你的观众区，
0: 对，会拍到你，
1: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就是躺着或干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有蛮多朋友，或者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有些时候我不小心睡着，因为是真的有真的坐太久，但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应该是不会剪进去，
0: 就他们会稍微筛选。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们是会坐在等于是有点像是舞台的左手边，对不对？我记得。
1: 其实左右都有做过，对对对，
0: 就是他们会在舞台的侧边啊，
1: 对对对，
0: 拍得到的地方，
1: 然后就是一直有摄影机在拍，你也不能就是这样躺着的。
0: 那你觉得就是这一次从这个就是去年大学生这样子整个节目结束之后，除了你刚刚说的，你认识了很多跟你一样，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人，你觉得在音乐上看过这么多人不同的唱法也好，不同的作品也好，你觉得有什么样子新的灵感或想法吗？
1: 我觉得主要第二个是每个人，我觉得他们很酷，就是对于唱歌的方式或是写歌的方式也都有所不同。所以就是节目之后也跟其他朋友有在一起写歌或是一起表演都有，我觉得那种其实这种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0: 那你自己写歌的方式是什么？跟他们又大概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我其实都聊天。我发现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到那么多人是这样，但我自己是聊天。比方说，我今天跟你写歌，我们就聊天，可能聊个五个小时，但是聊完那五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写完了。对对对对对，我是这种风格。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是先先谱好曲，设定主题，

0: 然后往主题去想。我的话，我比较聊天型啊，我比较 chill 一点，但是都可以。就是哦，认识他们之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会跟不同人合作，那不一定都是用我的方法，我有时候也会用对方的方法，所以其实就是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方式。那我也都尽量去，我觉得每一种方式都有不同的，会有不同的作品出来。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其实是一个互相交流跟学习。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原本你都习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可能身边的人也可能会跟你一样一起用这种方式去创作。
0: 对对对，
1: 但你认识了越来越多人，这个视野不一样，你自己的创作方法也会有调整跟改变。
0: 对对，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也会跟以前有所不同，或者是会是不一样的风味了。
1: 对，然后其实就是小博在大学生之后，应该是在今年初就发了自己的 EP。叫做天气离散去，对不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迅速，我只能说是迅速，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然后他有在跟我聊说他可能要发 EP 或者是专辑，但是他就说哎，他自己可能有一点拖延症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搁着，就慢慢来，慢慢处理这样子。然后突然间我们一月份我当兵前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哎，我今年就是要发了，大概一两个月后 EP 就要发。我想说怎么这么快？
0: 我觉得不是快，是你在当兵。
1: 你说我觉得过了很久。
0: 对对对，是你觉得你的那个当兵的时间不太一样。对对 对, 對、
1: 欸欸，那真的是这样哎、欸，就是当兵真的里面会觉得很漫长。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就里面的生活，可能外面都会觉得说，哎、欸、哎、欸，我上次看到你，其实也没多久以前，你很快就退伍了，
0: 已经一段时间了这样。
1: 对对对，但是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在当兵里面的时间真的很漫长。对，但是你为什么会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想要发一张 EP
0: 哦，发的时间是5月14的半夜，算5月15吧。
1: 对，
0: 其实我生日的时候发了。对对 对, 對, 對、uh-huh。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规划？我相信你在去年应该也没有想过。
0: 啊对啊，我没有啊。
1: 对对对啊，对啊。
0: 我的其实几首歌原本都是躺在 demo 里面，因为我写的歌就是有一定数量。那有其实是我跟健身教练在聊天，就是有、之前有去稍微健身一下，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聊到说，哎、欸，我要做这个歌，然后 EP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欸，其实去年我不是有发一个是明天会更好的吧？
1: 对对
0: 对,
1: 對，
0: 他跟我说，哎、欸，其实那首歌跟这些歌集合起来，它好像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Oh。 我想想说，确实，因为他分别记录了算是一个关系里面的不同状态的各自的时间点，
1: uh-huh。
0: 然后发现，哎、欸，刚好组了起来，然后就。突然就好，那就开工这样、
1: 所以也是一个很突然间的灵感。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哎、欸，之前在听他讲，也都还没有听到说他有想要把，因为有些歌曲，这张 EP 里面有些歌曲，大家应该你之前在节目上有分享过。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哎、欸，结果很快的，这个专辑，哎、欸，不，这个 EP 就在一年后就出来了。
0: 对 对, 對, 對。
1: 而且它的名字叫做《天气离散雪》。
0: 嗯嗯。
1: 哎、欸，这个名字就很有趣哦。什么天气？为什么是离散学？
0: 离散学其实是一个数学的专有名词。
1: 嗯，
0: 那但是没关系，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1: 那, 那你会哦？
0: 我不会。但是我们就是，但是因为算这个 EP 主要是记录说，哎、欸，人跟人之间算是离别的时候，或是见面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嗯。那会叫天气的原因是因为，哎、欸，我发现。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发现了，就是因为我自己写歌都是无意识状态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那后来回去解析我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发现，哎、欸，我其实很多关于情绪上面或是感觉上面的东西，我会用天气去形容。
1: 对，
0: 那这几首歌都刚好有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他们又刚好都是记录一个关于离开的学问、
1: 嗯，
0: 那什么东西最适合？那发现离散学这个名词，发现哎、欸，可以组在一起，天气离散学这种感觉。
1: 哦，
0: 对对 对, 對，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子还蛮好的。就我那时候看到“天气离散学”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欸，就是蛮让人，就是蛮让人会对这个名字感到好奇的。
0: 对 对, 對，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选了十几个名字，到十二个吧、
1: 嗯。
0: 然后我就给各种朋友投票，这样。
1: 大家后来投这个
0: 啊，其实有些人其实算是五五开，但我后来就是选这个，我自己就听到这个就觉得，哎、欸。好喜欢。
1: 那另外一个五五开的名字是什么？
0: 算是其实差一个字，天后天气离散正。
1: 哦，正跟雪。
0: 对，正跟雪。
1: 哦，
0: 对。
1: 那如果是我投，我也会投雪。
0: 还有再一个完全不一样，晴时偶雨。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哎，对我有给你投票吗？
1: 没有，啊、我应该没有、
0: 哦，
1: 我应该没有投到。对对对，我那个时候在当兵。
0: 你在爆笑？
1: 对对对，我那时候在当兵，当兵真的很漫长。哎、欸，那你那个时候在选这个天气离散雪这张 EP 里面的歌曲的

0: 手，你怎么样子去？因为其实你的创作的量真的很多嘛，这么多首歌，然后我相信也不是只有这些歌里面有特别提到天气而已。你怎么样子去把这四首歌选出来的？
1: 哦，其实是反过来，就是我先觉得这几首歌会是一个故事，
0: 哦、
1: 我们再去反过来反推说，哎、欸，它应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名称去总和他们的故事。
0: 嗯，
1: 对对对，我已经知道故事线，然后再去反推，其实跟我平常写歌的状态可能很像。
0: 哦、就是你也是一个哎，灵感觉得这四首歌可以合成一个故事，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来想想这四首歌可以为它，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名字去帮它呈现。
1: 对对，因为我不太会，我觉得我也觉得不应该去硬要把他们凑在一起，
0: 对，
1: 而是他们刚好在同一个世界，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
0: 哦、
1: 对对对。
0: 然后这几首歌有一首歌很有趣，就是。我们先讲去年就发行过的《明天会更好的》吧。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我说这首歌很有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首歌已经完整发行了，再隔一年就直接给他 remaster 版。
1: 哦，确实。
0: 对，我那时候看到想说，哎，然后因为他后面还要写嘛，就是《明天会更好的》吧， 2026，我想说，
1: 对，
0: 哇，怎么会在一年内就把这首歌再次拿出来？
1: 其实老实说，那个2026本来不想写，但是是碍于那个平台规定了。对，但是我们确实有做重新母带，因为整个的听感
0: 对
1: 还是必须要有同一个一个
0: 对
1: 故事性啊，对
0: 哦，你说是因为就是其实平台在审核，它也需要你再就是重新的有一个新的名字这样子，
1: 对，它不给你用一模一样的，
0: 哦、
1: 但是我们音乐上确实也有重新混音圈，重新
0: 哦，对，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听得出来的，只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都是。可能这个 remaster 要出来都是隔个十年，对，都是那种好多年，然后那种很老的歌，
1: 没错，
0: 对，然后还要唱才会出这个版本。然后那时候点开想说，哎，竟然有这个，
1: 对，那时候也觉得
0: 就是 remaster 的版本。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是你跟就是嘟嘟，他是念嘟嘟吗？
1: 兜兜，
0: 对，就是跟兜兜合作的一首单曲。然后这首歌其实我在现场也有听过
1: 哦。
0: 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应该是你在之前在节目里面没有分享到。
1: 这首歌是我跟一个阿卡贝拉乐团女主唱叫兜兜一起合唱的歌。那我们是在一个创作营认识的。那天创作营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写的歌就是这首歌。那时候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大家会问嘛，就像我说聊天嘛，我就先聊认识啊，然后说，昨天在干嘛？然后昨天在跟当时的另一半吵架这样。然后我们就想说，你吵架的时候最常跟人家讲的话会是什么？那就是随便你
0: 、
1: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主题，就变成写一首歌出来。
0: 嗯，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它很适合放到天气离散雪的原因是什么？
1: 它算是讲随便你的那个人呢、啊，通常都不随便你
0: 啊。对，
1: 其实不在意你的人，他根本连随便你都不会讲。
0: 嗯，
1: 讲随便你，他都是最在意你的那个人。
0: 嗯，
1: 所以他有点像是天气离散雪，算是里面算是一个偏阴天，但是有一点点阳光的感觉。
0: 嗯，
1: 对，他在意你，但是像我们有一句歌词是写说，随便你不是不在意，是因为他爱你。
0: 嗯，
1: 对，就是有点阴天，但是又有点阳光的感觉。
0: 他就是在讲关系中，可能相对来讲，大家比较不愉快，对，磨合的时候，但是你知道这些情绪可能当下不一定是愉快的，但都是因为你们很在意彼此，
1: 没错，
0: 才会有这样子的情绪产生。
1: 对啊，所以把它放在这算是第二首的部分，就是如果认识一段时间，算是磨合期。对，其实算是这整张顺序算是线性的，就是你往下听，就是从认识，然后磨合，然后。再更吵，然后分开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线性的时间线来谈谈这四首歌。第一首从认识是，
1: 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0: 嗯，
1: 对，
0: 好，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这首应该之前我记得那时候也还没发，对不对？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1: 对，都没有。
0: 对，那时候应该街声上面也没有。我对这首歌的印象，
1: 对，这首歌我是完全没有发。
0: 对，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是在那个，应该是有一次你在。一个
1: 演出嘛，
0: 一个演出跟那时候跟
1: 22.5
0: 还有另外一个乐团一起合作的时候，一起合作专场的时候，然后我去听，那我就听到那时候印象深刻的两首歌，就是我想睡到12点跟我想要学瞬间移动。对，因为我觉得这两首歌就非常符合小博，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对着台下问说， 哎、欸，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迟到的人，所以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哇，台下就是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大家很有。

0: 反应这样子。但是其实他这个我想要学的瞬间移动，讲的是有点浪漫的情景，哎，对不对？
1: 其实你明着听，它是一个就是纯开心的歌嘛。
0: 对，
1: 想要到你身边，然后陪你。但是如果你有看歌词到最后面一段的话，它其实算是一个反思啦。其实如果单独看这个故事，就是说，哎，是我想要陪你，但是我都在忙工作什么的。
0: 嗯，
1: 只有最后一段我写到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有点惭愧，就是哎，我都在工作，没有办法好好陪你。如果能瞬间移动，随时到你身边就好了。
0: 哦，
1: 对对对。但是最前面是一开始认识这样。
0: 所以它其实是在这首歌里面就有一个关系的递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就是从前面可能是好刚开始暧昧，或是已经热恋的时候，两个彼此的互动很频繁，然后开始发现你好像其实没有办法有真的一直都陪着他，
1: 对对对，
0: 对你没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这个线性故事继续推进，到后来两个人相爱之后，
1: 随便你，
0: 对对，随便你嘛，就开始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有一些磨合出现，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们知道。彼此都很在乎彼此的存在。
1: 这部分我们在其实除了歌词，我们编曲上也做很酷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如果听就是听 vocal 听很细人，他会说：“哎，我怎么唱情绪跟豆豆唱不一样？”
0: 嗯，
1: 那其实是有点故意，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说：“哎，我们要不要唱一样？”还是其实就因为我们对这首歌歌词喜欢见解，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觉得说吵完不一定会和好，但我是抱着说：“哎，一定会和好，没事这样。”态度去唱，对对对，所以他是抱了微悲观，我是抱了偏乐观心去唱，对对对。
0: 哦，所以你们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你们两个算是一起写出来的词，
1: 对对对，
0: 但你们其实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1: 算是各自对爱情观的解读。
0: 哇，这其实很有趣耶，就是对我来讲，我可能会理解说，哎，这是你们共同创作产出的作品，感觉你们应该会对他有就是差不多的认识。
1: 哦，我觉得好玩的就是有不一样的认识，就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
0: 对啊，对啊。
1: 然后编曲，因为它是阿卡贝拉乐团嘛，所以其实我们也尝试很多。哎，木吉他跟阿卡贝拉一起玩起来会长这样。虽然他觉得说有木吉他就不是阿卡贝拉，但我觉得那个合音的程度应该是已经超过，就是很我觉得很丰富。对对，我们间奏也是完全用合音去做。
0: 对，就是因为你们的平常接触的音乐风格类型也不一样。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你们可能想法观点也不一样。但是一起碰撞出来，就会让这首歌的层次更丰富。
1: 对，但我们其实一起写歌都很顺，我们后面又写超多首，所以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是跟
0: 期待
1: 一
0: 下
1: 一起写的。
0: 对，其实就是小博，我相信存在他手机里面的 demo 应该是多到一个，
1: 我都会现场演出先演。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你可能隔一阵子，然后去听他现场演出，想说，哎，啊怎么？
1: 对，我现在有点
0: 苦恼，多这么多
1: 首，就是这次的演出，最近的演出好像不能这么皮，因为发歌了，好还是要唱一下那个 EP 的歌。不然我以前的习惯就是我以前会希望自己说每一次演出都一定要有新歌唱，
0: uh-huh.
1: 或是至少一半以上的新歌，对对对，去逼自己这样。
0: 然后这次可能会调整一下，让大家多认识
1: 一下，对对对，要听一下原那个有发出来跟现场版本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也会很想要感受说，哎，那我今天从耳机里面听到的，可能它的甚至它的编制可能也跟你现场演出的编制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
1: 嗯，
0: 那听感上面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既然先说到现场演出，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现场演出好了。
1: 哦，最近现场演出，哎，但是是什么时候播？
0: 哎，但是呢，对你八月那个会过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九月后面没有其他现场演出的规划。哎哎哎，这个人跟自己的演出行程很不熟。
1: 对, 对, 对,
0: 对，我知道他就是八月份其实他有一个专场啦，但是就是现在收听的大家应该是没有机会听到这个专场。
1: 哦，但如果八月三十号的话，有在 Jam Jam Asia 可以来看我。
0: 哦，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是九月播出。
1: 哇，九月播出好。那我看一下哦，看一下。
0: 大家知道我们真的很 free 的吧？你看，就是跟他刚讲说，哎，你分享一下演出，然后他就拿出来，哎，过了。
1: 那个九月五号我会在大湖公园有一个，哦，那个，嗯，那个演出我超喜欢，是
0: 大同公园，
1: 大湖公园，
0: 大湖公园。哦，你说内湖那边
1: 那
0: 个大湖公园，
1: 然后是狗狗节，
0: 哦，
1: 对对对，第一次接到狗狗节，我就觉得超喜欢，我就是为了这个，
0: 毕竟是那个
1: 很多狗，对 对, 对, 对，
0: 马尔济斯系创作歌手，
1: 然后，哎。25号我在新竹的巨城
0: 啊，哦，巨城
1: 也有里面也有演出可以来看，哦，对对对对。
0: OK， 好，所以大家呢，如果就是有想要听一下现场的版本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小博的官方 IG 去追踪他，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他会跟大家
1: 那个精选限动里面，
0: 嗯，大家他会跟大家分享他的演出资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线性继续往下聊，再到我们的第三首歌，就是我们的
1: 明天会更好的吧？
0: 哎，为什么是？

0: 明天会更好的吧。
1: 这首歌就有点像是天气，就是比较像是晴天雨的感觉。
0: 嗯，
1: 它有点像是一个陪伴的歌。
0: 对，
1: 就这首歌我特别的把它写的，之前说过嘛，我把它歌曲跟歌词都很简单很直白。
0: 对，
1: 可能会觉得说，怎么这么简单和弦，或者这么直白的歌词、嗯，甚至像讲话一样。因为我觉得安慰人的时候，你不要拐弯抹角嘛。
0: 对对对对，
1: 你安慰就直接安慰、嗯。那这就是算是一个陪伴对方的歌。嗯、那算是。即便你不想要，也没有到不想要。即便你觉得陪了不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嗯，不一定有办法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我还是愿意陪着你、嗯。这种感觉，
0: 就这首歌对我来讲，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小博其实来节目上分享，最主要也是分享这首嘛。
1: 对对对。
0: 对，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就虽然它讲的可能是它讲的情境。就是可能是那个人正在一个 maybe 低潮，
1: 对 对, 对，
0: 或者是正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时期，但是他就是告诉你说，哎，我其实就是陪着你，
1: 嗯嗯，
0: 那我们一起希望明天会更好的吧。
1: 但是因为把问号就是说不好也没关系，
0: 对，
1: 我还是在这样，
0: 对对 对, 对对对，就是无论什么样子的这个情况下，我都陪着你，
1: 嗯 嗯, 嗯，
0: 好，所以这其实就一个线性的故事了嘛。好，到最后。
1: 最后是淡蓝色快乐，
0: 嗯，
1: 它有点像是，它有点，其实它有点跳到已经算是结尾的，在更后面，
0: 对，
1: 就是当你回头去看这整段事情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0: 嗯，
1: 然后它是写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就是你可能是开心，但也有不开心的感觉，
0: 嗯，
1: 那就是混在这首歌里面，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回望的过程，
1: 对对对对，
0: 就一个收尾，然后来回望一下这段关系。发生中的各种情绪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各种的感受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说哎也想要来就是这样子线性的感受一下这个故事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到这个小博的官方 IG，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各个串流
1: 平
0: 台
1: 对对对
0: 搜寻天气离散学，对不对？离是离别的离，
1: 对，
0: 然后散是分散的散，
1: 对。
0: 好，那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中场，我们来从这个天气离散学中来挑一首跟大家分享怎么样？
1: 好，
0: 好，那你想要分享哪一首歌？
1: 你就第一首吧。
0: 第一首，
1: 对、啊，
0: 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哎，对，聊一下这首，因为这首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是我很喜欢它的封面。
1: 哦，封面，
0: 对，那个封面非常可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它封面是一个奔跑的你，
1: 对 对, 对, 对，
0: 再加上一些狗狗，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这个封面是那个时候怎么设计出来的、
1: 啊？原本他们只就是因为这次也有一些朋友跟我一起做那个 EP 的、
0: 嗯、
1: 因为我对封面那些的概念没有到那么熟悉嘛、嗯、那他们也有陪我去想这个东西、嗯、那原本就是拍我而已，然后加字而已，我是强烈要求我们设计师那个把我家三只狗画上去这样
0: 对，
1: 原本一只，原本他画一只、嗯、然后他说哎、欸、不行，我有三只要画三只他被我半推半那个啊，没有被我强迫要求加两只狗上。
0: 好，所以大家呢，如果之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它的封面，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一个画面。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小博的《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1: One, two, three， 我

0: 大家好，我是 Randy。 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安小博的《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没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宾就是我们的创作歌手小博。
1: 大家好，我是小博。
0: 对，那上半场呢

0: 跟大家就是分享了一下小博去年参加这个大学生，还有他在今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 EP， 叫做《天气离散学》。那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就是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听一下这张专辑，哎，不，这张 EP，
1: 哎，
0: 对
1: EP
0: 不一样哦。专辑之后有这个规划吧？对不对？
1: 之后会。
0: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说他有打算要发专辑这样子。
1: 对啊，其实困难都是选歌，
0: 对，
1: 选择困难。
0: 其实就是专辑，大家想说哇，一张十首歌，其实蛮多的吗？没有，他的歌可多了。
1: 大家可能是有些人其他人可能是烦恼说，哎、欸，要。
0: 对，
1: 在写，
0: 对，要写几首歌。
1: 我甚至在想说，要不要十二十三这样。
0: 对，因为他的曲库太多，他是要烦恼说，嗯，哪些歌要这个塞进专辑。
1: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故事，嗯，故事要吻合。
0: 对
1: 对 对, 對，
0: 所以其实这也需要靠你之后的梳理，再去回望说，哎、欸，你这些作品面哪些跟你的 EP 一样，有办法同一个概念，然后融合成一个专辑里面这样子。好，那其实就是从我们去年小博就来节目分享之后，他后续登上了就是蛮多不一样的舞台，
1: 嗯嗯，
0: 包括一些可能小的专场啊，跟各种的合作，
1: 嗯，
0: 然后包括刚讲的大学生，还有你是不是在今年也登上了这个夏恋嘉年华？
1: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哇，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会啊？因为大家不要想说，哎、欸，夏恋嘉年华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活动嘛，而且它是有电视转播那种，
1: 哎、欸，对对对，
0: 哦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1: 我先讲那个电视转播，我就看那个电视转播开始继续运动，你知道吗？你知道他那个电视转播就把你放很大，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我就哇，
0: 对，
1: 就是像这种这个地方的荧幕已经算是
0: 对
1: 会照，
0: 但电视会直接特写，
1: 他会特写，
0: 对。
1: 然后我还坐弹吉他，然后我直接变超宽这样。我说哦，不行，要运动。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运动。
0: 哦，
1: 我之前是一个极度不喜欢运动的人。
0: 看到那个直播，想说哇
1: 哇，不行，
0: 好赤裸。
1: 对对，不行，要开始运动。
0: 哎、欸，但是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突然间哎、欸、有这个夏恋？
1: 他其实是我们，他其实算是一个甄选，算是比赛、
0: 嗯，
1: 就你要比赛赢了，你才能去演。
0: 对。
1: 那刚刚说嘛，我大学生有很多一起写歌，就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一起在努力的朋友。那刚好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叫也是大学生的朋友，那叫陈彦霖。那他就大概在，因为他是花莲人，所以我其实不知道这比赛，那是他问我的。嗯、那他就在比赛截止大概两天前问我说，
0: 两天前，
1: 他说，哎、欸、哥，你要不要？他都叫我哥，我不知道什么、啊、对，因为他比我小三四岁、
0: uh-huh。
1: 他说、欸、哥，要不要报这个比赛？我说哦，他随便啊，你要几点来？他说我今天十点去你家报，我晚上是哦，好了好了，随便你这样。然后他就过来。然后我们就先录了，就是先录了一个 demo。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因为他初赛的规则就是任何一首合唱，不是任何一首歌都可以。那你要 full band 或是自己唱都可以。
0: 嗯，
1: 那他就跟我一起合，我说哎、欸，那我最近发歌，不然唱我歌。他说唱哪一首？我说随便你，你自己选。他说我们就唱了合唱一个淡蓝色快乐，对，我们唱了一个淡蓝色快乐的合唱版、
0: 嗯，
1: 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过，但是就拿去比赛。
0: 嗯，
1: 然后发现他两阶段嘛，初赛跟决赛这样，然后哎、欸、发现，那过一个礼拜跟我说，哎、欸、哥进了，我说哈哈真的哦，那要干嘛？他说要去花莲比决赛，他说哦那就走啊这样，然后就去了那个决赛。那在决赛的时候发现说，我们在决赛前一晚发现说，决赛的那个规定有所改变，跟初赛不一样，他不能用已发行的歌曲。
0: 等一下。重点是你们是去参加比赛的人，你们怎么会在决赛的前一晚才发现这件事情？
1: 我都这样，我大概会我决赛资讯，我大概会在前一个礼三天稍微看一下，这样啊不会看很仔细。前一天我会仔细看，然后大哥说：“哎、欸、哥，不对，那个好像不能用发行歌曲，所以说淡蓝色不能唱，就是那些歌都不能唱。
0: Uh-huh. ”嗯，
1: 然后而且我自己很多歌可以唱没唱嘛，但是毕竟他不熟我的歌，所以如果要一个晚上练我的歌，真的有点难。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欸，干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欸，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那他就跟我说，还有一个哥哥，他说他哥哥去年参加，也是大家很多都是用新写的歌去比，
0: 对，
1: 那他们可能一个礼拜前写之类的。他说，嗯、我说哦，真假？好啊，谁怕谁？那写就写啊。那我们就在那天比赛前的，因为他家就是在花莲嘛，我们在花莲比赛。嗯，我们就在那天的，我们那天大概十二点要比赛，我们在半夜三点开始写，写到早上七点，然后就我们开始聊天嘛，半夜两三点开始写，一路写四个小时。

0: 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上去一把吉他，就是有我们就看到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反正就是看到他虽然是原住民，就我那个朋友是原住民，可他是那种很就你看不出来他是原住民，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看到一群原住民中两个看起来就很汉人的，这样讲不知道可不可以？
1: 可以啊，你讲的是一个外貌特征，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我们
1: 对？
0: 就两个看起来很汉人这样，然后在那边一把吉他唱，然后就很意外，不知道怎么。哎，居然哎，评审也蛮喜欢我们这样的风格。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之后可能也会发。那我们是写了一首歌叫做《你回来了》啦，就是讲说，算是讲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算是北漂，那他会很常烦恼说，在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一定要有人陪？比方说，我一定要有个朋友，或是一定要有另一半。可是我们那个写歌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觉得。你要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家，不论在任何地方，这样你才可以不用被任何一个其他人制约住了。我是这样觉
1: 哇，哎，你们真的很猛哎，怎么有办法？就是在，而且你原本说前一晚，我都还觉得哦，前一晚可能什么5点6点啊，写到10点啊，然后睡个觉，跟人去比
0: 没
1: 赛，
0: 有睡觉，没有睡觉，
1: 半夜三
0: 是
1: 点，
0: 五六点
1: 那也不
0: 是。
1: 是前一晚了，那是当天早上，
0: 算是，
1: 那是
0: 就
1: 当
0: 是那
1: 天
0: 个
1: 早上
0: 歌
1: 写
0: 新到说我没有背歌词啊，但是新到说我们还是借了一个谱架，稍微在旁边稍微瞄一下，但是还是没有在，就几乎没在看了，就以防万一就借个谱架放在旁边看，因为真的是太新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唱，然后直接就很幸运，就刚好有赢到这个比赛。那后来就去演，发现哇，其实夏天，因为他说他从小看到大。但因为我高中、大学其实在加拿大嘛，
1: 对
0: 所以
1: 对
0: 我
1: 对对，
0: 没有那么清楚这个活动。然后
1: 的
0: 发现，
1: 规模这样，
0: 我怎么那么大？对，我到了，怎么那么大？太酷了吧！然后发现，哇，超扯这样。
1: 对对对对啊！
0: 对对对，然后去演了之后，我没有想过说，要不要配置要不要变真的超大，还是不用？但是后来想说，就是我还是抱着我原本想法，我觉得说小配置，我觉得没有不能上大舞台，所以我们
1: 对。
0: 后面采取的配置也是。再加一把木吉他跟木箱鬼，就是算是不插电的 set，但是带到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把小的配置或者不插电的配置带到一样大的舞台。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能，你歌够好，或是你只要能打动传达到你想传达的东西，配置的大小我觉得没有那么
1: 对，
0: 重点。对对
1: 就其实你只要你音乐的力量有到，
0: 对，对。
1: 你的配置大跟小，或甚至是可能一个人在那边唱，对大家来讲，可能你可以打动得到他，都会是好的舞台。
0: 对，我觉得重点是你想讲的话有没有放在歌里面。
1: 那你自己觉得说，像是因为我觉得《夏恋嘉年华》对你来讲，应该是你第一次上到这么大的户外舞台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你觉得在这个户外舞台演的感觉，跟你以前在这种比较小的，或是 live house，或是音乐节？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0: 超爽！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主唱他不用唱，他是纯唱歌嘛，他不用弹，他可以跑来跑去，但我就只能站着，对，所以下次可能想说。我要研究一下自弹自唱人要怎么样可以动来动去，
1: 有办法吗？
0: 好像要带那个小蜜蜂的东西。看到有些人是这样做，对
1: 哦。
0: 对，因为像另外一个主唱，他那天就哇可以跑来跑去，但我还是只能坐在那边。对对
1: 就
0: 对对，
1: 是他可以这样子在这个
0: 但
1: 大
0: 是
1: 舞
0: 真
1: 台
0: 的
1: 跟
0: 就
1: 大家
0: 是
1: 互
0: 看
1: 动。
0: 到台下有会多到很多的那种很多人
1: 对，
0: 的感觉，就觉得说哇自己有稍微第一次做到这件事情。希望以后能更常做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确实是觉得哇，就是怎么才就是好久不见，已经变成这个《夏恋嘉年华》
0: 啊，
1: 的演出者了，我就觉得哇，其实很厉害。因为《夏恋嘉年华》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它的规模其实跟跨年没差
0: 你
1: 很
0: 是花
1: 多。
0: 莲人吗？
1: 我不是，但是因为《夏恋嘉年华》它很大啊，就它每一
0: 对对对，
1: 年都会请很多很大咖的
0: 哦，
1: 歌
0: 他是
1: 星。
0: 说，就那个花莲朋友嘛，他就是
1: 对，
0: 说，其实他们跨年跟。夏天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一样
1: 对
0: 的，
1: 啊，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就
1: 对
0: 一样的
1: 对，
0: 舞台。
1: 因为我以前就是有时候喜欢的歌星，我是会去看他们直播的啊，所以我
0: 哦，
1: 对《夏恋嘉年华》是有概念的，就我知道它是一
0: 对对对，
1: 个很大的舞台，然后看到小波上去的时候，觉得哇哦，
0: 希望
1: 就
0: 以
1: 是，
0: 后有更多机会。
1: 对啊，说不定今年唱个跨年之类的
0: 希
1: 这样，
0: 望希望，
1: 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把你喜欢的事做到最好，继续
1: 对，
0: 做，你其实不用想太多，
1: 对，
0: 就是。且走且看，
1: 因为
0: 我
1: 我
0: 比
1: 觉
0: 较
1: 得
0: 随性。
1: 这也是就是小博，我觉得他的心态上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些机会或者是他的每个创作，我觉得都很 P，就用一个最概

0: 鸟就是很屁，
1: 确实，
0: 就是很随着他的那个心跟感受去做每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包括你后来去年开一些专场什么的，都是很突然的。包括他就是这个月嘛，就是大家收听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有一个专场，然后他传讯你给我的时候，就跟我说，哎，那个 Randy， 我八月有个专场啊，你要不要来听？我就说，哦，哎，几号啊？他就跟我讲一个日期，我就说，哦，几点？他说，哎，我不知道，哎，我要去问一下。
1: 哎，所以你我跟你讲时间了。
0: 没有啊，你看、哦、没有啊，
1: 8月22号。
0: 你有跟我讲日期，但你没有跟我讲说是几点、
1: 哦啊。你有空吗？直接信
0: 了。但是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因为后来宣传出来了。
1: 哦。
0: 后来宣传出来了，我就看到这一系列的演出活动这样子。
1: 哦、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这样子，就是到登上这么多大舞台，然后呢之后还有一个在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已经登上了，但是今年还有一个音乐节，对不对？
1: 对。
0: 那个音乐节应该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
1: 我觉得跟夏莲不一样，他算是很，他们是写说就是很亚洲地区，我觉得他卡斯也是，就是世界各地的人，
0: 对，
1: 就是他叫 Jam Jam HR， 然后我去年其实有经过，就是看，但我没有进去，那就觉得哦，好像很多很厉害的人、
0: uh-huh ，
1: 然后今年就很幸运就有机会去这个舞台， 但是所以我其实这次舞台我自己给自己的，就我每次演出来，我都希望给自己一些挑战，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0: 对，
1: 那像这次的话是。对我来说是 four band， 那我们其实七个人总共在、
0: 哇、
1: 对我第一次算是这么大的配置上去、
0: uh-huh。
1: 那我觉得最困难对我来说是传达我内心想要的给人家，给乐手，
0: 嗯，
1: 就是要怎么样讲，能用理性术语跟感性术语去跟他们沟通，这是我目前正在学的事情。
0: 哦，理性术语跟感性术语跟他们沟通，你指的是要怎么让他们就是懂你这首歌想要表达什么？
1: 对，因为以前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老实说就这样。
0: 对，
1: 那我其实也我的身体完全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不用跟我就我其实都很少需要设定我自己要干嘛，
0: 嗯，
1: 因为他会自然知道我要弹什么，对对，我比较是这样，所以当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要去预设我自己做什么，也要预设人家做什么，我要去沟通的时候。算是我目前一个挑战，对对对、嗯，就是我要开始知道我的脑袋在想什么，
0: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你脑袋在想什么，你要把它具象化，
1: 对，这是对、哦、超难，
0: 你要把它画成一个可被理解的文字跟表达，
1: 对，
0: 这是一个，其实这我相信对大家讲应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不一定，有些我知道有些理性人就很容易啊，
0: 哦对啦，
1: 规划的人已经就超容易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做事，
0: 哦对对对，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把每个东西已经。做归纳跟统整，
1: 或是他原本写歌怎么都是全部都是乐理出发
0: 啊、
1: 哦，也乐理一定是要有的、啊，但是
0: 对对对，
1: 出发点，就如果都很乐理出发的人，应该也是很容易做这件事情。
0: 哦，对啦，就是如果可能比较理性啊，或者是说
1: 对对对对
0: 他比较有系统性的，因为我刚听完是觉得说，哇，这对我来讲应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表达感受没有很困难，可是你要怎么精准的
1: 对
0: 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
1: 对。
0: 对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虽然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已经演完了，但我相信之后应该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舞台，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小博的歌曲在专辑里面，在 EP 里面听起来，然后或者是他在现场不同的配置听起来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感觉。
1: 嗯嗯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就是扣一下我们节目的主题，新的节目叫做《来者何人》。为什么叫《来者何人》呢？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人字。
1: 哦、
0: 啊，这是我想到一个原因。再来就是我们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人来到节目中嘛，
1: 嗯，
0: 对。然后这个节目也需要人跟人之间才有办法完成，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请你分享，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人对你来讲很重要，或者是说对你来讲影响很大的一个人？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对我来说好困难，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会被任何人影响的人，
0: 嗯哼，
1: 就是我不会因为你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这样、
0: uh-huh ，
1: 就是我还是会就你跟我说走右边，我会自己先去前面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右边，然后我自己再决定。就是我不会，通常我不会，这该怎么讲？这会不会有点那个，算是不采纳人家意见？
0: 听起来是有一点。
1: 对对，好好，但我对我比较就是我希望
0: 自己做自己，比较做自己。
1: 对，我希望我自己去看过这个东西，我才去看。但是我如果是认真去想。是什么东西造就我这个的性格？就是我喜欢自己去探索的性格。
0: 对，
1: 其实好像是最一开始听的歌。
0: 啊、uh-huh ，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可能就。

0: 国小国中吧。嗯，哎，我回去我仔细想一下，发现可能是好像是五月天，你知道吗？
1: 五月天，
0: 还有那时候听的一些，那时候看蛮多动画，动画主题曲，或是结尾片尾曲。
1: 哇，五月天这个答案我算是蛮意外的。
0: 对啊，那个我的那个国中国小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出的专辑，我记得很清楚，是叫《第二人生》啊。这首歌不是他们最红的歌，但是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那我那时候听的很多歌曲，就是都是告诉我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让人家去决定你要走的路，那不要因为人家走这个路你就走这个路，就是那边不管是那个动漫主题曲，一定更这样讲嘛。
1: 对，
0: 那五月天那时候很多歌也是讲这个东西，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些歌听到这些东西，然后想到说，哎，对，我要这样，然后就变成对那个学生就变成一个很叛逆的学生，没有啦，就是比较。对对对，比较皮爱碎一点，但是我觉得但我自己回头看，我觉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些歌曲，所以让我知道有自己走自己的路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不要走其他人，不一定要走，因为其他人走那些路，你就走那些路，对，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事情。
1: 对，虽然说刚刚就是开玩笑说这样子，就是好像有点自负，但我其实觉得像刚刚小博举例的那个情境，他其实也不是。不听别人的意见，是不盲从别人的意见。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当你今天给我意见的时候，我还是会自己去考虑跟参考一下。你叫我走右边，我会先自己去看一下，我要走右边还是走左边。但我不会因为你说你叫我走右边，我就偏偏不走右边。
0: 对，但是这个对于上课的时候就非常痛苦，你知道吗？
1: 哦，怎么说？
0: 老师很常就是跟你说你要这样做，但他也不跟你讲原因。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我后来在加拿大上课嘛，那其实他们就非常欢迎你问，那就是我就是都会问嘛，就说哎、欸、为什么，那他其实都会跟我解释，甚至如果意见不同他其实会更乐于跟你辩论嘛，对对。但是像以前国中的话，他们就不一定会希望采纳你的意见。
1: 对，
0: 因为我以前国中是比较严格那种私立学校，所以对对对，我就但没有，还是蛮开心的我有自己的生活之道，真的还是蛮开心的
1: 所以那时候在老师眼里你不是一个乖学生，
0: 就是可能睡到大家都知道那种，我可以站着睡，超屌。
1: 站着睡，
0: 就是我睡着，然后他叫
1: 你罚站，对，站
0: 起来，站继续睡，这样
1: 继续睡，
0: 蛮强的。我也觉得我蛮强的，
1: 这其实蛮厉害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会不会其实有助于你就是你现在的作息可以这样子配合的创作，这样一直乱调整，因为你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休息的人。
0: 但是年纪到了，感觉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对对对，
1: 没有，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录音的时间基本上跟我们播出时间差不多，现在是大概早上九点十点，
0: 点十点，
1: 对对对。然后他昨天五点多还在传赖给我，我已经不知道睡到哪里去了。
0: 我其实那时候在写歌词啊，
1: 对啊，我已经不知道睡到哪里去了。然后甚至应该是我睡前呢，我睡前就传个，哎，应该是传讯息给他，然后大概那时候大概11、12点，然后我传给他之后我就去睡觉了。然后 我睡醒了之后看他五点多来传讯息给我，想说这个人，
0: 那我就想说哇，六点了应该没救了，我躺下去就没了，算了，继续吧。
1: 我想说真的太厉害了，就是
0: 我发现我这样子比较，因为我平常讲话比较赶一点，我发现这样子精神状态对我来说最棒。对啊，像我国中以前就是很多歌手嘛，可能国中高中就是那种哇唱歌风云，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睡到整个年级都知道，因为老师就会跟其他班说，哎、欸。有个人上课站的还可以继续睡，然后对我是睡到大家知道，不是。
1: 但那时候你的音乐才华还没被看见。
0: 我高中没有唱歌，也没有参加，我是高中才开始学。
1: 哇，这其实真的，對對對，你看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经历，真的都是很看感觉跟机遇的。他就是他会很突然的出现，没有任何的，就是很突然的爆出来这样子。
0: 就我那时候就想学吉他，也没有特别理由。对
1: 对,
0: 對,
1: 對啊，然后就是你看他就是很突然的接到了这个比赛的邀请，哎，很突然的就上了。
0: 对 对, 對, 對, 對，
1: 很突然的就去了夏烈嘉年华。
0: 对对对，很谢谢那个朋友。
1: 对啊，就是都是这样很突然的偶发事件把你整个串起来。
0: 我觉得就是随时准备好，你该来的机会就会来。因为假设我如果是三年前接到这个紧急的机会，我不一定上得了，我不一定写得完歌。那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也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对，这就是告诉大家日常累积的重要。
0: 对，然后也不用急于看着其他人说，哎、欸，他们怎么那么厉害或什么，就是你会，我觉得就是照自己步调走就好。
1: 好，那呢，节目的最后，如果是我们以前的资深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最后会有一个小小的游戏，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哇，
0: 那时候讲超烂。
1: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原本在来之前。

0: 还一直在想说，完蛋了，我的快问快答是不是应该要做调整？因为就我之前就是访问小博的经验，这个快问快答没什么存在的意义。
1: 有，这是个完全不会讲话的人，现在稍微会讲，但是对 对, 對，稍微，我觉得稍微。
0: 但是我觉得差很多哎、欸，我是就我自己的感受上是觉得差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应该也可以往回去听之前小博来上节目的，你不会觉得是同一个人。
1: 我之前好像还动来动去的，
0: 会，你会动来动去，
1: 我讲快，
0: 对，
1: 那时候睡很饱，
0: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会就是你的问题会拉走，对对对 对, 對，可能我问你 A， 你会回答 B， 再拉一点 A， 然后再讲一点 C，
1: 确实确实，
0: 对 对, 對，就是会比较挑一点。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个被几个磨练过之后、
1: 啊啊、不行，
0: 对，真的是有差。好，那我们就来玩个几题快问快答，毕竟时间有限，我们就也不要设什么惩罚门槛，
1: 你想干嘛就干嘛。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靠感觉嘛，这一集嘛，来来来，这一集就是一个
1: 跟着感觉走，
0: 跟着感觉走的，
1: 对对对，
0: 好，
1: 浪人的，没有，
0: 好，来哦。第一题，请问，
1: 但这个快问快答要多快啊？
0: 三秒啊，
1: 哦，
0: 三秒对来讲会现在应该是 OK 吧？
1: 试试看，试试看、
0: 啊。好、啊、好，请问哦。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当歌手，只能靠一项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的技能来赚钱，
1: 宠物美容啊，
0: 好快哦、欸，真的很快哎，宠物美容，
1: 我之前就做过、
0: 啊，你之前做过宠物美容？
1: 对啊，但是只洗小狗。对对对对对，
0: 宠、哦、物美容，哇，这个答案就很适合他，大家知道他养了三只，对吧？
1: 对，我之前家里三只马尔济斯，我之前家里会自己洗，现在不洗，因为洗完一整天就没了。对对对，我后来没做也是因为我洗太久，其实应该很快，应该要一个小时一只这样，
0: 动作应该很快。
1: 对，但我就比较缓慢一点。
0: 哦，宠物美容这个答案，嗯，很符合你。好，再来哦。请问，如果现在给你100万，但条件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唱歌了，你会拿吗？
1: 那不要了，不要了，
0: 不要不要，哎、欸，还是选择唱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但是其实你拿100万，你还是可以去做幕后，只是你不能唱歌了。
1: 100万很少哎、欸。
0: 100万很少，
1: 我觉得啦，
0: 100万很少吗？因为、哦、可能你用这些歌可以赚到超过100万。
1: 我是抱着这样的期待，對對對對
0: 哦，抱着这样的期待，所以他否决这个答案。
1: 对对 对, 對，
0: 因为之后可能这些创作会有更多的可能。
1: 對對對，我希望是可以这样。
0: 好，再来哦。请问，如果要把你手机其中的一条搜寻记录写成一首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记录？
1: 好，我最近在说，因为我昨天泡澡4个小时。
0: 我觉得这可以讲一下。
1: 就是我在，因为我对音乐以外的事情我很难专心。那身为一个独立歌手，你必须要处理一些文书的作业。那我就是想，我说怎么样可以专心？那昨天尝试在浴缸里面尝4个小时专心这样，起来发现今天怎么痒痒，我在查皮肤科这样，发现好像有点湿疹这样，不太妙。
0: 我想说，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会在？就是会在。澡就是在浴缸里面泡4个小时，
1: 我发现这样比较容易专心。
0: 可是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想说，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自己的皮泡快烂掉了吧？
1: 没有感觉到那时候，现在才感觉到。
0: 那时候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
1: 对对，很专心的把很多事情都弄完
0: 书里面，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就是被困在那个地方，
1: 对，
0: 你没办法断
1: 事情，
0: 就可以专心的把事情给完成。
1: 没错，
0: 好啦，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哈。
1: 泡澡要注意，
0: 泡澡要注意时间，
1: 15分钟以内。
0: 对 对, 對 你可以，你也可以去追个剧什么，但是不要泡太久。
1: 对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也是快问快答，但它是一个这个二选一的选择题。请问哦，如果你这一辈子手机只能剩下一个软体，你会选择 LINE 还是 IG？IG 为什么
1: ？LINE 我觉得好没用，其实不一定，因为、欸、不是啊
0: ，LINE 不排除提高，
1: 不是、啊、不是、啊，
0: 不排除提高。
1: 我说你 IG 也可以聊天啊，啊 LINE 就只能聊天啊。
0: 哦，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你 IG 还可以看一些大家的这个生活动态。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 IG 那个更胜了、
0: 啊。啊 ，OK， 好，我刚想说赖差你就要提高，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赖没什么用。
1: 二选一的情况下，你们是很棒的。
0: 再来，请问哦，如果你明天醒来突然爆红了，但是全台湾人都叫错你的名字，你觉得你会选择要这个生活吗？就是哎，从明天开始你突然间哇超红了，但大家都叫你小博安。
1: 是，我觉得听歌认得出就好
0: 哦、oh, ，OK OK OK，
1: 对对对，
0: 名字没差，反正知道说
1: 歌知道是我唱的
0: 啊、这首歌是他写 的，
1: 然后后来看表演都可以
0: 哦，
1: 想怎么叫
0: OK,
1: 你就怎么叫，
0: 好, 好 OK 好，请问哦，我们来个最后一题，请问哦，如果朋友约你晚上8点要到，你会几点出门？对啊，
1: 看熟度，
0: 就让大家
1: 看熟度，看熟度，
0: 看熟度，来讲一下，很熟的话，
1: 很熟的话8、9。

0: 十十一点的，
1: 八九十一点，对，我就是八九十十一点，
0: 没有，因为很熟，我们彼此都会这样，只是国中那群坏朋友养成的。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大家约九点，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在九点出现。
0: 对，我们那时候约打球，没有人一个人在九点到，然后大概十二点开始陆续会有人到。对对，我那时候开始养成这个坏习惯，就是国中那群
1: 朋友。三个小时哦，这么夸张哦？
0: 我们后来就会约九十十一点，
1: 哦，
0: 然后出门再call这样。
1: 哦，出门再call，
0: 有人出门call还是给我在那边慢这样。我对，我们后来就被学坏了。
1: 对，因为我其实自己也算是一个相对会迟到的人，但是我可能跟我朋友约可能是约十一点，但我们可能十一点半或四十分大家陆续才会出现。对，但是我觉得那个三个小时，
0: 但没有没有，但是那个公事不会迟到。对对对
1: 对，哦，对
0: 对，
1: 这个要
0: 讲清楚。还有我们今天 Randy 大主播也不会迟到。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有了一点点，但是这个都在我们的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在我们的对控制范围里，
0: 那个是超熟的那种。认识十年的国中朋友才会干这种事，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要爆料，我第一次跟小博吃饭的时候，他就大概迟到了一个一个小时以上，
0: 有那么久啊？
1: 有有，而且这件事情真的超好笑，是我要出门前，他就传讯跟我说，哎，这家店离我家很近，然后你到了再跟我说，我五分钟后就到了。我就想说好，我到了再跟他说。
0: 我狗突然好像要喂他，
1: 然后我就到了才跟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可能会小迟哦，就是我可能会晚点出门，会小迟哦。然后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0: 非常非常不好意思。这
1: 没有，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想说哇，他不是说好的家里就在旁边吗？
0: 这种时候不要找借口，就是对不起，这样直接对不起，对不对？不用找借口。
1: 所以他真的就是需要一个瞬间移动的功能，就跟大家刚刚中场听到这个一样，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
0: 要。
1: 好，那呢，这个我们节目呢就来到尾声了。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0: 那我觉得就可以用结尾的歌《淡蓝色快乐》。
1: 哦，《淡蓝色的快乐》，你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当做一个节目的结尾，对吗？
0: 对，它就是一个淡淡只有一把吉他，然后。你心情会是怎么样，你就听它就会是怎么样的一首歌。
1: 哇，
0: 对，
1: 哇，心情是怎么样，听它就会是怎么样。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喜怒哀乐都有。
1: 好，那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就跟各位线上的观众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
0: 拜。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安小博的《淡蓝色快乐》。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2: 世新广播电台，
3: 让你耳目一新。

0: again again.
1: Again.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第22句。我们从这个上次报到这个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加巴烂开始，就是进入到宜兰了啊。那么第22句，它是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死命。哦，听起敢那足气魄个咧，安尼。哦，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来多死命。三条岭这个岭蛮高的啊，那么高岭高了险阻，那么。这个地方是前山到后山必经之路，也就是所谓淡南古道的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特别难走，那么常常有土匪出现啊，拦路抢劫，

知道你要去格巴兰开垦啊，你一定身上带了有一些你的必备的啊。其实啊，这个未免太恶劣了，人家这个是为了这个自己的生存才跑到格巴兰，你又在拦路抢劫，哦，这实在很可恶啊。那么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啊，这个一共有四句，是宜兰的这个林茂贤教授啊所填的一首民谣啊，我把它合起来读给各位听。第一句也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的，长山艰苦歹土坦，千里迢迢过台湾。那么接下去就是听讲后山无人管，三日过到加巴兰，头尾庄九强阿城，水分清露高山道望。这个是最后一句，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好了，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是命。下回见，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学习靠家己，
0: 轻轻松松。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本周呢有非常多部电影上映，大概有10部。那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会是这个2022惊悚片《坠》正式的续作《坠二》。它延续呢故事主人翁被困在高处的这个设定，这次呢转换场景来到泰国的关山恶名昭彰的站板步道。但是呢在现实中这条站板步道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中国华山的长空栈道，灵机一动决定以这个为主题所发想出来的荧幕奇景。那坠二呢它延续了这个前一集的角色，就是如果有看坠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了陪伴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个伤痛的这个 Hunter，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意外坠落然后就身亡了。那这个坠二呢就是Hunter 的姐姐就是也是非常悲痛，所以呢就向朋友寻求慰藉。

0: 这个呢，导演有提到华山长空栈道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惊悚危险的登山步道之一。这条步道沿着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的陡峭山壁而建，全长110公尺，海拔2160.5公尺。早年呢，是为了修行者而建，虽然现在已经有安全挂锁的辅助，但游客呢只能踩着跟成人脚掌差不多宽的栈道，还是令人看了十分的胆战心惊。那因为后勤方面的限制呢，剧组不可能真的在这样的环境拍摄，不过导演呢还是希望说能够尽量在户外实地取景，而他说我们几乎没有使用栏目拍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希望演员在阳光下感受酷热和恶劣的环境，这种真实性确实有助于展现电影的危险性和现实感。导演呢也大赞亲自完成特技动作的演员们，每当演员亲自完成这些特技动作的时候，都会为这些的片段增添许多精彩，也为我们在剪辑室里提供大量的素材，所以呢他在拍摄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兴奋哦。那谈到说希望罪恶可以带给观众什么呢，导演则是说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和观看第一集时同样的晕眩和恐惧。那他也说他们知道很多电影都是宣称你必须在电影院里观赏，不过呢罪恶最初就是要打造一场身临其境令人晕眩的刺激体验，而在电影院观赏更能增强这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观众看得开心，或许在看完之后决定近期内不要去爬山。而好，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看因为我其实也是看到罪恶的这个预告片，然后我才去看第一集。而这个虽然说第一集的剧情我就不多说啊，大家可以去串流看。我真的是从大概他们开始攀爬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冒手汗、冒脚汗，非常非常紧张。整个环节我都是一直努力的想要抓着什么东西，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快要掉下去了，然后脚也是一直在用力，然后随时都感觉会抽筋。那我甚至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所以可以想象如果进戏院看可能真的会有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的确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玩一些就是太冒险太刺激的东西，比如说云霄飞车这种，或者是说海盗船这种，或者是说自由落体这种。对，那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其实也是因为我前阵子有看第一集，那我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看看第二集。不过呢它这个剧情设定都有一个很雷同的地方，就是第一集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他原先的设定就是故事里的这个两个女主角其中一个人呢的男朋友因为坠落死亡，然后就陷入很漫长的悲伤。那另外一位呢，她的算是好闺蜜，为了带她走出悲伤，所以他们又去攀爬了另外一座就是很高的高塔。然后很佩服这样享受极限运动的人，但我自己本身是觉得生命诚可贵。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庸俗就

好，那除此之外呢，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一些生活变动。原先呢，我其实是在世新大学就读这个广电研究所，那陆陆续续在广电研究所也拍了2支短片。坦白说，一开始在进广电研究所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抱着说我非常想要当导演、当编剧的这个想法。那确实我是喜欢创作的。我一开始其实最热衷的就是广播。那会热衷广播呢，其实源自于我觉得可能从小对声音表演的热爱，像是曾经有在就是偶戏团里面担任配音，那替一个就是没有声音的角色，然后赋予他声音，甚至有点像是赋予他生命的这种感觉。那透过这样的声音表演，我觉得我可以同时饰演不一样的角色，让我非常的投入其中，就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跟声音相关有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冬令营啊、夏令营啊、广播电台办的活动啊，我都陆陆续续参加。其实呢，小时候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为一些动画角色或者是一些短片配音，

长大之后我也有自己在，就是写一些脚本，做一些小企划、小创作。那有幸呢，在高中的时候，创作了一个小作品，在金声奖有得到，就是高校声优奖的入围肯定。

有所创作，然后有一些作品，或者是让别人看到，让别人听见。所以呢，某一个时期，我就把这个广电的科系摆在我的第一志愿。那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就是我没有进到相关的领域做学习。不过呢，后来在这个就是大学毕业的阶段，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选择要就业，或者是继续升学。那碰巧呢，我就尝试看看，然后就报名考上了世新的研究所，广电研究所。对，那起初呢，就是仗着我想要到世新，然后修很多跟广播相关的课程，然后来弥补一些过去没有对广播这一块深入的遗憾。那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我好像主要的课都在修跟导演相关啊之类的这样。后来呢，幸运的就是进入了这个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开始做了一些企划，然后就是跟研究所读的电影比较相关。不过呢，在经过了这个两年的广电研究所的洗礼之后，那接触了很多拍片的生态，然后拍片的一些工作跟经验，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领域，然后也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也有一些想创作的东西，想拍出来的东西一直在脑袋里萌生。不过呢，在这个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说，那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以及我自身的能力的情况下，这个热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常都是靠着热情在撑拍片这件事。不管是在拍摄的时长、拍摄的环境等等。如果未来说我要把拍片这件事情当成我的人生志业的话，那有没有办法靠着这个养活自己，我其实不是很确定。所以呢，在上个月就转换了一下目前在做的事情。不过呢，我还是依旧对于电影有非常相当程度的热爱，对于广播这件事情呢，其实依然也是。那近期的最大的心得就是时间不够用，家人、生活、工作塞满了生活，有时候想要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会觉得，可是我还有想要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要休息吗？我现在休息，我就 miss 掉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虽然说只是想要做，不是一个非常急迫，或是我不做就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因此停滞，然后稍微放过自己再拖一下，我就会一直延迟、延迟、延迟，然后到再把它捡起来做的时候，就是我好像一直给自己一个我要有一个充足的时间，我要一个完整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头然后一路做做做做到尾，把这件事情赋予它一个我的全心全意都投入在这件事情的时间段上，然后我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做。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要用零碎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会一直有一种他没有完成，他现在不完整的这种感觉在。不过呢，我觉得这是我一直要跨过的一个坎，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就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真的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我才能去做，我其实把它

分成几个小段落，一点一点去完成，也是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容易没有办法跨过自己的这个心魔。不过呢，我今天就是忙了一整天，然后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该做的事情把它告一个段落。我还是把这个录音的界面打开，麦克风架设，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可以用这些琐碎的时间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累积，即便我可能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跟心力，让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至少我觉得，不要辜负自己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对，所以呢，也觉得跟听众朋友们抱歉，就是可能接下来的内容不会这么的完整。不过呢，因为我就是算是大转换的跑道，就是接下来的大部分花的时间在忙的事情跟电影广播其实都不是非常的正相关，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的未来生活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事情。那实际在做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想透露，但我依然不想要放弃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还是会去看电影，我还是会录这个 podcast 节目。那可能最近也会担忧说，哇，那我时间不够用，我还有时间去看电影吗？我还有时间查资料、写稿吗？录音、剪接、编辑等等。不过呢，就刚好就是多了一个机会，我还是有这个非常合理正当的理由，在我忙着工作的时间内，我可以有一段时间是认真在看电影，应该啦。之后应该会是这样，对，所以呢，我还是可以有每周看一部电影的机会，那只是说节目未来的形式可能就会跟往常不一样，不会是介绍新片，然后分享正在上映的一部片，可能就会是回顾过去经典的片，或是分享一个我这周看的片子，然后再去做一些跟之前经典的电影作品有一些连接，以及我目前对于未来即将上映或是即将开拍的电影有一些期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也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说。那接下来的生活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就是要心理的适应以及实际上的这个生活节奏的适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已知的可预见的一些画面，但是还没有亲身经历，所以我就不确定说，那我内心真实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对，不过呢，我也期待就是之后我把时间塞满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充实的这个生活，就是少少的时间休息，然后非常充实的去做每一件事，过每一天。那我觉得我目前做的这一切，能支持我的都是有一个可预见的我想要到达的未来，所以我希望呢，自己也在节目上跟自己做这个期许啦，就是我还是可以坚持做我想做的事情，以及呢，在有点像是面对现实层面的时候，不要太容易去做妥协，就是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些坚持。那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那前阵子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觉得哇，自己有时候有一点分身乏术，就是可能节目的内容，我想要再多做一些更深入的，有点像

没有到研究，但是就是分析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心力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自己的节目还没有非常成熟，没有非常的完整，然后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惜。但我确实就是有点像是磨练自己吧，就是在我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我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之前，那我利用这些就是空闲的时间，或是原本来休息的时间，然后看能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做到我觉得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还很不足，一部分觉得那我就是慢慢累积吧，那也希望说自己某一些时候可以让这个东西的组成或者是内容更有深度，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听众们得到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然后相互成长吧。对啊，所以当然我相信，热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以及不断的增进自己非常重要。那不知道这集节目呢，会有多少人欣赏，会有多少人给我一些回馈。不过呢，同时也想勉励大家，不管是在什么路上，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的人，可能你现在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也不是投入100%的努力在做，只要你有一点一点的去靠近，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有一天，有朝一日可以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做出自己想要的成果。那中间的这些经历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也很感谢有这些的机会出现。那就是期许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那这一集呢，就是比较多是一些对自己的期许，以及这一阵子生活的反思。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往自己的目标迈进。本周的梵高自影告辞到一段落，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张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手牵手我的
0: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哈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有一点紧张，就是如果等一下有就是一些卡词的地方的话，还请大家多多担待这样子。那如同我今天的主题一样，就是跟大家说一声嗨，就是初次见面你好这样子。然后我今天介绍的歌的类型呢，都是情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情歌，就是不管是抒情悲伤的啊，或是那种很激昂的情歌，就是我都很喜欢这样。但最喜欢的就是每位歌手唱出来的跟写出来的歌词啊，都有很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然后诉说表达的方式也都很不同，然后根据自身的经历啊，去谱写出不同的故事跟感受这样子。所以就是今天就是很有幸的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些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听的情歌，然后都是真心推荐，就是在那种我现在的 YouTube Premium 上面，然后九宫格上面都会出现的歌这样子，就是我最近最常听的这些歌这样子。然后突然发现，天哪，今天已经9月3号了耶，就是已经快要开学了，然后我就要大二了，好让人崩溃哦！就是大一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快啊？就是时间飞逝到，我有点觉得我大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大二了这样。但是其实虽然讲是这样讲，但是还是做了很多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把我自己的时间塞得太满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时间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快。就是我上大一之后，我也都有正常的，就是我没有乱翘课，我也有好好的去把我的学业完成，就是我把大一的学分都有拿好拿满这样子。然后我除此之外还有打工，然后还有玩社团这样子，然后额外的就是我还有特别多

玩的，一个是童军，这样是从我国中玩到现在的。然后今年因为是轮到我这一届要开始主办办给国中生的活动，所以要回去多帮忙，然后要可能就是要当了一个类似组长带下面的一些小童军去教他们怎么办活动的一些事项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呢，就是虽然说就是过得很忙很累啦，但是还是觉得过得很精彩这样子。对，然后像最近的话，但是哦，必须得说，就是我觉得我大一已经过得很累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就要迎接我大学的就是第一个大学最长的暑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期待，就觉得天哪，我终于可以放松休息，就大概有两个月多的时间这样子，就觉得很爽。然后结果突然发现我把我自己的时间依旧是排得非常的满满当当呢，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就是有个毛病，我就是想要休息，但是我又有一种闲不下来的感觉。所以我就是像我有在打工嘛，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做补习班的，所以他的给班机制比较不像我有些朋友就是一个月月初固定就是给那个月完整的班，就是你要上哪几天这样子。但是我的话是可以周排的，就是我可以当周再跟他说我哪几天可以上班，然后他就可以安排我上班这样子，就是比较弹性一点。但是呢，暑假闲下来了，那要干嘛呢？就是要好好赚钱啊，我就很想要好好的帮自己赚一笔钱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七月份的时候其实有去了一趟东京这样子，那在东京之前就是六月份到七月出去玩之前，我就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认真上班，然后可以多赚一点自己的钱去东京买任何就是我想要买的东西，然后逃离爸爸妈妈的掌控，就不用一直跟他们就是在那边苦苦哀求说啊，能不能多给我一点钱，我可能花超过什么之类的，这样我就很担心有这种状况。然后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问题，就会担心说就是想要吃的东西又没有办法吃得到，或是吃不到我最想要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因此就是很想要有就是好好的上班打工这样子，所以我就会给很多班。然后呢，给很多班的同时呢，我又就是在社团又接了干部这样子，就是哦天哪，就是反正我是参加热舞社这样子。然后我从高中到大学现在 right now 都是热舞社的。然后因为当初是有想要，其实高中玩完之后，高中社团玩完之后，上大学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跳舞的人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念头，就是天啊，我上了大学就绝对不要再接干部了，这样就是我绝对不要再谈这种也就是有一点愤世嫉俗，就觉得怎么要做那么多事情，所以就是就再也不要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了这样子。然后结果上了大学之后还是觉得说还是可以来接一下下。然后我起初的想法是想说，因为大学好像就没有高中来的这么制式化这样子，因为高中就是你就是被硬性规定从早上八点到学校嘛，然后一直上到下午五四点这样子，就是都硬被卡在学校。但大学就是很弹性啊，就是你可以选你想要上课的时间这样子，然后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硬性规定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应该可以好好安排我的生活吧这样。所以就觉得说那接个干应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很困难这样子，所以我就还是接了这样。然后我选了一个稍微对我来讲有一点挑战性的职位这样。因为之前我觉得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是选就是好就是最大干部嘛，就是当社长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有点太累了。我就是要做社团的妈妈，就是管社团的所有大小事情，跟外对接的活动也几乎都是从我这里。所以就觉得天哪，他真的是占据我的高中所有生活，但是我过得很开心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我遇到一群到现在来说都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撇除掉社团的关系以外，我们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样。我们到现在都还会出去玩，所以就有一种天哪，就是获得一群革命情感的朋友的感觉这样。那我就希望我的大学生活也希望有可以有这么一群人，但是也没有说不好，就是大学的热舞社人实在是
太多了，就是高中的话，我那一届大概是，我们高二这一届是13个人这样，然后加学弟妹的话，大概就是20个人左右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小小的，而且大家练习时间都尽量一定会

所以就是很常见面。可是大学的热舞社就是超级多人，然后开的课也没有说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到这样子，所以能在里面找到那种你可以就是一直跟他来跳舞的人呢、啊，其实蛮少的这样。但是一定如果是跟你相敬如宾的人会比较常见面这样子，就是确实现在也是有跟我跳比较相敬如宾的人就会跟我比较好，那我们就会一起约练习这样子。然后我接的干部呢是舞教，就是舞教就是要教别人跳舞嘛，教学弟妹跳舞，然后还要负责表演的编排这样子。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社长算是比较管理性的一个职位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处理这种算人际类的事情我都觉得我算是还可以应付这样子。但是舞教呢就是要有灵感有办法编舞，然后你还要学会怎么教人这样子，就对我来讲是一件更有挑战性的事情。然后最近就是处于一个没有什么灵感的状态，就让我觉得很痛苦。然后舞又编不出来，然后又歌都听一听了，听一听又觉得当下听了可能第一次第二次会觉得哦很有想法这样子，但是听到后面真的是乏了之后就会又没有想法了，然后就整个人都很 Q 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但是好随便啊，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时间到了我还是有办法把它生出来的，只是我现在还是很懊恼而已这样子。 OK， 那刚刚那首歌呢就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是寂寞寂寞这样子，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对这首歌的一些想法这样。就是它表面上是一首世界末日的歌，但是你仔细想想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如果今天告诉你说明天地球就没有了，然后你也不用上班也不用打工，就是我们平常很在意的事情就是全部都失去意义了，那你最后会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不会像我有个目标就是我要出国嘛，所以我就是想要赚很多钱这样子，然后也不会想说要就是更学习更多事情，然后也不会在乎你跟一些过往的人的爱恨情仇这样子，那最后留下来的可能就只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如果不想要只有我自己的话，那我想要跟谁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是寂寞寂寞真正写的并不是末日而是孤独。然后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明明内容是很寂寞的，但是旋律却都很华丽这样子，就是它有种 City Pop 的节奏会让你觉得就是很想跟着它一起跳舞这样子，然后就很像是就是好像世界在毁灭，但是我们却依然很享受在自己就很想很就是有办法就是在跳舞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人生可能就也是这样，就是有遇到一些可能受不了的事情啊，就是忍到现在情绪可能要溃堤了这样子，但是今天溃堤完之后明天第二天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来，然后我们也还是会吃早餐啊上课社交，就是外面的世界都还是一切正常，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昨天有一个小小的世界就在刚刚就在昨天结束了这样子。那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从世界末日开始这样。那接下来呢等一下中间还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可能出国玩或是同居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下一首歌。就是刚刚是寂寞寂寞呢讲的是害怕一个人，好了，那下一首反过来呢就是如果曾经陪在你旁边的那个人真的走了呢。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甲乙丙丁这个歌名的时候就觉得他取得很好，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没有感情的代号这样子，然后他也可能只是人群里随便的 ABCD 这样。但是很奇怪的是两个人曾经就是知道彼此最私密的事情，然后也看过对方睡觉的样子，喜欢吃什么啊，心情不好会怎么说话之类的，但是分开之后竟然就要重新变成一个就是单纯只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甚至最后可能会变成陌生人这样子。就身份可以归零，但是记忆要怎么归零呢？这首歌里面有很多那种生活化的东西，像是衣服啊、合照、晚餐等等，就是我觉得真正让人难过的通常都不是那种很戏剧化的事情，而是这些就是你事后回想的一些小地方跟小细节这样子。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就是他留下来的习惯还是会在，所以两清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本身就是假的，就是钱可以算清楚啊，东西也可以还回去，可是你曾经改变过我，然后我也曾经是你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个要怎么算呢？就也许真正放不下的不是就是我们终于两清了，而是我接受我们永远不可能是真的两清这样子。然后

听完有没有一种就是很让人心痛的感觉这样子？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在李佳薇的就是很细腻的唱腔下面，就有一种就是我真的好恨你啊，但是我又好爱你，放不下你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有一天在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在开车这样子，然后就听到这首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就是这首歌很好听，但是他觉得歌词写得太直白了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反而觉得直白的表达反而有一种更痛心更写实的感受这样子，就不需要太多的铺陈或修饰，就是要告诉你我非要耗尽所有的委屈赔上这一条烂命的感觉这样。然后就一直问啊，我们到底怎么两清，可是有一些关系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你能做到的就只是慢慢往后退。那后退呢，就是他也不是离开也不是转身，因为转身代表就是我已经看不见你了嘛。可是后退是不一样的，后退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还是面对着你，然后我还看得到你这样，只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不能再靠近了。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叫做邹佩佩这样子。那她的嗓音真的是听得我觉得心痒痒的，就是很舒服，但是

又很就是凄美，然后还有一种很像小精灵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每次听他的歌，都可以带给我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就有一种世界与我无关，就只剩下我跟他的音乐这样子。那这首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就是有点在就是对话，告诉对方，如果我们真的回不去了的话，那我们就放过彼此吧。这样，那就是里面有很多像上一首甲乙丙丁一样，是那种很小的记忆，像是衣服留下的味道啊，或是旧日记，然后还有可能灯光上慢慢就是散步的影子这样子，就是也不是那种很戏剧化的那种打斗啊什么有的没的，真的都是那种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生活里还到处是那个人的痕迹这样。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在感情里面的状态，就是一直假装无所谓，然后假装不后悔。但是人为什么要假装不在乎呢？但是真正的不在乎的人，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假装这样。所以有时候后退并不是输，是反而是一种很清醒的选择。就是我还喜欢你，但是我知道我们就是不能继续靠近了，就对我们彼此都不好这样子，然后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周佩佩跟邢艺豪的《后退》。噔噔。

现在收听的是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有没有很舒服的感觉？我觉得每次听都觉得很陶醉。反正我最近真的就是循环播放这首歌，就是他就是在讲他们两个人见到面的时候，甚至还觉得自己到底是怎么了，还觉得就是见到彼此的时候反而还不知所措，这样子就是觉得哦天哪，就是很有那种就是揪心的感觉，这样子。那我觉得在经历一段感情的分开跟痛苦之后啊，就是其实我们都会开始重新整理它，这样就是往往就会开始跟这回忆跟这个人的相识相伴，就是从怎么认识的啊，到如何有好感啊，怎么走到就是然后怎么走到一起的这个日常的点点滴滴，甚至有可能会想就是当时他为什么那样啊，就是不是我到底是哪里有做错了什么，这样。然后如果那一天如果说的是就是我讲话没有这么凶啊，没有这么就是生气的话呢，会不会结局是不一样的，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在重新剪接自己的记忆，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版本，但是过了一阵子过了几年你释怀了之后，你记得的都会是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到时候就是看你留下来的。我觉得到最后面释怀之后留下来的反而往往都是那些比较美好一点的回忆，但是你也知道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样子。嗯，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不是活在记忆里，而是活在自己怎么解释那一段记忆里面。而且很有趣的是，就是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一定是主角嘛，可是你到另外一个人的人生里面，就是你可能根本就是你可能就是不是主角的这个这么大的角色，你可能只是出现大概两三张啊，甚至是就是一个标点符号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残酷，但是也很自由，这样。因为我们如果故事不是由我们自己重新书写的话，那么一段关系失败并不代表整本书就是失败，这样它可能就只是其中一章。所以呢，我想要把这首歌放在中间，就是前半段可能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失去，但是从这一首歌开始，就是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失去之后我们还怎么记得它呢？欸，我今天的歌是有一个，不知道，我觉得是有一个算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失恋五阶段的那种感觉嘛，就是从那种很悲伤啊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从可能有点自暴自弃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慢慢释怀，到现在就是在讲失去之后我还要再怎么重新记得它，这样。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然后他的 MV 我很喜欢，因为他是找宋雨琦一起拍的，就是那个 G-IDOL 的宋雨琦，然后主题呢是那个僵尸世界末日，然后其中有一个 MV 有一幕非常漂亮的画面是就是可能是就是末日，然后他们就躲在那个地下室，这样。那地下室通常是会有那种很高的通风的窗户嘛，这样。然后因为里面饰演的是情侣，这样，所以他们在那个一丝丝透进来的阳光下面，然后就是他们有一幕就是举起手，然后让光照在他的手上，这样子。然后就是光就刚好照在他们两个人的无名指上面，就是闪到发光，就像婚戒一样，就觉得他拍起来那画面真的太漂亮了。然后在末日之下的爱情感是就是显得很难能可贵，这样。那结局虽然可能不尽人意，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整首 MV 的一个故事线，就是我觉得拍的也很凄美，这样子。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不尽人意，可是真的很唯美，这样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好听吧，我自己觉得就是真的也很好听，这样就是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也是从很久以前就有在听汪苏泷的歌，长大很多人都很爱开他的玩笑，就说他的歌永远都不是他唱红的这样。但这首歌我觉得现在应该算蛮红的吧，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他自己唱的，然后有名的代表作啦，这样子。嗯，那前面就突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日本发生的一些很抓马的事情，这样子。因为呢，我们这趟去东京的人员配置呢是3对情侣加2个男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团人一起出国玩这样。然后呢，就是。今年呢，没有说过得不好，我觉得还是逛得很开心的这样子。但是就是有发生一些比较抓马的小插曲这样子，就是，中间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吃那个鸟贵族，应该大家有去日本应该就有吃过吧，就是那个比较平价的一个串烧店，但是又蛮好吃的这样，然后是连锁的，台北、台湾应该也有这样。对，然后我们就晚餐去吃鸟贵族，然后。通常情侣不是就是点东西的话，应该会是互相问一下彼此，就是想吃什么嘛，然后可能可以 share 这样子，就是可以我吃一点，你吃一点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有其中一对情侣，就是就是他，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彼此在跟各自的朋友聊天这样，所以。

有可能就是没有听到对方要吃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已经点好了这样。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就是那对情侣的女生，就是在就他可能之前来日本的时候就有吃过鸟贵族了这样。然后在其中一道菜上来的时候，他就我觉得他真的也不是故意的，他就只是可能很下意识的反应这样，然后也没有要讲给任何人听，因为我是没听到了，反正就是其他人可能有听到，然后可能因为他男朋友坐在他旁边嘛。这样，然后就他可能就只是随口不小心讲了一句，说就是哦，这是谁？

0: 他就直接离开。
1: 我就想说，哈，怎么回事？然后就是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小事情而已，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就是现在到底是干嘛。反正我们就看他走了这样，然后他女朋友就也很错愕，然后就很难过这样子。然后然后后来就说，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怎样嘛。后来就说，就是他就说他要回去找他男朋友聊清楚这样子，我们就说 OK， 然后就他就回去了，然后他们两个就不见了嘛。然后他还在走之前特别跟我们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我们在外面可不可以再玩的晚一点，这样让他们解决一下。我们就说好，然后我们就在吃完饭，可能10点、11点吧，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又去逛了，俗称就是免税不是免费的 Donkey， 然后又去大采购了一番之后。算了，我真的这趟日本花超多钱的，我自己都觉得很内疚，但是就是买得很快乐这样。反正就是去逛完东西之后回去大概1点吧，差不多。然后回去之后，就是我们回去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吵架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就是啊，我们怎么就会觉得说怎么会发生吵成这样子，发生这种事情没有多严重啊，反正就也不是啊、哦，我觉得蛮严重的。好，反正就是他们可能吵架的声音太大声了，然后就被邻居听到这样子。就是我也不确定是这里的原住户还是就是也是来这里的游客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们就听到我们这边的吵架声很大声，然后就跟房东说就是他们要报警。哦天哪，超夸张的。然后他们还就是房东接到电话嘛，房东也有上来，然后警察也还真的有来，然后有来了之后还就是来之后就是有问一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就努力的就用翻译机在跟警察讲发生了什么事，就只是情侣吵架这样子，就觉得很抓嘛。然后我们差点就没有地方住了，你知道吗？就是就是警察来解决完之后啊，然后房东就因为跟我们对接的房东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负责对接的像那种房仲人员这样子，但是上面就是这间屋子可能是有另外一个大房东这样，就是这间房子所有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上面的房东说不想要租给我们了，然后他们两个就说这样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他们就可能很认真的道歉这样子。所以后来中国的房仲就说那你们就是可能要赔20000块日元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我们八个人分那一间那个算什么小公寓吧，就是有一个小客厅，然后有4间房间这样子，然后1间卫浴1间厕所，大概我们八个人分才40000块日币而已，40000多日币。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又再出了这个的一半，这样就觉得超抓马的，就是怎么可以吵成这样。但是就是好了，我觉得在感情中就是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是也是蛮正常的，就有争吵这件事情是蛮正常的这样子。对对对，好。然后呢，刚刚介绍的歌是汪苏泷的故事，写故事的人这样子。然后就是我把这些歌排在一起之后，发现他们好像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人到底要怎么面对一段曾经很重要后来却没有留下来的关系这样。我们很常说放下释怀跟往前走，可是我一直觉得真正的感情好像并没有那么干脆，就有些人离开以后你并不会立刻不爱他，有些事情过去了你也不一定会能够马上去理解他这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其实只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承认自己曾经真的很在乎这样。讲到这里呢，终于讲到一个大家很常说的三个字叫做不在乎。我觉得这三个字其实就是因为人就是刚前面有讲嘛，不在乎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太需要一直跟别人讲我真的不在乎这样。真正需要就是反复强调的不在乎往往就是我们最在乎的东西这样。所以不在乎有时候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就像我们会说就是没关系啊，算了，然后我已经放下了这种话这样。可是这些话到底是真的是说给别人听的呢，还是就是再说给自己听安慰自己的这样。有些人就也许人真正成熟的一刻不是终于什么都不在乎，反而是可以很平静的承认对我真的很在乎这样。我只是就是不再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这样。那这两件事情其实可以同时存在，就是我可以爱一个人也可以就是接受他没有留下，我可以很在乎一件

事情，也可以接受它最后没有按我期待的方向发生，这样我觉得那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在乎，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不再被结果控制。那这首歌也是今天的歌单里面实际拿到2025年十大华语歌曲的作品，这样，然后也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就是跟前面的世纪末寂寞有点像，就是它是那种很潇洒的感觉，但是讲的就是唱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讲一些就是很揪心的话吧，就是我不在乎你干嘛，不在乎你怎样，然后就虽然一直讲着不在乎，但是实际上就是我超级无敌在乎，不然我就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就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咯。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有没有就是那种很潇洒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冰球带给我的魅力，这样就是他就是有办法用这种很潇洒的旋律去讲述感情，这样子感觉好像其他就是我觉得听其他的歌手目前还没有听到让我觉得就是有办法让我觉得有这么有可以跟着他一起摇动，但是他的歌词又讲得很。就是很要逃避自己，反正我觉得他的歌词也有点可爱啦，因为他一直讲不在乎你去哪，然后也不在乎装傻，不在乎谁送你回家什么，这些话都很像那种大男孩在嘴硬的感觉，这样就很可爱。这样在前面讲了这么多离开呢，我想要在最后两首歌慢慢把大家带回来。

一段受过伤的感情就很像去年冬天的一场雪，就是雪明明已经停了，可是有些地方还是很冷，甚至有些东西还冻在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人，我们往往就会期待这个出现的人呢，能够让我忘掉以前的那个人。这样，可是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关系应该不是这样的，就是新的爱不应该是负责去消灭你的过去，他也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比以前的那个人更好，他只是陪着你，然后慢慢等你的雪融化这样。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不是在说去年的，就是去年没有下过雪，就是怎么讲，就是他没有像前面的人一直嘴硬的讲说，就是 OK 我没有很在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但反而他是在承认就是去年真的很冷，只是今年呢我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温暖的感觉，因为你的出现这样子。那我觉得人的伤也是一样的，就是真正的治愈并不是有一天完全不记得，而是有一天你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它还是存在的，可是它已经不会让你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寒冷了这样。如果今天前面的歌都是在练习离开的话，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在讲重新让一个人靠近这样子。然后这首呢是来自于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然后是我在随机播放的时候听到的歌，就觉得就是很副歌很抓耳，然后歌词同时也在诉说着我因为遇见你而冰冻的心慢慢融化了这样子。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于派伟俊的去年下的那场雪。

天哪，不知不觉就要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最后一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简单的歌，就因为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都已经太复杂了，就我们讲寂寞啊，谈两清，谈后退，谈写故事，然后假装不在乎，然后还有谈一场雪怎么慢慢的融化，走到最后。但是呢，到最后的话，感情可能又会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还愿不愿意去重新喜欢一个人。那我很喜欢玻璃的这个比喻，这样，因为玻璃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透明，第二个是会碎。但是喜欢一个人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你今天真的想让一个人看见你，你就得拿掉一些保护，让他知道你的期待、你的害怕跟你的脆弱。换句话说，就是想要透明就必须接受可能会破碎。很多人受伤以后就是会学得很聪明，就是不想要再说太多，也不想要再投入的太多，不想要让别人知道就是自己到底对你有多喜欢，这样当然就是比较安全，就觉得我们有所保留，不要让别人知道太多的话就不会多那么多的伤害，这样。可是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如果永远不让自己变得透明，那虽然我们不容易碎，但却也很难被另外一个人看见。所以我想要把这首放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留在这里，不是说所有故事最后一定都会幸福，而是我们知道玻璃可能会碎，如果有一天遇到值得的人，也许我们还是会愿意再透明一次，这样。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表述了我的感受，这样。因为我觉得在经历一段感情的失败之后，一定会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再次去相信感情，或是再次去这么相信一个人的。因为想想会觉得你愿意跟一个人建立一段这么稳定的关系，一定是对他毫无保留的。但是今天这个人却想要跟你分开，不见得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有可能是你们真的就是不适合，就是在经过磨合跟去更深入的了解彼此之后，发现不管是生活频率或是观念上面啊，观点上面，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影响感情的事情，当然需要慢慢的磨合，但是我觉得磨合到最后会很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今天不论这个结果如何，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慢慢走出这段感情之后呢，多多少少一定会为自己留下一点伪装，就是在下一次投入一段真心的感情的时候，一定会先怎么说不想要投入的那么多，就是很害怕当我再次投入这么多之后，我得到的打击跟反馈是可能是 double 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是我今天真的又这么用心的去对待一个人了，结果跟他又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就会觉得反正我就会觉得那何必如此呢，这样。但是当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你真心真的非常喜欢的人，然后你想要有办法可以跟他好好的就是培养一段稳固的感情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在这里祝福大家，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透明，去毫无保留的表达你对这个人的喜欢，这样。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我很喜欢的来自汤令山的《玻璃》。忘记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3: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3: 老师，音乐。
4: 刚发出了主角哎、欸，有符合今天要讲的东西。
3: 咕噜咕噜，没错、
4: 欸。我昨天是半夜，我说我睡不着，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假设这是一个架空的时空，
3: 平行时空，
4: 对，如果一间餐厅排队是它好吃的唯一准则，然后有一天你超级无敌饿，身上没有，就你只有刚好一餐的钱。然后呢，你没有手机，没有其他东西，你就走到一个地方，两间店，然后有一间店排很多人，你可能要排二十分钟。然后呢，另外一间店就是完全生意很惨淡那样子，就代表它很难吃。那你会选哪一间？就是要排那间，你可能要等半小时，但你现在觉得你在五分钟就要饿死。
3: 我会等半小时，我不愿意冒那个风险。
4: 就是另外一件事，你可以温饱，但是你会不爽。
3: 我不要。
4: 我
3: 不要，
4: 我也是要等到我饿死，但是我一定要吃到好吃。
3: 就是饿，你觉得你在五分钟就要饿死了，就代表你这一波饿过去之后，你就会饱一点，就不会那么饿，
4: 血糖就会回来。
3: 哎、欸，他刚笑的时候，他后退，然后把手捂在嘴巴，在那边小声的笑。
4: 我是职业笑的，
3: 剪进去那个 reels。我们要开始实行，就是都暑假都要结束
4: 了，
3: 我们真的要来试试看要。就是要做 reels，
4: 对，希望我们可以做出来。是说，就是这个礼拜，试试看。就是你们听到的前一个礼拜，如果还没有做的话，就是我们是猪一。哦，
3: 对啊，不是我们是猪，就是因为有听的人就会一步一步，就是渐渐的，有人会可能一个礼拜就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很适合做 reels，然后就传一个人一个评一个。
4: Podcast
3: 的 Reels 给我看，然后我真的

0: 要做，我真的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每次都没有把音档剪给他。你
1: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回去听，就是有哪一边，
0: 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 一次听完一整个音档，就是我们录完也忘记哪边比较好笑，然后如果要一次听完找出哪一个精华的话又要再花一个小时，然后如果我先剪的话那些可能精华地方就会被我剪掉不然就是可能会
1: 就是适合做 Reels 地方已经剪掉了，
0: 对，不然可能就是会把剪掉的拿去当精华，
1: 也可以、啊、
0: 然后你在这一集也听不到，
1: 永远都找不到，那就会一直听下去，也没有自己想得很开心，
0: 就是这样子啦。
1: 说到这是我刚刚说排队唯一准则，我觉得这是在现实世界中完全不是，因为我常常就是好不容易去到那种要排队的店、嗯、然后也真的排很久之后进去吃，我就会倒退三步
0: 哈，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排队让你的期待有
1: 拉更高，
0: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可能他不用排队的话你可能还觉得蛮好吃的，
1: 而且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店他可能就是来的人太多，所以他可能也没办法、
0: 哦、品质不好，
1: 对，有时候就是需要斟酌、
0: 嗯、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吃啦，
1: 对啊
0: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就看那个一加一他们不做任何功课来台南玩、
1: oh.
0: 可是我还没有看完，反正我看到的部分就是他们有就是先问一下市场的一些摊贩啊有没有推荐这个市场的哪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去到一间咖啡店，咖啡不算厅，咖啡店、
1: 嗯、
0: 在菜市场里面，然后那个老板他们就是问那个老板说你觉得是你怕你的店太红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没有什么招牌之类的，他就说毕竟人多就是会做不好，
1: 嗯，
0: 人多的东西就不好吃，
1: 好良心哦，
0: 对啊，我就觉得你好你很好，
1: 但是真的很多咖啡厅啊、
0: 嗯、
1: 都是那种你要你进去发现好像有位置，然后他跟你说你还要再后位两个小时，
0: 对啊，
1: 我就会发疯
0: 然后两个小时你可能先登记了，然后你可能已经去到下一间
1: 别的咖啡厅，
0: 然后你没有那么喜欢那间咖啡厅、
1: 嗯、
0: 然后你已经坐下点完餐，然后那一间就会来电跟你说有位置的你要过来吗，
1: 发生过这种事情不知道几次，
0: 真的真的是好烦人哦。
1: 然后 我唯一一个就是我会比较愿意排队的是拉面店
0: 哦，能理解，
1: 因为我每次对，而且拉面店真的超级无敌常要排队，
0: 嗯，
1: 就不管是在哪一个县市，
0: 可是吃到的时候又很快就吃完了，
1: 对，
0: 就像，
1: 所以我就说、嗯、老板可以加一球面吗谢谢、
0: 哦、就像中医啊，就是每次都在外面不知道等多久，然后就进去问个诊就没了，
1: 你说等了一个小时然后看诊三分
0: 钟，或是等了半天进去然后三分钟不到要出来，
1: 这是那个吗，台下十年功吗，
0: 对啊，傻眼
1: 到底有什么关连吃饭也要台下十年，
0: 就不知道他甚至有可能是两个病患之间、
1: 嗯、
0: 就医生在里面也没有人，然后就是让大家花很多时间，
1: 就是医生已经看诊四个小时要休息、
0: 而且还有那种我觉得连牙医也是这样子、欸、我之前有一次是、嗯、怎么会从吃的讲到这啊，
1: 就是
0: 反正就是有可能
1: 嘴巴啊口腔的部分、哦、對對對，
0: 反正就是你可能已经预约了结果你去还是要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就觉得那我预约个毛啊，
1: 是说我这次回家我预约不到牙医洗牙、欸、他讲这个超细的超不重要，对啊，反正那个预约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到九月底，我就跟他说不用，我就不要洗牙，
0: 我不敢，我很不敢，就是牙齿跟视力是不是通常应该要半年检查一次，
1: 视力我好像还好，但是我会去洗牙，
0: 我就不敢啊
1: 你说会痛吗，
0: 我就怕哪一天去检查然后跟我说
1: 你
0: 有东西要拔掉什么，你要植牙你要抽神经，吓死，
1: 抱持就是不要检查就不会有问题，
0: 对，就是我就会很努力很认真的刷牙、
1: 嗯、
0: 我觉得刷牙很耗时间，其实我会、
1: 嗯、
0: 我觉得口腔算是一个人体人，就是在社交的话你如果嘴巴有一些味道你就，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子吧、
1: 嗯、
0: 就是体味啊或者是嘴巴你只要有一点味道人家就会觉得你脏脏的我至少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就是会用牙刷，刷完之后我会用牙线、
1: 嗯、
0: 然后牙线用完我会刷舌苔、
1: 嗯、
0: 然后舌苔刷完之后我会漱口，就整个、啊、
1: 整个流程很长，
0: 虽然很累但是就是刷完就会整个牙就是、嘴巴就对就很干净，一整天的污秽都会被冲洗干净
1: 突然变得很高尚的刷牙行为，
0: 没错。

0: 而且这样子一套下来，你隔天早上起床嘴巴也不会有味道。哦，而且我也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吃蒜头。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喜欢它那个呛呛的味道，一方面是觉得我之后跟人家讲话就会有味道。
1: 我是吃完饭如果要看到人的话，我觉得马上跑去刷牙。
0: 我之前就是我不喜欢有味道，所以我高中就会刷牙，然后人家就会问我说：“你有戴牙套吗？”还是没有啊？我就想刷牙怎样？
1: 你说就戴着牙刷，然后吃完我才
0: 就是从教室刷到走廊，再走进去厕所，
1: 好有画面。
0: 然后厕所就一排人都在刷牙，然后也有人在刷洗手台，
1: 不小心把牙刷拿去刷洗手台，
0: 不好啦。然后对啊，就是我也会买那种比较除味的喷雾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刷牙，我就
1: 欸，我之前想要厕所，以前高中的时候中午吃完午餐，我最不想要被排到的值日生吗？工作就是去扫厕所。就我已经吃那么饱了，然后马上叫我去碰厕所，我真的是而且我之前都一直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天要刷两次厕所，但我后来就觉得好像算了，好像应该要这样子，
0: 真的，
1: 不然我们就不会去上厕所了。
0: 真的，我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厕所虽然很老旧，但是也算是蛮干净。因为就是去其他学校考试的时候，就会有吓到，就觉得这些打扫真的是必须的，
1: 一天两次也是可以的，
0: 可以接受，
1: 只要不要我扫一。
0: 那你就去当班长啊，班长都不用扫。
1: 我不敢当班长。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以前从国小开始，我就不喜欢那种就是班长或是什么最重要的那一种角色。
0: 对，
1: 我会觉得很可怕。可是我愿意当副班长。
0: 哦，
1: 就是死都不要抬最高
0: 的，不要是正的。
1: 对，不可以是正的。
0: 那你只能当副校长。
1: 欸，
0: 今天这一集是他主持哦，欸，我今天是副的。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先跟他讲说，明天你讲对。我有说吗？还是我只有跟他说明天？
1: 他只有说明天哥你先播。
0: 我就是这个的潜
1: 有啊，我有
0: 潜台词就是明天你要多讲一点，
1: 我有意会到，所以我才睡不着嘛。怪人，
0: 不好意思。
1: 对，我就昨天就在那边想说，一开始那个食物的问题，那我就在想说，如果那些就是排队的店，我都已经要排这么久了进去吃。对，可是你没有吃过那种排队真的不好吃的吗？
0: 有啊，
1: 就是也不是硬要挑。
0: 啊，其实台南也蛮容易会有这种，就是
1: 台南
0: 观光客。
1: 对，台南是我觉得排队比较容易会不好吃。
0: 对啊，
1: 因为他一开始食物的平均值就已经拉很高了。然后排队会让他吓唬。
0: 我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台南人吃的时候，他还是那种冷门小店，可是一有外地人或者是什么美食节目来
1: 报道
0: 之后就爆红，然后他就去吃之后，就是大家就开始大排长龙，然后他就忙不过来，然后就乱做一次，做一大锅，
1: 对，
0: 每一锅味道都不一样。
1: 记得我上次我们家开车经过一间店，然后上面写感谢联合报报道，然后我妈转过头说这间小排夹。欸，哦，
0: 哇，
1: 超级好笑。我说可是还有联合报报道。
0: 我觉得在每个地方要排队的可能就会先考虑，然后再来最好吃的可能就是那种，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它要是那种没有冷气脏脏的，就是
1: 你说桌子要黏黏的那种吗？可是现在没有冷气我真的会却步。
0: 真的，反正就是不然就是它是用那种帘子隔开冷气
1: 区。我知道你说那个塑胶。
0: 对，就是
1: 塑胶门。
0: 对，
1: 塑胶折门。好，我们刚刚因为施工声暂时稍微中断，我不知道会不会收得到，但我们先进下一首歌。先放来自黄玠的西瓜甜不甜。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大洋古给大洋，十来古五老给。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4: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5: 甜不甜？
6: 甜，甜啊！
5: 就是我在想，如果就是我们出去吃饭之后，比如说跟朋友或者家人，这时候就是手机放在桌上，你们会滑吗？
6: 家人我会看氛围，如果那一天心情不是很好，我就会滑手机。家人是指像是平日，然后他们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吃饭那种？
5: 对啊，那种
6: 哦，会啊，
5: 就是假日出去。
6: 如果都没有人讲话，我应该不会滑。有人讲话，我就会滑。
5: 是，
6: 不然就是我会边滑边讲话。心情好的话，但是我心情不好，我就一直滑手机。
5: 我说我们家出去都是大家各看各的，然后我就，可是我就会手机放下，然后开始观察四周。
6: 我跟朋友要看是哪一种朋友，如果我很尴尬，我就会装忙，滑手机装
5: 忙。你会开始研究菜单吗？
6: 菜单啊，会。可是有一些就是会被收走。
5: 对，我有时候就是还很想看一下菜单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就硬要收。
6: 你们就多印几份好不好？
5: 还是可以给我吗？
6: 哦，是还要加点吗？没有，
5: 没有，没有，
6: 我就想看。
5: 对，就是然后还要问人家说：“哎、请问你这里面是什么？”
6: 对，
5: 请问你这个超好吃鸡饭里面是什么东西？
6: 但是如果是那种就是那一群朋友的话，我可能就会希望大家都不要滑
5: 手
6: 机，
5: 就是你要把手
6: 机，就是我们难得全部人一起见面，就不要滑手机。
5: 真的。
6: 然后我们就是一开之前的时候会没收手机，就是谁也别想滑，就是这样子。
5: 养鸡场。
6: 对。
5: 那没收手机要没收在谁那里？
6: 我啊。
5: 你是风机鼓掌
6: 哎。对啊，风机鼓掌。但是我们之后就是对。而且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都很不会拍食物，然后就会说手机在桌上的人拍照，所以大家就会
5: 不敢，是不是
6: 就很机车。

0: 们有时候就会趁我们就是趁谁离开的时候，就会大家偷偷收手机，然后就只剩那个人的手机在桌上，
1: 被陷害。
0: 对啊，啊就不会拍，啊会拍的人就不在。
1: 没有，可是我对于那种就是拍食物，我是只要我有拍到就好。
0: 哦，我是一窍不通啊，怎么拍怎么丑。
1: 都会是啊，就是别人拍起来都不太好。
0: 可是有些人就是发那种随便拍很丑的照片，也会觉得很好看。
1: 对啊，就算他发吃完照片，也会觉得
0: 是那个人的问题吗？是他这个人本身就很有质感，所以他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像行为艺术。
1: 是，对，我们就会对就是网络上的人会有崇拜啊，
0: 就朋友也会，
1: 就是网络上的朋友。
0: 啊，就是明明是同一张照片，可能他发出来就会觉得啊、很漂亮，很有感觉。我发出来可能就会觉得你在拍什么鬼，
1: 然后可能学人家方法，结果还是长一样。
0: 对啊，
1: 而且不是会有那种什么构图吗？三角构图。
0: 对啊，就是我怎么删怎么丑，我都已经就是移过来了，还是没有。
1: 所以后来就放弃了、啊，就是只要拍到就好，就算里面有那个人的手，
0: 我最后就
1: 都不发了，随便。对，就不要发，就不要发，
0: 拍一拍整个
1: IG 删
0: 掉。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个礼拜了吗？
1: 嗯，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的心得，我很舒畅，就是推荐大家，如果你在你觉得有一点
1: 人生低谷的时候，
0: 也没有低谷，就是觉得这是你需要远离一下，你可以试试看，
1: 不然就会上瘾，
0: 对吧、啊？我现在就没有想要把它下载回来的感觉。
1: 我们开始发起全民
0: 停居运动。风居，风居鼓掌，
1: 风居鼓，好强，自己说，
0: 剪，
1: 好强，
0: 剪成那个。
1: 我们这一集突然很多 reels 哎、欸，谢谢大家。可是这样我们、就是、
0: 一集不得了，直接把一年份都集中在这一集里面。
1: 就以后所有 reels 你就不用找，全部都是这一集第十集吧。
0: 啊，如果你听不到，你在内容找不到，就是剪掉了。
1: 正常的，对。
0: 好啦，
1: 因为通常可以剪成 reels 的都不太适合放进去。
0: 哎、说到吃、那个，我昨天去吃一间早午餐店，他们是我刚坐下的时候，就是听到隔壁桌的在介绍，就是店员会跟他们介绍他们的餐点。然后就想说这间店是每上一次就会介绍一次嘛，因为他们餐点其实也不少
1: 哦，你说
0: 但也没有到很多，
1: 他会从头介绍到尾，
0: 对，他会一个食材一个食材介绍，然后我们这一桌上餐的时候，不是刚刚那一个男店员，是女店员，然后那个女店员就是有说，那要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餐点嘛，我就来不及思考，就是我其实有在想说。我如果说不要，你会不会比较轻松？但是如果我说不要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尊重你的职业？可是我说要了，你会不会其实觉得很麻烦？但是我来不及
1: 想
0: 完，想
1: 好多
0: 对，我来不及想完，我就跟他说好啊，他就好，那然后他就这样一介绍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好辛苦，就是很像在朗读，他真的倒背如流，好辛苦、哦。
1: 他有灵魂吗？
0: 还好，有一点死，可是
1: 有一点职业倦
0: 怠，可是我觉得他是。就是还不错啦，人很好、就是他真的是比如说那一整个盘子里面有鸡肉、有蛋，然后有菜，然后就是又什么胡麻酱什么
1: 的、他会跟你说是谁养的鸡吗？
0: 有，
1: 真的、
0: 他没有说谁养的鸡，但他有说是来自哪个地方的蛋，
1: 太酷了吧，
0: 为什么要选这个鸡跟这个蛋、我们都是有研选过，因为那边的鸡怎样吃什么
1: 比较快乐，
0: 就是吃什么饲料然后生出来的蛋就比较好吃之类的、然后我就、也没有在很认真的在听，然后就说什么、这个蔬菜这个绿色菜叶的部分呢，就是跟其他早餐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用美生菜，我们是用某一种菜，然后我就、然后就说，然后这个一整盘呢，我们都有用那个什么五行什么蔬菜、什么颜色，反正就是营养非常的均衡，
1: 根本就也没有在听，然后还这样
0: 很难，我听得懂，我背得出来，我就可以去那里打工，好不好？然后他说什么？然后这一盘的那个淀粉的部分呢，就是什么黑糖馒头、五谷馒头什么什么，要趁热吃，哇哇哇。然后讲完之后，就说然后一整盘的大是几百大卡。然后讲完之后又说，那这是没有加胡麻酱的部分，那胡麻酱就是非常的百搭，你们有没有很流畅，
1: 连热量都有，
0: 真的真的。
1: 我想到之前有一个。乔瑟夫的影片，他就演那个，然后就是讲完之后还要考客人。那我刚刚讲的是什么胡椒？
0: 我怎么知道啊？

0: 那你还要叫我介绍？
1: 这你的工作内容哎、欸，我又不是没花钱。
0: 那、oh, okay. 就是你如果是餐厅的话，比如说有一间店，嗯、我今天一直在举假设的问题，嗯、就如果有一间店你常常会去吃，
1: 大家也可以一起想。
0: 对，然后我要开投票。
1: 好，
0: 然后你会去很多次，它的菜单有超级多品项，那你会每次都想要选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你会只吃到一个好吃的就一直吃它？
1: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举过这个例子？我会一直吃，
0: 真的、哦？那、啊、我会不会两次打不一样的东西啊？
1: 两次打，
0: 我应该选就是选不一样的。
1: 我会都选一样的，因为我上次就是、就是我的早餐都一样的一套，然后就会吃很久，但是我又不容易腻。
0: 哦，对，好像有讲过，就是什么，
1: 但是可能有一天就又会想要尝试新的，然后如果尝试到新的就会哦，然后这两种交换吃，然后还要选不出来要吃哪一个就觉得很烦，然后又再选新的，然后又吃到不好吃又不开心，
0: 这都是相同的组合，
1: 没错。
0: 哎，我昨天想到这个问题还想说。还不错哎、欸，结果已经问过了。
1: 啊、但就是对啊，这集可以再讲一次。
0: 就是我们每一集都是在那个之前节目的综合体，
1: 嗯，好不容易挤出一个东西讲出来，结果之前已经讲过了，
0: 對不好意思，
1: 那听众就会觉得烦哎、欸，又讲一样的。
0: 啊对啊，我人生就是这样而已、啊，
1: 就还没开学。
0: 然后听众想说，那你干嘛开节目？
1: 开学之后就会很多东西讲，
0: 拜托，
1: 很多事情要报。
0: 我还想，我昨天还在那边想说，就是去打工会不会多一点故事可以讲？
1: 我觉得会、欸，
0: 就是为了这样、欸。
1: 我之前打工就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啊，那、直接丢钱在桌上的。我之前有把它丢回去过。
0: 你说你要找他钱吗？
1: 对啊，
0: 那你丢回去，
1: 我就丢在桌上，
0: 射进他眼睛里面。
1: 哎、欸，然后
0: 他说：“哇，你眼睛跟十元硬币一样大哎、欸，
1: 牛铃眼。”牛眼、鱼眼啊，
0: 通灵眼
1: 变蓝色玫瑰头。
0: 好，
1: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公车的司
0: 机，又在看影片。
1: 公车的司机就是载到一个台中的贵妇吧、还是什么的，他们就是高铁接驳车，然后那一位妇人就是跟他讲说，就是他就擅自在公车还没有停驶的状况下移动，然后他就以为自己有，因为就是那个公车的按铃，有一些他们会自己调整那个音量、你可能有一些按到了会很大声的播出来、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只会在前面显示有下车，然后那个妇人就是他应该是没有按完一整个，然后他就说哎、南方我要下车啊，他就说啊那个下车铃你没有按到啊，你要再按一下什么的，你再按一次试试看，然后那个他就真的有下车乘客下车这样播出来，他说你要按到这样子才有，他说那你刚刚怎么没有注意到，不会问我一下吗？我们台中都不会这样子哎、欸，
0: 你们台中
1: 你们台南不会发达不会发展，我跟你讲你怎么，然后就说你就是要按到、那你不会注意我一下吗？他就说啊我在开车，我要注意行人，我要注意车况、我还要问，我还要注意你有没有
0: 怎样你要下车
1: 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你们我会记住你，我跟你讲我会记住你，你们真的是很夸张哎，你们你
0: 这里还在贵妇，
1: 然后就在那边说什么我们台中人都不敢这样哎、我跟你讲我会去投诉你，真的你知道那种口气吗、我真的很讨厌有人用这种口气跟我讲，
0: 可是我在台北也是有遇过这样子的耶，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比就算了，你还用那一种边笑边踩低人家的感觉讲话、我就觉得，
0: 我觉得没有，
1: 你就滚，你要这样子，你就
0: 不要来，
1: 你就搭计程车好不好？既然你那么有钱的
0: 话，你都已经贵妇，
1: 然后就说什么你这样子哪有人这样子接待？我跟你讲，我以后不会再来台南玩了，
0: 不要，
1: 真的很夸张哎！我才来台南第一天，我这样子拉着行李，然后我就是要在上一站下车啊，我上一站下车，我如果。就是我这样子多了一站，我要这样子拉一个人拉着这么重的行李耶，然后司机全程就都没有跟他讲话，
0: 好烦。
1: 他自己在那边，你们台南真的很夸张，你们是这样子，我来第一站是你们这样子对待的、喔，进下一首歌吧，受不了哎、欸，
0: 下一首歌
1: 一定要把它学完，
0: 刚大概三分钟吧，
1: 不好意思，
0: 而且那个新闻要重播，头跟尾要重播，
1: 好难听哦、喔。
0: 下一首歌来自老猫侦探社今天的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晨，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

0: 是
1: 讲啦，已经开始了。我还在那边看说到底有没有开始，
0: 是
1: 已经在跑。对，反正我只是昨天听了听这首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一餐可以当成

0: 你一整天一个期待的事情，我就想到我的高中生活，
1: 嗯，
0: 就是每天都会去看后面菜单，然后他说、嗯、啊，明天的午餐可以耶，
1: 还要圈起来，
0: 哎、欸，对啊，我们之前会
1: 画爱心。
0: 画荧光笔，
1: 对，就是什么异国风情之后就会把它画起来，
0: 对对对，
1: 然后一整个月就在那边期待那一天，
0: 很难治疗，在旁边画哭脸，就是
1: 打叉，
0: 对，就是一个月通常会出现个可能一两次会是那种不太好的组合，
1: 嗯、
0: 偏偏全部都组在一起，嗯、然后大家就会去专攻那个汤之类的汤泡饭，
1: 不然就是大家约一天就说，哎、欸，明天那个菜你有想吃吗？没有，然后看起来很恶心，然后大家就会带泡面。有个浪费钱的，
0: 那、啊、我们以前老师会说不能泡泡面，就说：“哎、欸，你这个泡面没有营养，没有菜，你去吃一点菜。”
1: 去隔壁班泡。
0: 我们以前老师会这样，你去夹一点菜来吃，就是妈妈、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学校的菜再难吃都没有难吃到哪，
0: 是就是它的平均值大概就是90以上开始打，
1: 对，真的很好吃。我之前会越吃越饿，很可怕。
0: 就无底洞，我就说我会那个啊，我会说就去搬餐桶，然后可能去那边还要再拿自己的碗说，我还想要那个什么什么，可以再给我一些。
1: 对，就是我都还没吃饱，你们就搬走了，
0: 就还要去中间跟
1: 在急什么，
0: 跟那个叔叔阿姨他们要。
1: 对啊，要到他们都已经记得我是什么名，
0: 就永远都很饿啊。哎、欸，你又来了，
1: 哎、欸，没有吃饱，
0: 你要再两块吗？好吗？好啊，
1: 对啊，就很饿啊，
0: 而且就是我现在就是现在早上可能上课的时候要。叫自己起床，就是叫自己要提早起床的其中一些诱因，就是我要选好好吃的早餐。
1: 哈，
0: 你会这样子
1: 吗？学校、嗯、
0: 在学校
1: 的时候，大学，
0: 对对对，
1: 哦，会，
0: 就是或者是，嗯，想到我妈之前他们有一次出去买烧饼，然后要叫我起床，就把烧饼放在我眼不是眼睛鼻子前面，我说好香。
1: 可是我觉得我上大学比较不会吃早餐。
0: 哦，真假的？
1: 我是对我高中也没有在吃啊，就是自从有人说不早上不吃早餐会变笨之后，我才会开始吃。我会为了想要吃一个，就是因为我都走路上学、啊，就是我家附近有很多早餐店，
0: 嗯、
1: 我就会比如说今天想要特别想要吃可能里欧的蛋沙拉吐司加起司、
0: 嗯，
1: 我就会提早半个小时出门。
0: 对啊，就是会为了
1: 然后
0: 吃好吃早餐，
1: 因为要提早半个小时出门。然后又想要偷搭电梯，
0: 嗯，
1: 我就要很早到教室，很早起床，
0: 然后去教室开窗户。
1: 可能平常六点起床，
0: 嗯，
1: 然后六点半出门，
0: 嗯，
1: 然后那天就可能就五点半起床，
0: 太早了，
1: 5:45起床，然后走路去买完早餐，然后再去教室偷搭电梯。这就是报应嘛，就导致我上大学之后电梯都要等
0: 很久，搭不到，
1: 不然就搭不到。
0: 哎、欸，我觉得我们那真的太懒了，这可以讲，没猜吧？就真的很懒了、啊。哎、欸，不是我如果有一堂课在九楼，我总不可能真的走上去吧？啊，可是我电梯要等半小时。
1: 对呀、
0: 啊。那我就想说，
1: 而且其实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很神奇的，
0: 嗯，
1: 就是除了那种搭下去再搭上来的以外，
0: 嗯，
1: 我看到那种
0: 二楼、嗯，
1: 或者是已经就是有身障生需要用、
0: 嗯，
1: 他可能排在第二个，
0: 嗯，
1: 那不然就是
0: 还要进去吗？
1: 他可能就是全部。可能一台搭七个人，
0: 嗯，
1: 然后那个身障生可能排在第八个，
0: 嗯，
1: 没有人要让他，我就觉得很生气。
0: 他我还没有遇过，他那里面的
1: 人大家就会看着他，然后把
0: 门拖出来打耶。
1: 真的，你们就都不要生病，
0: 你们以后都搭不到电梯，
1: 你们就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你们吃饭就都有位置。
0: 我发现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大概有20%在咒骂人，或是。或者在嘴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1: 就是这样子啊，我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我看到就可能在排队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人在那边坐着滑手机，我就会在心里咒骂他，
0: 不会看一下脸色。
1: 对啊，我觉得，然后比如说有时候可能那个人已经跟我对到眼、
0: 嗯、
1: 他还继续滑手机、
0: 欸、我都会很紧张、嗯、想要吃饭，
1: 对啊，我就会
0: 吃完快点走。
1: 对啊，我就会跟同行的说他就是故意的，然后人家说没有啊，人家就还没有吃完，就没有，
0: 他
1: 刚刚已经跟我对到眼了，还在那边滑手机，吃完就赶快走，又不是没有人在等，
0: 超不爽，一定要坐到那个，
1: 就已经很饿了，
0: 时间都满了，
1: 还让我等。
0: 对，哎、欸，我真的如果有时候看到太长，我就会排队太长，我就会说、嗯、还要确定还要等吗？确定会好吃吗？
1: 我就是只要看到有人在等，我就一定会赶快吃一吃。
0: 嗯嗯。
1: 然后如果我爸妈在滑手机，我就会说很多人在等。

0: 讲说要走了吗，然后要讲三次要走了吗，可以走了吧。对，我讲到早餐就是还要讲早餐、嗯、其实我如果早餐吃那种就是看夹肉的蛋吐司，嗯，我就觉得天哪，我一整天都好了，
1: 好了、
0: 就是、
1: 哦，好了，
0: 一整天早上有吃到肉，我就觉得超开心。
1: 哦，我有时候就是可能去买那种，可能就是我刚。

0: 情，烦欸。
1: 你说还会卡到缝缝里面那种吗？
0: 就油油的，不管怎么擦都油油，好烦哦，
1: 好好惨，
0: 就是这样子，好几次都吃到掉地上。
1: 欸，那你吐司会切边吗？
0: 会啊，必须要，
1: 是哦，
0: 我不喜欢吃边。
1: 我完全是边边派耶。
0: 可是如果我忘记切的话，我还是会把它吃掉。我不想下地狱还要吃边。
1: 炸好的边，然后塞到你嘴巴里面。
0: 欸，但是我很喜欢吃那种炸到很干，然后有糖的那种。
1: 有吃过那个花莲那个什么馅饼？它是那种就是吐司边，然后一条一条，然后有沾那个糖。
0: 我应该知道，就是一袋在买，还是
1: 一盒很好吃。欸，而且我很喜欢吃吐司的屁股，就是啊。啊，那超好吃！算了，无法沟通，跟食物派系不一样的人
0: 是
1: 真的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啦。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一集讲那个食物宗教战争啊？
0: 哦，三色豆我是没有意
1: 见，三色豆我好像也还好，
0: 就是我不知道点在哪。
1: 对，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它是被大家热烈讨论之后才突然掀起的仇恨。
0: 对啊，就是我觉得每个食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有些人喜欢它，有些人当然就是会很讨厌。
1: 对，
0: 可是
1: 但我觉得三色豆
0: 不是让你吃
1: 简单快速吗？
0: 人家吃好啊，你看人家吃不爽，你也不要讲怎样。
1: 对，而且你也来就是不要对别人的食物指指点点。
0: 对，啊，
1: 不要走过来我这边然后说哎呦，对，哎呦。国小的时候就遇过这种事情，我就超级悲送，我说我在吃的，我是有喂你还是怎么样吗？
0: 我之前有因为这件事情跟那一群朋友的其中一个人吵架，我就觉得他应该也会听，他就说什么三色豆死全家之类的。
1: 好
0: 啊，没有到这样。他说邪教，他说你全家都邪教。哦，他说你吃三色豆邪教。我就说啊，我爸妈也吃，我全家都吃，你全家都邪教，我就很不爽，就跟他吵架。我就觉得，然后他之后有跟我说
1: 对不起，
0: 那个就是他有跟我道歉。然后因为其实这件事之前是因为我传一个可能我觉得谁长得蛮好看的，但他们就是说我不懂哎，欸，然后我就已经有那个火苗了，
1: 仇恨值。
0: 然后之后又讲到这个食物，我又整个爆炸，超不爽。但他之后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一个流行语，可是我就觉得这不能算，
1: 食物是底线。
0: 对啊，我就觉得我像是我不吃洋葱，不吃葱，不吃什么，不吃大蒜，我也不会说你吃大蒜死全家之类的，
1: 超严重。
0: 但可能是因为我吃的东西刚好都是大家不喜欢的，那什么夏威夷披萨
1: 哦，我还可以，
0: 我其实蛮喜欢吃夏威夷，就是我只会点夏威夷披萨。
1: 我觉得咸中带甜蛮不错的啊。
0: 对啊，我就好吃啊，就是咸咸甜甜的，然后又不会很腻。
1: 你说凤梨汁解腻是不是？
0: 然后
1: 没有问题，
0: 或者是咖喱饭要拌。我一开始会拌，我现在不会拌。
1: 其实我在想齁，就如果是我要吃这一口，然后我要把它跟姜弄在一起，这样算有拌吗？有吧？就是如果不拌的话，
0: 不算吧？因为你
1: 不算吗？
0: 就是他们介意的点就是你全部拌完之后，你吃到后面，它每一个都会湿掉，然后烂掉，然后那个汤汁会，就是你饭会吸满那个汤汁，然后饭粒就会变得稠稠的。
1: 就是
0: 他的
1: 拌是说我从一开始就要拌，还是我边吃？
0: 你从一开始就要拌哦，应该是这样
1: 子。好吧，那要看我在哪里吃，因为我如果在外面餐厅，我就不会直接整个辣在一起。
0: 哦，我之前会整个辣在一起，我觉得因为我很常跟我爸一起吃饭，他就是什么都要辣爆，就是。
1: 可是肉燥饭我也会辣。
0: 我也会啊，
1: 对啊，肉燥饭
0: 不辣怎么吃啊？
1: 就你上面都是，欸，下面
0: 都白的，
1: 下面都白的，欸，这样你知道下面不就北本而已吗？
0: 我还要加胡椒，
1: 又要胡椒粉，
0: 然后那个卤蛋也要辣进去，直接尬碎，
1: 欸，好像不错。
0: 你们可以真的很好吃，
1: 我觉得什么东西加上蛋黄，就是各种形式的蛋黄都会很好吃。
0: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吃就是一整颗卤蛋，你觉得太干的话，你可以把它拌到饭里面。
1: 突然开发了新的，
0: 我一直都是这样吃，可是跟我一起吃饭的人会觉得，
1: 但我可以懂，
0: 就是
1: 可能切一口那个蛋，然后放进去饭里面一起吃，这样也是类似的味道。我说形式差不多，就是
0: 我觉得两个饮食习惯不同的人如果在一起的话，可能有一方就是要成为另外一

0: 一方，或者是你们要尊重彼此，但我就是成为另外一方。嗯，
1: 不是啊，就是如果你还好
0: 啊，啊，我就没差啊。毕竟在外面整个拉在一起也没有很好看，
1: 不雅观。不然，如果你如果在家吃咖喱饭，就你用罐那么小的碗还不拉？
0: 对，
1: 你又不是放在盘子上面吃。
0: 这我其实一开始我们第一次吃咖喱饭的时候，我就有在说，他就是有问我说你会拉吗？我就。就是我，
1: 你要猜，
0: 对，我要猜他是拉还是不拉，然后就是我会拉，我就看他的表情有点不太妙，我就说，但是我也可以不拉，我没有那么极端，
1: 好弹性哦。
0: 然后就是一开始我就为了那个面子，我就不拉嘛，然后留到最后一口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可以拉吗？他说你拉，然后他就我就拉完之后他就拍起来，然后有一点想要。不知道，就是很
1: 怪，怎么样抱
0: 怨吗？怎么会有人拉咖喱？
1: 扣分扣分！
0: 咦，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觉得
1: 还有什么食物战争？芋头吗？
0: 火锅里面能不能加芋头？
1: 这我还
0: 我可以
1: 都行。
0: 我之前去吃十二锅，然后它的蔬菜盘里面就是会有芋头。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累啦，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吃，然后我就。夹到整个菜盘都没有，我就想为什么没有芋头？我这么害羞的人哦、喔，我还特别举手跟他说不好意思，我那个菜盘里面没有芋头。好像他说、啊、没有芋头，好，我再补一块给你。他就拿一个小盘子装一块，然后我就吃到后面发现我有两块芋头，
1: 所以你早就丢下去了。
0: 赚到！
1: 哎、欸，不是、啊，因为这种食物就是芋头跟南瓜这种东西不都不好熟吗？那不就是一定要一开始就放进去、
0: 就是
1: 嗯？所以我觉得那些不喜欢放在火锅里面的人，应该是他本来就不喜欢芋头。
0: 对啊，可是有些人是
1: 还是他不喜欢
0: 甜的芋头
1: 哦，
0: 不喜欢
1: 甜
0: 的芋
1: 头真的很好吃，
0: 我觉得芋头就是好吃。
1: 对，而且刨冰里面如果那个芋头，我吃过那种蜜芋头，结果它不甜哎、欸。
0: 哦，
1: 说你一定要吃甜点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追求它不甜了，好不好？
0: 还有那种用粉做的芋头，它就是不是真的芋头，
1: 芋头还要假哦。
0: 对啊，很糟糕。我们有请阿雅来帮我们进行一下这个刨冰进行。

0: 大家好，我们是 JS。放心，那个我会记得这一刻。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回忆
0: 的圣诞节，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1: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刚那一首歌是阿雅的醋阿冰进行曲。
1: 你喜欢吃那种传统的黑糖醋阿冰还是雪花冰？
0: 黑糖醋阿冰，
1: 我也是。
0: 然后要加牛奶
1: 炼乳，
0: 虽然都要加五块十块，加了
1: 很快乐，
0: 吃都吃了。
1: 而且就你会不会有个固定的那个就是选料的套路？嗯，我一定是就是某一个豆子，然后加薏仁，然后再荤桂，然后再其他东西。
0: 我不喜欢加豆类，
1: 好，因为我就是要骗自己啊，就是有一点营养成分的东西。对，
0: 我都选那种
1: 根本都超甜、
0: 很难消化的东西。
1: 你说各种贵吗？
0: 对，但是会加芋头，一定会加芋头。
1: 嗯，哦、芋头一定要加。
0: 芋圆、
1: 芋类的，
0: 对对对，
1: 芋没有。
0: 对，
1: 我每次都觉得好像应该要就是很顺的可以接一些什么梗啊，但是我都觉得好像。就是麦克风在前面我就做不到。
0: 没有啦，你刚刚有讲一个那个蛮好笑的风之谷
1: 风之谷，现在也忘记那是什么东西。哦，风之谷
0: 就是我其实吃刨冰喜欢它融化
1: 哦，我就是变糖水的时候
0: 就是很冰，
1: 上面还有冰
0: 凉。
1: 我懂，
0: 糖
1: 就是会这种时候也要拉、欸、
0: 对啊，
1: 突然发现
0: 刨冰不拉怎么吃、啊、
1: 这是我们的本性吗？
0: 哦，难以了，就在台南怎么移？
1: 对，
0: 本
1: 是
0: 南部生，
1: 移
0: 哦，要啊，
1: 我不会接，我要去磨练了，我要去瀑布里面修行，瀑布一秒留下来要想十个谐音梗，这样
0: 太难了吧？
1: 刨冰，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碗刨冰，你觉得八宝冰，嗯，选几样料，然后60块，你是觉得合理的？
1: 至少五样吧。嗯，
0: 可是南部以北的台南以北的
1: 三样吗？
0: 对啊，
1: 三样这样吃什么啊？我就那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啊。老板你不能各给我一半吗？
0: 对啊，你就每一样都少给我一点啊。
1: 对啊，
0: 你跟我每个都加，
1: 就像是比如说在吃到饱，嗯，你不会每个都很想吃吃看吗？
0: 就是每个都夹一点。
1: 对，就是虾子夹一只，
0: 对，
1: 然后螃蟹脚夹一只，然后沙拉三种每个都要夹一点点。
0: 就是对啊，
1: 好想吃到饱。
0: 然后每次练习就是要练习要点什么料，
1: 我以为你说吃到饱要练习。
0: 没有啊，就是要练习要加什么料，嗯，然后就会其实你计算，即便练习了计算，就算，嗯，就算跟即便
1: 哦，就即
0: 好，就即便练习了很久，嗯，然后一开口就是老板娘就说，哎，没有啊，吃什么？一个八宝饼，要然后那个，然后那个。
1: 每次都很紧张，我说，
0: 然后结果我忘点错，没有点到你最想吃的那个量，你就会啊，这碗毁了。
1: 哦不，就不是都要在柜台前面指吗？嗯 嗯。然后老板说，哇，那个红鬼，然后那个豆，那个绿豆，然后还在那边指那个，还会想不起名字。
0: 而且就是红鬼通常都是念红鬼，嗯，但是我在其他地方，他们就是会说粉果。我不管怎样，就是一定会跟老板娘说我要喝很贵。
1: 我也是啊，就是比如说去萤幕日点饮料，什么桂花荤桂
0: 对
1: 之类的，對啊，然后店员就会附说，哦，你要桂花粉果是吗？
0: 荤桂，
1: 对。
0: 我昨天也是，就是去国华街，就是经过那个

0: 全味加，嗯，然后又刚好是焙茶口味的，我就很喜欢焙茶，哦，我就一直100块买下去，嗯，然后呢旁边就经过一个人，一对男生，然后
1: 焙茶吗？
0: 对，我就焙，然后他们重复了很多次，可是这个焙茶口味就焙，记焙焙焙的焙，
1: 你好强，你好强，
0: 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就是焙好不好？
1: 焙鸡焙。
0: 然后有时候可能你去点，可能你去全家说你要一杯焙茶拿铁，嗯，他说好一杯焙茶拿铁，我就焙，
1: 就是每个人都会照着自己想要念的讲这样，
0: 然后还要纠正人家，哎，你是说焙茶吗？焙茶，
1: 然后两个开始打架，你要赢了才可以点，
0: 跟你钱不赚算了，
1: 就不要，然后搞不好40年后就会有人说这个字其实你要念焙，然后所有人从那个坟墓里面挖出来说啊不要。我一生的信念都生成背死手
0: 有啊，
1: 那想怎样？
0: 好啦，
1: 我明明在磨练自己耶，就是暑假闷在家里就会感觉我变得好无聊这样子。
0: 其实开学后也会
1: 对啦，就是我觉得上大学之后我都变得蛮无聊的。
0: 没有啦，嗯，没有
1: 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不能不好笑。
0: 好好好啦，因为刚刚那个阿雅那一首歌是来阿雅的，阿雅就有我的，他的朋友就是我的偶像小 S 以及大 S，嗯，所以下一首跟你们猜是什么，来自 SOS 的10分钟的恋爱。
1: 哦，他们没有下课哦。
0: 没有，那么今天的推测会就是先推到这边
1: 吃饭合集，
0: 没错，大家午安
1: 午安，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珊妮，
0: 下课
1: 10分钟。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嘉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是台湾的国台语双声带女歌手林淑荣啦。林淑荣在1960年出生，而在1978年的时候已经是驻唱歌星的她，以歌迷的身份参加中视一道彩虹模仿凤飞飞歌唱比赛，在那时候她就已经拿下了冠军的宝座。而他在之后陆续所推出的歌曲都相当受到欢迎，有《无言的结局》《昨夜星辰》《我怎么哭了》《斜阳外》等多首歌曲。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来听听看这首由林淑荣所演唱的《昨夜星辰》。

0: 这首《昨夜星辰》也是中视在1984年播出的电视剧《昨夜星辰》的主题曲哦。那我自己在听完这首歌曲的当下，情绪跟着歌曲被影响，感受到这首歌强大的魅力。它的歌词虽然有些浮夸，但字字句句更是写到每个人的心坎里。优美的字句搭上抒情的曲调，不愧是当时候十分受到人们喜爱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欢迎收听《城市心意》。

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雇佣这群艺术家的人又是何方神圣？文艺复兴背后最强大也最致命的无冕之王麦迪奇家族。如果说豪华者洛伦佐代表的是佛罗伦斯的艺术文化的黄金时代，那科西莫一世就是这座城市真正的统治者。麦迪奇家族从一个财阀世家变成一个真正世袭的贵族，而这个改变不只发生在政治上，也渐渐出现在城市的样貌里。今天可以因为财富控制政治，明天也可能因为一场革命就被赶出城市。但当权力被写进制度里，身份地位得到认可，爵位可以传给下一代，就不再只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家族。麦迪奇家族获得了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也没有放弃艺术。他们家族能够光明正大地使用艺术彰显地位与身份，可是获得一个王朝，但最后没有可以继位王位的人该怎么办呢？所有世袭的君主国家都有的烦恼，有一天也会落到麦迪奇家族的宫殿里。不仅财富需要有继承者，这个爵位更需要拥有这个血脉的族人来继承。那么麦迪奇家族得到的一切，如果没有了继承人，最后又会交到谁的手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一个小时的重点，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走向家族世代历史的尊重。

上一集我们提到，麦迪奇家族的科西莫一世袭爵后，成为下一任托斯卡尼大公，继承麦迪奇家族所有的家产，展开属于他的王权时代。麦迪奇家族成为正统贵族后，也出现不少留在历史上的事迹，其中科西莫一世的孙女玛丽德麦迪奇嫁给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成为王后，并在法国把持朝政国。家族持续在佛罗伦斯世袭好几代之后，终于迎来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吉安·加斯托内·德·麦迪奇。他生于1671年，并于1737年逝世。他是麦迪奇家族的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位托斯卡尼大公。继位的时候早已年过半百。吉安本来不会成为家族的继承人，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叫做费迪南多·德·麦迪奇，还有一位姐姐，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安娜·玛利亚·路易莎，本名安娜·德·麦迪奇。因为他们的爸爸科西莫三世在位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哥哥费迪南多没有来得及继承爵位就去世。而科西莫三世还在世的时候，早就知道吉安跟他的妻子不睦，加上吉安本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可以袭爵，所以科西莫三世根本不打算把爵位让给儿子。也因此，科西莫三世想尽办法让当时已经丧偶的女儿安娜回到佛罗伦斯继承爵位。但因为当年麦迪奇家族从财阀世家得到了世袭大公的身份时，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颁布诏书还有特许状。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法里，萨利克法的传统下，大公爵严格限制需由男性直系继承，女性没有任何继承公国统治权的资格。若男性继承人断绝，领地法理上会以爵嗣并回归给帝国宗主，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皇帝重新决定统治的家族。科西莫三世的儿子没有能力，又没有孙子，为了保住王朝，甚至提议修改法律让女儿安娜继承爵位。很快，法案通过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国，不过奥地利拒绝批准，法国和英国也拒绝掉这个法案。科西莫三世最后甚至还提出死后要让佛罗伦斯恢复文艺复兴早期的共和制，但这个提议也一样被欧洲列强全部联手否决掉。就这样，麦迪奇家族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连同佛罗伦斯的治权，一起成为另一场战争的和解条约。需要利益交换来签订合约。当时奥地利打完一场王位继承的战争，跟需要利益交换来签订合约，划给原本的洛林公爵这块土地，跟托斯卡尼大公的身份划给原本的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他是当时奥地利女王玛利亚特雷莎的丈夫。我们待会再回来聊聊这个勋爵继承的事情。而当时托斯卡尼大公国的军力孱弱，根本无力抵抗奥地利洛林家族或是其他列强的军队。在强权外交的面前，麦迪奇家族即使不愿意，他们家族的话语权也完全被边缘化。科西莫三世去世的时候，就跟当时豪华者洛伦佐去世时一样，佛罗伦斯的政权陷入大乱。18世纪的欧洲奉行军事外交，军事是均衡实力的简称，任何一块重要的领土继承都会牵动大国的平衡，所以列强可以依据封建法剥夺大公国的统治权，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公权力与领土。但其他国家无法任意没收麦迪奇家族数百年来累积的私有财产，例如宫殿、名画、雕塑或其他珠宝等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金银财宝都仍然属于那个家族的私产。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统治家族绝死，整座城市的文化资产通常都会被新来的统治者搬空，运回自己的首都，或是被债权人把名画分批拍卖，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私人密室，也可能在各种混乱中被融成金

条或是被战火摧毁。在战争中挺常见的一个手法，所以麦迪奇家族的私产也差点遭到洗劫。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经过赞助、收藏、委托、统治，麦迪奇家族手中累积了佛罗伦斯最重要的一批艺术与文化资产。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还有超级多的画作、教堂、壁画、雕像等艺术品或建筑，甚至一座城市的文化骨架，很有可能在一夕之间鸟兽散。眼看佛罗伦斯就要迎来洗劫的命运，洛林家族的军队已经准备进城接管托斯卡尼。整座城市的灵魂，波提切利、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作品，仿佛站在悬崖的边缘。如果事情就这样发生，遭到洗劫的佛罗伦斯可能很难继续保有那些宝贵的作品。艺术之都、百花之城、翡冷翠等对于这座城市的美称，也可能将会剩下一座褪色的旧城。在最后紧要的关头，麦迪奇家族最后的血脉安娜·德·麦迪奇出现并拯救了这些艺术。这位安娜·德·麦迪奇生于1667年，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核心人物。她是吉安的亲姐姐，也是倒数第二任大公科西莫三世唯一的女儿。1691年，安娜与刚丧偶的普法尔兹伯爵约翰·威廉结婚，并成为了伯爵夫人。但是两个人婚后一直没有子嗣，她其实是约翰·威廉的第二任妻子。随后，在1716年，约翰去世。两年之后，安娜就回到佛罗伦斯，并成为托斯卡尼的第一女士。后人常称呼她为普法尔兹选帝侯夫人。选帝侯是指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具有皇帝选举权的七大德意志诸侯。安娜嫁给的是普法尔兹伯爵，虽然他们家世代勋爵的头衔是伯爵，不过这个家族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拥有选举德意志国王，也就是罗马国王的权利。所以说，选侯是当时地位最高级的诸侯，仅次于皇帝本人。当时，这位选帝侯夫人安娜再次返回佛罗伦斯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年过六旬的长者。当时，她已经知道自己无权继承爵位，也非常清楚政治的大势已去。按照列强的意愿，托斯卡尼大公的头衔与领土已经另属他人。他无法阻挡外国军队进驻，也无法挽回家族失去王位的事实。不过他还是拥有麦迪奇家族私人名下所有财产与艺术收藏的继承权。因此，新政权想要顺利接管托斯卡尼，还是必须要先跟这位最后的麦迪奇家族小姐谈判。当时要接下托斯卡尼大公身份的人是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在讲佛罗伦斯政权转移之前，我们要先提一位人物，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玛丽亚女王的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六世。为了她的女儿，查理六世颁布国誓诏书，承认女性同样可以继承管理家族世袭的领地奥地利大公国。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不能由女性继承，查理六世便迫使德意志的诸侯在国誓诏书上签字，以确保家族和女儿的继承权。但这份诏书对诸侯们缺乏约束力。查理六世去世之后，玛丽亚依照诏书的规定成为奥地利首位女大公，我们就直接称她女王吧。诸侯们纷纷发动战争，于是奥地利王位继承的战争就此爆发。在战争几年之后，奥地利女王战胜，迫使其他人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继承，并巧妙地让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待会要拿走麦迪奇家勋爵的洛林公爵法兰西·史蒂芬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作为一个女强人，玛丽亚女王在全欧洲的影响力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有奥地利国母之称。回到佛罗伦斯麦迪奇家族这里，玛丽亚女王的丈夫洛林公爵成功获得接管佛罗伦斯托斯卡尼大公的世袭身份，但作为具有强权的领主，为什么强者还要跟弱者谈判，还把麦迪奇家族的家产乖乖地留给麦迪奇家族最后的女主人，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ear 结尾曲 Outro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0: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ear 中的结尾歌曲 Outro Tear， 由 Redline 的三位歌手 Suga、J-Hope、RM 所演唱。歌词表面上是一首描写恋人关系走到尽头，面临痛苦的分手状态，但成员 Suga 在后来的直播与访谈中透露，这首歌其实是他们在2018年心境的真实写照。当时团体曾因面对巨大压力与低潮，一度认真考虑过要解散，这首歌凝聚了他们对彼此、对团队面临危机中的挣扎与心声。三个人的离别观也不尽相同，RM 面对分手与破碎关系时的痛苦、混乱与不舍，代表 tear 中眼泪的意思。 Suga 选择将感情彻底斩断，冷酷而坚决的态度代表了 tear 中撕碎的意思。而 J-Hope 对于失去与未来的强烈不安与恐惧，则以 fear 恐惧一词作为表现。音乐风格以忧郁的钢琴旋律开场，随后转为融合交响乐器与强劲节拍的忧伤嘻哈民谣，衬托出三人充满张力与情绪起伏的强大饶舌功底。让我们回到18世纪，刚刚提到即将接管托斯卡尼大公身份的洛林家族，作为具有强权的领主，为什么还要跟弱者谈判
1: 动手抢？
0: 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奥地利女王玛利亚身上。玛利亚是位女强人，她是位成功的统治者和政治家，在她的政权统治下进行过财政和教育改革，也推动贸易及农业的发展，并对奥地利落后的军事进行了重大改革。总体来说，她大幅提升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除此之外，她也深知公众形象的重要性，并因为对奥地利的贡献获得了子民的尊重与爱戴。所以说，如果想要得到一片土地的治权，比起争抢掠夺，统治的合法性更加重要。佛罗伦斯被麦迪奇家族统治了300多年，对外来的统治者一定会充满戒心与敌意。如果可以透过与麦迪奇家族签约，那么洛林家族不但可以借此在全欧洲展现自己是合法的文明继承者，更可以获得佛罗伦斯人民的接纳。再来，18世纪的欧洲正值启蒙时代的早期，在欧洲的法律体系中，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剥夺贵族的合法私产，对于国家主权和私有财产被严格划分。公权力像大公的爵位、城堡、税收权可以因为爵嗣回归帝国，列强可以直接拿走，但私有的财产权如麦迪奇宫殿里的画作、珠宝、家具或是私人的花园，全部是属于麦迪奇家族私人所有，安娜才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如果皇帝或列强国家带头公然践踏神圣罗马帝国贵族的私有财产权，绝对会引发全欧洲其他德意志邦国贵族的集体恐慌与抵制。因此，新政权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无论如何都需要取得安娜对私产的合法让渡。所以说，洛林家族与麦迪奇家族交接了公爵的身份，也被女王变成一场文明的棋局。除了这些法律跟国际上的交际之外，还有安娜背后麦迪奇家族强大的欧洲外戚血脉。安娜的身份在欧洲贵族的社交圈里拥有很高的威望与血缘背景，她是神圣罗马帝国七大帝选侯之一普法尔兹帝选侯的遗孀，所以她仍然还是伯爵夫人，而且还是帝选侯的夫人。在她前夫的家里，奥地利的宫廷中，甚至西班牙、法国的王室里，彼此间都有着复杂的联姻与外交关系。如果直接对一位备受尊敬的帝选侯遗孀动用军事抢劫，在当时的欧洲外交是非常下作，而且会引发外交丑闻的行为。奥地利女王的家族哈布斯堡绝对丢不起这个脸面，乖乖经过法律签约，也是一场迎来双赢的政治交换。1737年，洛林家族与麦迪奇家族签下契约，安娜要求要把麦迪奇家族300年间累积的所有艺术品全部捐给佛罗伦斯市政府，并且立下铁律，这些美术品永远不得被运出这座城市，且必须向公众开放展出。过去300年，是佛罗伦斯的艺术家用才华成就了麦迪奇的威名，而在家族生命的最后一刻，麦迪奇家族做出了回报，他们选择放手，把原本属于家庭的私产变为属于这座城市共有的灵魂。麦迪奇家族的灭亡并没有让佛罗伦斯沦为历史的废墟，反而成为佛罗伦斯艺术延续的起点。那些本来锁在贵族长廊里的画作变成了乌菲兹美术馆，

大公漫步的私家花园变成了波波里花园，彰显家族威望的雕塑成了整座城市街头巷尾的公共资产。麦迪奇的名字没有靠血脉传承下来，他们的直系血统在1743年断绝，但是他们却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与佛罗伦斯这座城市永远融为一体。只要乌菲兹美术馆的大门还开着，只要人们还在一幅一幅作品前屏息凝视，麦迪奇家族就不会真正消失。新大公仍然是这些宫殿与美术馆法定上的主人，但历经300多年，走过几个世纪的美被保存下来，留在佛罗伦斯这座城市也成为艺术的永久保管者。

0: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20年发行的歌曲 We Are Bulletproof The Eternal， 收录于第四张正规专辑 Map of the Soul 7。 这首歌是防弹写给粉丝的一封情书，也是出道七年的纪念作品。歌词将他们七人从当初没人看好的团体，到如今变成世界巨星的血泪史全部浓缩成对粉丝的感谢，延续了防弹练习生时期创作的We Are Bulletproof Part 1与 We Are Bulletproof Part 2，为这系列画下句点。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们来科普一件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家族为新生儿命名有一套特别的传统。如果是长子的话，通常会以爸爸的爸爸取名，也就是以祖父的名字命名，而第二个孩子则是以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第三个孩子就会用亲生爸爸的名字来取名。女生也有一套这样子的命名传统规律，长女就是祖母，次女就是外祖母的名字，以此类推。所以前一集我们提到，有好多个洛伦佐，好多个科西莫，就是因为这种代代相传的习惯，后代每隔一代就会出现好几个相同的名字。这个做法的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是为了政治的正统性与权力巩固而出现的习俗。麦迪奇家族并不是传统的世袭贵族，是靠银行业与商业贸易起家的暴发户，所以他们家族为了巩固在佛罗伦斯建立的合法性统治，非常依赖家族姓氏和姓名作为政治宣传。也因为期许孩子可以继承祖先的光环，如果后代继承人命名为科西莫或是洛伦佐时，就好像是在向市民和对手宣告，我将继承国父老科西莫或是豪华者洛伦佐的智慧和权力。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家族里旁系分支为了争夺家族血统的正统，在直系主脉绝嗣后，统治权通常会转移到弟弟或是旁系的分支，为了对外强调自己才是主脉精神的合法继承人，就会把下一代的名字取成直系血脉长辈的名字。下一个就是希望得到宗教和守护神的庇佑。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习惯用基督教圣人的名字为孩子命名，以求得庇佑。像麦迪奇家族的这个姓氏，在意大利文的意思是医生，所以他们家族的守护神是早期行医的双胞胎圣徒圣科斯玛和圣达米亚诺。家族里的核心名字科西莫就是源自守护神圣人科斯玛，为了感念圣人并维持家族与医学起源的连结，这个名字被疯狂的重复使用。那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纪念早逝的至亲。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小孩夭折的几率很高，政治暗算也屡见不鲜。如果家族的某位优秀成员不幸早逝，例如在百花大教堂刺杀案的朱莉亚诺，后代往往会大量启用相同的名字，以表深切的悼念与家族精神的延续。那后来学者们为了区分这一大群名字一样的麦迪奇成员，通常会加上许多外号，像被称为国父的文艺复兴奠基科西莫，大家通常都称他为老科西莫。前一集提到的大公科西莫，我们就称他为科西莫一世。培养一堆艺术家，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推手洛伦佐，我在节目里面都叫他豪华者洛伦佐，也有人称呼他为伟大者洛伦佐、豪华者、华丽者等等。总之，最豪华、最奢华的称谓通常都是在讲这一位。那我们前一集也有提到，曾经跟法国国王有关的那位洛伦佐，因为支持推翻豪华者洛伦佐支持的共和体制，所以被称为平民洛伦佐。这个家族的名字渊源大概就是这样。回顾已经在佛罗伦斯结束300多年政权的麦迪奇家族，从文艺复兴早期的开创，这个家族就与这座城市紧扣。他们虽然不是主要文艺复兴创造的人，也不是开创整个时期的角色，但却在时机点上默默助长了文艺复兴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想，算不算麦迪奇家族的私心成就整座城市的文艺发展？为什么这么说？还记得这系列的标题吗？如果我们把文艺复兴比喻成一座剧院，而这群创造出绚烂作品的天才是演员，那么建造起这座剧院的出资者是谁呢？我们花了前

季集讲述这座剧院就是麦迪奇家的产物，也谈到这群天才演员是如何打造出璀璨绚烂的演出，但出资者是秉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在打造这一切的。这样一说，是不是就跟这个家族成员的命名方式有点像？为了让这座城市永远记住这个家族的尊荣，

王冠的自尊心。他们花了百年的时间，从对地狱的恐惧、对权力的渴望、对血统的卑微而感到焦虑，以及对名流青史的执念，一点一滴借由艺术注入了整座城市。那笔出自自保灵魂的庞大开销，直接成为早期文艺复兴建筑与绘画技术最稳定的资金活水。当市民沉醉于整座城市无与伦比的审美荣光与自豪感时，也默许了麦迪奇家族在背后操纵选举。艺术成了高明的障眼法，直到最后一刻，安娜捐献出所有家族收藏，无论佛罗伦斯的统治权交到谁手上，每当世人走进这座城市时，永远会记得这一切都是麦迪奇的品味。政治会转移，帝国会灭亡，但私心被升华成艺术，成就了文明的永恒。家族自私的生存焦虑就这样刚好替佛罗伦斯，也替整个人类文明孵化出一场绚烂的文艺复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in 金硕珍的第一首 solo 歌曲 Awake， 收录于2016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ings， 由金硕珍亲自参与作词与作曲。歌词中蕴含了内心彷徨与恐惧，曲调里充满悲伤却又带有微弱的希望。这张正规专辑发行前公开了七支概念微电影，串联了防弹的世界观，还有成员们各自的单曲以及花样年华系列的背景故事。每支短片分别以七位成员作为主角，透过各自的梦境、创伤与象征标志，呈现少年们面对诱惑、成长与觉醒的历程。 Awake 这首歌是微电影中的第七篇，而金硕珍也是最后一篇故事的主角，由 RM 金南俊负责旁白，在影片开始前用英文开场，鸟奋力挣脱出壳，但就是这个世界，人要诞生于世上就得摧毁这个世界。这句话引用自作家赫曼·赫塞的作品《达米安·彷徨少年史》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象征主角在内心世界里经历挣扎，就像他被卡在蛋壳里一样痛苦，为了爬出蛋壳必须努力使出全力才能走出这个世界，找到真正的自己。全曲采用了丰富的弦乐编排，营造出沉重却又波澜壮阔的古典抒情氛围。三段式情感递进，从开头压抑低沉的内心独白，到副歌情绪逐渐激昂，在最后 Wide Awake 的真假音转换与呐喊中，将脆弱和坚韧并存的情感推向最高点，展现充满故事感且独特的渲染力。这首歌是所有防弹歌曲里我最喜欢的歌，从歌曲里感受到的情绪很难用言语概括，也同时是我认为这首歌最有魅力的地方。像是一场无声的巨浪，掀起一波内心的风暴，却也能够将人从深海中救起，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再次朝向天空。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麦迪奇家族改变了佛罗伦斯的政治，更促使这座城市拥有一套看待艺术、文化与城市的方式。在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城邦，城市的空间与逻辑只有生存和防御，街道狭窄、阴暗、曲折，贵族的住宅就像一座座随时准备对应巷战的灰色堡垒，高耸而封闭，外墙开着极小的窗户，对外界充满永远都是敌意跟戒备。那时的人们看待城市的方式是割裂的，我的家族高塔之内是安全的，高塔之外则是混乱跟危险的深渊。如果麦迪奇家族带给佛罗伦斯的仅仅只是一座座被塞满珍宝的宫殿，几百件价值连城的绘画与雕塑，或是几段充满阴谋的政治谈资，那么在家族血脉断绝、托斯卡尼大公易主的那一刻，这座城市就应该随着主人的离去而逐渐褪色失魂。但直到今天，当我们踏上这座城市的石板路，呼吸到的空气，眼中所见的建筑比例，感受到的气质，依然带着极其鲜明的印记。这就意味着麦迪奇家族对这座城市的改造远远超越了政治统治与艺术赞助，在300年间重塑了一座城市看待艺术、看待文化、看待公共空间乃至看待自身的存在方式，为佛罗伦斯重新铸造了灵魂。文艺复兴时代下的佛罗伦斯表达出城市不只是用来居住与防守的容器，城市本身就是一件具备宏大叙述能力的整体艺术品。建筑与广场、街道与河流之间必须具备和谐的比例，贯连的视觉节奏与庄严的公民尊严，这都是将都市景观美化的思维，从此成为欧洲现代都市规划的起点。在麦迪奇家族崛起之前，欧洲的知识话语权被教会、修道院与经验哲学严格垄断，知识的传播是封闭的、教条的，学问的存在是为了注解既有的教义，而不是探索未知的世界。但这个时期，家族也助长了佛罗伦斯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知识生态系统。老科西莫出资创办了柏拉图学院，促使人们重新翻译柏拉图，探讨灵魂的自由，辩论人类的尊严与宇宙的理性。更重要的是，麦迪奇家族没有将这些古老的智慧锁进家族的私人密室，重建了圣马可修道院，并在

其中建立了全欧洲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任何人只要具备阅读能力都可以走进这座洒满阳光的长廊，自由查阅那些跨越千古年代的手稿与哲学典籍，这在当时欧洲是不可思议的创举，也因此进而表明了智慧与思想不该是教廷的所有物，知识从中世纪的神学沉重得到解放，成为充满生命力探索人本价值的全新文明武器。正是因为注入了这套勇于质疑、热爱古典、拥抱理性的思想操作，佛罗伦斯也成为文艺复兴发展其中一段时期的大重心。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一个画家、雕刻家或建筑师在社会的阶级光谱上，他们仅隶属于各自行会，按工时和材料计酬，自己的作品连签名的资格都没有，仅仅只是宗教仪式中无名的劳动者。但豪华者洛伦佐却将艺术家从社会底层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让艺术家们用艺术品诉说真正的天才具备无可替代的神性，才华的尊贵程度足以平视世袭的血统与财富。科西莫一世成立了欧洲第一座官方艺术学院，将设计定义为所有视觉艺术的母体与智慧的核心，将绘画与雕塑从传统的体力劳动升格为与哲学、数学平起平坐的自由记忆。瓦萨里写下著作《意愿名人传》，将艺术家的生平、创作风格与心灵历程载入史册，让乔托、达文西、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名字成为与古希腊罗马帝王将相并列的文明英雄。数百年的累积使佛罗伦斯确立了一套影响全世界至今的价值观，这座城市以敬畏凝视天才的灵魂，反过来也孕育了源源不绝的创造力传奇。在漫长的300年间，法国王室先后娶了两位麦迪奇女性，凯撒琳德·麦迪奇和玛丽德·麦迪奇，他们将佛罗伦斯的礼仪、艺术、工艺、设计与建筑风格带入了巴黎，启蒙了法兰西宫廷的文艺与生活方式。如果一个文明的审美与价值观已经渗透进周遭所有国家的骨髓，那么这个城邦就拥有了某种超越军事实力的精神主权。这座剧院传递下来的精神永远留了下来。今天全世界的旅人穿过乌菲兹美术馆，在一幅幅作品前感受到那份纯净的震撼。当人们仰望圣母百花大教堂那座划破天境的穹顶，惊叹于500年前人类的智慧极限；当学者们走进圣马可图书馆，抚摸那些记载着古老文明的手稿时，没有人会再去清算当年的政治得失。这个时期的这座城市之所以是奇迹，在于他们将人类世俗丑陋的欲望、对财富自由的追求、对权力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对不朽的执念，全部灌溉在美与真理之中。他们的野心创造出属于全人类的永恒之城。节目到了尾声，我们从一座城市的文艺复兴时期出发，走进属于那个时代的艺术与历史，走完横跨300年的文艺之旅，城市心意的旅行暂时终止。如果你也喜欢跟我一起从真实事件、坊间传闻与真假难辨的故事里看见一座城市的灵魂，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周六早上6点，敬请准时收听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关于在这段时间里讲述过的所有故事，将会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陆续上架。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欢迎到 Instagram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 Brac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维维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前几天跟朋友去了六福村。其实这趟出发之前，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去不成，因为前几天天气一直很不好，又下雨，又遇到台风。结果好像台风已经远离我们了，所以就很顺利的没有下雨。我跟我朋友其实原本都想说是不是很紧张要带雨伞跟雨衣做好心理准备，结果没想到我们那一天天气好到不行，然后还有大太阳，超级无敌神的眷顾耶，我们觉得自己超幸运的。距离我上一次来六福村的时候已经是小学，那时候暑假参加夏令营，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出游活动，然后呢校外教学就去了六福村，然后那时候一直觉得蛮刺激很好玩，所以想要再去一次。我们这次去六福村就遇到了好多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年龄大概六七岁，好像是美语或是安亲班的那一种，但是蛮多，就是规模蛮大的，就超多小朋友。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去玩咖啡杯的时候，然后刚好就遇上他们美语一群的小朋友，但他们因为很小很小一只，所以他们老师就跑来问我们说，能不能让几个小弟弟坐在我们旁边，就是跟我们一起坐，因为他们身高不够，需要有一个大人陪着。所以我们就跟那些不认识的小弟弟一起玩咖啡杯，而且很可爱，有一个小弟弟就一上来就跟我说，跟我自我介绍，然后说他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也问我。但另外一个性格直接相反，他完全很内向。我就说，弟弟你要跟我拍照吗？然后他就一脸感觉好像看到怪人一样。他从头到尾都超级无敌安静，都没有什么在讲话。然后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就也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直接把他的那个名牌给我们看。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弟弟。这次六福村的主题是史努比，所以园区里面会看到很多史努比的装饰，真的很可爱。因为有那种主题布置，到处都可以看到，拍照也很好看。然后我们还特别去了一间史努比主题的咖啡厅，既然都来了，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份松饼，看起来很好吃哦，外观真的很好看，很符合史努比的主题。但吃完我只能跟你说，就是看看就好，真的完全超级无敌难吃。我真的没有吃过松饼是 Q 的，它的松饼完全就是很像铜锣烧的皮，然后再 Q 一点，而且很恶心。我觉得吃起来真的超恶的，而且我们点芒果口味，就是他吃的松饼咬下去一口，它是那种感觉面糊没有弄到很细密的那种，吃起来就是很诡异，反正就很不好吃。但还要三四百块，就觉得很傻眼，完全就是拍照很好看，但吃起来完全就是完全不能吃的东西。但我后来点了一个波士顿巧克力蛋糕，就完全不一样，因为 它没有史努比的那个造型，就是一般的咖啡店里面卖那种切片蛋糕，真的很好吃，因为是巧克力口味，然后它刚好又放到冷藏，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冰淇淋的感觉，就是很好吃。而且我觉得我每次出去玩都有个问题，就是前一天会睡不着，

我就明天起，知道明天要早起，我就会一直很期待。这就是我们搭客运去六福村，所以我早上6点就准备起床了。那到了六福村之后，我们就一路从大概10点玩到大概关园5点多，基本上想玩的设施都玩了一轮。但这次比较可惜的是，有一个设施在保养。但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海盗船在保养，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那后来他下午进来开了，我就赶快去坐了2次，很刺激。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保养的那个是急流泛舟吗？就是你们会坐在一个圆圈圈的里面，然后它会就是在水上面这样子，感觉就是很刺激的泛舟。可惜它没有开，害我还带了雨衣。然后六福村里面有一个还算2个很像的设施，就是老油井跟一个360度那个圈圈那个环。然后那个环每次有人坐上去的时候，声音就超级大声，感觉超级可怕。然后我就想要挑战老油井，然后因为我真的也感觉看起来很害怕，它会360度旋转，而且会在很高的地方停留，所以我没有马上坐，大概看了5次吧，就前前后后说要坐，然后最后就终于坐了，不然你会觉得我都来了，结果还没有坐到，就很可惜。然后每次看到好像还好，都觉得好像还好，然后坐上去好，我不知道，又开始犹豫。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坐上了去，结果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原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尖叫，结果都是别人在叫。我反而就是觉得他就是头很晕，因为他不是360嘛，然后还有在最高的地方停住，然后就感觉是脑充血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不像其他设施，就是有时候像自由落体坐了，肚子会很痒，就是痒痒的，心也痒痒的。但它这个设施完全没有，最后觉得头很晕，然后有点压力在，不太舒服。但我结束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小后悔，因为我后来头很痛，就是头很胀，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吃不下东西，就是很反胃。刚刚提到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做咖啡杯，其实让我想到一首很适合这首气氛的歌，就是梁静茹的《大小拉小手》。虽然这首歌本身不是在讲游乐园，但我觉得它很搭，跟我们刚刚的内容。又重新回到六福村，突然想到自己以前也是那个需要大手牵着手、大人牵着手，跟着夏令营一起去游乐园的小朋友。结果过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再回去，反而变成陪着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那个大手，那种从小朋友变成大人的感觉，其实蛮奇妙的。而且我觉得游乐园本来就是一个很适合留下回忆的地方，不管是小时候跟朋友，或是家人，或是同学，还是长大之后跟朋友一起来，每一次的身边的人都不一样，留下来的回忆也都不一样。想把这首梁静茹的《大手拉小手》送给大家。

也许我们长大以后，不一定真的还有人一直牵着我们的手，但能够有一个人陪你走，陪你一起玩，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我们几乎都把所有的设施都做了一遍，然后小时候觉得很刺激的东西，我们现在也挑战成功了，但就觉得好像它的云霄飞车就是没有那么垂直，然后规模没有那么大，就很可惜，没有到像国外的那种很刺激的感觉。但其中我觉得最恐怖的设施是一个挂在高空中的设施，然后它是一个踩脚踏车，然后在轨道，因为它只有一根在中间扶着，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它很晃。那同时在踩的过程中，下面是那个动物园，然后有很多猴子，然后狒狒，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那我觉得这样子我完全没办法认真在看动物，因为我很紧张，我只要踩一踩它都会发生一些那个叽叽怪怪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我要不稳，然后掉下去了，很紧张。然后我后来到后面还有一只虫飞到我的胯下，我差点要，我已经尖叫了，然后把它弄走，吓死了。好像有人也这么说，说这个设施是最可怕的，它的名字叫做什么猴子行大运，然后很酷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命名。因为呢，好像是因为他的那个眺望的下面园区都是猴子，所以他就取名叫猴子行大运。他外表看起来很温馨浪漫，但因为高度不低，然后但是往下看就有一种视野冲击，常被游客说是一个锻炼心脏和大腿的隐藏刺激设施。我觉得出去玩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从出门那一刻开始，好像整天都有一种今天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期待感觉。所以我这边想送给大家一首歌，就是很适合这首心情的歌，叫做孙燕姿的《第一天》。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活力，很轻快，好像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尤其是那种准备出发，对接下来的事情充满期待的感觉，所以跟我们的心情很像。而且之前不是很

通一个 app 叫 Satlog， 那时候他就主打说我们只要一个小时拍一个短短的影片，它就会自动帮你剪成一个 vlog， 然后你就可以加入你的高中同学或是大学同学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每次玩这个都玩到后面就没有再记录，快笑死了，已经有点疲倦，都没有再记录了。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把它弄成影片放这首歌，就是孙燕姿的第一天，还蛮适合的，因为你可以从早上拍到晚上一整天的作息，然后跟你的朋友真的可以看到对方在干嘛，这样子很有趣。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最后最后，我们去搭了园区里面的巴士，看狮子跟老虎。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真的可以非常近距离看到老虎跟狮子，而且有几只就是离我们车超级近，近到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脸，就完全就是不到一公尺的距离。然后后面的狮子还直接趴在我们的车道那边，差点碾过去，就在车子旁边，这样距离真的是蛮近的。平常看到老虎狮子都几乎没什么在看，而且去动物园看到那些都是很遥远，然后有笼子的，但坐在这边真的觉得在他们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就真的很震撼。而且我觉得豹的纹路真的很漂亮，它的花纹真的是很漂亮，这样子一条一条的，那近距离看到就觉得跟照片看到完全不一样，觉得很特别。那我们的六福村一游就到这边结束了，其实过得很快，一下子就半天过去都玩完了，我们大概短期内不会再来了，很好笑。会想去别的其他游乐园，但是为什么台北就是不开一个很刺激的游乐园呢？我才不要儿童新乐园，这是给小朋友在玩的。然后力宝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可是它在台中。那剑湖山去过很多次，我觉得还不错，但短期内不会再去。那再来就是义大，我觉得义大也蛮好玩的，还不错，但可惜它在高雄就很远。那以前的毕旅都是会排一个行程去游乐园，之前还有那个远雄海洋的也不错，还有一个九族文化村，我们之前毕旅也有去过。我真的最喜欢九族文化村，我觉得它很刺激，然后它的园区也蛮大的，有时候季节到了还可以赏樱花，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去一次。那六福村其实除了路上的游乐园还有水上游乐园，但我真的完全没有玩过任何的乐园的水乐园，所以我想要下一次去六福村的水乐园。那我查了一下，六福村水乐园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富耶，因为呢它有一个什么海神飞艇，还有天旋地转、大漩涡，都是很刺激的滑水道，感觉是跟那种朋友一起玩会一直尖叫的设施。好，我决定了，我明年暑假要去六福村的水上乐园玩。而且今年夏天怎么都没有玩水啦，完全没有夏天的感觉。我以前真的蛮喜欢游泳的，但是我觉得超级麻烦，就是女生游完泳还要那个换衣服、换洗衣服，然后就黏踢踢的，厕所也很脏，就不喜欢那个淋浴间，就很麻烦。然后后来到了疫情之后，就好像那个游泳池有暂停开放，之后就根本就超级无敌懒惰，没有再玩。但后来好像发现比较喜欢玩水，不喜欢游泳。游泳就是真的很认真，要这样来回游。以前国小国中的那个游泳课真的就练习得很累，所以现在完全就只想玩水，夏天消暑。今天除了游乐园的主题，我还想跟你们介绍一个歌手。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被乐团前辈誉为创作之优生的全方位音乐才子Ray黄庭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很多人认识黄庭瑞，第一眼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很酷，很像谢霆锋，带着一点高冷帅气的脸庞。但只要你听过他的音乐，你就觉得他根本就不需要靠颜值，因为他五岁就开始学琴，一路读的都是顶尖的音乐科班，甚至他曾经考取了无数个音乐人梦寐以求的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但是为了留在台湾追寻心中最纯粹的华语流行梦，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选择加入相信音乐旗下，开始自己写词、谱曲、编曲，甚至连录音制作都一手包办。这种把第一专辑当成最后一张在拼的浪漫气魂，就成了他首张全创作专辑的名字，叫 FFF。在钢琴乐谱上，这代表着极强的意思。在正式出道前，他仅凭着帮热门影剧创作的

两首歌曲《来不及说再见》，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很喜欢。之前我在好像是跨年吗，还是那种就是有地方办的那种演唱会，然后我就有看到转播，然后就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的，然后我才搜寻一下，知道这个黄庭瑞歌手，觉得是我挖到了一个宝藏的创作歌手。这几首歌就在网络上创下了千万的惊人点阅，就连天团、五月天、阿信、怪兽，还有金曲饶舌歌手熊仔都对他的音乐才华赞不绝口。他的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那一种像在看电影一般的故事性，他可以一边用极其细腻的古典钢琴铺底，一边用穿透力十足的流行嗓音演绎现代人的情感与迷茫。不管是在最新的电影宣传曲Don't Tell Me Who I Am 里唱出不被世界定义的灵魂，还是在演唱会上跟歌迷一对一的真心告白，你都能感受到他内心对音乐那股极强的执着。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听的是他的《凭什么》。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在瑞黄庭蕙的首张专辑 FFF 这首歌，他撕开了爱情的糖衣，直白的写下被留下的那个人最痛的灵魂拷问。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凭什么。如果你看过影集版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你一定在某一个揪心的片段里面听过这首插曲。庭蕙用他最擅长的古典琴钢琴作为基底，钢琴声一声声敲击，就像是恋人在深夜里无法平息的思绪。歌词写道，原来时间久了见了累了，爱情久了远了淡了，我只能沉默无奈去成全你的背叛。这种从妥协到崩溃的情感堆叠，真的会让人听到眼眶泛红。这首歌不只是对离去之人的控诉，更是许多人在感情里受了伤却找不到解答的无奈回音。爱情里最讽刺的是，明明是对方先转身，但最舍不得把爱原封不动留在同个时空的，却往往是那个被丢下的人。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在成为创作歌手前，黄庭蕙早就考取了波士顿伯克利的音乐学院。然而他最后放弃赴美进修，他解释说他那时候刚毕业，自己觉得没有马上想要进入下一个学习的体制，他比较想要在没有学习的框架去自学，当然未来不排除进修的可能。发表首张专辑的时候，黄庭蕙也度过了一个辛苦的创作过程，他始终没有放弃的打算，到目前为止他都觉得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毕竟是自己选的，有时候连放弃的资格也没有，就只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对于未来的发展，除了创作音乐之外，黄庭蕙也提到自己想投入到影像创作上。他说他自己对像拍照摄影也蛮有兴趣的，就像有时候他就会分享一些比较复古的照片，想花一点时间在摄影这一块，甚至做专业一点的学习。有时候也是要先有画面才会有歌，而创作没灵感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置身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大自然的哪里，或是咖啡厅，甚至走在路上，可能不管是看到画面，或是听到店里面放了一些歌，就会开始取样，觉得好的可以用的素材，就会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创作。那私底下的生活，黄庭蕙坦言自己很爱看一些奇人异事，他说蛮喜欢看一些宇宙外星人，这些会让我有一种跳脱现实的感觉，让我能跳脱生活，有点大开眼界，蛮喜欢沉浸在这个感觉里面，也算一种刺激。每个人心里是不是都藏着一个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呢？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非常特别，是由我们的钢琴才子瑞黄庭蕙携手行走安眠药之称的创作才女林怡韵，在2024年底联手推出的虐心大作《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这首歌的开头很美也很痛，一声相机快门落下的声音拉开了两个人缘分的序幕。庭蕙用她一贯擅长如同电影配乐般磅礴的钢琴编曲，配上他深情的嗓音，和林怡大带点空灵却能一秒穿透人心的温柔歌声交织在一起，听着听着就好像看了一部横跨了十年的爱情大片。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那种强迫自己释怀却又忍不住在回忆里周旋的遗憾写得淋漓尽致。我们总以为时间是最好的解药，以为下一个十年就能放下，但直到走过了才明白，有些遗憾早就变成了时间的一部分。如果换一个时空，换一个时间相遇，陪到最后的会不会就是你了呢？如果你现在也在被某一些回忆隐隐作痛，没关系，

刚刚提到的林怡是一位声音非常特别的女生，她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像是有一股温暖的和风吹来喧嚣的城市，能让所有的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叫她毛细女孩，媒体封她是行走的安眠药。她又是用一碗台湾小吃唱红全台湾的金钟奖得主林怡 Rain。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这首歌《鹅肝面线》，但我觉得真的很酷，因为他是那首歌是用台语唱出来。因为我本身就很不喜欢听我阿公阿嬷他们每次都会唱的一些台语歌，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是这种风格不喜欢。那结果我直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我原来台语也可以唱那么抒情，那么好听，又被他的声音空灵的那种打动人心耶。那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他这首有得奖的《鹅肝面线》。

林怡的音乐之路是从街头和网络翻唱开始的，好像很多歌手都是一开始都是先翻唱其他人的歌 cover 这样，然后最后红了之后再自己出新专辑或是出单曲。对，所以林怡也是在正式出道前，他在 YouTube 上默默耕耘，用他那一把吉他把许多经典的歌曲翻唱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味道，在网络上累积了高人气。他的声音非常特别，有一种安静却强大的穿透力，听他唱歌就像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一间安静的深夜咖啡厅，因此被大家封为行走的安眠药。也因为他私底下散发着一种像猫咪一样有点慵懒却又非常有想法的独特气质，所以很多人都叫他猫系女孩。而他真正音乐爆发点是在2021年，他受邀为国民神剧《俗女养成记二》演唱插曲《鹅鸭面线》，那种把爱情比喻成鹅鸭跟面线缺一不可的酸甜滋味，被他唱得丝丝入扣。这首歌不仅大街小巷都在放，更让他一举抱回了金钟奖的主题歌曲奖，实力备受肯定。除了他自己充满生活感、轻快浪漫的创作之外，林怡在合作舞台上的花火也总是让人惊艳。就像我们刚刚节目里介绍到，他和同门的全创作才子瑞黄庭瑞携手合作的那首虐心单曲，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他那空灵的嗓音一出来，直接把歌曲的遗憾感拉到了最顶峰。从街头弹唱到金钟舞台，林怡始终用最纯粹的歌声记录着城市的日常与情感。这位猫系女孩本身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重度猫奴，她特别把自家爱猫不卡的爱写成了这首超级可爱的喵星人主题曲，叫喵喵。但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是林怡完全切换成猫咪的视角来写歌词，歌词里唱着我有一点慢熟，有点冷漠，初次见面你会觉得我很难捉摸，但是我长得很可爱，活脱脱的就是一只骄傲猫咪的内心独白。只要是养猫的人听到那个副歌喵喵喵就觉得很有共鸣。还有歌词里提到了主人出门太久

猫咪就会在家里抓沙发、摇卫生纸、翻垃圾桶，甚至把桌上的东西统统推下去。那种让人又气又好笑的猫咪拆家日常全被林怡用那甜美慵懒的嗓音唱了出来。而且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一定要张大耳朵，因为这首歌里面的编曲竟然悄悄藏了猫咪的呼噜声，还有逗猫棒的沙沙声，甚至还有布卡本人亲自现身的猫叫声。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啦。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那想跟你们聊聊林怡在出道前的那一段孤单又却无比坚强的音乐故事。林怡其实是一个为了音乐梦想一路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打拼的女孩，在还没有认识她之前，她曾经在乐器行打工，也过着非常辛苦的驻唱生活。她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像往常一样走进固定的驻唱餐厅准备表演，结果放眼望去连台下一个客人都没有。在那个空荡荡的空间里，只有老板好心地对他说，没关系，你就继续唱吧。那种独自站在台上对着空气唱歌的孤寂感，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孤岛》。他说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一座孤岛，一边在黑暗中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歌迷，一边坚持着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幸好金子总会发光，林开始把自己的翻唱作品传到 YouTube。 他那把木吉他配上微糖系的微醺嗓音，开始在网络上疯传，甚至在出道前就默默累积了千万的惊人点阅率。

这股温暖的力量不只吸引了无数在深夜失眠的都市灵魂，更吸引到了天团五月天阿信。阿信听到了他的声音，惊为天人，亲自担任制作人，帮他打造出专辑《青春集》，这才让这座孤岛终于被全台湾看见啦。从台下没有人的餐厅驻唱歌手到唱红，而阿面线一举夺下金钟奖，在后来与魏佳莹、温妮、小 V 组成实力女团 Boom 怪物新人。所以他后来就原本自己是一个人唱，然后后来呢和他们组成了怪物新人之后，林怡的音乐之路就像他自己说的，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到达那春暖花开的地方。那其实魏佳莹也是一开始也是发个人单曲就很好听，但他有一点点在怪物新人，就是因为怪物新人是属于一个唱跳的一个团体，那魏佳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抒情然后中性的女子，然后她突然就是变一个风格，然后跳舞就觉得有点不太像她，但是我还是蛮怀念她以前这样抒情的唱歌。之前有一次去别的学校听校唱，然后呢魏佳莹就有上来唱歌，然后我就很喜欢她的一些歌曲，就还是拿着吉他自弹自唱，完全跟在进入团体之后不一样的风格。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也要来到了尾声了。其实我觉得在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趟游乐园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暑假总是有结束的一天，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结束之前替这个夏天留下几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暑假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妨碍赶快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让平凡的一天也可以变成很特别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暑假特别长，因为我们六月中就开始放，但竟然我们学校是9月14号才开学，因为我其他的朋友都是9月7号就开学了，所以我们玩一周耶。但是觉得太长又觉得自己很废，然后我原本说我在暑假的时候要读多一，我到现在连打开书都可以睡着，请问这怎么回事？所以我下就是把握最后的暑假时间，我要认真读多一了，还有追剧，也是忙到出去玩都没空追剧。但是我倒是去了蛮多的地方，听我其他集的节目就可以知道我去了哪里，因为我每次只要去哪边，然后我的节目上都会提到，也可以给大家是一个暑假行程可以参考的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还有一些歌手介绍。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